0: 谭德赛话，乌干达采取嘅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同取消人群聚集嘅活动，似乎有效阻止咗病毒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话，本轮引发疫情嘅本迪布焦型病毒，目前仍未有获批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已经喺本周四召集多个合作机构嘅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同诊疗方法嘅研发进展。世卫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荷兰确认新一宗嘅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佢系红特克斯号嘅邮轮一名嘅船员，喺西班牙特里费岛落船，并直接被送往到荷兰隔离。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通报，呢一名感染者同红特克斯号嘅邮轮确诊患者有个密切接触，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嘅安第斯病毒。作为预防措施，感染者已经送往医院隔离病房，卫生防疫部门正是追踪其密切接触者。世卫组织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各国共报道涉及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感染病例12宗，死亡病例3宗。自本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收到邮轮疫情通报以来，没有新增死亡个案。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盘中高见50,830点嘅历史新高。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升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0.19%。总结全个礼拜，道指累升2.1%，标指升0.9%，纳指升0.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登戒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

0: 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恩、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9: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
10: Karen 啊，今日我嘉宾咧就是、我识佢好多年，
9: 嗯，
10: 亦都欣赏佢同埋尊敬佢好多好多年。不过就冇乜好长嘅机会同佢坐低
9: 长谈。
10: 长谈，尤其是咧跟佢学啊。佢做人嘅背后嘅原则，同埋尤其是佢回归社会嘅原则。嗱，呢位朋友咧就其实好特别嘅。佢16岁喺澳门嚟香港，嗰阵时嚟到香港真系，即系我谂佢揸住几廿蚊嚟香港嘅啫，就去做仓务员。跟住佢系因为努力，咩都肯做，又肯学嘢，做做下啲老板话：喂，你其实做边个位置你都掂嘅。咁啊，加埋做咗咁啲嘢咧，佢觉得咦？我都应该要諗下求新求变出嚟自己开业。而家呢係全世界认佢做一个电钻大王，佢就係钟志平博士，我叫做 Roy， 我识佢好多年啦。今日有真係有机会跟佢倾下偈呢，其实有几样启发到嘅。第一样嘢就佢成个生活都好似同我哋跑马拉松一样啦、不停咁转不停咁转，跟住跑快啲跑慢啲，跑快啲跑慢啲，继续跑。最重要咧就系佢其实俾到我哋香港人睇到，尤其是年青人睇到咧，就喂，我哋唔系个个都含住金锁匙出世噶，好多时都系由好基层继续努力，继续起。佢有三个好清楚嘅原则，第一样咧就系话有志者事竟成，第二样嘢咧就系话跟人学嘢好重要，三人行必有我师，佢成日都用。第三样嘢咧，佢最中意就求新同求变。 欢迎你 Roy 嚟同我哋倾下偈。今日再讲多啲你啲经历同埋你啲教下我点样做人啦、啊、吓，老实实吓、啊。
11: 多谢晒梁医生，今日有机会同你长谈一下。实际上我今日长谈咧，就实际上我系好希望喺你身上学到嘢嘅。啊，我同你有不同嘅会议嘅场合咧都见过，我觉得你真系一个好突出嘅人物嚟。
10: 唔好咁讲，多谢你。
11: 我想跟你学嘢啊，真。
10: 最重要咧就系佢而家事业有成啦。佢唔係就咁掉曬錢落袋喎，不回饋社會，製造一個叫做彭程基金。
11: 彭程慈善。
10: 彭程慈善基金呢、這個咧，跟住我要同佢講咧，初咧就係同俾啲學生嘅，跟住而家發展到去老人家佢都要幫手。呢、這個我哋一陣先講，好嘛？我哋傾下佢嘅生活開手先。喂 ，Roy 喺澳門16歲過嚟香港。点解会喺澳门又过嚟香港嚟做嘢咧？
11: 实际上好简单啫，咁、就系、
10: 是。咁点解唔喺澳门做，嚟香港做啫？
11: 因为屋企家庭有啲转变、
10: 哦 okay ，
11: 老豆失业，咁、
10: 哦 okay
11: 我有四兄弟姊妹、
10: 哦，
11: 我作为大仔。
10: 哇，咁又要担起头家、
11: 啊。咁啊冇咁叻仔担起头家，起码
10: 帮下手啦，
11: 减轻啲
10: 减轻啲负担啦，系啊，
11: 负担啦。咁、希望啲细佬妹啊能够继续
10: 做
11: 呢个行业啦。咁啊，大仔。通常都系出嚟做嘢，咁啊喺澳门你知道咧个机会系较为少嘅，除咗你
10: 尤其是当年添，呢个系讲几廿年前啦吓，
11: 咁啊当年除咗你入赌场啦，咁啊老豆就话喂后生仔，不如你去香港碰一碰啦，咁啊过嚟香港就碰机会啦，咁啊香港当时咧就工业开始慢慢开始。起步嘅时候，工业起步就外国亦都有好多厂嘅过嚟开始开工厂啦。喺香港，尤其是喺观塘一带，咁、我哋就喺观塘咧就好彩咧就揾到份货仓，较为卑微啲嘅工作啦。可以讲话用力啦。
10: 喂，咁啊，讲下当时你嘅生活系点咧？喺澳门过嚟，即系老实两手空空，咩都唔识，人又唔识多个，好彩就揾到份工。啊，嗰份工其实系最低微嘅。讲我哋听。当时嘅生活系点？
11: 好咁诶，嗰阵时我有200零蚊个月啦，咁就诶一毫子。
10: 嗰时几年咧？一年几多？
11: 1968年5月。
10: 哦，咁你都差唔多同我嗰阵时做医生都系400蚊。
11: 哇、啊，你唔止400蚊，
10: 系啊，系400蚊咋？
11: 我哋系最基层嘅，就系因为女工就系160蚊到，我哋就200蚊，咁就。280蚊，所以我，但系嗰阵时嘅嗰个皮费系轻啲啦，个成本生活成本啊，一毫子张报纸啦，一毫子就可以过海船啦，搭楼下系咪？咁一毫子有分段嘅巴士搭啦，
10: 系啊，差唔多1蚊到嘅
11: 啫。我实际上仲100蚊可以寄翻屋企嘅，
10: 系我仲可以寄100蚊屋企帮下家计。
11: 系啊，咁悭悭俾俾够生活嘅，咁我又。住喺我亲戚度，咁住喺亲戚度，咁啊，俾翻少少，佢都系叫做啦，叫嗰啲系礼貌上交俾佢，佢都唔系要我嗰啲钱嘅，佢系帮我嘅，
10: 即系唔系话自己揾到就算数，寄人篱下咧，你都要多谢翻人，
11: 系
10: 啊，除咗系寄钱翻屋企，俾屋企帮助家计都仲系，喂，我受咗啲恩惠，系咁意都要有少礼貌，系咪咁解？喂，阿 Roy 啊。你其实好坦白嚟讲，当时系冇乜学识嘅啫，系咪咁讲？
11: 中学未毕业。
10: 哦 ，OK。
11: 中学未毕业，到 form four 出嚟做嘢。
10: 系就喺澳门读到 form four。
11: 吓，
10: 系嘢。咁好啦，咁啊做份比较上低级嘅工作，咁啊点爬上咧？
11: 咁冇嘅，咁啊自己勤力啲咯。我最记得啦，老豆，我出嚟做嘢嘅时间，老豆记得佢提我，记得叫做我哋广东话叫抵得谂。
10: 抵得谂。
11: 抵得谂下，即系乜嘢都做，唔好话斤斤计较，唔系话要加班先去做。总之佢叫你做你就做啦，咁我咪抵得谂。咁所以变咗好多人都系好中意揾埋我一齐做嘢啊，咁样。咁我哋做嘢间大公司咧，亦都有好有制度嘅。咁所以咧就系如果有人需要帮手，我哋用劳动力啫，劳力啫。咁搬嘢，喂争个人喎，
10: 咪
11: 去咯，咪又帮埋咯。咁最紧要嗰三个字抵得谂啊，跟老豆啊，即系勤力。简单嚟讲吓，乜都做吓。
10: 咁于是咪越一路爬高啲啦。
11: 咁样你一定会有一啲不同嘅同事会赏识你，
10: 喂，
11: 有乜事诶，搵呢个人做啦，
10: 做啦，
11: 得噶，肯做嘅。咁所以咁就挨下。咁 结果喺间公司咧就要做一个 storekeeper， 跟住咧就一个store supervisor，
10: 一路就急升啦。
11: 结果咧，我经过咗十年之后咧，我离开呢间公司嘅时间咧，我系变咗个 store manager 嚟嘅，系 manager 之一。
10: manager 啦，即系去做到管理阶层啦。
11: 咁啊，夜晚我哋都有去
10: 读下书啦，
11: 进修啊，读书啦，
10: 补翻下自己嘅学历上嗰个唔够嘅方法，
11: 学下英文又读过啦，又读过嗰啲叫做 store management 嘅嘢啦，咁样 production。

0: material management 啦，嗰类型嘅课程啦。
1: 咁呢个就系睇到阿 Roy 啦，佢个原则系有志者一定搞掂。第二咧就跟人学嘢，跟听人讲嘢，系嘛吓。咁啊，同埋继续勤力，得闲嘅时间，当时好多人就去赌下钱啦，咩嘢啦，打下麻雀。你唔系你去读书，学埋英文，学下管理嘅模式，系嘛吓？呢个我话
0: 仲有即系其他部门咧需要人帮手嘅时间咧，我都去帮帮佢手。咁咧实际上喺个过程里边咧，唔系就咁帮手，
1: 系啊，
0: 你系睇到人哋点做，睇到间厂，喂，点解佢要咁样做法咧？点解会出张咁嘅单咧？呢啲系学，
1: 系冇错。
0: 嗱，呢啲实际系一个职业教育嚟
1: 嘅，系啊，冇错，系一个
0: on job training，
1: 一个社会on job training 啊。头先佢俾我睇咗佢嗰啲当时嗰个请佢张单啊，写量单啊嗰啲真系好有趣，好有趣。喂，其实阿 Roy 嗰时嘅年代咧，香港好多人都系咁嗌嘅，
0: 系冇错，所以系当然啦，当时如果完成咗中学呢已经系唔错嘅。
1: 唔错㗎啦，係啊。
0: 如果系再上埋大学呢就更加不得了。
1: 係啦，咁即系。
0: 你就清楚啦，你系年代过嚟嘅。
1: 我好彩啲，好彩啲，係啊。好，休息一阵返嚟再倾。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4: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钟志平博士。
1: 喂 ，Roy 嗱，咁啊做一路做到做 manager 嘅阶级啦，咁啊点解要出嚟自己开业，同埋点解会去做一啲家居装修嘅原则，同埋去做电钻呢？背后嘅理念系点解咧？点样谂到呢出嚟咧？
0: 第一咧就系、我不嬲咧都系喺间公司度做嘢嘅时间咧，我系有创业嘅意念的。
1: 咁
0: 但系做乜嘢创咩业咧？咁样咁你一定要谂啊，
1: 系
0: 咁自己都谂唔到做乜嘢。
1: 系
0: 咁但系喺间公司里边咧，我学识咗起码一个我 on job training 咧系一个管理嘅方式啦，系咪？呢个系重点啦。
1: 重点。
0: 咁啊，仲有咧就系、我亦都觉得自己嘅学历咧喺一间咁嘅国际大公司里边咧，我去到呢个位咧，差不多系一个顶点嚟
1: 嘅。系啊，去到
0: 系嘛，
1: 唔会再
0: 唔会再有机会噶啦嘛，人哋嗰啲跟住落嚟要睇学历噶啦嘛，咁所以

0: 我就想就是创业啦。咁啱先呢，当时我又认识了一位，通过呢间大公司里面呢认识一个德国人。咁个德国人呢就同我一起谈，他又是在香港呢就想创业，就是我现在那间公司的大股东，
1: 亦都
0: 是我 partner。咁呢就一拍即合啦，两个就由真係我去公司登记啊，乜嘢都我去做啦咁样。咁佢呢就对外呢外国人就去攞单，我就主内，佢主外，咁由咁样呢嚟开始嘅。咁就有一间好小型嘅公司，几个人嘅公司一起。
1: 有个直接无名至到而家全世界都识嘅公司。喂，咁好啦，咁点解咁多公司咁多行业去做，点解你做你而家做緊嘅嘢，电钻啊各方面嘅嘢呢，理由喺边度呢，系咪你觉得个社会系对呢样有需要，或者啱啱兴起系需要啲嘢。
0: 呢个咧就应该讲咧，就喺美国开始兴起嘅。咁咧佢哋咧就好，过往咧就系冚唪唥都系用 AC 噶啦，譬如电钻冚唪唥都系用 AC 啊，有线噶啦。
1: 系啦，有线啦。
0: 咁咧当时嚟讲咧，就有啲就系用较为系唔系咁高瓦数嘅，系低瓦数嘅电钻，应该讲螺丝批啦，唔系
1: 电钻啦。
0: 咁啊螺丝批，亦都咧。你知道有汽車吸塵機，你都知啦，插住嗰、那個嗰、那個煙仔嗰、那個
1: 煙食煙嗰、那個煙嗰個插口嗰啲啦，
0: 咁咧亦都係嗰度咧攞電出嚟咧，就用汽車嘅吸塵機，
1: 嗰啲好低速電嘅啦。
0: 咁、但係咧就啱啱好咧，嗰陣時就開始咧有一叫 nickel cadmium 嘅電池。
1: 哦、OK，
0: 咁咧電池咧，我哋咧就用喺呢啲電鑽螺絲批啊！我講係呢個係非常唔係咁大力嘅，
1: 係、
0: 一個小電力嘅。我覺得我哋覺得咧呢、這個電批啊，同埋呢個吸塵機咧，未來係有發展嘅。
1: 係啊，發展。
0: 咁所以咧，我哋就我同我拍檔嗱，當時嚟講咧 ，PC 係開始生產嘅。
1: 係咁，呢位德國人係咪本身都係一個工程師嚟嘅？
0: 係啊。佢系、
1: 哦，即系佢有，佢都有咁嘅概念。
0: 系系，咁啊，佢对产品嘅认识咧、认知系较为深厚，因为佢多数出边跑
1: 嘛，咁
0: 所以佢认识多啲。咁所以佢转外，我转内，咁样就开始间公司，咁样嚟开始就做咗电钻，有 2.4 瓦嘅电钻同埋电批啊，同埋 2.4 瓦嘅吸尘机，
1: 吸尘机，
0: 嗱呢啲冇线噶，
1: 系啊，
0: 个个人都中意冇线噶啦，系咪？咁啊，所以咧由嗰阵时开始嘅，
1: 哦 ，OK，
0: 咁咧同一时间一气咁演变咧，哇，嗰啲摩打嘅力咧又大啦，
1: 又大，
0: 又有我哋现在讲rare earth 系，
1: 系冇错，
0: 咁啊又用。又大力啦，现在嗰啲电池又更加汽车都推动到今时今日，所以今时今日呢就发展到呢嗰啲电钻呢可以代替呢个 AC
1: 嘅。唔使插电㗎，唔使插电㗎，
0: 够晒大力嘅呢个专长都可以转晒嘅。
1: 专长都转得到㗎。
0: 咁所以系改变咗，咁令我哋呢有咗呢个发展嘅机会喺度。
1: 喂，咁而家你间公司做呢啲嘢喺全世界市场占咗几个 percent？
0: 啊，佔幾大嘅 percent 咧，就好難講。亦我哋係一個喺
1: 前幾名
0: 嘅呢個行業嘅，都係首屈一指嘅嗰幾位之中嘅一位啦。咁啊，咁亦都實際上係通過香港嘅優勢嚟嘅。我哋
1: 點解咧？
0: 點解咧？就係香港係金融中心啦。我哋係經過上市之後咧，再嚟擴大我哋自己公司，以收購為一個重點。收購咗之後咧，我哋增強咗我哋嘅技術發展啦、產品發展啦、市場發展啦，咁樣呢個係香港嘅絕對優勢嚟嘅。
1: 喂，又唔好意思講一樣嘢，一個學師仔點樣可以中學學歷點可以發展到識呢啲咁嘅？市场关系啊，工业嘅发展啊，点嚟嘅呢样嘢，真系要教我哋啊！
0: 实际不断学习，
1: 系
0: 啊，边学边做，永远都系咁噶啦。
1: 冇错。
0: 咁啊，正如我头先讲啦，自己都要自修啦。
1: 系，
0: 亦都曾经书到用时方恨少嘅时间咧，我41岁咧就读翻个。硕士，
1: 即
0: 系一个 mature student 加 experience， 因为我冇 first degree 啊嘛，咁啊就去再读吓喺当时又好彩咧，就 Warwick 同香港 PolyU 咧有一个合作一个课程，咁就叫 IGDS， 咁啊所以由咁样咧就提升咗自己嘅知识水平。
1: 嗱呢啲真系话俾我哋香港人听，有志者事竟成，同埋只要勤力有个目标，吓唔怕挨苦。抵得谂，
0: 我抵得谂，系啦，
1: 讲样最紧要。喂，而家你真系，其实你个博士咸头好多好多个啦，已经。
0: 我呢啲有啲人俾面啫，我哋好多谢。
1: 咁唔系噶，你有咁嘅学历，有咁嘅背景，人先至俾面你俾呢样嘢你啊嘛。

0: 我读完头先讲个硕士咧，
1: 四啊几岁先去 Warwick 读啊大学嘅学头。
0: 系啊，咁系到五十岁我攞埋个博士，我亦都读翻嚟嘅嗰个啊。
1: 喂，咁嗱又讲下笑，四啊几岁读，咁第啲人会唔会睇见你喂阿伯，你哋做咩嘢咧？咁会唔会有啲咁嘅感受啊？
0: 哦，咁又我觉得又冇咁嘅感受。
1: 系啊，
0: 因为我哋嗰度咧嗰阵时咧就嗰个课程咧。好多都系好成熟嘅，
1: 好多成熟嘅人士
0: 系嘛？你知道我哋旧阵时嗰批人咧，就读书唔多，大部分都系读书唔多，最多系中学毕业啫。咁咧拉尾出嚟做嘢，亦都有少少成就嘅朋友咧，好多时都真系好似我咁样咧，就输到用时方恨少嘅时间咧，觉得要加强自己嘅知识啦。咁啊，亦都咁好咧。啲大学亦都要配合咗呢啲咁嘅，
1: 冇错冇错，
0: 课程
1: 呢啲系即系 practical 嘅课程嚟啦，
0: 咁啊都唔止系 practical 嘅，实际 practical experience 我哋系自己有，
1: 已经有啦，你教咯，
0: 我哋要讲翻个理论，要带翻出嚟，你相辅相成啊嘛，
1: 冇错，
0: 咁所以喺嗰度咧就我觉得要学识咗好多嘢。
1: 其实到最尾系可能互相沟通咯，
0: 系啊，
1: 可能你又教你某种程度系用你嘅经验教到佢哋。
0: 系啊，
1: 佢哋用理念嚟教翻你。
0: 系啊，你一定要相辅相成，大家知道
1: 系
0: 嘛？你做医生系清楚啦，又有理论又有实践嘅。
1: 医生系个最蠢嘅行业嚟。休息一阵，再翻再倾，好嘛
0: ？OK。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八点半，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伊朗传媒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话，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被问到咁系咪意味住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话目前不能够讲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过程。巴格爱话不能够期待通过几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内见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央视新闻报道，山西省沁源县一个煤矿星期五晚上大约七点半发生气体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朝早六点成功救出201人，死亡8人，其余38人仍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卫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更加严重，已经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的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两宗，其中一宗死亡，两个人都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表示，乌干达采取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活动，似乎有效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说，本轮引发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目前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世卫已经在今个礼拜四召集多个合作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宣布，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请，以便照顾患上癌症的丈夫，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第四位离任的内阁成员。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实际上是被迫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说，丈夫近期确诊一种极为罕见的骨癌，他的辞职将会在6月30日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亚伦·卢

0: 哈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特朗普近月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好似美方所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沃什正式宣誓就任在美国联储局第十七任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表示，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一生荣幸，在未来几年将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借联储局的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率，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宣誓仪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说，沃什将会是一位伟大的联储局主席，没人比他更适合领导联储局，希望他完全独立做好自己的工作。沃什将会拥有来自政府的全面支持，又形容股市上升说明市场喜欢沃什。现年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四年任期以及14年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8年之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直至到2028年。他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的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的理事米兰，将会在沃什上任之后离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9: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我哋嘅嘉宾系钟志平博士啊。
13: 喂喂，你而家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啦，
14: 名誉主席，
13: 名誉主席吓，亦都系职业训练局嘅
14: 前主席，
13: 主席啦吓。咁啊，事业有成之后咧，你就唔系将自己有成功嘅嘢袋落袋，你谂下，随之社会回归社会啦，所以你搞呢个叫情彭慈善基金，彭情慈善基金，同我哋讲下个理念喺边度，同埋呢个彭情慈善基金系做啲乜嘢嘢嘅咧？
14: 你知我好早出嚟，
13: 系
14: 咁啊出嚟做嘢，
13: 你系一个好经验，就系你睇到人系某种情形 是要勤力啦，亦都睇到有啲人係勤力都唔夠，係人幫手嘅，所以其中呢個當然你背後嘅理由啦。
14: 係啊。

0: 咁啊，尤其是今时今日呢个社会咧，我嗰阵时咧，我哋咧可以话。用力呢我哋可以揾到
1: 方式。冇错。
0: 用力。
1: 照底都諗就点㗎啦。
0: 今时今日呢用力都唔够勤力都未够。
1: 冇错。
0: 你仲要有知识。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知识型嘅社会。係咪知识型仲要叻喎，你仲要控制 AI 喎。
1: 係冇错。
0: 咪咪 AI 叻过你喎，你点样控制 AI。咁所以呢知识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希望能够係帮到啲年轻人呢係增强佢哋嘅知识。所以最初我成立呢个彭程慈善基金呢就係、是、以学生为一个年轻人为一个目标。同埋儿童点样有一个健康成长嘅过程呢呢个亦都好重要。所以呢两样嘢为主。所以我哋叫彭程啦你知啦大彭展翅前程万里咁啊呢个系目标。咁仲有呢
1: 彭程两句字系点嚟嘅先你讲我哋呢再讲一次。彭。大鹏展翅，
0: 大鹏展翅啦，前程万里啦，
1: 前程万里，两个黐埋。
0: 实际上咧，仲有一个意思嘅，个意思咧就系我自己本身咧有另外一个名咧，就叫做展鹏。
1: 哦 ，OK，OK，
0: 我细佬啊叫做展程，
1: 即系 OK，
0: 咁咧就所以老豆咧都有咁嘅意思，个老豆摆出嚟都系。
1: 爸爸有个思想咯，
0: 老豆我哋改嘅名
1: 系啊，
0: 咁就呢个系原因啦，系嘛，咁亦都咧英文咧就译咗做 Bright Future， 咁就好希望咧呢啲年青人有个 Bright Future，
1: 系，
0: 咁啊所以 Bright Future Charity Foundation 就咁嚟。
1: 系啦，冇错。
0: 咁所以个目标就希望能够帮到佢哋，
1: 系
0: 嘛，咁啊实际上。最好的投资我觉得就是帮年青人这个投资是最重要的。
1: 帮尤其是在教育那方面帮年青人是最
0: 知识
1: 的投资知识形态。
0: 当然除了知识之后要教育他们是怎样是做一个好市民 做一个尊师重道啊一个在这一方面呢礼义廉耻这些他们一定要做得到才得。
1: 你自己本身都有一个好的榜样。
0: 我希望做到最好啦。
1: 好啦。咁几时开始嘅呢个基金？
0: 我06年度咧开始成立嘅，但系正式注册咧就好似系10年度。
1: 10年即系至少有5、6年嘅历史啦，
2: 十几年啦，
1: 唔止啦，最好成10年嘢啦，未曾注册啫。咁好啦，咁而家成绩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下咧？
0: 现在如果讲成绩咧，我唔敢讲。
1: 培养咗几多学生，培训到佢哋啲咩嘢，到最尾有啲乜嘢嘢突出咗？
0: 细路仔嚟讲系健康成长啦，希望佢哋
1: 几多岁嘅细路仔
0: 因为我做过小童群益会嘅主席啦，咁所以亦都系不同嘅年龄都可以照顾嘅佢哋嗰度。咁跟住落嚟就系年青人咧，年青人嚟讲咧可以帮佢哋助学啦，帮佢哋系呢个去外国
1: 求佢哋梦想
0: internship 啊，系佢哋啦。咁另外嚟讲咧，就仲有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咧，除咗系金融之外咧，我哋最重要就系点样发展我哋嘅科技啊，呢个 technology 啊，做中心啦，中央亦都俾咗我哋一个叫做科技发展中心啦。咁所以咧，我好希望咧，就带动啲年青人咧，就向喺科技方面咧系多啲发展，因为个世界系科技嘅世界。
1: 如果讲科技唔掂，就一定唔掂噶啦。
0: 咁啊，所以喺嗰方面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咧，就系帮中学生点样带动佢哋喺呢个。科技或者工程方面呢有更深嘅认识同埋更深嘅兴趣所以同咗几间大学呢就係点样带动啲中学生嚟到上去。
1: 喂咁啲人申请攞呢个慈善基金你哋个用乜嘢叫标准嚟到
2: 有咩准则系咪有咩准则系咪
1: 有咩准则
0: 啊我哋唔系话我哋自己点样俾。
1: 好、哦、嘅、okay。
0: 我哋多数同大学啊同不同嘅学校呢嚟、
1: 哦、
0: 到合作嘅。
1: 即系佢哋
0: 咁亦都有啲赞助佢哋呢去内地啦系咪内地去有啲譬如现在设计一个好大香港设计之都嘛。咁所以呢譬如好似同 VTC 啊佢哋嘅 Design Institute 啊或者佢哋嘅高等科技学院啊咁样呢就去个敦煌啦咁亦都有好多不同嘅课程呢亦都去嗱呢啲係设计啦亦都有啲呢就俾多啲人呢去唔算探险亦都我亦都赞助嗰啲学生去南极啊北极啊、
1: 哦、去嗰啲
0: 去亚马逊河啊嗰啲都有嘅
1: 俾佢
0: 不同嘅
1: 係啦
0: 咁更甚呢除咗呢啲年轻人之外呢近期尤其是呢个好似2022年尾、2023年呢有好多老人家呢就係、是、不幸过身啦、因为 COVID 嘅问题。咁所以见到护老院啊或者老人家呢都要我哋要多啲照顾啊关注啦。咁亦都现在我哋讲緊你最清楚啦讲緊82岁。咁、82岁我

0: 你系最长寿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喂，百二岁唔系就咁，你要健康百二岁先有意思啊。咁所以亦都同科技大学咧就合作咗一个叫做长寿嘅研究，我哋叫健康长寿。咁啊，希望吓呢个就系做咗一个近期系推动到呢一个 program 出嚟。
1: 其实某程度都愣住嘅，有一个培训年青人，等佢有进步，等佢可以追求嘅梦想。鼓励他们做好做正经的事，现在伸展到帮下啲比较上年纪大的人怎样可以是长寿
0: 都要
1: 健康嘛。
0: 健康长寿嘛。所以才是重要嘛。单长寿。你如果经常都觉得周身骨痛的，你行都行不到的，那你长寿就真的有点。
1: 几长几多岁都没什么意思啦。即是我们常都讲岁数只是一个数字，不过岁数的时间一定要是可以即是比较上可以享受到正常的生活才是有用的，
0: 所以就是又支持他们做这些。
1: Okay.
0: 所以是我就很阔的。当然这些只是绵力来的。我希望就能够做得多得多。
1: 我希望用你的搞这个基金鼓励其他的人都有这样的回归社会的目标嘛。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吧
0: 喂，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学生那里其实至到而家已经培训咗，俾咗几多学生嘅有经验啦。
0: 我相信
1: 数字系几多？系
0: 嗱 ，exactly 嘅数字咧，我就冇乜，但系咧，都数以百计，
1: 数以百计啦，系啦，系
0: 咁耐以嚟，希望能够做到回归到社会啦，帮到一啲年青人啦，
1: 好重要啦。因为即系好坦白嚟讲，有啲人个家境未必咁好，想去做啲嘢，佢都未必做得到。呢个基金就可以帮到佢呢样嘢。
0: 咁啊，除咗学识之外咧，我哋都要佢哋系全面嘅发展嘅。
1: 系咯，
0: 我
1: 又你话俾佢哋去南极、北极都系，其实都系锻炼身体啫嘛。
0: 又有啲学校咧，就话俾佢哋咧去撑独木舟个。
1: 哦 ，OK，
0: 呢个决心好大，
1: 系好紧要，系
0: 好紧要啊嘛。咁亦都有啲帮老人家嘅，譬如。失钙有问题，大部分失钙有问题啦，又有啲喺理工咧，我又有一个失钙
1: 嘅
0: 研究啦，
1: 系咯，
0: 就 physio 嗰边啦，系啊，
1: 好，休息一阵，再翻嚟再倾吓。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4: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杨和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真相大白，
2: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2: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3: 六十分钟资讯世界，一起穿越古今。

0: 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系钟志平博士。
3: 阿 Roy 一世挨苦系值得嘅。咁你自己又中意行山嘅，
4: 系
3: 同我哋讲下呢个理念喺边度嚟嘅咧？
4: 我觉得行山咧好有意义嘅。第一，锻炼自己身体啦，呢、這个唔使讲啦吓。啊，医生，我哋有做有运动嘅，你成日强调要做运动啦，我有做嘅，到现在都有做嘅，现在都行紧嘅。
3: 系啊，你身体好好啊，
4: 个肚腩大咗啲。咁啊，我觉得啊，除咗健康之外，我有一个阿 Q 嘅精神，
3: 嗯，
4: 就系、是、诶、本来嗱，你话退咗休，退咗休你可以悠哉悠哉，唔使个闹钟叫醒你嘅，咁你又瞓瞓到十一点钟、十二点钟咁出嚟食，食完又休息一阵，瞓下晏觉，咁咪成日。咁我觉得
3: 冇意思喎，咁做人。
4: 咁我觉得如果你咁样生活，等嗰日嚟嘅，
3: 系啊，系等时间嘅，系啊，系啊。
4: 咁但系调翻转咧，我现在咧就
3: 系
4: 好似好忙，好似好忙。就只系揾嚟忙嘅啫，可以乜都唔做噶嘛，系嘛？
3: 系，
4: 既然揾嚟忙咧，我就觉得我系控制个时间。
3: 系，
4: 诶，我呢个时间我系揸住咁样，跟呢个时间揸住咁样，哇！我控制个时间，
3: 系，
4: 都系廿四小时啫。呢个我所以我叫做阿 Q 精神，
3: 系
4: 吓，我自己感觉上，我控制个时间。
3: 你自己控制嘢好过俾人控制啊嘛，系啊。
4: 咁你就知啊，你都咁忙，
3: 系啊，系啊，
4: 我跟你学习噶，
3: 系
4: 嘛？咁所以呢个你系人生目标，我就系。咁样第一令自己身体健康最紧要啦，第二就系我控制时间。咁喺控制时间前，我哋都咩时间我去娱乐下自己啊吓，乜嘢时间我去做一啲嘢贡献翻俾社会系咁多。
3: 咁有个时间表咯，变咗
4: 有个时间表，所以好多时好似好忙咁
3: 样。
4: 咁啊，好明显
3: 唔系好似好忙，真系好忙，不过系用你自己嚟控制时间去忙啊嘛。
4: 控制时间啊嘛，
3: 旧时打工咧就老板控制你嘅时间，而家你啊自己控制时间系啦。我觉得好重要，一个人退晒休咧，系样都慢晒落嚟，脑筋都慢咗好多。即系我成日用一个形容，就我哋脑好似个电脑咁，如果你唔开佢咧，佢即刻就收唔到嘢噶，系嘛？我好重要，尤其是喺你生活中。你做嘅嘢唔系净系帮自己，你做嘅嘢系帮个社会。所以用呢个咁理念，除咗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健康咧，喂，帮社会啦，帮社会唔净止系你个基金，仲你同科技大学去搞 healthy living，
4: 系啊，
3: 呢个系真系帮社会好多。因为而家年纪啲人年纪越嚟越老，最惊咧就系老跟住系残废嘅。
4: 系啊，咁所以但系。同样你都要有健康嘅身体。
3: 冇错，你自己要健康身体啦。
4: 健康身体就唔系今日，
3: 冇错，
4: 今日做听日有啊嘛。
3: 冇错，
4: 咁所以
3: 呢个系一路
4: 系一路累积落嚟
3: 嘅，一直落嚟嘅。喂，有几多细路哥？
4: 两个仔。
3: 喂，有冇用你啲咁嘅理念讲俾佢哋听？佢哋有冇跟从你呢个理念咧 ，Roy？
4: 我有讲呢个理念俾佢哋听，佢哋跟唔跟晒？跟啲唔跟啲？
3: 喂，当然啦，佢自己有，但系都一定有少少身教同埋明白爸爸。个睇法点样去自己勤力，点样去努力，点样去有志者事竟成，点样去三人行必有我师，同埋跟住用呢啲咁嘅原则嚟发展佢哋嘅嘢。
2: 系问下钟博士先，你咁中意行山，咁你如果我话行山去比喻人生咧，你有咩睇法啊？
4: 嗱，行山咧比喻人生咧就好简单啫。
2: 嗯，
4: 嗱，你睇到一个山好高。嗯，咁你已经俾个山吓亲你嘅时间呢，你就唔会行。
3: 唔行啦。
2: 就掉头走啦。
4: 掉头走啦。
2: 系
4: 。但係每一步你行出去，我最多耐
3: 慢啲啫。
4: 慢啲啫。小心啲，我一定行到上去。
2: 慢慢行。
4: 呢个就係。嗱，当然啦，我讲嗰啲唔系去到阿尔卑斯山嗰啲啊。嗰啲因为有个空气嘅问题。
3: 嗰
4: 啲得唔得嘅问题，个空气嘅问题。咁所以我哋譬如去大帽山嗰啲，我行过物理好景几次。咁我咪。一样咁行到上去，
3: 系咯，系人哋几钟你行最多双倍时间啫。
4: 实际上呢啲咧系第一步步行，你就自然会行出你嘅未来出嚟。第二咧就系、是、你自我挑战，
2: 嗯，
4: 系嘛？好似今时今日我都仲去行紧，当然冇以前行得咁紧要啦。但系嚟讲，我都仲要行。呢个系自我挑战，
3: 自我挑战，
4: 我都仲做得到，
3: 系啊，仲做得到，
4: 咁啊，做人生系咁噶。

0: 咁点解我就出嚟做嘢咧？咁样 ，OK， 咁啊出嚟做嘢啦。咁系一个 shock， 但系我冇惊恐过，
1: 系冇惊，我亦到而家系冇后悔到。
0: 咁亦都有时我啲细佬妹同我讲，佢话喂大佬啊，嗰阵时都辛苦咗你啊，咁样咁走出嚟讲呢啲咁嘅嘢。咁我觉得我话唔系，人生系咁
1: 安排。人生系咁噶嘛。
0: 如果今日我有少少成就，但系如果嗰日我唔系咁嘅出嚟咧，我。未必系咁噶，我唔知我变咗乜嘢噶，
1: 系嘛？
0: 咁今日睇翻转头，嗰、那个系俾咗一个锻炼，俾咗一个机会我，所以由危变咗机，系咪冇呢个危，我冇咗呢个机会噶，系嘛？咁啊，所以呢啲咁嘅嘢。蔡翁失马焉知非福，系嘛？
2: 如果要你即系今时今日去多谢翻你生命中三个人咁样，咁你会觉得边三个人系最值得你即系感恩嘅咧？
0: 嗱，我父母亲啊，当系一个啊，我老豆老母妈子都好重要嘅对我嘅，
1: 当然啦，
0: 抵得谂呢啲系一起讲出嚟，
1: 因为佢个身教嚟啦，
0: 身教嚟嘅，
2: 抵得谂，教导你系。
0: 咁啊，另外咧就出嚟，我有一个。是好好的拍档啦，
2: 即是不是那个德国人啊？
0: 是啊，个德国人，亦都亦师亦友嘅，
1: 系
0: 一个绝对
2: 互相身上学习。
0: 系啦，虽然我现在已经喺间公司退出晒出嚟，但系我哋保持相当良好嘅关系。嗱，中国人有句咧，可以共患难就真
2: 系富贵，系好难得
1: 嘅。你两个就真系共难有同埋共富贵。
0: 睇得到香港好多嘅公司系 partner 嘅公司出嚟系变咗点，你知啦。
2: 系啊，
0: 咁但系
2: 不欢而散啦，好多
1: 打交收场。
0: 咁我亦都冇我嘅第二代嘅公司，咁所以大家保持相当良好嘅关系，间公司亦都俾人有信心。
1: 系
2: 啊，
0: 第三个当然要多谢太太啦。
2: 好彩你记得啫。
0: 咁啊，一直都
1: 背后支持你，
0: 系嘛？啊，背后支持，
1: 一个成功嘅男人背后一定有女人，
0: 系嘛？咁呢啲都系啊，你话要我多谢，我真系多谢你三。
2: 嗯，咁跟住落嚟，如果即系有一个愿望俾你达成，你最想系乜嘢啊？
0: 如果你要我达成一个愿望咧，我就希望能够呢个整体嘅，现在我做紧呢个
2: 慈善基金，
0: 慈善基金咧
2: 系
0: 可以成功地系去。推展来，亦都系
2: 即系长寿健康嗰、那个嗰、那个
0: 意，唔系应该咁样讲，
2: 系
0: 唔系长寿健康系呢个我哋慈善基金嘅其中一个 program，
2: 系
0: 对整个社会有益嘅。
2: 系
0: 咁，但系我彭程慈善基金咧，希望能够延续落去。
2: 嗯，
0: 吓人可以离开，但系呢个基金可以带落去继续帮人。
2: 嗯，
0: 系嘛咁。得唔得咧？我唔知道。
2: 系帮到更多嘅人啦。
0: 所以我冇认真系话乜乜中志平乜乜
1: 老，
0: 我希望呢个名系可以 carry forward。
1: 冇错，
0: 因为呢个名我觉得好有意思。
1: 冇错，
0: 彭程系固然之有意思啦。
2: Bright future
0: 啊 ，bright future 有意思，系咪啊？个个都讲个 future 噶嘛。
1: 系啊，
0: 我希望呢个基金能够继续落去。
1: 喂，其实阿 Roy， 你嘅人生经验嘅一个好回馈社会嘅嘢啦，就俾人睇到挨出嚟。做到我继续成功之后回归社会，我唔系攞名攞利，系回归社会，已经系一个好嘅回归社会嘅方向。
0: 梁医生，我哋两个已经上一年纪就系咁样谂嘅，年轻人未必系一样嘅。
1: 咁我哋其实最重要咧就系我哋啲俾年轻人知道啲咁嘅嘢啊嘛。
0: 咁啊，希望同大家分享下啦。
1: 就系咁解，我哋嘅节目《人生马拉松》想分享呢啲嘢。多谢晒
0: ，OK， 多谢晒梁医生，多谢晒
1: 一个好嘅信息俾尤其香港啲年轻人。
2: 嗯，
1: 我谂佢哋得益不少。多谢
2: 晒，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4: 无惧困难，
3: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健康。

0: 收听一见理财，
1: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仁心。
6: 早上九點，
7: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8: 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会见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发动新的袭击。报道说，特朗普听取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各类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伊朗传媒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说，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被问到这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讲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待通过几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内见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于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宣布，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请，以便照顾患上癌症的丈夫，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第四位离任的内阁成员。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实际上是被迫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说，丈夫近期确诊一种极其罕见的骨癌，他的辞职将会在6月30号生效。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特朗普近月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好像美方所说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是世卫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更加严重，已经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的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两宗，其中一宗死亡，两个人都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说，乌干达采取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活动，似乎有效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说，本轮引发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目前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世卫已经在今个礼拜四召集多个合作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研发蓝图计划亦召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

0: 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嘅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物件、照片同埋视频等资料。不明异常现象系美国政府目前使用嘅官方术语，包括 UFO 在内嘅出现喺空中、太空、陆地、海洋等区域，暂时无法得到充分解释嘅异常现象。相关档案存放喺美国政府专门设立嘅网站。呢次新公布嘅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同埋目击报告等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等。美国国防部在今个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档案，共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仲未有办法对所观测现象本质作出确切定论，本来仲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美国国防部正同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国泰航空一班客机抵港时怀疑遇到气流，8人受伤。涉事航班由澳洲的布里斯班起飞，今日清晨抵达赤立角机场时怀疑遇到气流，8名伤者包括乘客和机组游人员，他们主要是轻微擦伤，已经被送院治理。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近日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9: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2: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也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痛症没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6: 无惧困难，
15: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6: 马拉松。
15: 主持：程海欣，
16: 程
15: 主播，
16: 主播。
17: 早晨啊 ，Roy。
18: Hey, 早晨啊 ，Karen。
17: 系啦，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继续我哋嘅人生马拉松。嚟到呢个部分咧，九点钟之后咧，就有嚟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Hello 啊 ，Roy。
18: Hey, Karen 你好。
17: 假期愉快吓，咁啊，今日楞住一个叫佛诞嘅假期啦。咁啊，今年有啲特别嘅，就系啲以前所谓嘅劳动嘅工人咧，都可以放到假啦。啲假期咧越嚟越多，咁啊，大家无论用咩嘅形式去。 过呢个假期咧，最紧要就
16: 系
17: 有个健康嘅身体，想去边就去边，行去边都得吓。咁要大家有留意住呢几次咧，阿 Roy 都有同我哋分享个案啦，今次都唔例外嘅。咁但系我觉得除咗 Roy 去分享呢啲真实个案嘅同时咧，又见到好多个案咧，就唔系真系自己单一话啊，我试咗疗程，跟住买咗部机翻屋企就咁系自己用嘅。即系我觉得，当你真系能够置部机翻屋企嘅时候咧，整整下咧，可能系会感染到你。

0: 身边嘅人，可能你嘅伴侣啦，另外一半啦，又或者系有需要，有时啲仔女啊，因为我哋啲听众可能讲紧六十岁或者大过六十岁，咁佢嗰啲所谓仔女咧都系中年噶嘛，咁、有啲即系唔同程度上身体嘅啲 issue 啊，或者痛症又见到自己啲爸爸妈妈做得咁好嘅时候咧，咁一家人咧都会享受到呢个仪器带俾佢身体嘅一啲改善嘅问题。咁唔知你自己有冇留意啦？我就听下听下，我觉得你啲个案有时真系已经系 include 可能一对 couple 啊，有时牵涉嘅几代都有，
1: 系咯、啊。因为、即系我哋进驻咗香港16年啦 ，OK， 我哋不
0: 劲啊，进
1: 系啊，进驻诶个 terms 几好啊 ，OK， 咁我哋以前不嬲都系讲紧就系、以痛症为一个方向嘅方针嘅，去希望帮助一啲本身嚟讲有长期嘅痛患啊，有啲关节退化不能逆转嘅，我哋讲紧就系话 cancer 一路睇紧好多唔同嘅医生，仍然都系冇希望嘅人士咧，帮佢减轻佢嘅痛症啊，令到佢咧生活质素提升，令到佢某程度上以前出街嘅时候15分钟就要坐低噶咯，可唔可以行多半个钟啊？可唔可以咧就系上落楼梯嘅时候啊，行两级就停喺度嘅时候，有冇方法咧可以啊望住条楼梯就唔使再惊啊咁样？因为呢个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系只喺屋企层面上面咧帮大家去做到啊针灸嘅效果、物理治疗嘅效果同埋训练肌肉嘅效果。咁但系我哋有一个新嘅方向嘅，就系我哋希望咧，因为痛症其实已经唔系我哋最终嘅目的啦。而家我哋想咧就系希望就系可以帮助大家咧喺屋企成为一个健康嘅管理嘅中心。同时间除咗譬如话痛症以外啦，譬如话一家人啦有需要嘅时候咧，呢个仪器都可以守护到大家。咁但係大家就未必明白，唔系你不嬲做咗痛症，但係同一部仪器可以做到咁多嘅嘢咁样。因为我哋以前就係冇将佢去再去 elaborate， 即係冇将佢去再去讲多啲。係啦，咁我哋 focus 喺痛症。咁但係我哋讲緊当我哋譬如话类风湿关节炎啊，中风之后譬如话啲手脚唔灵活嘅，系啦，咁我可以令到佢慢慢去训练翻，可以，有冇机会可以行动方便啲啊？譬如话骨刺啊、麻痹啊，我哋讲紧呢啲 case 咧，全部都系讲紧超过五六年以上，睇咗好多唔同医生，都未必可以处理得到。咁但系我哋唔系帮大家处理，不过个情况就系、当我哋有一个方法喺屋企层面上面去再度训练翻我哋屋企嘅时候咧，其实每一样嘢都有一个可以逆转嘅可能性，即系因为痛症系其中一个信号喺个表面嘅信号俾大家，咁但系反反复复一路痛住，痛咗咁多年咧，嘅原因咧，其实因为始终都系你治标冇治本。OK， 因为呢个系最主要嘅原因，你有冇恒常地去将佢全身嘅气血去提升咧？有冇将深层啊扭旋咗或者绷紧咗嘅肌肉去深层咁放松？我哋讲紧嘅话系你就算我十几二十年前。有伤患跌亲做完手术各样嘅时候，其实佢未必愈合得好好、但系同时间你嘅身体就系一路觉得就系、冇事嘅，顶住先啦，你自己都系咁样谂噶嘛。OK， 咁啊，久而久之就会入到六十零岁嘅时候加速退化。咁第三就系、我哋肌肉流失。咁我哋有冇去譬如话足够嘅肌肉去支撑返住成个身体啦，咁以同一个仪器喺30分钟里面就可以喺屋企做到针灸效果啦、物理治疗效果啦，同埋一个训练肌肉嘅效果。
0: 我先提返啲听众朋友先，今日呢我哋继续係有10个名额啦，俾听众朋友可以登记嘅。咁大家登记咗之后呢，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电话号码呢就係 2992-0888,2992-0888, 咁大家呢可以即刻打嚟登记啦，咁就会 Roy 嘅同事咧就会同你联络翻啦，跟住就安排你可以试做疗程啦。不过可以讲多啲俾啲听众朋友听嘅，即系坊间真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大家都即系都话自己部仪器好劲啊，好犀利噶嘛。咁阿 Roy 你系好主动咁样自己喺个市场做周围 source 啦，终于揾到呢一部仪器啦。咁我都听你有讲过，即系你都几 proud of 呢一个仪器能够做到嘅嘢啦。系啦，同啲听众解释下先。
1: 系啦，即系。是开头的时候 source 翻嚟，喺我哋全球睇咗好多唔同嘅仪器，最主要其实嗰阵时唔系做生意啊，嗰阵时就俾我爹哋
0: 屋企人
1: 系屋企人嘅。我就算以前系去，
0: 你自己都有啲腰骨啊啲问题，我记得
1: 一段，但系我嗰阵时廿零三十岁，咁有少少痛，
0: 觉得
1: 正常啊，呢啲年青人吓、散发佢嘅活力嘅时候有少少痛噶啦，咁但系殊不知就系开始已经劳损紧，唔知咁解啫。OK， 咁嗰阵时俾我爹哋去做一个中风之后嘅复康。 康啦，咁样。咁所以相对于譬如话一啲远红外线嘅逻辑啊，或譬如话而家去到好多钛啊，或钛金属啊，或者譬如量子啊，或者系譬如话好多而家自然医学嘅嘢咧，其实我哋喺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开始学习同埋应用紧，系啦。咁我读自然医学都系为咗我爹哋妈咪。OK， 咁但系就慢慢去知道啊，原来一啲嘅low frequency 嘅仪器啦，一啲嘅远红外线嘅仪器啦，加埋一个被动式嘅运动咧，其实系可以帮助我哋彻底咁样去慢慢转换到我哋嘅同环。我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咧，如果咧大家个底子唔好咁先计啦，就算你做一千次嘅止痛疗程都好啦，其实都系遮掩紧嗰个问题，因为痛其实话俾你听佢发生咩事啫嘛。你个底层系冇处理过，譬如话最简单嗰三样嘢，血气唔通系啦，深层嘅肌肉扭旋之后萎缩无力。支撑唔到你腹肌，系啦，咁其实呢两个系最简单嘅逻辑，咁但系喺我哋一个常态里面生活嘅过程里面咧，其实我哋好少话真系有一啲方法去针对性地去做到呢啲嘢，同时间系冇劳损佢嘅。咁而依家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呢个仪器正正就喺屋企层面上面已经可以一个无负担、无重量、无劳损嘅情况之下咧，已经系可以做到一啲被动式嘅运动，即系话可以训练翻啲肌肉，而可以支撑翻住腹肌。OK， 依个系喺我哋退化嘅过程里面必须要一个嘅步骤。如果大家想小病小痛，又或者已经系睇咗好多唔同医生，已经不停系咁出现反复，不停系咁痛嘅时候咧，其实好主要嘅系你嘅底子冇打好啊，系啦。咁但系我哋喺屋企层面上面，除咗睇医生以外嘅时候，亦都可以去有一个仪器去帮助到自己，去训练翻我哋嘅气血，训练翻我哋肌肉，训练翻我哋嘅关节嘅时候咧，咁啊两回事。虽然我哋嘅疗程啊或者系仪器咧，比起食止痛药啊个效果慢，OK， 不过我哋系慢慢帮你嘅身体啊成副计咧打翻好个基础，系呢个好紧要。系啦，我亦都同时间唔系话净系话，譬如话哦痛嗰方面去入手，唔系，系啦，而系咧整体，我哋讲紧整体嘅系我哋气血啦，我哋嘅筋腱啊，放松肌肉啦，提升气血啦，训练翻啲个肌肉啦，消炎症咧，我哋全身去做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就喺未来节里面，我哋可以帮大家屋企变成一个健康嘅管理中心，同时间系可以一家人都受惠嘅。呢个系我哋即系希望可以帮大家做到嘅嘢。
0: 系呢个系一个 vision 同埋 mission 系咪？
1: 系冇错，
0: 系一个理念同埋一个目标。咁啊，提翻啲听众先，大家有兴趣尝试体验疗程啦，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2992088，咁当然啦，如果有听众朋友都有兴趣接部机翻屋企嘅话咧，我哋今日咧都有一个限量限时嘅一个特别优惠，详情咧就可以联络阿 Roy 嘅同事吓，2992088，我哋休息一阵先。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17。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5: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4: 每星期10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 2992088，优惠受条款约束。
6: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0,000，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7: Toyota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
8: 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

0: 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4: 无惧困难，
3: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马拉松。
3: 主持程海欣，
4: 程海欣
3: 主播，
4: 主播。
5: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除咗程海欣，仲有韩国 I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 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大家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咗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咁当然啦，头先亦都有提过啦。如果大家都系，既然讲到话，真系希望一家人都健康啊，大家都希望可以预防疾病啦，令到自己血液循环啦、新陈代谢个身体好啲、抵抗力好啲嘅话咧，都系从下未病咧就要入手噶啦。咁一家人唔健康，其实大家咧即系生活又会愉快啲，系咪？咁啊，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或者你直接咧同阿 Roy 嘅同事查询买翻屋企都得嘅。今日呢个个案系会唔会牵涉到一家人嘅健康咧？
6: 我都有嘅，两夫妇系啦，咁、本身系黄太，咁啊黄太因为已经做咗仪器两年噶啦，佢哋屋企系啦，咁啊
5: 即系佢系喺屋企买咗翻去嘅。
6: 是啦，其实大部分我哋希望嘅做，因为落到嚟我哋中心我哋唔希望譬如话每个人喂不停咁样去 join package 啊、你因为俾钱我仔系冇用㗎嘛。咁、但係个问题系我哋希望令到大家可以毕业啊，去令到大家唔需要一次疗程两次，你去完呢间痛症中心去嗰间骨科，跟住然之后嗰间物理治疗，系咪？咁其实呢个嘥时间嘥金钱以外呢，
5: 喺度兜兜转
6: 转。都不得止，而系你个本身，你个痛患或者退化嗰个问题，有冇一个嘅明显嘅转换喺度？有冇改变喺度？向上嘅改变，好嘅改变系 OK。好啦，咁呢位黄太太咧，其实屋企里面就已经用咗仪器差不多两年啦。OK， 咁但系佢最主要点解会落嚟我哋中心咧？其实最主要系佢抽筋先嘅，系、啦。佢话
5: 好多人都有呢啲情况噶，半夜哦。
6: 系啦，佢就系因为开头佢话以前不嬲都成日容易抽筋嘅、但系咧去到五六年前咧就系、差不多系每晚都抽筋嘅，去到好真系夸张嘅。咁、但系如果譬如话我哋讲翻少少，譬如抽筋嘅机理嘅，其实某程度上啊，除咗譬如话哦，你系个譬如话运动得佢太多啊，或者冇拉筋以外咧，如果喺一啲正常情况之下咧，就系、其实身体里面缺少咗嗰啲嘅微量元素 ，OK， 譬如话一啲嘅镁啊，一啲 zinc 啊，啲 B2 啊 ，B12 啊咁样 ，OK， 入唔到一啲血液里面。咁但系跟住之后，另外一个更加紧要嘅就系、其实本身嚟讲系嗰个气血嘅循环唔好啊 ，OK， 亦都咧力到啲肌肉咧其实 constant 成日收缩啦 ，OK， 咁所以譬如话一般情况之下，我哋如果譬如话 constant 成日抽筋嘅时候咧，有机会检测下。其实身体里面个譬如话微量元素或者营养嗰方面够唔够啦 ？OK， 补充翻有一啲类型嘅人士咧，其实系可以 OK 嘅。咁但系如果佢更深层嘅系，譬如话血液唔够以外啦，佢系成个身体嘅气血而衍生嘅咧，呢啲就系漫长啲啦，你要去处理系啦。咁佢每一日都去会痛啦 ，OK， 跟住连带仲有嘅，越嚟越严重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就同时间因为佢系有嗰个坐骨神经痛 ，OK， 佢话跑巴士即系追巴士嘅时候咧。话追完巴士系好吃力咁啦，坐完嘅时候咧，佢系起身嗰下其实好困难嘅，佢话好辛苦嘅 ，OK， 佢话想死嘅 ，OK， 咁但系佢去到而家咧，佢又可以咧翻翻去自己一个人，因为佢好中意打巴士去游车河啊，系啊睇风景啊，系啦，咁佢而家可以哇好顺畅咁样去做翻啦 ，OK， 咁佢。抽筋嗰个情况咧，痛咗五六年 ，constant 一路抽噶嘛，每一晚抽。佢话而家咧就大概喺一个月至两个月里面咧，就会有一至两次，咁啊已经争好远咯，成件事，同埋佢。

0: 个腰啦、pat pat 啦，同埋嗰个肩位置咧，其实成日都系酸软嘅。譬如话做完公司嘢，翻屋企再去洗下碗啊，各样咧就系好辛苦一回事。咁去到而家咧，佢系冇咗九成嘅。OK， 同埋左肩咧，佢系好似长期咧背住一个好重嗰个豆袋咁样样，那个 feel 即系压住晒，好沉重嘅。佢呢个 feel 已经冇咗啦。OK， 呢啲其实咧，全部种种咧就系唔系话净系单一一个痛症咁简单。我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当我哋如果可以将成个身体个底子打翻好嘅时候，其实对于成个身体嘅变化，其实会系好整体好大。痛其实系其中一样嘢，我哋希望去处理得到，因为辛苦啊嘛。咁、但系我哋希望做到嘅就系、是，喂，我哋可唔可以有一样嘅方法处理到痛症，长期嘅痛症，成日睇住医生翻发嘅痛症以外，都可以守护紧我哋嘅健康啦。呢、这个就要令到我哋嘅身体个气血嘅循环去提升翻。而譬如话汤水啊、营养产品啊。或者譬如话我哋去做运动都好啦，其实全部都有帮助。不过适唔适合一啲本身嚟讲已经有长期痛患嘅人士啦，已经有退化嘅人士啦，本身嚟讲已经系冇时间嘅人士啦，其实你未必有咁嘅精力、金钱去处理得到。因为我哋讲紧就系话恒常地每一日，当我哋如果可以，我哋嗰个复修、治愈、气血提升嗰个速度，是快过你个退化速度呢，其实是每一样嘢都有得救嘅。是啦，即係我哋就唔係帮你医病，不过我哋就係喺侧线方面呢，借咗一个无痛热针灸仪器喺屋企层面上面，每日30分钟你就做到锻炼。对于你身体气血嘅锻炼、关节嘅锻炼，哪怕譬如话头先，哇唔係喎，我去到晚晚都抽筋㗎喎，我坐低嘅时候起唔到身，我睇咗好多医生嘅时候呢，医生就话喂冇得搞喎，呢个系你气血差喎，又或者喂你天生喎，或者你退化喎。咁但系喺个医学嘅层面咧，其实真系冇得搞嘅。不过喺自然医学嘅层面咧，就系另外一个角度，就系我哋可唔可以养生方面去锻炼翻成个身体？而家正正就系一个无痛热针个仪器喺屋企层面上面帮助到大家。唔净止一个人嘅，即系你可以全家人都一齐去用嘅。即系譬如，因为佢先生都有噶，佢先生就唔系太多问题。不过佢先生好中意行街，唔系 ，sorry， 唔系行街，行山。
1: 哦 okay、
0: 好中意行山。
1: 行山嘅要求仲高过行街、啊。
0: 好似好中意行山，好中意跑步、打波，
1: 即系做好多运动。
0: 系啦，但系咧就每次行完山打完波，因为都60零啦嘛。做完嗰啲系列嘅运动咧，哇！条腰都痛嘅，条腰都会酸嘅，脚都软嘅，翻去屋企层面上面，就可以做一个深层嘅放松，令到佢回复翻更加快，即系譬如以前有机会打完一场波要3-4日之后先至可以再去启动成副计，又或者行完山嘅时候要3-4日之后，佢而家嗰个恢复身体个体力嗰个程度咧，快啲，因为我哋系可以由好多组唔同嘅大型嘅配件 program 啦，去帮助你成个身体嘅气血提升。譬如话如果你做完好多唔同嘅运动嘅时候，你啲肌肉好绷紧，好多嘅乳酸积存咗喺度嘅时候，令到你会痛多咗噶嘛？咁但系你又做唔够一啲拉筋啊，或者之后放松，咁仪器亦都可以有呢啲嘅方案去帮助大家去 relax 翻啲肌肉，系啦，佢系深层啲，佢就唔系按摩椅啊、按摩枪嗰啲，佢就好简单、好方便。譬如话你碌住手机、睇住电视、睇住书、睇住报纸、叹住咖啡，咁其实同时间你已经可以将全身嘅肌肉去慢慢放松，
1: 同埋佢嗰个操作咧都系即系好简单啊吓。咁啊 ，Roy 同埋佢嘅团队非常之好嘅，即系喺你人生嘅唔同阶段啦，吓
0: 都会支持你嘅，
1: 都会支持你，都会话俾你听点样可以喺呢一个仪器上高得到最好嘅好处。因为你随住可能头先你讲个 case， 咁佢啲抽筋好咗咯，但系原来我又想做多少少啊，原来佢先生成日行山要放松，即系有唔同嘅 program 噶嘛。你想加强肌肉嘅训练，咁亦都有啲好简单嘅 program， 最紧要适用啊嘛。咁所以佢哋嘅团队好鬼正嘅，成日都会问住你啊，睇下你即系适唔适啊，唔识教到识，拍晒片咁我知道。
0: 我讲个好好笑嘅呢、本身咧就系两夫妇去以前买，即系以前嘅讲紧，另外一个 case 就系买咗部仪器，就系for自己一啲嘅腰酸背痛啊，成日去睇医生，搞你搞唔到，知道自己退化啦，喂，我要搞防腐剂啊，咁样for佢哋去用嘅 ，OK， 差不多而家都用咗10年啊嘛，而家你知唔知啊？将嗰个仪器咧可以俾佢咩用咧？俾个女用啦，即系唔系俾咗佢个女女，因为长大成人啊嘛，开始而家都20零岁啦，我唔知唔记得咗20尾啊，几多啦 ，OK。咁但

0: 你咧就譬如话成日 M 痛啊，啊成日譬如话啲姿势唔好啊，颈痛啊，腰痛啊，诶就可以摆落去 Next Generation，
1: 哇，成全啊，成全。
0: 咁一家人又可以用咯，因为以前细个嘅时候佢累咗咁细，叫佢用佢都诶唔需要啊，年轻力壮啊，
1: 系符合晒你今日呢、這个吓，即系屋企就系一个健康管理嘅中心啊。
0: 系
1: 记得呢个电话号码啦，2992-0888 2992-0888，登记咗之后咧就俾大家有三次试做疗程。体验的机会。咁另外，如果你话想即刻接部机翻屋企，让你嘅屋企都成为呢个健康嘅管理中心啦，就可以同阿 Roy 嘅同事了解一下呢个限时限量嘅一个特别嘅优惠价钱吓，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新城财经台，
5: 早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乘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亦系继刘洋、王亚平同王浩泽之后中国第四名女太空人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23号瞄准喺听日深夜11:08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太空人除咗黎嘉莹，另外两位系朱杨柱同张志远，其中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张志远和黎嘉莹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据报黎嘉莹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拥有博士学位，2012年加入警队，专长在资讯科技和电脑范围，2024年入选预备太空人，成为港澳地区首批代表，当时他在警队的职级是总督察，其后获升为警司。山西省沁源县一个煤矿发生气体爆炸，最少8人死亡。事发在昨晚7:30，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工作，其中大约200人平安获救，目前仲有3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今次事故，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及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严重事故发生。他又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亦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者，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会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会见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发动新的袭击。报道说，特朗普听取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各类应对复预案，亦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伊朗传媒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说，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被问到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说，目前不能讲究港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待通过几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内见到结果，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是世卫认为疫情实际情况

0: 更加严重，已经有接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两宗，其中一宗死亡，两个人都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表示，乌干达采取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活动，似乎有效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说，本轮引发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目前还未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世卫已经在今个礼拜四召集多个合作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以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国泰航空一班客机抵港时怀疑遇到气流，八人受伤。涉事航班由澳洲的布里斯班起飞，今日清晨抵达赤角机场时怀疑遇到气流，八名伤者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他们主要是轻微擦伤，已经被送院治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7: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0: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4: 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6: 听完九点每钟新闻和天气之后，继续星期六早上的人生马拉松直播室，由程海欣程主播来到三代万年青，当然有 成日都系咁年青嘅 carry 喺度，
17: 冇错啦。
16: 今日李用带去咗，真系两位年青人，
17: 真系年轻过我好多。
16: 系啦，系你自己嘅团队嚟噶，呢个叫做万年青孖宝。
17: 冇错啦，点解叫做孖宝咧？因为连我都经常讲错佢名噶，一个叫 Timmy， 一个叫 Pinky。
16: Timmy and Pinky，
17: 系啦，但我成日对住阿 Timmy 咧讲 Pinky，对住阿 Pinky 讲 Timmy。
16: 系
17: 咁啊，唔单止我啦，我哋好多供应商朋友。

0: 有啊，咁索性咧就叫佢哋做孖宝，你个孖宝啊，点啊，你个孖宝系点啊？咁、今日咧好难得咧，邀请佢两位咧从幕后走到嚟台前，
1: 系
0: 同大家喺咁舒服嘅礼拜六咧，因为佢哋都可以
1: 倾下偈，
0: 系倾下偈，都饮得茶落啦，因为咧早几日咧
1: 食咗早餐噶啦，已经
0: 系啦，早几日忙到咧甩头甩计，但系好有意义。
1: 两位都已经喺咪前啦，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咧？先嗰几日有咩大型活动啊？
0: 啊，嗰呢两日活动咧。就是刚刚过去了的礼拜三礼拜四呢、就同一间呢好大的国际级的公司啦，他们呢就叫做中国人寿啦、他们很有爱心，就邀请了我们万年青呢在他一个整三万尺的总部的一层楼里面。
1: 好近我们这里的，我去过。
0: 好近啊，是好近啊，在红磡啦。就邀请我呢将我们所有万年青的理念、我哋想做嘅非入侵性同埋冇药物嘅健康改善方案，全搬晒佢。佢半句说话都冇问，只系话：总之你哋做啦，你哋决定啦、我哋就安心噶啦。
1: 因为你今次都唔系第一次啦嘛，旧年合作过一次啦嘛，佢有个经验，又信得过你哋啦，所以又再揾你哋翻嚟。
0: 咁赞我哋。
1: 其实呢个都系大家都睇到嘅，咁啊试咗一次，见到你哋上次做得好好，
0: 好好，
1: 所以又揾你哋再合作。
0: 冇错。
1: 咁你哋今次又要再加把劲噶咯。
0: 系啊，点解咁好咧？上一次就系主要系我哋同呢间公司嘅负责嘅同事咧，佢哋好有心啦，好用心啦，对我哋要求好高。高噶，旧年吓，咁但系经历过嗰个结果咧，所有人都赞，连佢哋公司嘅老板、大老板都赞，佢哋嘅客户又赞，我哋嘅供应商又赞，当然我哋都赞啦。经过嗰一次嘅安心之后咧，所以今年咧，佢哋就指定要揾我哋，同埋嗰个合作嘅方式咧，就因为有磨合过咯。虽然一年时间好似好耐啊，但系好快过咗啦，好似好熟咁样啊，净系对我哋好多要求，你帮做我呢样啦，帮我做嗰样啦，同埋到底成个场点样用啊，都系交晒俾我哋。我谂呢个信任咧，令到我哋做得好开心。特别我哋呢两位孖宝啦，因为过去嗰个月咧，唔系我其实都系成日都咁忙噶啦。但系过去嗰个月咧，我哋真系放心交俾呢两位孖宝咯。
1: 我哋啲听众朋友咧，可能一路听阿 Carrie 喺度讲啦，就会有好多问号啊。切，你搞完个活动同人哋搞得几好，关你咩事啊？
0: 关咩事啫？系啦，咁啊，梗系关大家事啦。因为咧，啱啱过去嗰礼拜三、礼拜四啦，我哋收到好多好好嘅反馈啦，好多赞赏啦，咁咧不忘初心，我哋咧就想将部分系最受欢迎，亦都喺我哋短时间之内咧能够做嘅呢一个针对性嘅呢个细胞检测啦，同埋呢一个无药物嘅身体改善方案咧，就喺嚟紧嘅5月30号，
1: 星期六嘅晏昼
0: 系啦。同样做俾大家，当然系我哋财经台程主播嘅粉丝啦，我哋三大万年青嘅粉丝啦，都系10个名额嘅，系咪？但系咧我哋尽可能安排啦，场地嗰度咧都唔容易去办噶，特别咧我哋两位孖宝咧就已经辛苦咗几个礼拜噶啦，咁但系佢哋两个咧都话照样做啦，冇问题啦，咁佢同我讲话要请假，你放假
1: 系啦，真系阴公我今日星期六都要你哋由呢个咩幕后走上咪前啊，
0: 系啊，不如咁啦，我哋俾啲时间呢两位去分享啦。
1: 不过我先提下啲听众先，如果大家头先听完阿 Carrie 嘅一个即系简单讲嚟紧，佢哋万年青有活动啦，喺5月30号嘅星期六晏昼两点。今次咧都系秉承一贯即系万年青佢哋鼓励大家做一啲非药物嘅治疗方法啦，同埋一啲非入侵性嘅检查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我哋有10个名额，系咁讲啦吓。咁啊，详情由佢哋自己去安排。4414-7431，4414-7431。咁啊，到时就会话翻俾大家听，究竟边个场地啦，系啦。咁啊，细则系咪你即系可以有机会参与今次呢个检查嘅活动吓？记住 mark 咗喺个 diary 先，如果你登记咗就5月30号嘅星期六晏昼2点钟去到5点钟嘅4414-7431。咁啊 ，Carrie， 不如你先讲下，因为始终上一次系人哋邀请你，哇，好大阵仗啦，有好多好似有唔知几多个10个嘅检测啊。咁今次呢个5月30号，即系我哋要商品说明噶嘛，要话下俾大家听。喂，原来你头先话40-50个检查，得2个啊，即系举例咁讲，系解下先。
0: 好啊，因为咧啱啱过去嗰个礼拜嗰个做法咧，的确系一个好大嘅场地，成3万尺嘅，所以我哋咧基本上有50-60个万年青嘅合作嘅供应商啦。由以往我哋因为场地嘅限制啦，可能只系得10-8个啊，甚至乎2-3个供应商，去到咁大嘅数量而去做呢一样嘢咧，咁所以我哋冇办法从经常都可以做咁大场，但系里边一啲点。

0: 点滴滴咧，我好想咧同我哋嘅听众同埋我哋嘅粉丝去分享啦。又点解请我哋呢位两位同事咧由幕后走去台前咧？我好想表达一样嘢咧，就系万年青同埋阿程主播，我哋经常都挂喺心同埋嘅口边嘅，就系我哋能唔能够揾到一啲好好嘅方式方法咧？唔系净系依个身体，由个情绪，由佢心出发咯。咁今次呢个活动咧，俾到起码我自己一个人啦，有个好大嘅感触啊！感触喺边度咧？咁大间公司俾少钱咪得咯？其实搞咁多嘢啊，但系咧，佢哋由公司嘅最高级嘅领导，即系总经理啦，到副总经理啦，到佢哋个个部门嘅经理啦，都好支持，系亲力亲为咁样啦，喺现场度咧，系去试我哋所有嘅呢个检测啦。去同我哋嘅供应商去交流啦，咁咧又好感谢我握手握咗好多次啦，咁样，我觉得呢一个情怀咧，呢一个嘅态度咧，我好想咧就系今朝同大家分享啦。咁当然咧，背后我哋呢两位孖宝咧，我想由佢哋唔同嘅角度啦，去都将呢一个咁好嘅一个发生咗嘅事情咧，带俾大家嘅咁样啦。
1: 咁呢个时间，阿孖宝你哋系咪可以讲下你哋？
0: 宝先啦
1: 吓，系啦，大宝定？细宝先啦，
0: 大宝定细宝？细宝先啦，
1: 边个系细？其实
2: 我啊，我系细。
1: Pinky，OK，、okay, 你嘅身形就唔细，不过你系细宝，系唔知点解。Anyway，OK，、okay, 好，当你年纪细啦。
2: 好啦，好啦，好，大家好，我系 Pinky 啊，咁我就系孖宝里面嘅细宝啦。咁啊，讲翻今次活动，虽然辛苦，但我哋咧孖宝同埋 Carrie 都好开心嘅，因为咧上年咧我哋搞依次嘅活动咧就。都好庆幸就好成功咁样揾到二十个非入侵性嘅检测，今年我哋新增到去四十个啦，耶、yeah! ！所以我哋都觉得系好开心啦，同埋合作方嗰边都系对我哋都系好赞赏啦，供应商嗰边反应咧个 feedback 都系好正面嘅，因为咧佢哋咧反而咧都会话，喂，原来你哋今次嘅活动系好多嘢玩、哦，因为我哋可能好上次我哋蒸汽班嗰个魏主任啦，你可能会谂，哎，佢中医师，佢竟然系周围喺我哋嗰个活动度试唔同好多嘅非入侵嘅检测啦，例如佢揾咗我哋合作嘅伙伴物理治疗师阿桑啦，试咗佢啲非入侵性仪器，睇下佢啲姿势体态啊有冇改善啦，又或者又试咗我哋嗰个眼底检测，咁佢就觉得哇好正啊！嚟 Evergreen 呢个活动日就可以一次过就可以睇埋而家最新有啲咩检测科技咁样啦。
1: 嗯，互相观摩，好似个同学日咁啊！
0: 佢卖咗四。袋嘢走啊！因为我哋现场都有呢个健康嘅礼品、
1: 有啲产品啊，
0: 佢所抽嘅四袋嘢走，
1: 好开心哦、
0: 啊！最开心嘅，
1: 可以有啲嘢买下。
0: 系啊，
1: 咁跟住你哋三十号呢个系咪都同样有啲嘢买下？
0: 我三十号就唔得啦，因为个时间问题咧、哦，我哋场地比较难啦。如果我哋放多啲嘢入去咧，嗰、那个
1: 考虑放少少咯，睇下有冇机会，即系斋检查咧，嗬？你知道我哋女人好中意买嘢噶嘛，总有啲嘢买下咧就好啦。咁
0: 嗱，我咧就。继续嘅，嗱，调翻转啦吓，今次
1: 阿大宝系咪啊？等唞唞先。
0: 阿程主播讲完之后咧，我就吞嘅，你哋两位安排咧。
1: 系啊，安排一下咯，啱唔啱啊？孖宝，靠你哋咯，睇下会啲系咯，
2: 梳
1: 洗下。嗱，先提翻啲听众先。咁而家讲紧系嚟紧五月三十号万年青嘅活动吓，星期六晏昼两点钟。咁啊，今次咧会俾大家都系做一啲非药物嘅运动改善健康嘅方法啦，同埋如果有兴趣或者参与埋啲非入侵性嘅一啲身体嘅检查吓，四四一四七四三一有十。个名额四四一四七四三一，休息一阵先。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5: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六月一号下午两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

0: 京台。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2: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0: 教育家、
3: 生活家、
0: 体育家、
3: 艺术家、
0: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不忘初心，
1: 无惧困难，
0: 无惧困难，
1: 陪你勇往直前，
0: 人生马拉松，
1: 马拉松。
0: 主持程海欣，
1: 程
0: 主播，
1: 主播。
2: 继续今日嘅三代万年青 ，Hello Carrie，Hello
3: 大家好啊！今日咧系
2: 阿大宝未讲嘢，
3: 系我未试过咁轻松噶，
2: 系咪啊？
3: 因为今日咧，
2: 好紧张咁啊！你之前
3: 嘉宾咧，
2: 唔好，我觉得一样啫嘛，嗬，系咪啊？
3: 其他时间我邀请嘅嘉宾咧，
2: 系啦，
3: 系啊，真系嘉宾嚟噶嘛？但系呢两位唔系咧，我由朝到晚喺度做嘢嘅。咁啊，其实我除咗出粮之外咧，我冇咩真系做得到好多嘅，就靠晒佢哋两位啦。特别今次呢个活动咧，收到好多好多赞赏啊，咁样啦。咁我
2: 出粮已经系非常重要。
3: 我就谂住可以唔使出啦。
2: 你睇Pinky晚咁入头，但话时话，其实Pinky每一次我哋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佢都系幕后做好多打点嘅吓，即系安排啊，同埋拍摄啊，片咧都系阿 Pinky 做嘅，喂，咁啊反而阿大宝阿 Timmy 咧吓，咁你喺呢个
3: 今次活动，
2: 你嘅团队当中或者今次活动，你系扮演咩角色啊 ？Timmy，
4: 我系做活动统筹咯。
2: 哦，哇，仲犀利喎，统筹
4: 系。系啊，揾供应商啊，联络佢哋啊，同埋有好多讲座啦，我哋接住全日都有十几个讲座，两日都有加埋都廿几个啊。
2: 咦，咁今次嚟紧30号嗰个活动，你系统筹嚟噶咯？
4: 系啊，次次都系。
2: 系咁点搞法啦？今次系啦，讲俾大家听过去嘅嗰个活动嘅一啲所见所闻，同埋嚟紧呢个活动有咩亮点？
4: 好，就系收到啊上级嘅指示啦，咁我就照做嘅啫。
2: 咁阶级上级
4: 系啦，
3: 上级
4: 跟住咧就讲一个比较。即系我深刻印象嘅画面，可唔可以啊？
3: 可以。
4: 今次活动咧就系见到好多都系女士啦，咁我就见到有几个重复嘅，咁系即系做完啲体操啊，跟住又会去做瑜伽啊。咁最深刻印象就系上嗰个健美操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佢即系做一个平衡动作。然之後就好似有啲失平衡啦，咁啊跌倒啦，我就見到咦導師唔扶起佢嘅，跟住導師就話睇佢就知係一個完美嘅卸力動作啦，佢係肯定係之前係做過體操嘅，跟住佢就係啊係啊，即係嗰個女士就承認係啊，咁跟住佢就我覺得好神奇咯，即係其實係即係做開運動嚟講咧，咁就即係 keep 住個體型都係會好健康啊咁樣咯。
3: 反應係真係
4: 反應係啊係啊係啊，
3: 大咗好多，頭髮都白曬，
4: 係啊頭髮都白曬，其實佢係係啊，跟住佢係一個即係已經入咗去身體嘅記憶咁樣咯，佢啲反射動作。
3: 在这里但是 Timmy 呢他做事很厉害但是讲话我可以补充一点。个画面虽然我当时不在那个现场但是我都可以想象到其实每一位朋友呢年轻的时间很喜欢运动啦又热爱啦又哇做什么都是很称心的。但是到年纪大了之后呢其实很渴望呢又多一个机会俾佢重新去回顾返年轻嗰个状态。咁但係一定要有安全啦同埋有教练啦。咁我哋嗰两个呢就安排咗係香港港队攞好多届冠军而且係其他国家嘅健美体操运动员嘅顾问呢个教练由佢去带动。咁所以参加者呢一见到哇又靓仔又大隻又攞咁多奖呢已经陶醉晒同埋沉醉喺佢当初年轻嗰个画面。所以教练叫做乜呢佢当自己喺年轻嗰个状态去做啦。好似跌落地下其实唔系嘅因为真系有呢个基础嘅朋友呢系好想再回忆返当其时佢年轻嗰、那个其实你知唔知呀我讲緊我自己都系咁样嘅。呢个系我自己嘅一个例咯，系咪仲有另一个案例咧？
4: 系啊，另一个就系有同一个20多岁嘅年轻男士啦，跟住就帮佢做一个心血管检测嘅，咁就见到佢嗰个血压啊非常高，同埋有啲指标都系超标嘅，咁我就问佢：你系咪想改善啊？佢就话系啊，但我唔想食药，我想做运动咯。咁我就 refer 俾
3: 我哋嘅治疗师
4: 啊，同埋营养师去帮佢改善咯。咁我觉得好
3: 惊讶，以为年轻人、
4: 啊

0: 佢哋都唔系25岁嘛，系咪啊？唔系啊，因为18。我哋大部分嘅万年青嘅真实嘅客人咧，系50岁去到80岁啦。咁所以呢个20几岁咧，接触到系唔简单啦。唔简单嘅意思系咩咧？就系、是、20几岁都咁关注佢自己嘅健康，亦都高血压，高得咁交关。咁所以呢，其实好有代表性啦。
1: 系，不如又讲下嚟紧30号嘅活动当中咧，好似头先阿 Carrie 咁，有好多原因嘅，可能时间筹备啊，或者你哋嚟紧个场地。未必能够真系成个啱啱搞完嘅咁样吸过去噶嘛，系咯，咁啊好啦，我 Timmy Man 唔使再去照搬字过字，咁但系今次要因应一啲我哋嘅听众群啦，或者系个场地时间啊，所有嘅安排，咁究竟我哋讲紧呢10个名额嘅听众，佢哋登记系会做啲咩类型嘅检查咧？
0: 不如咁啦，我讲少少啊 ，Timmy 同阿 Pinky 补充啦，就系咧，我哋就邀请翻 Sean 啦，同埋我哋嘅营养师，营养师系香港嘅营养师学会啊副会长啦，好受人欢迎嗰位男士啦，由呢两位男士牵头啦，再加埋我哋同事啦，等等 Timmy 同埋 Timmy 嗰个团队啦，就系帮大家做一啲咧系最基本嘅，所有都系非入侵性嘅检查，同埋咧可以咧系做埋嗰个细胞检查嘅，咁啊一个优惠嘅价钱啦，帮大家。
1: 细胞检查系做咩噶？嗰、那个
0: 就系咧系用
1: 呢个系非入侵性
0: 嘅
1: 检查，
0: 但系就能够攞咗我哋身体嘅细胞嚟去测超过10几项，到底我哋嘅身体状况系由细胞去发现咯，就唔系我哋平时
1: 敲
0: 下骨啦、血啊嗰啲咁样啦。吓咁呢个，
1: 但唔使入侵又攞到细胞，几得意喎！你哋知唔知个背后个科技？
0: 好啊，你可以讲解啊 ，Timmy。
2: 用口水去做检查。
1: 哦，系攞口水，
2: 方便嘅、
1: okay,
0: 口水咧就系我哋人，即系譬如我已经睇电影咧，就系、是、啲贼人咧喺个手杯度留低嗰啲口水，就攞咗去验佢个 DNA、嗯。其实口水咧系好多细胞喺度、
1: 有好多 message
0: 嘅吓，系啦喺嗰度可以睇到啦。另外咧就系阿 Sean 啦，同阿 Jeff 呢两个孖宝咧，点样帮大家？你讲讲以往佢哋嘅做法啦。
2: 阿 Sean 咧，佢就會幫大家檢查個體態嘅體格啊，因為有時如果就係治標唔治本啊嘛，如果我哋可能去揼骨啊、按摩啊或者係針灸啊，咁你都要有翻個正確嘅體態去 support 翻自己咯。咁、阿 Sean 呢個係佢強項嚟嘅，同埋佢好細心嘅，好多客咧讚佢讚到好犀利，因為阿 Sean 細心到佢會 WhatsApp 俾啲客人咧講俾佢聽做咩功課啊，要買啲乜嘢物資啊去做啊，咁每日都會提醒佢啊，大家都覺得佢好窩心、好貼心咁樣咯。咁阿 Jeff 咧就都係好佢識好多嘢嘅，咁佢。就系咯，除咗营养学啊，佢仲有好多运动啊，或者系佢文有得武有得嘅，咁所以佢加埋咧就变咗知识好广博啦。咁大家问佢乜嘢，好似一个人
1: 有
2: 问
1: 必答
2: 咁样，系啦，系啦。
0: 讲问必答咧，阿 Jeff 咧，我今次都欢迎大家嘅，只要你报咗名系能够出席嘅咧，你以往嘅身体检查嘅报告你都可以带埋嚟。Jeff 嘅强项就系咧，佢系可以同你讲一粒钟一个小时，解释你听你嘅报告咧系咩事，点解原因，可以点样去改善啊，咁佢系。非常之有耐性同爱心，咁所以经常佢后边条队都排好长嘅。唯一嘅唔好处咧就系大家会投诉几时到我，几时到我啊咁样咯。
1: 咁即系有翻咁上一年纪嘅朋友嗰啲，关于啲即系骨质疏松啊、骨骼方面嘅问题，好似都有检测，系咪？
0: 都会嘅。
1: 点样做啲咩，同埋系揾啲咩出嚟咧？
0: 首先咧，嗰个仪器嘅名字我就唔帮佢宣传啦。咁咧就系将我哋人体里边咧，我哋嗰个脂肪啦、肌肉啦、同埋骨骼咧，我哋嗰个系咪一个喺个
1: 比例
0: 嘅比例啦？同埋喺呢个比例里面呢都会睇到啦我哋自己以往到底系飲食啊因为系姿势嘅问题啦因为压力啦而造成呢个身体呢系会有一啲系潜在咗好长时间嘅扭曲啊令到自己不知不觉身体会痛但又不知边度痛就以为头痛就医头脚痛医脚。
1: 即是找痛症根源。
0: 是啦头的痛可能因为颈椎因为背脚痛可能是自己的腰所以我们会做这件事。是啦。
1: 咁啊，提翻啲听众咯，
0: 系啊，仲要讲多次，我哋今次几时要报名喺边度？
1: 系啦，5月30号嘅星期六下午2点去到5点钟，喺边度就等你哋再通知啲听众朋友啦。你哋唔需要记地址嘅，即刻记呢个电话得啦，嗱嗱声打嚟啊！10个名额，我谂应该都爆咗，4414-7431，4414-7431。
0: 最后一句啦，我就系代表我哋所有供应商同埋参加我哋先两日嘅活动啦。多谢我哋两位孖宝因为我收到太多嘅赞美啦。
1: 多谢晒 ，thank you。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上昼十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乘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太空任务，成为第一位港产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23号瞄准在听日深夜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太空人除了黎嘉莹，另外两位是朱杨柱和张志远。其中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人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期间进行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等等，同时开展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据报黎嘉莹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拥有博士学位，2012年加入警队，专长在资讯科技和电脑范围，2024年入选预备太空人，成为港澳地区首批代表。当时他在警队的职级是总督察，其后获升为警司。他是继刘洋、王亚平同王浩泽之后，中国第四名升空的女太空人。至于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在同神舟23号太空人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他们至今已经在轨驻留203日，有望刷新中国太空人成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山西省沁源县一个煤矿发生气体爆炸，最少8人死亡。事发在昨晚7:30，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工作，其中大约200人平安获救，目前仲有3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今次事故，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及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严重事故发生。他又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亦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者，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会见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听取了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各类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伊朗传媒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说，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被问到这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讲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意味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待通过几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内见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玉什正式宣誓就任在美国联储局第17任主席。玉什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一生荣幸，在未来几年将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借联储局的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宣誓仪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说，玉什将会是一位伟大的联储局主席，没人比他更适合领导联储局，希望他完全独立做好自己的工作。玉什将会拥有来自政府的全面支持，又形容股市上升，说明

0: 市场中意沃什。现年56岁嘅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4年任期，以及14年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8年之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直至到2028年。佢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嘅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嘅理事米兰，将会喺沃什上任之后离职。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2: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4: 爸爸妈妈，
1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
1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爸爸妈妈你好吗？
1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8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

0: 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6: 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5: 一齐讲钱讲故事。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
6: AI 进化论，
7: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8: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今个礼拜 AI 进化论咧，我嘅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黄日贤 Isaac 喺度咧，同大家分析下个市场嘅情况啊。Isaac 你好啊，
9: 诶，你好 Ricky， 大家好。
8: Isaac 啊，咁啊，今个礼拜啊，当然啦，就系最重要嗰个业绩啦，就系 Nvidia 个业绩啊。咁啊，今次 Nvidia 业绩都比较得意嗱，上一次啊，上几次啊 ，Nvidia 业绩出完之后啦，咁就个股价咧就麻麻地嘅。嗱，今次咧业绩都几算得硬正。嗱，点样睇成份 Nvidia 业绩啊 ？Isaac
9: 系啊，我谂今次就即系佢 beat 咗 sales 预期啦，但系因为 Nvidia 每次佢嗰、那个。当季业绩同个指引其实都系即系每次都系略高于呢个 sell side， 可能两个 billion， 即系20亿美金度，咁所以就今次佢又系即系 beat sell side， 但系就同 buy side in line 啲咯，所以我觉得就冇乜太大惊喜啊。咁然后即系各样嘢，即系当然你纯睇嗰个增长率啊，纯睇呢一个 margin 啊，纯睇呢个 free cash flow 啊，同埋佢回购啊，呢啲全部都系即系好标准嘅九分十分嘅一个嘅一个成绩单嚟，但系即系佢系冇比起预期系好好多啫。咁但系我谂，譬如一个系在于嗰个回购上啦，因为而家大家越嚟越当即系因为成个半导体固然个情绪好似咧，但系即系大家通常中意炒细就唔炒大嘛，咁即系炒 Nvidia， 即系唔炒 Nvidia 就炒 Nvidia 嗰啲供应链啊之类啦，咁即系譬如存储啊、光啊或者系 CPU 啊，咁所以就咁对 Nvidia 嗰个定位就一嚟可能即系啲 hedge fund， 特别系啲 TNT hedge fund 好似我哋咁样，就可能当佢一个 funding shot 啦，即系一个因为始终你要做唔同嘅 pair trade， 咁你要即系平衡翻个半导体嗰个风险。咁你如果好多 long position 系怼于喺半导体度，咁你相应地要 short 翻啲，咁就可能即系都系啲大名会变成嗰个 funding shot， 咁所以就揿住个股价。咁同埋二嚟，我谂就系嗰个大家对佢嗰、那个睇法开始。觉得佢是可能2014-2015年嘅嗰个苹果，当然，我觉得有失公允嘅，即系但系大家觉得佢就系话喂，你嗰、那个增长咧就开始放缓啦，咁所以咧就好似苹果咁样，就嗰阵时系智能手机放缓，咁 Tim Cook 就做咗一样嘢，好正确啦，即系包括其实 2014-15年都係即係呢個巴菲特開始進場，即係一路買到變最重倉四成幾，都係成個巴棍。咁就係、是回購啊嘛。咁所以、即係 Nvidia 今次佢就講話係咯$800 嗰個回購嘅額度。咁即係同埋之前大概有$400未用完啦。咁同埋即係個派息多咗啦。今次派息差唔多即係差唔多$0.03美金一股啦。咁多之前係近乎冇嘅。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嗰、那個期望值就係、是即係點講？呢個一個好事嚟，我諗係開啟咗第一步。同埋即係會後我見即係佢哋嗰個 CFO 阿 Chris 都有講，就話呢一個回購嘅嗰、那個規模會慢慢擴大嘅。咁即係隨住嗰、那個因為我覺得最大嘅分歧就係、是大家覺得 Nvidia 個增速會放緩，但其實我覺得。增速會放緩，但係其實佢依然係維持喺好高嘅水準，即係佢唔係好似蘋果咁樣，可能係得翻每年係即係略高於通脹咁有
8: 單位數啊，
9: 係啊單位數啊，或者係低雙位數啊，咁我覺得唔會咁入嘅，講真，咁即係我諗本質上即係大家對 AI 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咁樣講，好似有啲騎呢，但係即係個股價好衝擊性啦，已經係即係其實都仲係低估咗嘅，咁所以就反映喺 Nvidia 嗰、那個。股价上就系、是、即系觉得$800都系唔够啫，因为大家本身 expect 可能$1,000嘅回购，咁但系即系我就其实嗰个回购嘅规模会慢慢会顶住间公司嘅股价，咁就可能系
8: 另外咧 ，Nvidia 真系想问阿 Isaac 多一个问题，就系、是、Nvidia 咧就上季其实入股咗好多公司嘅，咁你觉得佢今季啊，甚至系未来嗰几个，你觉得？边类型嘅公司系咪都系继续佢会入嗰啲刚通讯嘅公司，定系譬如可能已经唔会啦，可能有啲新嘅搞作咧？
9: 系，我谂你呢个讲法都好好，因为呢个就突破咗苹果个逻辑，因为苹果咧佢基本上都系攞啲钱去回购啊，唔系回购就攞去砸喺啲 T bond 数啊，即系基本上其实佢系有啲似巴菲特嗰种，即系点解巴菲特咁中意佢？就是、因为佢个财务逻辑上同巴棍好似，即系好保守啊，唔积极 M&A 啊，唔会积极去投资啲一二级嘅公司啊之类啊，咁所以就佢即系冇话对错嘅，系即系一个相对 prudent 嘅做法。咁但系 Nvidia 就激进好多，即系学你话斋头先佢会入股一啲供应链嘅公司啦。咁其实我觉得佢最高潜力去入股嘅公司咧，都依然系啲負債比較高嘅，咁但係同 Nvidia 係一啲緊密嘅盟友，其實就係啲新嘅雲廠啦，即係 New Cloud 啦，咁同埋都係啲中小型啲嘅公司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講緊啲 Bitcoin miners 咯，因為而家成個美國嗰個缺電嗰個邏輯係其實即係同半導體所有環節一樣，即係其實你會有礦產啦固然，咁但係礦產係太保守，因為 agent 會令到所有嘢係即係十幾倍、二十倍咁激增，咁你個礦產係每年。慢慢搣咁樣，好似搣麵包咁啊，一個角啦，一個搣咁得嗰幾廿 percent 嘅擴張，咁其實係個擴產持續，但係個供需嘅 gap 咧係唔單止係冇消失到，其實係每年我覺得會放大，咁所以即係呢個都同個 consensus 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就即係翻返去 Nvidia 個例子就係、是、咁佢點樣去說服大家去 buy 呢樣嘢咧？就係佢自己落場咯。咁唔單止做佢大客，同埋就係介紹啲戰略盟友，即係供應商同客俾佢呢啲咁樣嘅新嘅戰友啦。咁去抗衡呢、這個舊嘅雲廠嘅嗰個聯盟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第三就直接插只腳落去就入股。咁佢就變成呢一啲即係呢一部分就可能有啲似騰訊咁樣，騰訊阿里咁你有唔同，騰訊係阿里系嘅公司，咁呢個係同佢嗰個自有生態係好緊密綁定，咁呢個係嗰個股權增值都係未來嘅嗰、那個，即係一個你可以當係一個半導體界嘅巴棍，即係我大膽覺得其實佢嗰個投資收益率係應該會相當之高咯。
8: 明白。好，我哋依節講住咁多先，咁下一節咧，咁同 Isaac 咧就講下另一個話題嘅。
10: 上晝10:18。
1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烫晒，有浮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7: 理财家、
16: 教育家、
17: 生活家、
16: 体育家、
17: 艺术家、
16: 娱乐家、
1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 AI 进化论，
0: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3: 嚟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第二节 AI 进化论咧，继续有 Ice 啊，同大家分析下个市场形势啊。咁啊，今个礼拜啦，咁啊，除咗 Nvidia 业绩之外啦，咁啊，另一个好市场好焦点咧，关乎到港股嘅。咁啊，近期啦，即系啲港股呢边啦，就啲半导体股其实都热炒下。咁啊，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长鑫咧，即系 A 股上市一间公司啦，咁啊，准备咧就 IPO 挂牌。Isa 点样睇？其实依间公司其实系做啲乜嘢嘢啊？咁点解会影响到成个香港嘅半导体市场嘅气氛变得炽热呢？
4: 系我谂长鑫做嘅其实就系即系中国，第一佢系中国最大嘅呢个 DRAM 晶片嘅制造商啦，咁亦都系全球第四大啦，所以佢喺全球嗰个作用系对产能供应嚟讲系举足轻重嘅，因为佢嗰、那个。当然佢个技术上系相对你譬如 Hynix 啊、Samsung 啊，咁因为嗰个设备限制啦，特别 EUV 嘅个限制，咁呢个对 DRAM 嚟讲系严重啲嘅，即系嗰个光刻机限制，咁所以就佢可能棘住喺第三至第四代，即系讲紧一 set 去到一 alpha 嗰个制程，咁而家嗰个主流嘅譬如 GDDR6 啊，或者系 DDR5 啊，咁其实已经系去到呢个第六代嘅 DRAM， 即系去到一加嘛，咁所以你可以话。比起即最先进的 PS 是落后1.5至2代到，但是在现在那个缺货这么严重的情况，特别是一些老款，因为随着你之前那些用旧制程 DDR4 的那些 EOL 即 End of Life 已经出现了，所以就其实这些旧产品的价格升幅是反而更加之惊人，所以就即这个都反映了在长鑫，我想它最劲爆，因为它最近即去第完表現後 review 咗佢嗰個財務資料之後，其實即見到佢過去10年以嚟嗰、那個即係累計都係冇計通脹，但係即係累計嗰個 net profit 嘅虧損，其實用1年時間已經係完全賺翻過去10年時嘅錢，咁所以就。

0: 系都同埋个 utilization 系打到接近100%，即系90%几 100%， 咁所以就即系反映嗰个需求好强劲，同埋个盈利能力都系好超棒咯。
1: 嗯，咁你觉得嗱，长音啊，即系最近啦，即系有一个三星嘅专家啦，就讲过啦，就话哇，如果即系即系内地嗰啲DDR、DRAM 嗰啲厂啦，咁啊，如果爆发性咁样生产嘅话咧，其实会影响到成个 DRAM 个产业咧，会出现一个可能价格性嘅转变。你觉得呢个机会大唔大？
0: 我自己觉得个机会相当细嘅。咁因为一个原因系即系呢个专家，当然佢之前有唔同关于其他嘢评论啦。咁当然个准程度就即系大家可以自己考证下。咁二嚟就系、是、我觉得个机会低系在于一嚟头先提到DRAM 同 NAND 有啲唔同 ，DRAM 系对EUV 嘅 level 嘅要求系好高啊，咁所以你讲紧进入第五代或者第六代嘅 DRAM， 其实点解即系长音系会有嗰个技术差距？当然，我觉得呢个代际差距慢慢会缩细嘅，咁但系你见到其实因为中国嘅嗰个设备咧，佢嗰个突破主要系集中于。因为成日讲 front end 嘅设备有三大类啊嘛，咁呢个占咗嗰个WFE， 即系一个厂$10里面大概有$8系使设备，咁呢$8里面又大概有七成，即系大概5.6至6.6毫子到啦吓，咁系使喺呢三大类，其实就系 litho 啦，即系光刻机啦，大概三成，咁然后第二就系 depo， 即系呢一个薄膜沉积，同埋第三系 etching， 即系呢个蚀刻，咁其实。薄膜沉积同蚀刻系即系领军嘅北方华创或者系中微啊、拓京啊呢啲公司，佢系做得好领先嘅。咁慢慢同譬如应材料啊，或者系同 lam research 呢啲美国巨头嘅嗰个差距系越缩越细。咁但系喺 level 上面就嗰、那个差距其实都莫讲话荷兰咧，同日本嘅嗰个 Nikon Canon 嗰个差距都客观存在。咁但系即系会慢慢收紧。咁所以呢个就反映到你。长音是有能力去扩产的，但是它扩产的可能那个 NUC 呢就都是怎么说相对没那么先进的 NUC， 所以这个没那么先进的 NUC 就不会很影响现在的新的那个 AI 的需求啦，即是包括你由 HBM 去到 LPDDR 去到 GDDR 去到即是未来各种类型特殊的DRAM 的机体，其实这些 AI special purpose 嘅嘢一定係要用最先进制程嘅，咁所以就佢比较反而係对中国嘅手机厂商嚟讲比较利好一啲咯，因为你手机相对嚟讲你可以你话 display 好点都好，其实可以用比较成熟少少嘅制程去抵消返嗰个供应成本上升嘅嗰个冲击，咁所以即係我諗呢一个反而对中国嚟讲係整体嚟讲係好事咯。
1: 哦，咁样嗱，讲完个长音啦，仲有一间叫长传嘅话，其实呢间公司其实同系咪同长音有啲关系啊？定系其实两间冇关系嘅公司嚟嘅？
0: 就嗰个地理位置上都近嘅，咁但系即系其实佢哋而家系即系两场系长音就主攻 DRAM 啦，咁包括未来进军呢个 HBM 啦，进军紧啦应该话。咁二嚟就系长传就主攻呢个 NAND Flash， 咁所以就各擅胜场。咁我谂长传嗰个优势就系在于佢譬如已经做到230层或者接近300层嘅一个量产，咁其实呢个系一个世界嚟讲系一流嘅水准嚟。咁亦都系同即系 NAND Flash 本身系对一啲 litho 系冇咁敏感啦，佢唔需要用 UV 啦。咁同埋第二，其实佢系对所谓 high aspect ratio， 即系 HAR 嘅嗰个 etching 或者系 depo， 咁系比较即系一啲嗰、那个长宽比系比较极致嘅。即系譬如可能因为你其实 NAND 系好似叠嗰啲层层叠咁样，咁佢以前可能叠40层，咁而家可能叠越嚟越多层咁样，咁呢一个就要你。可能由以前40:1嘅嗰個aspect ratio 嘅 etching 嘅設備，變成可能而家90:1，或者未來係更加高嗰個比例嘅一啲你話 ICP 或者 CCP 嘅 etching 都好。咁呢一啲係中國特別，譬如可能中微北方華創呢啲啦，嗰個技術實力係相對不斷提升緊嘅一個狀態，咁所以就令到長傳可以突破一個壁壘。咁譬如佢有佢自己嗰個 stacking 嘅嗰個技術，咁去 3D 堆疊呢啲咁樣嘅 NAND Flash 係用比較高嘅嗰個堆疊嘅效率，咁就令到佢嗰個性能係可以比肩啲一種嘅一個狀態。
1: 咁呢一樣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未來呢嗰、那個中國半導體個發展方向呢都可以反映到個起國股價同埋喺股票市場上面。好啦，咁好多謝 Isaac 咁詳細分析一下咁 Nvidia 同埋中國裡面個半導體嘅最新嘅情況。

0: 啊，唔该晒 Ethan 你，
1: 好唔该晒 Ricky，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上周10:30。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乘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23号瞄准明日深夜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个太空人除了黎嘉莹，另外两个是朱杨柱和张志远。其中執行過神舟16号載人飛行任務的朱楊柱擔任指令長，三人將在太空留住一年，期間進行中國首個太空人體研究計劃，驗證太空人長期飛行健康保障能力等等，同時開展100多項科學與應用項目。据报黎嘉莹在香港出世和成长，拥有博士学位，2012年加入警队，专长在资讯科技和电脑范畴，2024年入选预备太空人，成为港澳地区首批代表，当时他在警队的职级是总督察，其后获升为警司。他是继刘洋、王亚平和王浩泽之后，中国第四个升空的女太空人。至于神舟21号三个太空人在同神舟23号太空人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有望东风着陆场返回着陆，他们至今已经在轨驻留203日，有望刷新中国太空人成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祝贺黎嘉莹成为神舟23号的飞行乘组成员。李家超话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形容是意义非凡，深感振奋。李家超说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是对黎嘉莹的个人能力肯定，也都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和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加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和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太空搭载实验等等。特区政府已经在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积极参与国家有关航天任务。其他新闻，国泰航空一班客机抵港的时候怀疑遇到气流，8个人受伤。涉事航班由澳洲的布里斯班起飞，今日清晨抵达赤角机场的时候怀疑遇到气流，8个伤者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他们主要是轻微擦伤，已经送院治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的时候，表示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沟通仍然进行紧。被问到这样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两国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

0: 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士玉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会见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的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会发动新的攻击。特朗普听取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之下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6: 冰镇奶茶
7: 正啊，
6: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7: 冰毒呢？
6: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6: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0: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2: Tom Sir 谭志强用具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1: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3: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14: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B2B, B2B
16: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

0: 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AI 进化论，
2: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3: 嚟到第三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啊第三節 AI 進化論啦，當然有我 Wiki 之外咧，有我嘅好拍檔啊，我嘅好拍檔咧就係數據及人工智能素養協會嘅創會主席湛家楊博士 Dr. Trump 啊 ，Dr. Trump 你好啊
4: ，Wiki 你好啊，今日咧我哋呢個訪問嘉賓咧，你同我都有幫襯佢依類公司嘅，係咩咧？就是、保險啊，保險咧俾我哋印象咧就好長歷史，好保守。咁去到創新啊，去到 AI 上面咧，可能有好多衝擊嘅，或者都可以運用到 AI 做到好多新嘅嘢，譬如響核保啦、理賠啦、風險評估啦、客户體驗啦，種種類類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就邀請個嘉賓咧，就響呢個保險界咧做科技創新，做到好多年噶啦。咁最近亦都入咗呢間公司，係相當之龐大嘅，可以咁講。咁我哋運用 AI 一定好好啦，因為陣間你介紹佢公司個名嘅時候咧，就同 AI 好有關係。係啊，佢係個嘉賓係邊個咧 ？Vicky
3: 係啊，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就係友邦香港及澳門技術數碼分析轉型及客户平台嘅總監岑浩然先生啊。Hello， 岑生你好
5: ，Vicky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Professor 你好，
4: 我哋叫开佢叫 Edison 啊
3: ，Edison
4: 好啊 ，Edison 咁我哋今日倾下偈啦吓，即系你公司加个 A 咧就已经系吓好晒啦，好犀利啊 ，AI 再加 A 就系啦，好嗱，咁我哋倾下偈。第一样咧就系、是、我个印象咧，希望咧我都每日都买啊睇住保险啊，亦都买咗保险好多年啦。保险个历史好长嘅，我谂一路都用到科技噶啦，但系今次 AI 呢次科技咧，似乎真系好。突破性亦都好多颠覆性嘅吓，咁你睇到咁多年保险用科技嗰个发展咧，边啲痛点你觉得 AI 今次真系可以好特别，可以帮到你解决啲可能以前科技都未必能解决到个问题？你可唔可以分享下咧？
5: 啱啊，讲得好啊，讲得好啊，首先啊，我哋系唔系保守，系稳健，
4: 稳健，
5: 稳健，
4: 系稳健嘅思想
5: 啊，但系创新，创新思维不嬲都有嘅。咁但系教授讲得好啊，AI 咧係令到我哋睇成件事有啲唔同，有啲唔同嘅。咁我覺得唔再係睇痛點啊，係點對點 end to end 咁睇，成個流程睇。咁點解為之成個流程睇咧？由佢嘅培訓、銷售、核保、理賠，成個流程睇下邊度係可以 AI 智能化。
4: 系
5: 咁、就以前就唔系噶，理赔好慢啊，好人工啊，咁我哋又睇下点样去自动化佢啊，而家就唔系啦，我哋成个流程睇，因为成个生态，成个转型系会大规模嘅，咁我哋系会先咁样定咗个策略先，咁我哋个策略系有三大嘅集中嘅 focus 咁第一就系个销售啦，当然吓，咁、个销售我哋就系睇翻成个销售嘅。流程啦，成個培訓啦，銷售點樣去用 AI 協助個agent 去多一啲資料啦，去銷售得好一啲啦。咁第二個層面就係客户啦。咁客户我哋就點樣係多啲智能嘅加附俾佢啦。
4: 冇錯，
5: 咁等佢能夠。了解個客多啲啦，
4: 做決定做得聰明啲啦，
5: 俾一啲好啲嘅服務佢啦。咁因為我哋而家做保險，唔係賣保障，
4: 冇錯，
5: 我哋係賣健康，
4: 冇錯
5: 嚇，我哋係想個客户健康嘅，咁所以我哋係了解多啲，幫佢有一個健康長久好生活啊，一個好健康嘅生活啊。咁呢個就但係都亦都提供個保障啦。
4: 冇錯，
5: 呢個客户啦。咁另外就係。

0: 員工或者係後邊嘅營運，
1: 係
0: 咁嗰個就亦都係更加係端對端啊 ，end to end 嘅，因為成個營運頭先講緊理賠，成個流程我哋點樣去智能化佢，點用 AI 去協助佢，咁呢個就三大嘅focus 啦，可以咁講。
1: 冇錯，點到點啊，所以我哋講緊嘅成個 journey 咧，我哋睇點樣可以做得用 AI 做得更加好一啲，或者我哋睇下即係之前before 我哋講其他比更加複雜啲嘅問題，先請教下專家 Edison。頭先你講點對點咧，其實裏邊我頭先聽你講已經包括咗好多我哋叫生態圈裏邊嘅一啲合作夥伴嚇，即係公司內部啦、不同部門啦、外部嘅 agents 啦、同埋客户啦，嗰幾方面咧喺個生態圈上面咧，點樣令到佢哋好容易去接受到去用呢啲東西啊？例如 AI 改變咗之後，同埋佢嗰個改變咧，用唔用啲點樣點咩方法令到佢容易啲去接受呢啲新嘅科技啊？去採用得更加好咧？
0: 同嗱幾個層面啦，一個係代理人啦，代理人咁，我覺得係最緊要係個工具係幫到佢做生意啦，
1: 即
0: 你越貼身嘅支援，其實 AI 就好似多咗一個智能嘅助手俾佢，可以咁樣睇嘅，咁佢咪幫佢服務關係好啲啦，做到生意好啲啦，咁呢個係用結果嚟鼓勵佢去應用，
1: 冇錯
0: 嚇。咁員工咧就可能係一啲比較係重複性嘅工種啦，當然可以協助到啦。咁呢啲就鼓勵到佢去做啦。咁當然我哋喺公司入邊都好多唔同嘅文化宣傳啊、推動啊。咁我哋有冇自己嘅AI Academy 啊，去培訓我哋嘅員工啦，準備去準備啦。咁同埋都好多好大型嘅活動去鼓勵個創新創意啊。因為我成日都講咧，個創意先至係根本，科技係要嚟 enable 个创意嘅，
1: 冇错，
0: 你拥抱个创意，拥抱个改变，
1: 系
0: 咁一个科技系要嚟协助呢样嘢，
1: 系，所以都唔系话净系培训就够吓，你里面都做多多功夫，令到啲员工啊或者代理人喺佢个角度嚟讲，究竟对佢嚟讲有啲乜嘢嘅转变，同埋有啲咩好处可以咁讲？
0: 譬如我哋代理人，我哋会有 AI 嘅role play 啦，呢個可以係試下點樣去銷售啦，會有一啲係培訓嘅工具啦，會有一啲係role play 係兩個層面啦，第一就係佢去學習點樣去銷售啦，第二就係 simulate 咗個客，佢係不停去反覆嘗試啦，咁呢個可係啦，咁客户嗰方面，我哋都推出咗我哋嘅上年啦，我哋推出咗一個客户customer facing 嘅chatbot 啦，呢個都係業界第一個啦嚇，咁就變咗係啲客可以係有一個線上嘅一個 AI 嘅助手去答佢唔同嘅問題嚇，咁呢個我哋覺得都係起碼行咗一個好大嘅第一步啦，咁代理人都係嘅，
1: 嚇
0: 佢哋都有一個係Gen AI enable 嘅一個chatbot。
1: 系
0: 俾佢去做唔同嘅查询，
1: 系冇错，
0: 唔会再攞个 A P P 咁样咁啊，搵嚟搵去啊，
1: 系冇错
0: 吓，或者系有啲嘢睇完一大篇嘢都唔知系点样样啊，咁系有个智能嘅助手帮佢咯，
1: 冇错。系头先讲过几个应用噶啦，我谂相信咧，阵间可能我哋站再翻嚟，可能睇多少应用，同埋嗰个演变过程咧，遇到啲咩挑战？
2: 系啊，
1: 咁我哋可以睇下。
2: 系啊，因为始终都系应用个层面上面啦，都系好多唔同嘅挑战噶嘛。
1: 好，
2: 转头翻嚟见。
1: 再见。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5: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7: Toyota。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9: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0: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9: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1: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00，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00，节目重温。
13: AI 进化论。
10: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2: 好嚟到第四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头先讲到啊，我哋保险业啊，其实点样运用到 AI 啊？咁啊，要讲多啲例子系嘛？
1: 系啊，嗱，阿先 Edison 就 end to end 啊，好好 impressive 吓，即系唔系净系一个简单嘅痛点啊。咁里边我谂头先你讲过啦，有 chatbot 啦，又可能辅助啲 agent 去卖嘢啦，系咪啊？咁客户又可以更加多呢个智能去做决定啦，种种类类都系包括好多生态圈里边嘅合作伙伴。咁当然啦，即系唔会啊一帆风顺嘅，都遇到好多挑战。其实你睇到个呢个演变咧，个挑战向边度咧？即系可能后面会有监管啦，吓唔系想做嘅嘢就一定做得到。点样去平衡呢啲新嘅创新，用 AI 去解决好多问题，同一时间又可以合规？即系呢方面系点样？有啲咩经验可以分享下？
0: 啊，呢、這个我哋。呢、這個就好多嘢可以分享啦，
1: 係啊係啊，冇錯。
0: 咁咧就我諗嗱，挑戰咧兩個層面啦，
1: 好啊好啊，
0: 監管嗰個跟住再講啦，
1: 冇問題。
0: 咁喺內部其實都好多挑戰，
1: 冇錯。
0: 你任何一間公司，即係好似咁講，比較係穩健嘅公司咧、
1: 啊，
0: 推動創新係唔係大部分人都係。好容易就接受得到
1: 嘅，
0: 咁尤其是 AI 咧，好易俾人覺得咧係創新，即係好似 replace 一啲嘅，咁更加係有啲阻力嘅。咁、我覺得係成個願景，公司係講得好清楚，唔同嘅範疇。一路推進係點樣？舉一個例子，譬如頭先講嘅 chatbot 咁啦，可能而家呢個階段係一個。簡單嘅問答，跟住慢慢可能要演化到係active 一啲，去知道個客要啲乜嘢嘢，再演化到係再智能一啲，係主動咁提供一啲佢需要嘅服務，
1: 冇錯。
0: 咁、又或者係有一啲唔係淨係保險相關嘅嘢，成個。健康佢嘅人生嘅流程，
1: 冇錯，
0: 點樣去做一個 lifetime 嘅 companion， 跟住去俾唔同嘅提點佢，幫佢健康啲啊，咁有保障啊，呢啲好多呢啲願景咧，係俾到大家有一個創意嘅目標、動機、思維，咁我覺得自然會有一啲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去做嘅，咁但係你講咧，頭先咁多從來未做過嘅嘢咧。咁監管當然我哋要睇啦，尤其是我哋保險公司咧係 真係都係要穩健噶嘛。
1: 啱
0: 咁呢個亦都係高度受監管嘅行業。
1: 明白嘅，明白。
0: 咁第一

0: 個業界的分享，咁呢個呢個第一。咁除咗監管，我哋係主動去同佢去多啲聯繫之外咧，咁我哋內部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流程咧，去強化咗個保障嘅。咁譬如我哋其實好多年前咧成立咗一個特別一個 AI Council， 係就係喺公司入邊咧係專係審批 AI related 嘅一啲嘅項目。咁個 AI Council 係包括好多範疇嘅風險啦，成個營運嘅風險、科技風險啦，cyber security 啦，等等等等唔同嘅嘢嚇，同埋個 AI 應用啦，個成個 trend 係點樣樣啦，咁係不停咁样去睇唔同嘅项目啦，唔止系个项目嘅审批，系项目推出之后成个应用啦，都一路监察住嘅，咁除咗呢样之外，仲有唔同嘅，当然风险管理同埋科技推进咧，有时会矛盾嘅，
1: 一定会有啲噶。
0: 好多流程嘅监控会唔会令到个科技推进会慢咗咧？吓，亦都呢个我哋都揾咗个最好嘅平衡点嘅。咁个监控或者一啲唔同嘅流程，亦都系同我哋科技推进咧系同步进行嘅。吓，就唔会话要等佢批一大餐睇完晒，我哋先至可以推出一啲嘢，唔系嘅，同步进行。咁我哋成日都讲啦，系先试一啲简单嘅嘢。去推進咗先，跟住咧就大家對嗰件事個風險個認識又多咗啦，個信心又大咗啦，跟住你就可以越嚟越再做多少少啊！咁我哋就 take 一個咁樣嘅 approach 咯。
1: 呢個好好啊，即係一定要監管嘅，無論外部內部都需要，因為 AI 都可能會有出錯嘅時候。所以呢樣嘢都好緊要，但係同時又都唔可以阻慢咗太多創新，係嘛？咁所以個平衡點都好難拿捏。
0: 因為保障客户係我哋好緊要，係
1: 啊，冇錯。
0: 其實我哋即係規模都香港嚟講算大，
1: 好大啊！
0: 咁講緊係照顧嘅客户係一個好大嘅比例啊，香港人口。咁我哋都唔可以出任何問題。
1: 不過都睇下你嘅獨具慧眼啊！即係我諗冇人可以講到個答案，就係嚟緊咧依兩三年咧 AI 進步得咁犀利嚇，即係好雞勁。就是、颠覆好多嘢。在保险业来讲，你怎么看呢？接下来两三年对你们公司啊，或者怎样去运用 AI 可以更加好？
0: 我们即有一样有几喜欢我们公司的。我们的业务的策略呢，很大的重点是创新。尤其是近轮。当然是 GenAI、AI 那个发展和个成熟程度令到我们可以有这个思维。但是我想强调是个策略是创新。唔係 AI， 咁我覺得係人個接受創新啦，推動創新啦，擁抱改變啦，知道一個大嘅transformation 先至可以令你行得更遠啦。我覺得呢個更加緊要，未來幾多年係咁 AI 當然係it's here to stay， 一路喺度嘅。咁但係 AI 都會進化嘅，
1: 進化
0: 都會進化。
1: 所以個名改得好，
0: 咁所以個名改得好嚇，咁啊。个 AI 嘅进化，咁我唔系拥抱住旧嘅科技噶。当你做新科技嘅人咧，你系有个勇于接受改变、追求改变嘅心理。科技系次要，系支持你去创新。
1: 冇错。
0: 咁但系即系 AI 之后系点咧？真系讲唔到吓。咁但系点都唔惊。因为你觉得嗰样嘢系帮紧我哋改变、创新，只会更好。
1: 咁大家信心大少少啦，好多时候好怕 AI， 但系咧原来咧最紧要系创新，
2: 系啊，
1: 拥抱创新，点样喺个 end to end 里边，我哋再加多啲价值落。
0: 你唔去改变咧，就俾人改变噶啦。
1: 啊，
2: 即系而家呢个世代唔用 AI 真系好。
0: 拥抱个创新咧，你就俾人淘汰啦。
2: 系啊，无论即系任何行业都系啦，即系如果即系。你唔運用 AI 嘅話，即係你真係落唔咗噶。
1: 我咧都好讚呢個香港嘅保險業咧，好努力啊！即係特別頭先你講過咧，其實好多你哋行家，包括你哋咧，都好大力去用創新、用 AI 去改變成個生態。咁呢個值得鼓勵嘅，其他行業應該都可以去參考。
2: 係啊，咁啊，尤其是啦，唔同嘅金融行業啦，始終都係有面對唔同嘅問題。咁但係有一啲新嘅科技，譬如好似 AI 咁樣去應用啦，咁啊就可以幫大家去解決，甚至去跨過呢個問題嘅。今日好多謝啊，咁啊多多 John 同埋 Edison 啦，咁樣同埋嚟到講下啊保險業原來點樣用運用到 AI 咁啊，多謝大家咁啊，
1: 唔該曬 Edison，
2: 好，
0: 多謝，
2: 拜拜，
1: 好，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周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乘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太空任务，成为第一位港产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23号瞄准在听日深夜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太空人除了黎嘉莹，另外两位是朱杨柱和张志远，其中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一名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期间进行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据报，黎嘉莹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拥有博士学位，2012年加入警队，专长在资讯科技和电脑范围，2024年入选预备太空人，成为港澳地区首批代表。当时他在警队的职级是总督察，其后获升为警司。他是继刘洋、王亚平和王浩泽之后，中国第四名升空的女太空人。至于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在同神舟23号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他们至今已经在轨驻留203日，有望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当中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形容是意义非凡，深感振奋。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只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都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和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和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太空搭载实验等等。特区政府亦已经在 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和能源中心，积极参与国家有关航天任务。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草案，预计稍后就会有公布。报道说，美伊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停火，协议将会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之后立即生效。美国白宫就宣布，总统特朗普调整周末的行程，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段关键时期他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同日上午，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伊朗战事。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的简报，了解一旦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可能会发动一次最终而且具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就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事。但是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克兰，显示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但是伊美两国分歧仍然严重，目前无法断言接近达成协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宣布，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患上癌症的丈夫，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第四位离任的内阁成员。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实际上是被迫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说，丈夫近期确诊一种极其罕见的骨癌，他的辞职将会在6月30号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特朗普近月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

0: 定拒絕證實伊朗好似美方所講構成迫在眉睫嘅威脅。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財，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財經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8: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提、
12: 谢拉
13: 带你穿梭
12: 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6: 环球金融分析。

0: 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3: 新城财金中华，主持尹德正。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财金中环，我是 Wiki 尹德正。地缘政治局势仍未明朗，加上加息阴霾未散，两个利淡因素夹击之下，港股本周反复向下，恒指全周来讲累积下跌356点，跌幅有 1.37%， 兼且是连跌第二周，科指更加是要跌 1.45%。对比亚洲区内的股市，日本本周就累升 3.14%， 台湾股市就升 2.2%， 南韩股市就升 0.4%， 即是港股又再度跑输区内的股市。蓝筹股方面，阿里巴巴被有中国股神之称的段永平清了仓，全周来讲阿里巴巴要跌 4%， 美团全周都要跌 1.6%，腾讯要跌 3.3%， 平保跌 2.6%， 友邦全周都要跌 3.8%。 不过汇控全周就升 3%， 联想第四个财季的盈利急增 4.8 倍，股价全周就狂飙 26.8%。 高盛就上调港楼全年的升幅去到 15%， 更加调高多只地产股的目标。不过市场担心美国将加息，地产股反而受压，新地全周就要跌 2.8%， 新世界全周跌 4.3%， 恒地跌 4.2%， 信智全周跌 2.8%， 太古地产亦都全周要跌 2.7%。 内房股再度回落，连最强势的华润置地全周都要跌 7.4%， 中国海跌 5.2%， 六成插超过一成，万科亦都跌近13%，龙湖就泻 12.3%， 越秀地产都要跌 6.7%。 受内地汽车市场价格战的持续影响，汽车股沽压未除，比亚迪本周再跌多 5%， 兼且连跌第三周，吉利全周插一成，蔚来急跌13%，领跑跌 5.6%，理想急跌 18.3%， 长期跌 4.8%。 大摩报告指，新一代的 AI 伺服器机柜成本逼近$7,800,000，当中 PCB 的价值升幅最大，较上一代更加是大增 2.3 倍。大协 PCB 股热炒，建滔积层板全周急升20%，星云大升 18.7%。其他半导体嗰方面，中芯同华虹齐齐急升就 12.2%， 南汽科技升 5.2%， 兆易创新泉州更加是净升43%。值得留意的是，下个礼拜一港股同美股都是假期休市的。至于业绩方面，小米下个礼拜二就会公布季度业绩，礼拜三就有快手、石药、金山云放榜，礼拜四呢就有理想同埋小鹏公布季度业绩嘅。美股嗰方面啦，下个礼拜三呢道指成分股Salesforce就会公布季度业绩。仲有啦，拼多多啦等等嘅。星期四呢就有 Costco、Dell 同埋富途。下一节呢将会有温港城呢就分析港股嘅。

0: 情况嘅。第三节咧就有张建泰讲外汇啊，第四节咧照旧有 T C Sir 啊讲美国嘅个股嘅情况嘅，转头见啦。
1: 上昼11:15，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Sunsing 財金中環。
2: 欢迎翻嚟第二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啊！呢次会请嚟咧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干成温总嘅。Hello 温总
3: ，Hello Baby 你好，大家好。
2: 啊，见到港股嘅市场啊，喺星期五又好似转咗样，因为星期四咧就见到好多嘅科指嘅成分股咧叫系洗咗落嚟啦咁样，但系咧又星期五翻到嚟咧，哇个市场气氛又好好，又好似唔惊呢个咧周末嘅效应咁。其实温总你又点睇个港股嘅大市情况呢？
3: 其实港股方面来讲，就本身刚刚这个礼拜其实看起上来好像有点弱，但其实个韧性都挺强，其实因为本身恒生指数大家见到它落到去25,300点的位置，开始都有回马上有回我之前，然后呢跟手又可以调回转头在回这个25,600点附近这些位置收，所以个表现方面来讲不算特别差，其实这些都 是大家预期之内，尽管其实已经跌了两个礼拜，本身来讲那个的下跌又或者那个走势方面来讲凭什么去这么做呢，最主要我相信大家对于翻呢個嘅啊科技目標啊方面個解封咧，有一定嘅信心喺度咁樣。咁因為似乎見到伊朗同埋呢個嘅美國方面嘅爆不立咁樣嚇，咁啊雖然大家好多時會打嘴炮、劍拔弩張咁樣，咁但係最終咧好似轉個頭又走翻埋一齊，都係大家傾咁樣。只不過依家好似大家好似喺街市講緊價咁樣啊，其實嚇盡量 bargain 一個好啲嘅 package 俾翻自己國家咁樣。咁所以呢處係有個咁樣嘅幫助。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咁喺即係嗰邊波斯灣嗰邊有改善嘅情況之下咧，油價方面有機會下跌翻咁樣，咁見到紐油嗰啲咁樣咧，咁都落翻落嚟$100樓下嗰啲位置，咁喺低啲位置咧，咁通常嚟講就預期咗嗰個貨幣政策方面嚟講有一個嘅，即係唔需要抽得咁緊嗰種咁嘅格局啦，其實嚇，因為大家都即係正如頭先 Barry 話齋，咁嗰陣都擔心嗰啲債息方面往上升，咁日後可能美國政府方面嚟講舊債咁即係新債冚舊債嘅時候，咁可能個成本會多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咁當個油價唔係咁高嘅時候咧，咁起碼加息嗰個壓力咧，咁就會相對細翻啲，咁呢個亦

0: 都係一個幫助嚟嘅。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嗰個債息方面嗰個回落咧，亦都係一個大家好關注嘅重點咁樣。咁當然，咁未來方面嚟緊呢個禮拜，咁都仲有好多嘅新消息，同埋啱啱出嚟嗰啲嘅業績啦。咁例如好似呢個嘅聯想啊、網易啊啲都出得幾好咁樣。嚟緊呢個禮拜方面嚟講，出呢個 PMI 數據咁樣。咁中央方面嚟講都有部門咁出到嚟都講，講緊啱啱出嚟三頭馬車可能差少少咧，都只不過係一啲嘅技術性方面嘅問題咁樣嚇，季節性方面嘅問題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佢哋會預計咯，冇想象中咁壞嘅，其實嚇。咁變咗市場方面都有翻粒大大嘅定心丸咁樣。咁嚟緊呢個星期方面，我估計咧，因為恆生指數唔覺都已經跌咗兩個禮拜。咁我傾向於個恆指方面嚟講咧，有得上升嘅，其實嚇。我傾向於向上嗰種格局咁樣。咁只不過問題係咪好大幅上升咧？咁樣咁我又唔係唔夠膽咁樣。咁所以其實我預計咧，上望方面嚟講，大概26,300點到個阻力位啦。咁下邊。邊方面嚟講咧，咁其實有機會喺翻呢個嘅25,300點嗰啲位置徘徊咁樣，咁而最終可能其實升少少喺翻呢個嘅25,900度埋單個機會，我自己覺得都係比較高少少咁樣。咁本身嚟講就投資者如果部署嘅時候咧，我自己會相信啦嚇。咁近期因為個市況嗰個嘅氣氛稍微改善翻啦，咁科技股方面嚟講市場都會關注咁樣。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除咗科技股咧，一般如果你話嗰個嘅風險匯率方面升翻嘅話咧，資源股都啲會好翻啲嘅，甚至乎講啲金金銀銀嗰啲都會好翻啲咁樣。咁所以佢嚟講呢啲板塊方面，大家可以多留意幾眼，睇下會唔會有反彈。咁而油價下跌嘅話，亦都有一扎股份，例如好似航空股啊呢啲咁樣咧，通常都會做翻好啲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如果大家想部署嘅，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啲嘅股份嚇。咁如果高增長嘅，就頭先講一扎；如果低增長啲嘅，咁其實講啲公用股嚟講都可以。繼續諗嘅，其實因為講緊啲股息方面咧，一般都去到5-6厘息咁樣。港股長線揸公用股咧，其實都跑贏恆指嘅，其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值得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去研究一下咁樣。
1: 系啊，头先阿温总都讲到一个其中一只重点嘅股份啦，就系只联想992出完份业绩之后啦，都已经抽升咗成20% 左右，股价嚟到咧就已经升穿晒嗰啲嘅历史嘅高位啦。喺咁嘅情况之下，投资者系对于呢只股票咧，仲有冇追入嘅空间呢？就系如果佢回调嘅时候，阿温总又建唔建议大家去抠位去闹佢咁样咧？
0: 嗱，坦白講，其實聯想方面嚟講，星期五個表現咧，真係的而且確喜出望外咁樣嚇。咁因為我自己估計啦，其實就本身之前好多嘅資金都係叫做跌咗眼鏡咁樣。咁因為點解咁講咧？大家記得佢其實四月份先開始升嘅啫，其實嚇，唔係升咗好耐嘅啫，其實嚇。大家因為之前嚟講一路都擔心佢咩咧，一路都擔心聯想方面嚟講，嗰啲嘅芯片價格上升，咁又或者講緊係啲嘅記憶體方面嚟講嘅價格上升，甚或乎。大家見到近期啲積層板嚇，即係講緊係嗰啲嘅，即係本身電腦板啦，咁都價格方面嚟講都係越嚟越貴咁樣，咁會壓榨咗佢嗰個嘅利潤方面個空間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出嚟嘅結果，咦又唔係喎，其實我大家都好似稍微樂觀翻啲咁樣，各見到個市場嘅需求都大，咁同埋喺 data center 呢啲咁樣嘅層面咧，咁都即係真係仲係好多需要佢嘅幫手咁樣。咁因為你要標個 server 咁樣，咁聯想咁因為佢買咗 IBM 個 server 業務咁樣，咁所以變嚟講佢有擁有一定嘅科技成分喺度咁樣，咁所以結果係咩咧？結果嗰個業績出嚟咧，大家喜出望外咁樣，咁得出嚟嘅結果，咁講緊係嗰個嘅第四財季方面嚟講，賺多咗成4.8倍咁樣，咁變咗大家好似一下子就跌咗眼鏡咁樣，咁講緊好似嚇做得咁好，咁調翻轉頭咁啊應該追翻咧咁樣，咁而成業方面嚟講，亦都去到翻215.8800万嘅美金啊，咁啊都增長咗成接近講緊係28%咁滯咁樣嚇，咁而再加埋咧AI 方面嘅發展咧，似乎其實都做得唔錯，咁我哋都有開始，亦都有參與咁樣，唔係話嚇真係講緊係做個門外漢咁咩都唔理咁樣，咁唔係嗰只咁樣，咁結果係咩咧？結果就導致到資金方面嚟講，就喺翻星期五即係昨日方面嚟講蜂擁而至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咁一日升成即係講緊接近20%咁樣，咁對於一隻藍籌股嚟講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罕見咧，一日升到20%咁樣，咁但係升到翻呢啲位，咁因為最高去到15.82啦，其實咁我自己覺得啦十。 5蚊其實係一個位嚟嘅，嗰個係一個嘅。

0: 相當於各科 P/E 大概13倍到，咁而13倍呢個邏輯咧，喺翻上一年2月嘅時候咧，咁當其時係見過嘅，個估計亦都上過13個幾呢啲位置嘅。咁現階段嚟講突破咗呢個位啦，咁而要再計上去，咁計到幾多咧？咁我當15倍市盈率啦，其實嚇。咁如果15倍市盈率嘅話咧，咁其實講緊可能都去到呢、這個挨近翻18蚊嗰啲位置咁樣。咁我覺得就呢、這個都有少少盡頭噶啦，其實嚇。依家再向上拱嘅話咧，咁都係稍微要留意翻個風險咁樣。咁反而調翻轉，如果有已經買咗嘅朋友，可能低位九個幾人次已經買咗嘅朋友咧，反而佢哋容易做啲。咁只不過問題係放置要喺高位上面食股咁解啫，其實嚇。咁我建議可以考慮一下，用我本身嚟講經常強調嘅移動止賺啦，其實嚇。咩叫移動止賺咧？其實講緊係將個股價佢一路向上走嘅話，我將個止賺位一路向上推。例如我喺呢只股份，講緊992方面嚟講，跌一蚊喺歷史高位跌一蚊嘅話，我就止賺啦。咁即係等於依家15.82，咁跌一蚊嘅話，就即係14.82，我就止賺咯。如果佢喺星期二翻嚟嘅時候再繼續升嘅話，咁又星期一拔彈啦嚇。咁再繼續升嘅話，咁其實本身去到例如去到18蚊嘅話，咁如果回調一蚊嘅話，我止賺，即係我17蚊止賺咯。其實嚇，如此類推咁樣，呢個方法比較簡單。咁因為佢估值計咧，依家其實已經好高嘅。如果你話純粹好理性咁計嘅話咧，就真係買唔到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咁有時其實講緊都要有個股價方面嚟講，好似一個上升嘅火箭，你唔好撳住佢咁樣嚇，有錢賺就盡量賺咁樣啦。咁其實講緊就可以嚇，咁用一個大家自己可以接受到嘅回調嘅規模啦嚇，咁跟住講緊去做部署咯。
1: 系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15蚊同埋18蚊嘅呢两个大位啦，同埋阿温总咧头先提到嘅一个移动止赚1蚊嘅呢个指标啦，咁大家都可以参考翻。另外，温总都提到啦，资源股嘅方面咧，温总都觉得可以留意翻嘅。但系咁多嘅资源股当中咧，温总你又会中意边个板块多啲啊？咁其次又系边个板块咧？
0: 嗱，如果其实资源股方面嚟讲啊，当然就首先会比较倾向于高息嘅。其實嚇，咁啊息率方面高，咁大家都即係講緊係會比較容易嚇去到接受或者長加咁樣。咁但係當然其實嚇，咁如果你話咁多個資源板塊，咁睇邊個資源板塊比較好啲咧咁樣。咁其實之前嚟講咧，咁其實都好幾隻資源股嚇，同同貼貼，甚至乎鋁啊嗰啲咁樣咧，咁其實講緊都做得唔錯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會覺得呢啲即係基本金屬啦。如果隨住翻真係個目前可能有機會重啟嘅話咧，大家都可以叫做睇多少少咁樣。咁我當中國鋁業咁為例啊，其實10蚊邊嗰啲位置會有支持啦。咁呢啲其實講大家都可以睇多少少，睇多兩眼咁樣。咁而本身嚟講咧，其他你好似江西銅啊呢啲咁樣，咁其實未來個發展方面嚟講，都需要到即係呢啲咁嘅材料方面我去帶動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呢啲都可以多留意少少啦。其實嚇，咁而再者咁就講緊係金同埋銀咧，就好多時都係可以炒波幅嘅。咁樣銀價方面嚟講，大概你見到喺71蚊度咧，你其實都可以叫做趁低吸啦。75蚊亦都有關啦，其實嚇。咁如果真係嚇有機會去到呢啲位嘅咁樣，咁你可以作為一個波幅區間嘅部署咁樣。咁講緊上網方面嚟講，好多時都係80至到呢個嘅，早前去到87蚊添咁樣。咁呢啲你都可以叫做一啲嘅即係即係炒到呢啲位置就可以食股咁樣啦。咁而金方面嚟講，近期咧好多時見到都喺4500蚊度啦，咁會有啲即係上落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其實去到年尾都會去到5000嘅。其實嚇，對於一啲穩陣少少唔想冇咁大風險嘅投資者咧，跌穿4500蚊咧，其實講緊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做部署嘅一啲嘅即係選項咁樣嚇。咁所以其實整體方面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就資源板塊方面咁因為都跌咗一輪㗎啦。其實咁如果你話見到佢真係開始有個反彈嘅，咁例如確認嘅話，咁可以升穿條50天線啦。咁變咗嚟講，嗰啲時間你可以叫趁低吸納咁樣，咁做翻一個中短線嘅部署。即係簡單講，部署到去年尾咁樣，咁我其實覺得都可以即係咁做嘅。其實
1: 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啲高息嘅基本金属概念股啦。咁同埋呢头先阿温中都提到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就係金价呢都有机会上望5000呢个关口。但係始终呢我哋都系必须要留意住呢美伊嘅最新嘅局势嘅情况。 好，今次嘅时间都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唔该晒温总。
2: 上昼十一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乘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23号瞄准在明日深夜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个太空人除了黎嘉莹，另外两位是朱杨柱和张志远。其中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一个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期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黎嘉莹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拥有博士学位，2012年加入警队，专长在资讯科技和电脑范围，2024年入选预备太空人，成为港澳地区首批代表，当时他在警队的职级是总督察，其后获升为警司。他是继刘洋、王亚平和王浩泽之后，中国第四个升空的女太空人。至于神舟21号三个太空人，同在神舟23号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他们至今已经在轨驻留203日，有望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行政长官李家超就祝贺黎嘉莹成为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李家超说，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形容是意义非凡，深感振奋。李家超说，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亦都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和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加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和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太空搭载实验等等。特区政府亦都已经在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之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和能源中心，积极参与国家有关航天任务。其他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不会立即对半导体征收关税，但强调通过关税保护那个行业，推动晶片制造回流美国至关重要。格里尔在华盛顿郊区美光科技的内存晶片工厂扩建项目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保护美国半导体产业而开展的232条国家安全调查，所涉及的任何关税措施都必须合理分阶段实施，以促进美国本土生产，因此对半导体征收关税确实非常重要，不过需要确保在适当时机以适当力度实施关税，所以目前不会立即实施关税。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店的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目前市面有2000多间夹公仔店以及200多间弹珠机店，绝大部分未领有牌照或者没有需要领有牌照。当局计划加设牌照条件，包括机身要有沉迷成瘾警告和持牌人的资料。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修例之后夹公仔机店将由租用处所的场主负责为场内所有夹公仔机统一申请牌照，认为修例不论对小本经营定是集团式经营都是公平，可以保障 障消费者权益。大埔宏福苑早前有业主提交书面廉署，要求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业主大会。麦美娟话，业主

0: 主大会同法团只是负责管理楼宇公共地方，业主出售私人单位纯属个人决定，不应该和是否召开业主大会挂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78%。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我是杨和燕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10: Toyota，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1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

0: 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新城财金中华。
2: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呢节会请到嚟资深外汇分析员张建泰阿 Ken 嘅。Hello 阿 Ken。
3: Hello 你好啊。
2: 咁想问下 Ken 咧，你会点样去判断而家美债嗰个情况，同埋美国会唔会加息咧？
3: 系啊，咁我谂先讲美债个情况啦。美债个情况就见到长息系都升得特别即系犀利啦。咁因为而家市场上面都转向话联储局咧年底加息嘅机会比较大啊。而家大概就话超过一半机会啦，都会话加息嘅。咁重点就系咧，加息随时唔止一次嘅，有即系你睇翻啲 Fed Watch 啊嗰啲咧，其实佢都话有机会会甚至话加两次息嘅。咁所以我谂就加息嘅预期啦，令到即系成个债息都有个上升趋势啦。咁我谂另外一样嘢就系个能源价格啦，都即系持续喺个高位嗰度啊。因为依家美国同伊朗个谈判咧都系反反复复啦。咁而家我谂个预期系普遍降温咗嘅，即系话佢哋可以达成协议。最主要都系因为即系中国嗰边咧喺集特会举办完之后啊，都好似伊朗嗰边个态度都冇软化。咁而家虽然都叫做话传出消息，兩邊都話會都繼續有得傾嘅，話而家個分歧上面都要縮窄咗。咁但係其實呢啲消息，我諗之前都傳過幾多次啦。我諗市場上面對即係咪真係達成協議嘅話，嗰、那個睇法都係比較謹慎啲嘅。咁所以我諗其實就即係總括嚟講，就見到個霍爾木斯海峽其實都已經被封鎖一段比預期長幾多嘅時間下㗎啦，都差唔多壞户隨時踏入三個月啦。咁我諗就那个能源即系尤其话石油个库存啦，耗用嗰个状况比较严重啊，大家比较担心就话一旦用到差唔多嘅时候，个油价会唔会有一啲直线飙升，从而推爆成个通胀啊？咁所以我谂而家都要预备翻啦，年底减息似乎都冇乜可能噶啦，甚至而家我觉得都要话即系准备翻嗰个加息个可能喺度咯。
2: 哇 ，Ken 提到嘅呢个推爆通胀嘅呢个预期咧，其实真系大家都好担心啊。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见到个美元咧，好似近期强势翻啲。呢个强势啊，到底可以持续到咩情况咧？其实Ken 你又点睇咧？
3: 我谂美元而家睇两个因素啦，第一个因素就系讲翻个美伊战争，因为美元喺近排咧都被视为一只避险嘅资产啊，一打仗嘅时候，大家都倾向去买翻美元啊，保持更加多嘅美元流动性啊。咁所以你见到话美国同伊朗咧谈判叫做话破裂，有啲坏消息嘅情况底下咧，個美金就走強嘅，因為大家驚特朗普又會突然間出一啲即新嘅軍事行動啦，話炸美國炸伊朗嗰邊一啲目標啦，咁所以呢啲消息其實都令到個美元反覆走強。第二個因素我諗就睇翻成個美國聯儲局個加息預期啊，因為本身市場上面對聯儲局加息咧，其實係傾向比較睇得落後啲嘅，但係今個月公布嘅一個通脹數據咧，無論 CPI、PPI 咧都顯示到個通脹其實就明顯上升嘅，咁為即係聯儲局要加息嗰個預期咧，我覺得都即係增加咗嘅。咁所以而家聯儲局你話佢嗰個息口政策咧，我諗就唔係話即係落後得太多其他地方嘅，咁所以依、這個因素其實都令到個美金會推高翻少少啦。咁最新我諗就睇埋特朗普個取態啦，之前佢都突然間發咗啲嘅社交媒體嘅文章咧，就話都會放手俾阿沃森去處理個利率政策，咁就同之前話佢要要求聯儲局嘅主席快速減息嘅話咧，就有少少出入喎。咁所以我諗市場上面對即係話加息

0: 嗰個障礙咧，而家叫做話睇翻低少少啦。所以而家我諗幾紮因素底下，我覺得個美元啦，我覺得短暫嚟講叫做都係比較有支持，加上佢本身個息口都比其他地方啦、歐元啊、等等啊，或者日元啊，都係比較高啦。啲息口利率嗰邊回報方面啦，其實都又會有一啲支持喺度啊。咁所以我諗美金暫時我都唔會話太睇淡，咁反而就要預咗佢會唔會再試翻100呢啲水平咯。
1: 系咁，翻嚟我哋港股投资者方面啦，甚至乎我哋啲小市民啦，对个人民币嗰个敏感度咧，一定都系比较大影响噶啦。嗱，咁喺美元个强势底下，咁人民币嘅走势嚟紧又系点睇呢？
0: 咁我谂人民币走势都偏向比较稳定啲嘅，咁见到而家个人民币大概都系处于6.8个水平啦。咁之前都尝试想再走强突破嘅，但系似乎习特会就冇乜一啲话好实质上面嘅进展啦。咁我谂中国官方嗰边都倾向就话个人民币嗰边咧都系以稳定为主就比较好嘅，因为佢都唔想话人民币走得太强，太强其实都会打击出口嘅。你见到最近一个月个中国个数据，又開始重新有啲轉弱翻啦。咁其實如果你喺個經濟復甦未話好穩固嘅情況底下啦，你好放任個人民幣大幅升值咧，其實對成個中國個經濟咧，尤其話個外部嗰邊個通個出口方面咧，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實質影響嘅。所以覺得6.8左右其實就比較穩定，即係大概我諗處於呢啲水平啦。咁除非你話中國個經濟又進一步即係重新轉弱啊，或者個風險轉移翻去即係中國個市場嗰邊，咁否則嘅話，個中國其實個大環境叫做話通縮都叫做個風險叫做消退咗多啲嘅時候，而外資都慢慢話走翻去買翻一啲中國嘅企業，特別話中國 AI 嗰邊其實而家都開始受到國際投資者嘅一啲注目啦。咁我諗呢啲情況底下，我覺得個人民幣嗰邊咧個匯價今年都會大致穩定，不過你話大幅升值喺而家現水平再大幅升值個空間，我覺得就會係比較少啲咯。
1: 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因为个市场环境始终都好多不稳定因素啊嘛。虽然个股票好似炒到兴合合咁样啊，但系咧，我相信都好多投资者咧都系想揾啲地方咧去拍住啲钱咧，保守地收下息咁就算噶啦。咁除咗美元可以收下息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咩有咩地方嘅高息货币咧可以赚到息之余，又唔使惊个蚀个汇价咁样嘅咧？
0: 咁其實今年嘅話比較流行都係買翻話個澳元啦，因為澳元喺其他央行加息之前咧，其實佢都已經加咗3次息噶啦，咁所以佢嗰個利率上面啊，其實都已經成為翻一隻高息嘅貨幣啦。咁所以持持續續你見到個美元個澳元嘅匯價都係偏向強啲嘅。不過最近咧，大家比較擔心就話佢個加息周期會即係比較早一步完結啦，令到個澳元就有沽壓嘅。不過我就覺得啦，始終其他央行咧加息嘅話，我覺得都係慢慢四分一厘咁樣慢慢加上去啦。你話要追趕翻去澳元嗰個高息嘅話，我覺得始終真係有一段距離嘅。咁假如講話之前真係冇乜買入呢啲高息貨幣嘅話，我覺得亦都可以留意翻啦，澳元如果最近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調整嘅話啦，可能提供翻一啲入市機會去買翻個澳元啦，即係作為一個投資啊，同埋話個利率嗰方面做一個即係平衡翻咯，個資帳戶咁樣咯。
1: 系啊，头先阿 Ken 都提到啦，要敲位，会唔会话落到咩水平去开始去入场会好啲呢？
0: 我谂澳元嘅话，暂时你见到都仲喺一个即系上升嘅趋势底下啦。你话如果佢都维持到个升势嘅，咁我谂跌穿翻即系70美仙左右水平啦。你考虑翻个息口，其实都维持到有一个比较个优势喺度啦。我觉得六跌穿即系70美仙嘅话，就可以即系考虑去投资翻下呢啲货币啦。咁但系你话佢真系有个好明显调整啊，跌穿嗰个升势嘅话，咁就要慎重去睇翻成個大環境會唔會真係有改變咯？咁否則你話真係輕微跌穿70美仙都維持到個上升個通道嘅話，咁我就覺得係可以去留意翻澳元作為一個即係收息方面嘅一個資產咯。
1: 咁大家都可以睇实澳元70美仙嘅呢个关口啦。呢一节嘅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新城财金中环嘅，唔该晒阿 Ken 嘅分析。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喺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
5: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6: 今日由上昼8至晚上9，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新城财金中华。
1: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节会请到来 TC Sir 跟大家分享他美股一些最新的心水的。TC Sir, hello。
8: 你好啊 ,Barry。哇，这么快又一个星期了。
1: 是啊，那今个星期有什么好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8: 喂，原来我发觉我自己冇讲过 Nvidia， 阿燕真系最高。
1: 啊，咁你要讲啦，要讲啦，因为佢啱啱出完个业绩，好简单讲一句先啦。咁你系觉得系乐观啦，定系有少少保留咧？
8: 好坦诚讲，如果呢只都唔乐观咧，都冇嘢乐观嘅啦。即系呢啲咁大只嘅嘢。都算吧啦，都真系咁都唔乐观就好大镬噶啦，美股。
1: 咁而家你见到有啲咩系值得乐观嘅地方，系觉得大家可以睇住咩亮点去炒佢呢只股票或者投资呢只股票咧？
8: 嗱，咁都要讲少少 history 啦，即系 for 啲新朋友仔，可能今次咁巧第一次听节目啦，咁啊或者 Nvidia 换来真系咁青葱唔认识。咁 Nvidia 个市值咧，真系对唔住吓。讲完你都唔知即系有几多，系5.3兆美元，即可能 Tisa，Baby， 你讲完5.3兆，即系买到啲咩？对唔住，即系一定系嗰啲，我都真系天文级嘅大到一个点啦。唔紧要，即系总之系劲啦，大啦。咁啊，唔好误以为咧，即系我哋后生好青葱啊，即系 Nvidia， 系咪卖显示卡啊，卖晶片公司啊？错晒，误解。依家已经系一间数据中心级嘅 AI 建设措施嘅。巨无霸讲完，即系意思讲咩咧？佢个经济护城河阔到你唔信，即系唔系可口可乐嗰啲护城河，系佢嗰啲护城河阔到你唔信。最紧要核心武器亮点 CUDA 平台，咁啊中文叫咩咧？叫做统一计算架构，粒粒字中文字都知，但系加埋唔知系咩，唔紧要。简单嚟讲，即系佢做紧咩？做一个超级庞大嘅开发者生态圈，即系围炉啊，即系成班人啦、啊。咁即系话佢啲对手想抢佢啲客咧，不如直白啲讲，好难，好难。因为点解咧？佢整咗个咁劲嘅生态圈，加上一个佢自己一个咁强大嘅网络效应咧，即系想叫走佢啲客咧，非常难。因为佢硬件、软件、网络到开发工具一手包办，自己玩晒，那个 AI 效能发挥到极致啊！即系简单嚟讲，呢啲就真系喐佢唔到啊，大到不能倒啊！啊，佢啲竞争对手想搞咧，都系喺佢嗰啲手指罅漏啲少少边位俾佢食下嘅啫。
1: 哇，咁样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呢间公司嚟紧个增长潜力系咪真系非常之大咧？
8: 嗱，先讲啱啱啦，即系早两日公布个数据啦，即系太癫啦，我用太癫啦，系意思系乜嘢咧？即系讲真嗰句，哇！ 2000，即係咁啊，過去12個月嘅營收突破咗2159億，唔係港紙啊。

0: 半至8.7%啦，微软、Amazon、Google、Meta 全部呢啲大粒都系佢嘅客啊。
1: 系咯，咁咁多嘅大客啊，咁系咪哇嚟紧都真系可以继续去维持呢个增长咧？咁其实你又会见到啲乜嘢系可以值得提醒下大家咧？
0: 提醒下大家都要留意嘅。嗱，虽然咧佢依家系印钞级别嘅级数嘅公司，即系印钱噶啦，不停啦，唔知做乜嘢印钱啦。加上亮点，即系讲少少啦。如果依家开始先留意，佢啊最近啊大幅啊提高咗季度嘅股息啊，$800亿去派息啊，即系对股东嚟讲梗系正啦，因为咁嘅现金流。但系风险唯有，第一，我哋成日讲地缘政治，早一。好似今日咋，定唔知琴日王王主席啦，即系 Nvidia 啦，王芬话：，中国个板块我冇噶啦，一定系俾华为攞啊！嗱，呢个肯定系地缘政治嘅问题啊。第二，大客变对手，好多客咧依家想涉猎 AI 晶片啦，包括微软、Google、Amazon 自己想做啊吓，咁啊要小心咯。第三，我哋叫去 Nvidia 化啦，即系惊系乜嘢咧？即系讲啊 ，AMD 同 Intel 咧。是不是追得好貼呢？是的，他就想挑戰 Nvidia 的數據中心地位，所以呢預計今年呢他們會開始供貨給 OpenAI 和 Meta 啦，試圖去搞 Nvidia 這個板塊、而華為剛才說了啦、CEO 都說搞不定了，中國他都放棄了，給華為玩啦，這些都會是而最核心關鍵人物風險，即係 key man 嘅 risk 啊，就係阿黃仁勳阿勳哥啦。意思係咩咧？喂，萬一有一日阿勳哥話唔玩，落咗台，或者甚至乎咩理由都好離開 Nvidia 呢只嘢咧，肯定有好大震盪，大家要小心啊！
1: 是的，都明白的。那在另外一方面，仲會有啲咩潛在嘅風險，大家都係要小心嘅咧？
0: 都要小心就係啦。講真一句嚇。依家 Nvidia 咧唔係話佢睇唔到佢自己嘅挑戰嗰樣嘢，咁佢點樣去拆呢個招啦？佢意思係咩咧？哇！大家晶片講緊話，哇！去到2027、2028，即係當啦啲產能咁啊。Nvidia 依家點樣去打呢家所謂問題咧？不如咁講啦，點樣去改善呢個問題咧？佢好積極咁令到供應鏈多元化。雖然佢同台積電係好核心啦、緊心貴到嘅關係啦嚇，即係咁樣好好嘅 partner， 但係佢依家都開始同 Samsung、Intel 合作啊。呢兩間 Nvidia 啦。咁亦都確保佢最主要想確保就係 AI 晶片唔好斷貨啊！咁所以嚇，依家市場上睇佢個 4PV 其實咧某程度上啊唔係太高嘅啫。咁大家應該我自己認為啊，應該要將佢睇成一家叫 AI 作業系統嘅公司，唔好再認為佢咩晶片啊、賣遊戲卡嗰啲，絕對不係啊！而另外一個爆發點講 Nvidia 呢隻，另外一個爆發點講緊就係代理型 AI 同埋實體型 AI， 即係機械人嘅技術咧，將會係 Nvidia 另外一個亮點啊！佢推緊嚟緊個 Vera 嘅 CPU 咧，將會嚇會幫佢泵到一個高達2000亿美元嘅新市場，大家拭目以待啊！
1: 二千億喎，又二千億咯喎，
0: 係啦，冇錯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唔係話 never say never 啦嚇。咁佢競爭對手無論係 AMD、Intel 啦、代工龍頭台積電啦，嚇啲客製化嘅，我哋上個禮拜講嘅 Broadcom、AVGO 啊，呢啲咁嘅 MU 嗰啲咁嘅嘢啦，呢條咁嘅產業鏈上面嘅嘢咧，都可以留意。
1: 都係嘅，呢啲都係一啲最領先嘅技術嘅公司嚟嘅。今個禮拜嘅時間差唔多好多，謝 TC Sir。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有新城財金中環嘅，拜拜。
0: 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新城財經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正12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连同另外两名太空人一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表示，为任务感到 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的空间，充满感恩和荣幸，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他将全力以赴实行使命，

0: 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他又说，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特别寄予香港青年，香港一直和中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梦想并不遥远，亦都不分出身。只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就可以绽放光彩。黎嘉莹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第一位香港太空人。她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曾出任警务处警司，目前育有三名子女。去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中国第四批太空人。黎嘉莹今次的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他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对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表示祝贺，指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形容是意义非凡，深感振奋。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只是对黎嘉莹个人的能力肯定，亦都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和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和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太空搭载实验等。特区政府已经在燕路康康创新香港科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积极参与国家有关的航天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言人说，太空人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太空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发言人表示，神23的主要任务和神21号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太空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三名太空人在轨期间亦都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主要针对太空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而其中一名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验研究计划，正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为科学项目和相关的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回来本港，洪叔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透露，为了要吸引人才和企业落户，要做好产业园周边的生活配套，目标在流浮山和尖鼻咀一带打造充满活力的小社区。林建峰在电台节目指出，洪水桥产业园现在只有23公顷土地，随着落户企业越来越多，长远可能需要更多的土地，希望政府规划的时候在产业园周边预留土地供未来发展用。他说，随着中美元首会面，两国关系回暖，增强了外国企业投资本港的信心，有美国公司查询落户洪水桥产业园，期望利用本港市场进军亚洲其他国家。林建峰认为，中亚市场近年增长强劲，急需基建、工业和数码化升级，而香港有能力做得到。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率团访问中亚，目前香港未有直航前往中亚5国，影响双边交流，希望有本港航空公司设立航线，方便营商。山西省沁县一个煤矿发生气体爆炸，最少8个人死亡。事发在昨晚7:30，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工作，其中大约200人平安获救，目前仍然有38人失踪。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

0: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7%。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6: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样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日常致富，
9: 知识做老板。
8: 主持林淑敏。
10: 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亦都同大家咧讲下一啲中小企方面嘅话题啊。嗱，我哋今集咧继续会请嚟银行业界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下中小企其实所遇到嘅一啲咩问题啦。咁啊，同时银行作为佢哋嘅合作伙伴，点样可以帮到佢哋？点样喺落雨嘅时候开车帮佢哋渡过难关？齐齐拍住上啊！不如呢个时候咧就真系讲下实际嘅经济状况先啦，因为咧外围嘅环境咧。始终都是有些不明朗的因素在这里，尤其是在这个美伊战争方面，大家估计美伊战争其实都以为是都事隔比较遥远一点，但其实的影响性都挺大的，因为这个战争方面推高了油价，同时亦都就令到某一些原材料的成本是上升了，而在这个进行这个贸易的时候，一些运输成本亦都是因为霍尔木兹的海峡封闭而有所增加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认为啦吓，即系今时今日嘅中小企咧，真系不能够不问世事吓。咁啊，讲开咧话，如果即系遇到有呢啲咁嘅情况，咁究竟有啲咩解决方案呢？嗱，最新咧呢个出口信用保险局咧，就将会推出咧为期一年嘅中小企保障二嘅先导计划。咁啊，信保局咧有提到啦吓，呢一个咧就会令到即系中小企咧喺审批嘅时候咧系更加灵活宽松。咁去处理啦，咁而呢个计划咧，亦都系有机会去恒常化嘅。睇翻啦，中美贸易战同埋呢个中东局势嘅问题咧，其实令到外围嘅环境咧，的而且确增添咗一个好不明朗嘅因素啊。咁所以咧，政府方面咧，信保局亦都留意到咧，中小企同某部分嘅海外买家喺度交易嘅时候咧，其实一此亦都系面对一啲比较大啲嘅风险啦。咁难以通过一般嘅承保审批，所以咧就喺7月嘅时候咧就。会推出一个为期一年的中小企保障二的先导计划，来到加强支援中小企的即是出口商啦。咁啊，头先我哋都有提到啦，因为呢个战事的影响啦，咁啊油价同埋嗰个运输成本都上升咗嘅。咁亦都咧就睇翻咧呢一个出口避险嘅意欲咧，因此亦都会系增加。嗱，例如系啲咩咧？例如系一啲电子半导体嘅零件出口啦。咁我哋作为一个例子咧，当中咧牵涉到可能系一啲高质啦，又或者系顶级嘅买家啦。佢哋以往咧一般都系即系因为买家。

質素高咧，就中小企咧往往就覺得誒佢哋有信心啦。咁因此咧個保費咧就即係省卻嗰個保費咧就唔買呢個保險嘅。咁始終即係可能係一個國際性嘅大企業，咁都冇理由走數啊。咁好多中小企都會咁諗，咁的而且確亦都係。但係反而咧，即係信保局嗰邊咧就睇到其實如果咧佢哋冇降低呢一個嘅投保嘅意欲嘅，咁继续咧就想买多啲嘅保险，因为咧佢哋亦都见到有客户咧喺出口付货前嘅保险需求咧，其实亦都系大大增加咗。呢、這个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外围嗰个不明朗嘅因素所影响，令到咧佢哋担心，即使系国际买家或者系一啲顶级买家啊，甚至乎系即系好高质素嘅买家都好啦，都担心佢哋会有藉口咧去取消个订单，咁从而咧即系因此咧，即系中小企都要保障翻自己啦。咁所以咧，即系都要有呢一个咁嘅意识喺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所谓叫做中小企嘅保障义咧，其实就会为每年嘅营业额少过5000万港币嘅小营业额嘅保单嘅保户咧，即系嗰个嘅保障户咧，去提供60万最高60万嗰个嘅信用额嘅保障啦。赔偿率咧就系70% 左右，咁由于咧中小企出口商嘅交易对手嘅规模咧，可能系比较细啲嘅，咁而资讯嘅透明度亦都相对地比较低啲，咁所以咧中小企投保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佢哋系未能够提供一啲买家资讯，咁未必系一啲嘅大买家啦，咁所以咧就难以咧申请到一啲嘅信用额嘅，而信保局今次嘅先导计划咧，亦都系即系希望咧可以更加灵活宽松咧去即系处理呢啲嘅承保问题啦，咁另外啦。这个嘅先导计划咧，就会系一年嘅限期嘅。咁到时咧，就会睇下实际嘅情况。到时会研究下点样去微调啦，甚至乎咧系提高呢一个嘅赔偿率咧，又或者系加大呢个赔偿率嗰个限额啦，亦都咧有机会将呢一个嘅即系计划咧去恒常化。咁但系点都好啦，这个咧亦都系即系希望咧保障中小企咧喺海外贸易或者喺做国际贸易嘅时候咧多一个保障。

0: 中午12:13。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4: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5: 想喺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喺高位出现信号嘅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6: Tom Sir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位，
5: 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7: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6: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7: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6: 日常致富，
8: 知识做老板，
6: 主持林淑敏。

0: 继续是知识做老板的时间，你到访问环节，我们继续和大新银行总经理及零售银行处副主管邓子健先生和我一起倾下偈。Micky 你好。是啦 ,Micky 呢讲开呢个中小企嘅话题啊，其实我相信呢即係嗰个嘅经营成本呢我哋都要即係讨论得有几多啦。咁但係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对于银行嚟讲呢，咁银行不嬲都系即係中小企嘅合作伙伴啦，陪住佢哋一起成长嘅。咁喺而家嘅经济大环境底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帮到即係中小企手呢？咁我哋今日呢继续同 Micky 一起详细讲一下。
1: 我有听过呢就话即係一啲中小企呢，其实当佢哋去到交税嘅时候呢，因为佢哋一个即係都系啲比较人少啲嘅公司呢，个老板可能一脚踢嘅。咁我听过佢话交税，每逢交税季节呢佢就觉得系最烦嘅时候，因为呢佢要搵好多单，要搵返好多单出嚟。咁所以呢即係Micky 其实原来你呢一个呢即係可能叫做细心啲行多步呢，其实都帮到佢哋手。
2: 冇错，系啦，其实除咗譬如中小企其实唔系或者去外面海外支付交易嗰啲啦，其实嗰张 debit 卡本地如果公司自己要做所有的采购或者消费啊，佢都可以系用呢个 debit 卡去做咗，跟住喺我哋个银行嘅记录边有一个有一个记录，咁咧佢到年尾啊或者随时佢中意就可以将 export 咗出嚟，咁佢可以做一个报税嘅资料，咁啊咁悭翻地方咧，又唔使悭自己又储存一啲咁嘅纸张啊单，通常都好即系好湿湿碎碎，咁又比较麻烦啲，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配套，帮到客人啦。
1: 系啦，嗱最后啦，即系都同我哋讲多少少啦，嗱如果即系。喺长远嘅睇法嚟讲啦，咁你哋觉得即係同中小企嚟讲，我諗应该都係大家 partner 互相成长啦，咁仲有啲咩方法係可以帮到佢哋啦，因为 once 帮到佢哋，佢哋稳定嘅时候自然有生意有成长，咁对你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嘛。
2: 係啊，咁其实我哋大新银行啦，我哋自己都系扎根香港，咁我哋其实我哋公司有个座右铭就是同步更进步，即是我哋要永远同个同啲客人或者同中小企要升，即要理解佢哋嗰个需要。咁所以其实我哋呢喺过往呢我哋都系去花咗好多嘅心机啦，去点样去知道中小企嘅需要啦。譬如中小企佢哋其实知道可能系已经系由佢系银行去 set up 一间公司到佢真系营运都有好多唔同嘅位嘅点呢银行可以帮到佢嘅。譬如开户口咁样，我哋见到就系中小企佢哋见到就系话系好繁复啊，都唔知道去搵边个啊。譬如好多银行其实佢哋都唔会附设喺 on the street 度有啲帮到佢开户口。咁其实过往我哋大新就系将我哋个分行我哋都去加设咗啦。而家现阶段我哋自己本身都有20间嘅中小企服务中心吓，俾客人咧佢哋喺佢哋如果需要嚟开户，佢可以咨询问我哋咁但系如果佢亦都可以就系话我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咁我咪可唔可以数码化都得？咁我哋亦都可以数码化帮佢开户口嘅，咁就候补文件，咁批入咗之后就可以佢哋做到啦。
1: 我插口问一句啊，而家咧即系中小企开户嘅时候，其实困唔困难嘅咧？
2: 系非常之困难嘅吓，因为其实中小企咧，你睇翻佢哋睇下佢哋做生意嘅类别啦，因为其实有好多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规条例咧，譬如AML 啊或者其他所有嘅法规咧，令到中小企咧佢哋可能系开户口里边咧就遇到好多不必要嘅麻烦咧，譬如有啲譬如有啲系佢哋啲唔同嘅公司黐埋啊，要搞厘清翻佢哋嘅法权嗰、那个法人嗰个问题啊，咁同埋而家香港好多咗好多譬如国内嘅市民啦嚟香港开中小企户口啦，佢哋去做生意，咁所以好多 transactions 有多 transactions 都系香港衍生咗出嚟 related 咗，咁所以开户口系喺好多客同我哋讲喺第啲银行开户口超过一个月嘅开中小企户口，咁我哋就住呢啲痛点，我哋都自己benchmark， 我哋话有啲乜嘢简单嘅中小企户口，我哋希望佢两日开到，中复杂嘅希望系譬如一个礼拜，复杂啲嘅希望尽量一个月开到俾佢哋嘅，咁一可以帮到中小企，因为你其实中小企佢好无助，佢唔知道自己俾啲咩文件嚟开，咁所以我哋喺个配套上都会系，譬如我哋有啲嘅预设开户嘅方法啊，俾中小企预先知道自己要俾准备啲咩文件，咁我哋要做一啲 AML checking 啊，或者做一啲查察啦咁样，咁我哋就会同佢唔使来分行住嘅，全部唔使悭翻时间，我哋查察完成啦，中间有啲咩问题再问你，咁跟住搞完之后，
1: 咁啊好，唔使嚟咁多次，
2: 系啊，其实由头先讲呢啲嘢，全部都未需要嚟分行嘅，去到最尾真系话 OK 啦，先生，你个户口已经 OK 啦，你落嚟签最尾佢咩名，咁佢就一次，咁我哋有20间嘅 centre 可以帮到佢嘅吓。咁其实开完户口之后，咁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 transactions， 佢可以喺我哋咁唔同嘅 mobile banking 啊、e banking 都可以做得到之余，咁头先讲过，我哋有20间嘅中小企中心，特定嘅专员可以帮到佢哋，佢可以随时问啊。咁譬如开完户啦，咁佢哋有啲咩可以帮到嘅产品啊？譬如头先讲嘅外汇啊、debit card 帮佢找数啊。全部都我见到中小企个个嚟开都会开呢样嘢，因为佢哋知道公司一定要有营运有开支噶嘛，用 debit card 去开支，亦都有 reward。
1: 嗯，
2: 好似正常用 credit card 又有 reward， 又可以系条数又可以挤晒落去，又唔使周围喐咁样样啦。咁另外就系话，到佢哋做去做唔同嘅发展嗰阵时咧，其实我哋亦都系长远嚟讲，我哋都会帮到佢一个融资方面嘅，有短暂同埋长中长线咁样啦。短期头先讲紧啦，譬如有啲系譬如做饮食业嘅，有短期性佢哋有资金周转有问题，我哋可以用佢嗰个头先讲嘅营运个收入去做一个基准去。借到啲短期嘅債款俾佢，如果中期性多啲嘅，佢可以做啲分期性貸款；長期性多啲，佢可以去，譬如係佢想擴張，但係資金冇啦。咁但係中小企佢可能自己有個物業，咁佢可以攞嚟係自己名義嘅，可以按咗咁去但係係借俾公司，咁公司就可以用呢嚿錢去發展。因為如果傳統嚟講，你譬如用中小企一間自己嘅財務報表，真係會比較需時，要比較耐先可以造成俾
1: 同埋個 creative。同埋個 credibility 都未必係咁高添啦。係
2: 啊，咁香港好多都有磚頭㗎啦，咁磚頭都係相對嚟講係穩陣嘅，咁所以都可以借到俾客人去可以係去發展啦。同埋如果喺物業借貸方面嘅利息都唔係太高啫。
1: 嗯 ，Micky 我仲有啲嘢想問嘅，咁就係關於咧，即係譬如而家你頭先咁講啦，有好多即系唔同嘅人咧，都会话嚟开公司。咁但系咧，你见到嗰啲咧，就除咗系 SME 之外咧，我谂而家真系有好多嘅特色咧。内地有一个咧，叫做OPC 吓，即系叫做One Person Company。咁我谂喺香港咧，其实呢个名词都只不过即系换汤不换药咁样啦吓。香港就可能即系叫做一人公司咁样。咁我觉得咧，即系随住呢一个创业嘅气氛咧越嚟越浓厚嘅时候咧，我相信咧其实都系会越嚟越多呢一类嘅所谓叫 OPC。咁嗱，呢个咧就对你嚟讲，即系银行方面固然系一个生意啦。咁但系佢哋要嚟开会嘅时候咧，我相信会唔会更加困难咧？因为即系啦 ，credibility 方面，你除咗攞个 BR 之外，你冇嘢可以证明到噶咯。咁点搞咧？
2: 有嘅，其实我哋喺啲地方都帮到国内嘅商家啦，搵名 bank 咁样去香港啦。咁其实我哋咧，其实附设咗我哋自己国内有自己银行噶嘛。咁客人佢哋如果觉得系有需要嚟香港去发展嘅业务，佢可以联络我哋国内嘅银行。咁佢哋首先个内地嗰啲银行会同佢做咗一个AML checking 啦，查察咗个客人自己本身啱唔啱先啦。佢跟住会再帮我哋转介嚟俾我哋嘅。咁我哋就会喺嗰个转介过程。里边我哋可以帮佢攞晒唔同嘅文件啦，去同佢准备定开晒个户口先。咁佢嚟去到，咁佢哋真系嚟到香港嗰阵时咧，咁我哋一路会介住佢去做呢啲唔同嘅需要啦咁样。咁其实同埋好多嘢都系帮到佢哋嘅。咁譬如啦，其实我哋做银行而家唔净系就做银行，我哋要咧铺翻好多资讯俾啲客人，其实客人都好无助，因为中小企佢哋自己其实就最主要嘅都系 focus 喺自己做生意，其他嘢咩都唔理噶啦。咁好啦，而家市场上好多 topic 噶嘛 ，ESG 啊，跟住又话网购啊，咁呢啲又话点样去悭到税啊咁样样。其实我哋自己银行咧都系不时啦，我哋又做一啲学堂啦，去搞啲学堂俾到客人咧，就系话譬如 ESG， 咁你应该点样可以做一啲嘢，做一啲嘢令到你间公司去 certify 成 ESG。咁我哋过往几年我哋都会有一啲叫有啲 certificate 俾啲公司，如果参加我哋计划去做最尾，即系话佢系一个 ESG 嘅 certify 嘅 company。咁佢哋 ESG certify。因为 ESG 都不停喺度 evolve 去转变紧，将来可能会减低佢哋营运成本啊咁样样，咁所以好多中小企都喺呢个方面都真系唔识噶。咁当初出 ESG，就算银行都系呢度边学边做，大家一齐学咁样做。
1: 咪始终都系新嘢嚟嘅，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尤其是阿 Micky 你讲到 ESG 咧，又真系一个比较大啲嘅范畴。咁我觉得呢个无论系即系。 经济好定唔好咧，咁似乎大嘅趋势都要做啦。因为咧，你国际性嘅企业啦，或者一啲系大嘅企业咧，其实而家都有啲规条或者系 restriction 咧，要你去公布嗰个 ESG 嘅报告噶嘛。咁唔单止系即系佢自己本身要做啦。咁你连佢下线嗰啲咧，上游业务嗰啲，咁都关事喎。所以即系如果有个认证咧，其实我相信即系对于中小企嚟讲系帮到手嘅。
2: 系啊，譬如大公司跨国企业，佢哋嘅专责嘅团队帮佢谂下点做啦。
1: 系中小企冇噶嘛？
2: 中小企就
1: 系、
2: 是。咁點呢？咁但係佢哋要同大企做生意，佢都有啲 certify， 即係佢話我都 comply 嘅，譬如做一啲原材料物料都係合乎 ESG 嘅規條，咁佢可以賣俾大企業都可以安心咁樣。咁所以喺嗰度我哋做多好多配套俾佢咯。咁同埋譬如係介紹翻好多唔同香港嘅信貸嘅配套俾客人啦。同埋我哋都會不時做一啲講座，就係話喺依個叫做貿易嘅匯率啊，點樣處理去幫到佢哋去慳到錢啊。咁同埋我哋有时我哋都请每一个行业嘅专家嚟讲一啲讲座俾啲中小企听，令到佢知道，譬如佢哋有啲想创业，有啲咩 area 佢哋要系注重嘅。咁呢啲都希望我哋做多啲啦。咁客户系觉得窝心嘅，咁啊俾多啲生意大家做，咁就共赢咯，同步更进步咯。我哋
1: 系而家咧，即系所以咧吓，即系做银行咧，我觉得咧都真系要。知识广博啊 ，Micky，
2: 冇错，
1: 唔单止净系管钱噶，仲要你即系仲要处理埋客户佢即系身边啦嗰啲嘅需要啦。咁有时候我都觉得啱嘅，即系谂多一步嘅时候咧，其实你先可以解决到即系对方问题嘅痛点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啊，好多谢 Micky 咧一连两集上嚟咧，同我哋讲解咗关于而家银行业最新咧对于中小企一啲服务啊。咁啊，有机会咧再揾你上嚟倾过，拜拜。
2: 多谢 Christine。

0: 新城财经台，
1: 中午十二点半。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丁敏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连同另外两名太空人一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

0: 表示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的空间，充满感恩和荣幸，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他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他又说，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特别寄予香港青年，香港一直和中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梦想并不遥远，亦都不分出身，只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就可以绽放光彩。黎嘉莹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第一位香港太空人，她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加入警务处晋升至警司，目前育有三名子女，去年6月作为在学专家入选为中国第四批太空人。黎嘉莹今次的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室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他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名女太空人，指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形容是意义非凡，深感振奋。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只是对黎嘉莹个人的能力肯定，亦都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升空，中国航天工程发言人说，太空人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太空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发言人表示，神23的主要任务和神21号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太空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出舱活动和放物进出舱，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三名太空人在轨期间亦都会进行百几项科学和应用项目，主要针对太空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而其中一名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验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进入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8年来最低。局长何永贤表示，轮候时间每下降 0.1 年都不容易，未来几季的轮候时间或者仍有轻微波动，但下降趋势明显。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表示，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平均轮候时间是三年，较传统公屋短。而新界扩展市区项目的简约公屋更只需要轮候两年，呼吁在恶劣居住环境的市民申请简约公屋。山西省沁源一个煤矿发生气体爆炸，最少8个人死亡，涉事企业的责任人已经被扣留。事发在昨晚7点半，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工作，其中200人平安获救，目前仍然有3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今次事故，并作出重要的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并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及查明事故的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纽约斯塔滕岛一个船澳发生爆炸，至少酿成一个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一名消防员伤势危殆。纽约市消防局应急医疗服务部指，伤者包括一名平民以及34名消防和急救人员。事发在纽约时间星期六下午，船澳后部一个金属结构的地下室内起火，先后发生了两次爆炸。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有超过20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参与事故处理。虽然爆炸引发的大火在四个钟头后受控，但未完全救熄。一旦大火熄灭，消防部门将会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5%。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7: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10: 翻到嚟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系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拍档就系 Raymond 罗奇峰。
11: Hello， 大家好啊。
10: 系 Raymond， 我哋咧就上次讲咗啦，即系关于拣铺，喺呢个风水上面应该点拣啦。喂，咁风水上面梗系即系唔系风水上面，我哋都要拣人流多啊呢啲咁样噶啦，系咪先？
11: 唔系噶，嗱，其实咧有啲人咧，我成日讲香港咧，有啲人叫做中风水毒嘅。嗱，咩叫中风水毒咧？佢识啲就唔识啲，咁总之佢拣间铺咧就系、是，譬如话我或者咁讲啦，香港最主流嘅风水就系元空飞星，即系我哋过年有啲大师喺节目喺啲媒体度讲，我边度八仔边度九仔，大家都呢样嘢系入骨入血噶啦，你同佢讲呢样嘢冇乜用咧，都冇人信你嘅。咁我哋，但我唔话呢样嘢冇用啊。好啦，那个特点喺边度咧？就去拣间铺嘅时候咧，总之我要拣间铺就系、是、旺山旺向。咩叫黄山黄向呢？简单嚟讲呢，黄山即係话黄丁，黄向即係黄财。我要揀间铺呢就黄丁黄财。喂，其实呢个即係废话，我做生意嘅揀间黄丁黄财嘅铺啦。但佢唔系用个客观事实去睇。佢纯粹用间铺嘅坐向去决定。嗱，呢件事呢我就称之为中风水道啦。嗱，事实上举个例喺白运嘅时间，我因为九运个元空飞星有少问题，我融合有机会仲再同大家讲。八运嘅元空飞星咧，其实有几个坐向咧，我哋叫做旺三旺向嘅，例如叫坐未向丑，坐丑向未，即系咩咧？即系坐东北向西南，或者坐西南向东北，这个结构咧就系、是、叫做旺三旺向嘅。好啦，那个问题就系、是，咁有啲人睇风水，我以前帮啲客睇咧，咁佢有啲客本身识少少风水噶嘛。佢就会喂嗱呢间铺我睇过噶啦，丑山未向或者未山丑向，我觉得呢间嘢旺丁旺财噶啦。喂阿 Raymond 得唔得先？其实佢想搵我确认一下啫嘛。理论上系啱嘅，顺水从元空飞星。但系我成日讲话风水嘅真正意义系乱头加理气。好啦，如果嗰、那个我所谓道山道向就系理气咧，计嗰盘数啦。如果你个乱头唔得嘅，那个理气得都系冇用嘅。所以咧，好啦。讲翻我想讲咩咧，就系话你拣个铺一定要联头大环境人流旺，嗰间风水铺所谓旺丁旺财先会起到作用嘅。如果唔系咧， 就是巧婦難為無米炊，
10: 這
11: 個就是那個重點所在了。那好了，那譬如我揀了一鋪，舉個例，我元空飛星人啱，我又揀了個旺區了。好了，跟住那個重點就是說，喂，我點令到生意好了。事實上，譬如我舉個例，而家大家唔知星期六日有冇去尖東啊？其實好似死城咁嘅。咁事實上，尖東好多鋪頭嘅坐向，純粹如果用元空飛星角度咧，佢係旺山旺向嘅，但係你全部一辣個都執曬嘅。咁即係話俾你聽咩咧？其實你純用計數嘅方法咧，喺風水上係好片面嘅，跟住要睇個整體，要睇個大區啦。好啦，嗱，咁我假設我又揾到個大區啱啦。我又揾到个旺山旺向嘅铺啦，举个例，咁系咪做生意就一定必赢呢？咁好啦，我哋要睇翻转头啦，睇下做生意嗰个人系做啲乜啦。咁如果个老细系冇运行嘅，咁你唔使讲啦，做乜生意都搞唔掂。好啦，又当佢有运行啦。咁呢个就系我哋而家今集想突出个重点，就系、是、我点样间隔间铺，同埋我要做啲咩生意。嗱，有啲铺咧，其实佢嗰、那个我哋睇风水咧，唔系话咁平面嘅。总之旺山旺向，我有财就一定做到嘅。我哋要睇下嗰间铺适合做边种生意。嗱、你有冇留意到咧？譬如话举个例，有一啲区域嘅我唔系计嗰啲 supermarket 或者大型商场啊。譬如当荃湾、柴湾有啲区咧，突然间有一笪地方咧，全部都做饮食嘅，有冇留意？有啲地方系突然间做饮食，咁嗰啲人唔系同一个老板噶嘛？譬如有一啲地方咧，专系做装修嘅，有啲地方咧，专系卖水龙头。
10: 咁呢个系咪吸引力法则嚟噶？
11: 吸引力法则其中一个嗱，呢嗱记住吸引力法则，你讲得啱嘅，佢系其实风水嘅一种嚟嘅，即系我要将一啲 group 埋咗一齐先。咁你要喺嗰 group 到啱嘅，你嗰个象先成形，成形先讲风水有。嗱，举个例，譬如话你喺北角，喺北角有条街，全部都系搞装修嗰啲嘅。咁咧，你喺嗰度如果整一两间食肆，你见到嘅唔旺嘅，佢要斜街嗰度整食肆咧，佢先旺嘅。其实某程度上就系我用咩气集气啦。所以咧，我哋拣铺头咧，譬如话我做食肆嘅，坦白讲，我一路落场睇，究竟嗰区系咪做食肆先？好啦，如果佢真系做食肆嘅，即系话，咦，大部分人都聚到脚咯，咁我先至喺嗰度谂啦。好啦，嗱，你哋一个问题就会问啦，喂，咁个个做食肆，咁你咪竞争好大？
10: 系啊，
11: 系啦，实会咁问嘅。咁你睇下你做唔做到特色嘢咯？
10: 嗯，
11: 呢个其实唔嗱，坦白讲，呢个系唔系直接关风水嗰事嘅。好啦，如果你做了一个特色嘢，即系好多嘢配合啦，即系其实简单跌咗落算命同埋个运嗰样嘢啦。简单地话，如果我揾到个靓区，我又揾到一个我有特别嘅卖点嘅做食物嘅生意，咁嘅情况底下。我先至谂点样去用嗰个风水去布局。嗱，其实成件事咧系有前因后果，最后先到风水嗰下布局嘅，就唔系调翻转嘅。哎，我拣咗风水铺，我就掂噶啦。呢、这个成件事系错嘅，即系我自己都有啲客做咗咁多年咧。有啲铺头话俾你听，喂，死铺嚟嘅。佢话点解？喂，我又识啲啊，又旺山旺向啊，又乜又乜，点解唔得咧？我话就系因为个气问题啦。
10: 嗯，咁我又想问啦，嗱，如果你即系都要配合埋个人嗰个命格啦，系咪？咁如果我嗰段时间咁啱系有运行，
11: 系，
10: 但我都要有一个靓铺配合噶嘛，我唔会由嗰个嘅即系死铺可以令到佢起死回生做旺佢噶嘛，得唔得噶？
11: 好难嗱，如果譬如话举个例，我以前有个客咧喺尖沙咀叫乜鬼嘢咧？有间寿司店好出名嗰条街，突然间醒俾嗰条叫咩嘅？嗰间铺咧大概做咩咧？佢本身咧就系想做泰式菜嘅。咁嗰间铺咧之前咧又做过酒吧，又做过拉面，咩都做匀嘅。咁嗰间铺咧点样做极都唔长，跟住咧佢就当老肯，佢话喂，佢即系讲真呢几年啲做香港饮食都比较差啦，佢叫做。做得 OK 嘅，好啦，咁佢揀嗰间铺，佢嗰日问我睇得唔得，咁咧，因为我始终做呢行咧，有时都会留意，喂呢间铺全民成日转业主嘅，
10: 系咯，
11: 系啦，一个问题咧，咁我就咁啊认真内部去睇啦，嗱，发现呢间铺嘅特点系咩咧？ 佢跌咗落空亡线。嗱，咩叫空亡线呢？就系话我哋有八个方向啦，即系东咩东南西北，跟住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呢啲啦。佢嗰个方，佢嗰个大门，我哋攞得好正个位咧，佢啱啱闸界。嗱，大凡一啲店铺咧，闸界我哋叫空亡线咧，系唔做得生意。基本上咧，你系财来财去啊，好快上快落嘅。嗱，呢种佢嗱有运行。又有自己嘅 product， 咁嘅情况喂有间铺佢唔会因为佢有运而喺间空亡线嘅铺会做得特别出色嘅。即係呢个经验力佢唔会做到嘅。咁所以咪你叫佢唔好啊连记得面登径，面登径有一个铺系嗰度我记得。咁所以嗰间铺呢最终系冇租到啦。咁我哋有时会行过，因为我以前住附近㗎嘛，有时行过睇呢佢三年换四次嘅。即係证明咗嗰间铺系唔得嘅。就係咁嘅原因啦，所以咧唔係話你無敵行運求佢揀鋪得嘅，好啦，你就揀鋪去配合啦。咁最終佢搞咗咩咧？佢最終咧就去咗都係尖沙咀嘅，佢去咗咧就係近K 十一嗰邊嘅。咁嗰邊咧有啲街就比較多人嘅，佢因為做小店啊嘛，咁佢變咗佢都做到嘅。所以就係嗰個鋪咁緊要啦。嗱，所以咧變相咧，我哋有時話揀風水鋪唔係攞呢個羅間。純粹話望山望向嘅，要好多嘢去配合，但有啲設計，譬如大空亡呢啲咧，就一定唔揀得嘅。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2: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係话你个色素沉着呢冇咁容易嘅话呢，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呢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呢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7: 你所讲啦，咁如果譬如你话个门口咧，咪窄住个空
8: 芒线
7: 嘅，我改咗门口得唔得咧？
8: 嗱，有啲人会选择咁做嘅，
7: 系咯。
8: 但系咧喺我嘅角度咧，我又唔觉得好 work。嗱，理论上系 work 嘅，但系咧以我嘅经验咧，因为嗰间铺好，我好入脑嘅，因为。以前去嗰一间好出名嘅寿司店，咁成日食，所以成日睇嘅。嗰啲铺头系有扭过嘅，但佢个扭铺系点样咧？可能将道门特登扭歪少少，佢以为改咗嗱，但系要搞清一样事。坊间有好多唔同嘅师傅做法，有啲觉得扭一扭到门咧改咗空芒线，但系个问题咧，纯粹到门嘅向有少少改动嘅，但你实质嗰度气，佢都系跌收空芒气嘅。嗱，举个例，我
7: 咁如果我由左边改去右边，即系咁明显，应该如果当然啦，即系符合晒所有嘅条件啦吓。
8: 系
7: 咁系咪即系都可以帮到手咧？
8: 如果佢个空芒咧唔关左右事，因为左同右去直接
7: 个向个方向，都系嗰个位，
8: 都系嗰、个。如果用个指南针，都系嗰个位嘅。扭到门唔系扭左右。是将个门开门的角度扭歪的，有些人戴得这样做的。嗱，但个问题在这里啦。如果你本身那个旺方是旺方来的，你透过扭门去将个旺方更加吹旺呢，这个会有帮助。但是如果你本身那个地方是一个不靓的气场，你点扭都是不靓的。即是举个例，你去假设坟场同一个

0: 个好靓嘅地方。你喺坟场度，你点扭都好，你都对坟场嘅，都系收嗰啲气。所以咧，呢个好紧要。有时我哋太过跌咗落我哋叫做风水毒咧，就系话乜都唔睇出边嘅，净系睇望住张纸嗰盘数。因为有啲人我咪你好多之前你问过，喂阿威文怼张纸俾你睇唔睇到风水，其实真系睇唔到，因为我唔知道佢真真正出边个环境啊，成个气系点。嗱，除咗我哋空亡线咧，嗰个位咧仲有一啲联头上嘅问题嘅。例如佢前面有个烂烂地嘅斜坡啊，有啲交叉路咧，佢有我哋叫反攻，有啲反攻气咧，嗰啲系全部系叫我哋叫角脚水啦，即系财来财去嘅。咁嘅情况底下，你其实你点向嚟都系嗰个，除非你道门有前门改后门，但后门系冇气收噶嘛，咁所以咪唔得咯。咁但系嗰啲铺咧，有啲人系唔信风水噶嘛，咁佢咪继续做咯。但系我知道某几间咧，佢常常用短租形式租俾人嘅，咁做唔啱，我半年咪起身第二个，做半年起身咪第二个咯。咁所以咧，真真正正嘅成个风水嘅理念咧，系好多嘢配合嘅。唔系话你特登扭。就搞掂嗱，举个例，有啲再你可以再离谱啲嘅就系我摆个磁石喺度门侧边，你怼个罗杆落去，你个磁场都会改变嘅。但呢样嘢系化妆嚟啫嘛，唔系真真正嘅磁场嘛。你要举个实例就系我哋永远向南个地球向南，就系、是、向南个方位嘅。就你摆个磁铁点影响你，好似嗰一刻扭歪咗，但系你都系向紧南。嗰、那個度數係唔同咗啫，嗰、那個叫化妝。所以咧，真正嘅風水咧，我哋唔會揀到花神嘢嘅，一定要睇嗰個立氣立得靚唔靚。呢、這個就係我哋揀鋪嘅前提啦。好啦，第二樣嘢仲要諗啲咩咧？就係揀完間鋪，假設間鋪 OK 啦，你有冇留意有啲地方咧收錢嗰個位咧，有啲係門口啊，有啲中間、
1: 啊。我見到啊，有啲咧好奇怪噶，佢擺咗喺個門口係冇嘢嘅，有啲擺咗喺入邊收錢嘅。
0: 係嗱。呢、这个又好值得同大家探讨啊！其实点解有啲人收钱会摆前面，有啲摆后面呢？如果睇个风水咧，某程度上系有原因嘅。我哋睇一间铺头，除咗个大门口做一个叫大方位嘅立极咧，其实仲有一个位叫做太极点嘅。那个太极点系咩呢？就系嗰个公司或者嗰间铺头里面嘅主要个命脉。咁讲真，你做生意主要命脉就系收钱个位啦。咁所以收錢個位咧，其實都擺得好重要嘅。如果假設有個鋪頭坐北向南嘅，成個門口向曬南噶啦，有個鋪頭嘅，可能係歪少少嘅，就係、是、都係坐北向南，但係個南咪正南咪扭歪少少。咁咧，其實個工位咧係有少少移動咗嘅。咁我哋有少少技術上好難透過大氣電波咁講嘅，但係我想講個概念係咩咧？就係話。我哋收钱嘅位咧，系一定要喺摆喺间铺里边嘅一个旺位，而嗰个旺位可以系财位，可以系旺丁位嘅。目的咧就系因为嗰个主要收钱嘅位系一个我哋叫做太极点啊，系一个聚焦点啊。
1: 咁即系唔关乎究竟喺店前面，即系门口位，抑或系喺里面啦？
0: 唔关事，即系唔系边个好啲嘅，要睇每间铺个设计。咁当有专人睇过嘅，譬如话有啲门口觉得嗰个门口位好啦，有啲系中间嘅，有啲好得意嘅，你直头喺个水吧侧边嘅，
1: 中间系有啲湿滞，我点搞啊？
0: 其实如果因为我有职业病啊嘛，我去到咧我会望嘅，我点可以摆喺度咧？咁啊，自然就会攞个手机大概计下罗杆，咦，原来佢系有高人指点嘅。高人指点系咩咧？嗰个位系真系叫做嗰个铺头里边嘅财位。哇！嗱，好多人對於財位有誤解，就係總之開門對角嘅財位，其實唔係嘅。係有個叫太極點嘅，太極點係咩呢？就係你要定咗嗰個鋪頭究竟係屬於向八卦嘅咩宅。譬如簡單嚟講，有八個宅嘅。但係同我哋睇陽宅個八宅 concept 唔一樣嘅。佢舉個例，譬如話坐北向南，即係叫做向離方。咁咧，我就睇下嗰、那個收錢個位咧。喺个工位嘅边一角，举个例，假设呢一个铺头离夹近，系一个好好嘅理气嘅合成数，咁样咧，嗰、那个收钱位咧就会摆间铺头里边嘅东北位嗱，你问点解咧？呢、这个系背后有一个好复杂嘅风水理论，但系我就想解释俾大家听咧。嗱，如果佢旺角某啲铺十间系同一个坐向嘅，点解有啲人嘅？嗰、那个收钱位摆前面摆后面呢其实要夹嗰个人夹即个夹个老板 夹嗰间铺同埋夹边一个太极位系最旺嘅，所以咧佢背后其实。

0: 下昼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第一位香港出产的太空人，连同另外两名太空人一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表示，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的空间，充满感恩和荣幸，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他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他又说，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特别寄予香港青年，香港一直与中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梦想并不遥远，亦都不分出身，只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就可以绽放光彩。黎嘉莹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首位香港太空人，他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加入警务处晋升到

0: 影师，目前育有三名子女，去年六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中国第四批太空人。黎嘉莹今次的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他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黎嘉莹成为港产太空人，他指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形容是意义非凡，深感振奋。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只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亦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和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一直積極貢獻國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機構和大學踴躍參與航天科研項目，包括為國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測任務提供系統、儀器和技術支援，以及在太空進行太空搭載實驗等。特區政府亦都在 InNO Hong Kong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機械人與能源中心，積極參與國家有關航天任務。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今日就會率領代表團前往甘肅酒泉，聽日就參加神舟23號載人飛行任務的出征儀式。代表團成員包括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創新科技處處長李國斌、創新科技界專家、青年和學生等。孫東將會在後日回香港，在離港期間，副局長張萬利將會署任局長。山西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新华社报道，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50人，涉事的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扣留。事发在昨晚7:30，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工作，其中大约200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今次事故，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以及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的隐患，坚决防范压制严重事故发生。他又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会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国泰航空一班客机抵港的时候怀疑遇到气流，八个人受伤。涉事航班由澳洲的布里斯班起飞，今日清晨抵达赤腊角机场的时候怀疑遇到气流，八个伤者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他们主要是轻微擦伤，已经送院治理。美国纽约斯塔滕岛一个船澳发生爆炸，至少酿成一个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一名消防员伤势危殆。纽约市消防局应急医疗服务部指，伤者包括一名平民以及34名消防和急救人员。事发在纽约时间星期六下午，船澳后部一个金属结构的地下室内起火，先后发生了两次爆炸。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热出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喂，行紧过嚟，

0: 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3: 外汇、
5: Bitcoin、
3: 基金、
5: 黄金、
3: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8: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开始星期六中午时间的治愈人生，你好啊！新城财经台除了有程海欣之外，仲有我身旁的嘉宾，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9: 程主播你好。
8: 是啦，咁啊，今日呢都要提下啲听众先，嚟到五月尾啦，即係换句说话讲呢，六月份嘅课程呢好快脆就开班㗎啦。因为院长都可以讲下，即係有冇咩啲特别嘅情况吓，啲学员啊，啲身体状况啊，因为阿院长好得意嘅，阿院长好似一间学校咧，有啲学生系新嘅学生，但系时不时咧系有啲旧嘅学生会翻嚟嘅，即系老实讲，有时咁样谂系唔系几啱嘅，但系呢个又系人之常情，好耐冇见嘅学生突然间好乖咁样，好频密咁样翻嚟咧，即系人系咁噶嘛，咁我咧就会估啦。佢系咪有啲嘢咧？系咪有啲事咧？未必系好严重嘅，但可能佢察觉到有啲嘢啦。唉，翻嚟勤力啲上堂先，系咪先啦？我知道你最近好多嗰啲名人咧都有翻嚟上堂。我有个探子喺你嗰度，佢当然会打啲小报告。啊，边个又有嚟上堂啊？啊，边个又有上堂啊？咁噶嘛，系咪先？嗱、我提翻啲听众先啦。唔知道六月中有冇啲咩名人去上堂吓？咁、但系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真系人生咁漫长。有一样嘢，如果可以自己拥有，学咗之后系对自己嘅身体嘅健康一种保障咧，不妨咧认识一下吓。六月份嘅课程咧就喺12、13同埋14号。咁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电话号码就系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即系无论呢啲学员系咩原因都好啦，我觉得佢翻嚟代表住佢觉得呢样嘢先。帮到佢，你明唔明啊？即系坊间有好多选择噶嘛，佢点解要会再翻嚟咧？系咪先？点解会再上堂咧？咁时间系好宝贵噶嘛，咁上堂都要俾钱噶嘛，都要交学费噶嘛，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喺佢嘅认知入边，就系因为佢之前学过，
9: 系
8: 佢曾经感受过学咗，跟住练功嘅一啲好处啦吓。咁但系中间嘢之人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冇乜嘢又疏懒咗 whatever， 跟住有啲嘢发生，佢又会醒起翻。所以我觉得个种子咧种咗落去都系好嘅。
9: 系啊系。
8: 系啦，咁所以六月六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关于太极五行功嘅话咧，不妨可以即刻报名吓，28661768。六月六号嘅星期六晏昼4点半喺湾仔举行嘅，就喺阿院长嘅研究院啦，系啦，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中心。咁大家要先报名吓，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

0: 0989-8168-9409-8168，唔需要担心学唔识，因为呢个系唔需要记招式，唔需要功法，亦都唔系要咩有啲咩武功嘅底，咩都唔使嘅吓。只系你觉得你希望喺自己嘅身体嗰方面投资一下，因为我哋成日都系大家工作又好，或者就算你退休，退休啲人好忙嘅，成日去玩，都系虚耗紧身体啲能量嘛。我哋点样帮自己嘅身体去叉电呢？其实太极五行功，即系我认识嘅就系、是、其中一个方法。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咧，2866-1768 咁啊，院长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咁呢啲好耐冇见嘅学员啊，系有啲咩问题咧？你觉得嗱，唔使爆佢边个，都唔使爆佢啲私隐嘅。
1: 我谂大家咧参与过呢个课程嗰啲人咧，就已经系有一个记忆喺度啦。咁喺佢哋参与嘅过程之中咧，个身体有咩反应啊？同埋见到身边嗰啲人有咩反应啊？咁而分享佢哋又知道哦，短短嘅时间就可以自己身体咧有一个进步，有改善咁。咁即使佢可能日后疏懒咗咧，佢又揾咗好多方法啦，叫做或者食咗好多药，无论中药、西药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辅助嘅食品啦，都未可以满意到。咁佢就醒起，点解即系唔翻翻去营救院又练功咧？咁。咁最近亦都系有几个咁嘅学生，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前列腺有问题啦。咁其实男士去到50岁以上咧，都已经会有可能小便频密啊呢啲情况。如果大家有兴趣去上下我哋网页咧，都会睇到有关前列腺嘅学员咧，系学咗之后有其实几好成绩嘅。咁其中一个上过嚟分享过噶啦，那个就好严重添啦，有呢个静脉曲张。咁今次我想讲嘅咧就系有个学员咧，年纪大啲嘅啦。咁呢个即小便窒下窒下啦，咁啊练功就翻咗嚟几日咧，就冇咁窒啦，即系会顺畅好多啦。咁其实咧，一开始练功嘅人咧都会知道，尤其是呢种状态咧，你练得嗰几日咧就正常翻晒。即系如果唔系好严重嘅情况底下，咁有啲人前列腺炎啦，有啲就系个指数高啦。
0: 系啊，我啱想讲就系、我都认识我个朋友，就指数高。咁但系咧，医生好似系俾抗生素佢食嘅，
1: 冇用
0: 嘅。系啦，咁佢食咗一轮，再翻去 check 咧，冇乜唔同。咁跟住医生就冇咩可以做啦，咁就话。你再等即係再3个月，即係3个月又3个月咁再返去 check。咁、即係我諗大家都担心就係个指数高嘅时候会唔会变成癌㗎嘛。係囉、院长咁样点样啊应该呢啲。
1: 其实呢喺我哋接触咁多学生呢係有指数高呢个情况呢、其实未必係癌嚟嘅。
0: 係。
1: 但总之呢佢係一个正常嘅生活状态啦。
0: 佢都係好似你咁讲成日去厕所但係好耐囉。
1: 咁但係佢肯嚟练功呢佢就唔会棘住啦嘛。
0: 就会顺好多啦，去小便嘅时候，
1: 冇错啦，
0: 就唔会窒下窒下，
1: 系啦系啦，
0: 同埋屙唔清咁样咯，
1: 系啦，冇错。咁其实佢前列腺肥大咗，就阻塞咗嗰个尿道
0: 畅通咁样流出嚟，
1: 嘅收窄咗，
0: 尿道收窄咗，
1: 系啦。咁佢咪出啲唔出啲，
0: 憋下憋下，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佢喺练功嘅时候咧，就将呢一个我哋讲嘅前列腺呢一个状态咧，佢可以自我修复，唔使。正系变肥大，既然肥大得，系咪可以收翻细咧？
0: 系啊，我成日都即系等于人一样啫嘛。啊、你食得多嘢，你变咗肥，咁即系话其实你可以减肥噶嘛，
1: 啦
0: 有收缩噶嘛。佢无中生有，亦都可以有变翻冇噶嘛。
1: 冇错啦，就系咁样。因为肥大呢样嘢咧，其实系一种即系好似一个人，我哋叫咧肥，有冇听过？
0: 有听过咧肥，但系咧肥同前列腺有关系，
1: 即系好似放撇咗嘅人。咁咪好似一撇嘢咁样，咁但系
0: 咗喺度咁样，
1: 系啦，塌咗喺度。咁如果一个人有执翻正自己，
0: 企翻起身，
1: 系啦，
0: 咁咪唔会撇咗落去咯。
1: 系啦，冇错啦，吓，咁自己会修整噶嘛。咁所以其实都系呢种状态，身体执屋，五脏六腑都可以执屋。
0: 咁唔得啦，系咯。好快脆就去到父亲节啦嘛，6月份，而家虽然5月尾啫，但我嗱嗱声，喂，男人最痛喎、呢个，去到咁上下年纪咧，即系我谂，虽然我冇正式估计，我谂10个有8个咧，都系嗰啲前列腺咧，即系一定会去洗手间咧，窒下窒下咁样。同埋呢个功法实在太简单啦，即系每日你可能花半个钟、1个钟，总之系练。

0: 下陪员工静工，咁啊，即系你当一个保健咯，系咪？
1: 如果你健康嘅人就系咁啦，如果已经有病而
0: 咁有病嗰啲咧，嗰啲迟咗少少啦，但系都要嗱声学。
1: 咁嗱声学之余咧，就系练多啲咯。
0: 系啦，嗱声练，咁你学咗就要勤力练。
1: 咁系啦，咁你对自己好啲啫嘛，冇问题噶。你唔系付出咗。冇回报嘛，你付出咗有回报啊嘛。
0: 同埋好似头先院长咁讲，实在好多啲案例系喺个三日课程入面咧，已经系感觉到，即系唔好讲其他，唔使去 check 医生，你自己去洗手间，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之前系哇好耐都未搞掂，
1: 系啊，
0: 去一次小便，咁但系而家诶舒服咗好多，
1: 系啊系啊，
0: 系咯。先提翻大家先啦，六月六号嘅免费讲座，咁当然大家可以先听咗免费讲座又得，但系你诶你听我讲啦，即系唔好等咁多啦，嗱嗱声啊，即刻报名。呢个六月嘅课程，我哋欢迎男士们啊！你哋嘅前列腺要健康啲啊，学下呢个太极五行功吓。六月十二、十三、十四号，亦都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报名嘅 ，WhatsApp 都得，94098168，94098168，电话号码咧就系28661768，28661768。如果啲女士吓听到，不妨将呢个信息又话俾啲另外一半啦，
1: 系啦，
0: 系好朋友啊，啲系男士们听好。
1: 我觉得。绝对是没得输的，即是这个前列腺你自己帮自己呢是可以这么容易解决呢，好过我另外一个学生呢，其实他是一位高级的警司来的，咁当年呢即是不是很久的，是 COVID 前啦，咁他呢就是发觉个 PSA 指数高，咁又是呢就是怕起上来啦，不如去 check 下啦咁样。咁你估下佢 check 嘅过程系点样呢，指数咁高都应该系有啲嘢嘅。咁呢不如呢抽啲组织验下。
0: 呢个系一个入侵性嘅检查嚟㗎。
1: 呢个检查呢好恐怖。
0: 系要刉入去㗎。
1: 系啦。
0: 我知道啊，所以我有啲朋友即系男性嘅朋友呢，我就话你不如练下功先啦，学下功先啦。
1: 系啦。咁佢嗰阵时呢就太太已经系我哋嘅学生嚟㗎嘛。咁系一位校长嚟㗎，那个太太呢就觉得好担心啦。咁说服佢先生，佢先生真系都唔信。
0: 即系警司嘛。
1: 警司唔信。咁后来呢佢就去嗱第一次嗰个穿刺呢出嚟呢佢话穿唔中。
0: 哎呀真係
1: 惨啦。
0: 係咯无啦啦挨咗一下。但係又 check 唔到。
1: 係啦即係。
0: 吉唔中。
1: 吉唔中。
0: 係。
1: 咁呢令到佢呢就觉得哎呀真係点解咁好彩呢咁。咁佢又去第二个医生度。
0: 係。又吉一次啊。
1: 又吉一次。
0: 係。
1: 咁呢次呢吉到啦，就话冇乜嘢。不过咧唔保证，当时好似话即系见到有多过一个影嘅。咁啊，佢咧就话系有啲似。咁佢咧就话可唔可以观察下先咧？咁话好，佢都建议即系你不如观察下先啦。咁佢又心急，佢又谂起自己有个同学，以前中学嗰啲同学就系个医生入泌尿科。咁结果呢佢就走去又去问呢个同学。咁个同学呢又系同佢讲你都系要穿刺㗎咋。
0: 啊、
1: 结果呢
0: 又
1: 系咁唔好啦佢话
0: 唔做啦。
1: 唔做啦。咁佢话
0: 不如索性嚟练功。
1: 嚟练功。
0: 嚟
1: 练功。咁但系嚟练功呢佢都有反应嘅。最后佢成功咗乜都冇。
0: 你头先练功有反应，有咩反应啊？
1: 佢因为穿刺过，练功嘅过程之中咧，佢有翻病嗰啲情况咧，所以点解要嚟研究院嚟学功咧？就系你要有信心啊嘛。咁同埋你练嘅过程中，你有得问
0: 唔同嘅反应噶嘛？
1: 问功课啊嘛。
0: 系啊，有啲咩事嘅时候，你有院长喺度问，诶，咁样系咪正常噶？
1: 系啦，
0: 好多人都会咁样问噶嘛。
1: 咁佢咧就系流血啊。即系你时血尿啊，咁血尿即系唔系一两次嘅，系有段时间嘅。咁结果冇晒血尿
0: 之后，
1: 之后佢就完全清爽晒啦个人。咁其实
0: 就冇嘢啦。
1: 不嬲流血尿嘅时候，其实佢都唔辛苦嘅。佢话冇窒下窒下嗰啲情况啊，只不过系有时有血尿，有时冇血尿咁咯。
0: 即系所以头先阿院长讲咧，我哋有啲朋友喺练功嘅过程当中，嗰个翻病嘅过程嘅意思就即系话，可能你会有一啲唔舒服嘅感觉，或者身体有啲状态出现咗。咁你继唔继续练功，当然就包括咗你到时可以问到阿院长，我有咁嘅情况，系咪继续练或者点样咧？系啦，就系点解个三天课程系同大家一齐行嗰条路啊？
1: 系啦，
0: 吓等你知道练功有啲咩状况。

0: 况会发生，乜嘢位置系啱嘅，
1: 系啦，同埋对待法，
0: 系啊吓，点样去处理吓？咁先提翻大家先，三天课程喺6月嘅12、13同埋14号啊，12号咧。正正咧，系父亲节嚟嘅嗰个礼拜，系咪？
1: 唔系话第三个礼拜嘛？
0: 啊，系呢个早一个礼拜，即父亲节之前，啱啱啱，你好清醒，系系啦。咁喺父亲节之前，嗱嗱声送份礼物俾另外一半啦，系啦，大家一齐嚟学呢一个太极五行功啦。嗱，想报名嘅话咧，28661768，28661768。喂，我帮啲学员问下先啦。
1: 系
0: 嗱，呢个我冇夹过啊，同阿院长，母亲节有九节啊嘛。
1: 咁你既然问到啦，咁就系有九折啦。
0: 系啊，为大家谋福利啊，父亲节一样有九折啊。系啦，咁可以同另外一半一齐参加，或者啲仔女同埋爸爸啊妈妈一齐嚟，一家人开开心心，同埋有健康嘅身体都好嘛。记得啦，28661768，我哋休息一阵先。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
3: 下昼1:22。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2: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0: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继续今日嘅治愈人生直播室，有程海欣喺我旁边咧，就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1: 程主播你好。
0: 系啦，咁啊，提翻大家先，我哋个免费嘅健康讲座系6月6号啊，6月6号，电话号码咧就系28661768，28661768，大家上 WhatsApp 报名都得，94098168，94098168。我今日做咗件好事，耶、yeah, ！就系帮大家争取咗呢个父亲节一样有九折嘅优惠啊，只限父亲节 early bird 报名吓，嗱嗱声即刻报名啦。咁啊，无论你几多位参加，全部都有九折。嘅何院长系啦，
1: 冇错，
0: 系啦，即系可能系爸爸妈妈同仔女啦，或者系夫妻啦，都可以嘅。咁希望大家喺呢个父亲节咧，得到一个最好嘅礼物，就系、是、身体健康啦，学咗呢个太极五行功，学咗功，跟住又练啦，咁啊，努力努力练，跟住我哋可能喺即系年底啊，大家一齐又去辟谷啊，咁样，我都叫我嗰个唱歌老师嗱嗱声勤力啲啊，我好想佢 experience 一次即系辟谷啊，嗬。嗱，除咗讲男士嘅问题之外，咁女士又点样咧？女士就唔系前列腺啦，女士就有更年期症状啦，系
1: 啊，
0: 我哋要兼顾埋、眷顾埋啲女性先。咁更年期有好多啲唔舒服啊，嗰啲情况噶嘛，咁太极五行功又点样帮到呢啲女性咧？
1: 其实喺我哋呢个25年来啦，今年踏入第26年啦，呢个过程里面咧，喺我哋嘅学员里面咧，其实妇女嘅病咧系经常有嘅。咁你可以话佢哋嘅生理期啦，年青嗰啲咧就成日肚痛咧、经痛啦。咁啊，话说我都有一两个学生比较经常见嗰啲咧，佢啲仔女咧佢介绍晒嚟，咁其中个女。就是经常痛到呢是返唔到工嘅，即係20多岁嘅。咁就练咗工之后呢就 完全是每个月都好顺畅，而且比较

0: 准期，如果是在他自己的个更年期的状况呢，更年期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失调晒啦，咁经常就会见到那些女士呢，就是你不知道她喜怒无常那种状态呢、都挺吓人的。咁但是如果练了功之后呢，就会正常好多咯，个人就是不会咁容易有那种猛症啊、脾气啊。咁尤其是呢就嗰啲叫盗汗，如果女士最容易见到就係嗰人气虚啊、血弱啊，临天光嘅时候话出一身汗啊，咁样嗰啲啦，或者係平时啊好容易有发冷啊、发热啊、
1: 潮
0: 热啦，即係呢啲咁嘅情况呢都会令到个人好唔舒服嘅。咁而且呢我接触咗好多呢十年都过渡唔到呢个更年期嘅妇女。咁原来我了解咗佢哋一啲嘅諗法、一啲嘅做法之后呢，教咗佢哋点样调整呢，佢哋冇晒事。你唔使咁嘅眼神望佢嘅。
1: 我諗緊你教咩呢，因为通常如果真係好严重好辛苦，我识嘅啲朋友呢係要食一啲係咪荷尔蒙药嗰啲㗎嘛。但荷尔蒙药又有好多副作用嘛。咁所以佢又唔可以食好耐㗎嘛。但係因为太辛苦嘅情况，就係需要呢样嘢去帮佢哋过渡囉。
0: 其实呢我哋练功呢係会自己呢个身体里面係一间大药厂嚟嘅。自己会做返一啲需要嘅激素。我哋内在嘅荷尔蒙呢係因为有提升咗个真气嘅原因。
1: 可以再生产返。
0: 係啦。
1: 我有諗住更年期㗎嘛，咁啲人就话你个月经停咗，跟住你身体好多原本有嘅好有用啊荷尔蒙嗰啲分泌呢、都会冇㗎嘛。
0: 係少咗、但係呢我哋可以
1: 通过练功。
0: 通过练功呢係可以
1: 叫返间工厂再开工嘅。
0: 可以咁讲，又冇咁神奇地係直接了当嘅方法、而係绕一个圈，就係、解决到我哋譬如个人嘅情绪低落啦。我哋自己会做返一啲令到情绪是可以开心啲嘅。
1: 係。
0: 你个阳气够呢，第一件事点样令到自己嘅阳气即刻提升，原来好易嘅啫，你笑得㗎啦。
1: 唔怪之我啲阳气咁劲。
0: 係啦。咁然后呢你个心呢就会释放一啲叫做宿安酸。宿安酸呢据说呢係话上帝俾我哋最后嘅一份礼物㗎嘛。咁係可以令到个人开心啦、止痛啦，同埋呢係抗癌嘅。
1: 哇，
0: 甚至麻风病都可以俾佢医好嘅、
1: 就係、咁简单，就係、开心就已经有啦。
0: 係啦，你必须要识笑。
1: 咁我哋要笑多啲啊。嗱，记得啦，我哋喺上堂嘅时候，其实院长呢除咗讲啲养生啊、中医啊、身体啲原理之外，其实都令到大家都开心嘅。喺个课堂上唔使担心，一啲都唔会觉得沉闷㗎，好多学习嘅机会下。咁嚟緊嘅三天课程呢喺12、13、14啱啱父亲节之前啊，咁所以大家嗱嗱声报名啦。父亲节亦都系有一个特别嘅早料优惠，有9折嘅优惠嘅。2866-1768, 2866-1768, WhatsApp 呢就系94098168 94098168。如果大家想先上免费课程呢，6月6号星期六晏昼4:30，同样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嚟到报名。94098168 94098168。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1: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11:08发射升空，来自香港的女太空人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上太空，她亦都是香港第一个太空人执行国家航天任务。黎嘉莹同另外两个太空人朝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时说，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先由袁家乐介绍下这个首位港产女太空人。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话，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空间。

0: 佢表示，一路走嚟嘅各项训练充满挑战性，过程十分艰苦。佢感谢太空人老师嘅严谨教导，同埋家人嘅无条件支持。佢又感谢香港政府同埋市民嘅支持。佢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唔会辜负香港市民嘅期望。黎嘉莹话：梦想并唔遥远，亦都唔分出身，只要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同埋祖国贡献智慧同埋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光彩。
1: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他又用广东话鼓励大家，
1: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43岁的黎嘉莹在1982年在香港出生，是首位香港太空人。他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加入了警务署，并晋升到警司。他目前育有三名仔女。黎嘉莹今次的任务包括了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的设备、开展站务管理等的日常工作。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表示，黎嘉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的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士以优秀的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了太空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太空站组合体管理和载人飞船和太空臂操作等。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发言人又表示，黎嘉莹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飞行乘组成员之间的配合具默契。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2: 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形容是意义非凡，深感振奋。李家超说，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亦都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和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加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和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和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太空搭载实验等等。特区政府已经在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积极参与国家有关航天任务。另外，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就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已经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它的主要任务包括同神舟21号完成在轨轮换，其中一个太空人更加会在太空逗留一年，进行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金以文报道。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说，三名太空人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太空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发言人说，三名太空人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三种太空人类型，其中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是现年39岁的朱杨柱，他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他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和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时说，自己是中国第一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对他而言既是充

0: 身份嘅信任，更加系使命嘅传承。佢又话，三名太空人就好似三块唔同嘅拼图，拼成咗严丝合缝、最有力量嘅整体。同样39岁嘅张志远系航天驾驶员，佢同黎嘉莹一样，今次都系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张志远话：佢哋呢一代太空人赶上咗一个好嘅时代，俾佢哋心有所向、梦有所成。佢鼓励青少年，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够到达属于自己嘅星辰大海。按计划，神舟23号入轨之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同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对接，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话，神23嘅主要任务，除了同神舟21号完成在轨轮换，亦会进行太空人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等。三名太空人在轨期间，亦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主要针对太空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其中在太空生命科学，将利用斑马胚胎和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人工胚胎，推进太空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研究。发言人又提到，其中一名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进行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上次载人任务发生舷窗玻璃出现裂纹的紧急情况，很可能是受到太空碎片撞击所致。发言人说，这次事件为后续管控和应对同类风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已经改进了神23的舷窗，加强了防太空碎片的能力。至于神舟21号在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飞船上三名太空人至今已经在轨驻留203日，有望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7号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说，嫦娥7号探测器今年4月已经运抵文昌发射场，目前正进行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下半年择机发射。发言人说，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他又说，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和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和实践经验，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由任务、资源和队伍等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后续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梦舟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目标是如期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其他新闻，山西省沉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新华社报道，死亡人数增加到82人，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扣留。事发在昨晚7点半，当时有247人在井下工作，其中约200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今次事故，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及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严重事故发生。他又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会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伊谈判僵局持续，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调整周末的行程，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段关键时期会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同日上周，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伊朗战事。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的简报，了解一旦谈判破裂 可能出现的各种

0: 情况。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可能会发动一次最终而且具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最后就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事，但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目前市面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店和200多间弹珠机店，绝大部分没有领牌或者不需要领有牌照。当局计划加设牌照条件，并由租用处所的场主负责为场内所有夹公仔机统一申请牌照。
1: 有一啲铺头咧，佢根本都唔需要有人喺度嘅，冇需要个持牌人喺度。个持牌人喺边个你都唔会揾到嘅。不过嗰部机夹落去，究竟夹唔夹到？佢出一个咩礼物，佢冇人管嘅。呢个场所谓嘅场主，佢就应该系要为呢十部机咧一齐申请一个牌。申请咗呢个牌之后咧，咁佢就要张贴咧喺嗰个场所里边咧，佢要张贴我呢度有十部机，十部机咧系已经攞到牌啦，同埋嗰个持牌人嘅联络资料系乜嘢？
0: 大埔宏福苑早前有业主提交书面联署，要求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活业主大会。麦美娟话，业主大会同法团只系负责管理楼宇公共地方，业主出售私人单位纯属个人决定，唔应该同系咪召开业主大会挂钩。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来最低。局长何永贤说，轮候时间每下降 0.1 年都不容易，未来几季的轮候时间或者仍然有轻微波动，但下降趋势明显。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呼吁住在恶劣居住环境的市民申请。
2: 简约公屋佢自己本身个平均轮候时间咧系三年添嘅，如果愿意去新界啊扩展市区嗰啲咧，两年添咧就已经可以有一个单位。咁有一啲身处喺好恶劣环境，甚至有好多安全、消防、卫生问题嘅一啲劏房嘅朋友或者一啲家庭，真系要考虑下去。我哋嗰个简约公屋啊，我哋而家第三期接受申请，第四期都好快咧会公开接受申请嘅，就做一个选择去帮助屋企人改善生活。
0: 佐敦文苑楼一个一劏九嘅劏房单位早前发生致命火警，何永贤话涉事单位内每人只得5平方米嘅空间，存在消防隐患，所以下定决心推行简扑房条例。佢话当局最新收到11800个分间单位申请，牵涉3300多个住宅单位，强调业主应该向租户提供安全、合理同卫生嘅环境。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律政司回应查询时说，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律政司说，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声明认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对此等散播虚假指控，强烈谴责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鄙行为。律政司说，公众不应受此等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误导，甚至成为散播谣言的一份子，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作出进一步调查和采取相应行动，依法严惩不法分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湿度74%。

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3: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日，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5: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6: 好 高，因为96.43%，
5: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7: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6: 5566-8299即刻打嚟，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保险新维度，15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2: 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1: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2: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1: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2: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1: 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1: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2: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0: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1: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0: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4: 每个钱币
13: 择地有声，
14: 讲钱讲故事，
15: 主持陈以提，
1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4: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財經台、資訊台、彩訊台三大頻道即時收聽，新聞更快、更全面，財金、本地、國際資訊更可一 click 即聽。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靈音樂、廣播劇、教育、英文課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點播，仲有 MBO TV 視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資訊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新城廣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

0: 下昼两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载人飞船听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连同另外两名太空人一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表示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空间，充满感恩和荣幸，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他将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他又说，青年有发展，香港先至有未来，特别寄予香港青年，香港一直同中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梦想并不遥远，亦不分出身，只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同中国作出贡献，就可以绽放光彩。黎嘉莹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第一位香港太空人，她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加入警务处晋升至警司，目前育有三名子女，去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中国第四批太空人。黎嘉莹今次的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他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工作。特区政府派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出席首枚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同神二十三的出征仪式。代表团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今日启程，听日在甘肃酒泉出席神二十三飞行任务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创新科技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等。

0: 孙东将会后日返港，在离港期间，副局长张曼利将署任局长。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11点08分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说，太空人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太空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发言人说，神23的主要任务和神21号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太空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等。三名太空人在轨期间亦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主要针对太空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领域等等。而其中一名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进行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山西省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82人。中央电视台报道，仲有9人失踪，涉事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扣留。出事的刘晨玉煤矿属于通州煤焦集团，昨晚7点半发生气体爆炸，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工作，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今次事故，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及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严重事故发生。他又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应急管理部已经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参与救援。美伊谈判僵局持续，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调整周末的行程，取消延定前往新泽西州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段关键时期，他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特朗普同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伊朗战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的简报，了解一旦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可能会发动一次最终而且具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就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事，但是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说，美国前后矛盾的立场和过分的要求是阻碍巴基斯坦斡船谈判的因素，但是伊朗仍然以负责任而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但是伊美两国分歧仍然严重，目前无法断言接近达成协议。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两折。

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2: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都要先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收睇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咁收睇咧就系 through 一个 MBO TV 啦，收听就系听我哋电台嘅版本啦。咁两个版本嘅首播都系喺星期一晚嘅11:00。咁如果大家有兴趣重温咧，咁电台版本就系几时大家上 archive， 即系上我哋网或者上 app 咧都可以听到嘅。咁如果大家系想睇嘅话咧，咁咧就要睇翻 MBO TV 嘅重播嘅。
3: 如果大家而家睇到嘅多数系星期一晚啦。
2: 或者之後的重播
3: 就星期四、星期日都有的，
2: 冇錯啦。今天我哋要講的主題咧，我都有一秒喺度諗緊，我哋著嘅衫有冇啟示嘅？
3: 冇咁黑噶咯
2: 喎！哦，即係你覺得係有啦，
3: 我已經黑曬噶咯
2: 喎！哦，咁如果係咁，我都黑白嘅。
3: 係啊，
2: 係啊。咁我哋今日咧係要講死亡，但係咧唔係嗰啲好大好大咁樣去討論死亡呢個咁沉重嘅話題。我哋唔係搞生死學啦，今日。我哋今日係想講一啲咧，我哋印象深刻嘅角色嘅死亡。
3: 係，即係角色係可以係小說、電影。動漫
2: whatsoever IP，
3: 即係古仔咧，我覺得
2: 係啦。我哋有印象嘅角色嘅死亡啦，咁而呢個印象係深刻到咧，我哋專登要拎出嚟講嘅。咁但係咧，印象深刻係唔係即係代表佢死得好咧？又未必。嗱，我嘅死得好嘅意思唔係即係話佢抵死啊，唔係佢抵死嘅意思，而係我覺得哦，呢個死亡嘅描述或者呢個死亡嘅鋪排係我覺得我可以接受嘅，呢個叫做死得好。哪怕係我好喜歡嘅
3: 嗱，即係簡單講就係大家可能都仲記得，就係羅樂臨死嗰一日死咗8次啊嘛，記得嗰件事啊，即係喺不同嘅重播裏邊咧，有一日係所有嘅劇夾埋佢都係嗰日佢死嘅，但係冇一次我哋記得嘅。
2: 我唔知喎、
3: 啊。你唔知呢件事？
2: 我唔知喎、
3: 啊。大概幾？我諗未夠10年前嘅，
2: okay。
3: 即係總言之，就係講俾你聽，因為好多不斷重播緊佢個劇，咁就幾喺電視台嗰度不斷播。咁有一日，因為嗰日嘅劇咁啱發展到嗰個時候咧。就是有8套劇，他在劇中的角色都是那天死。
2: 為什麼要同時播他8套劇集的？
3: 他不是主角來的嘛，即是他那套劇裡面其實
2: 很那麼啱得那麼
3: 巧，是整件事沒有夾的。
2: 那他產量很高、
3: 啊、當然是他產量很高你想想他第一套劇是1976年、他到現在還在做、即係佢做咗50年電視劇冇停過嘅、
2: 即係我嘅意思咧，我只係想咧區分翻開一個令人印象深刻嘅死亡嘅設計，唔代表係我哋會喜歡嘅死亡設計嚟嘅。嗱，我嘅喜歡我都唔係話啊，如果我喜歡嘅角色我就唔准佢死，我已經唔係咁嘅咯。即係有一啲嘅人佢係即係只要見到自己中意嘅角色死，佢就不能接受噶嘛。我已經係我覺得我相對理智一些嘅，只要佢死得其所，我都係 O K。但係咧，我都係唔 O K 一啲求其地死去嘅角色嘅。
3: 即係既然佢死，唔該就令我深刻啲係咪？
2: 佢死得好差。

0: 可以印象深刻的，我只是觉得他的铺排不好而已。
1: 有些 case 我觉得是可以甚至没有铺排，但是你对那个角色有感情，而他来那一下真的很震撼到你的，
0: 嗯，
1: 那就那效果很不一样。即是我觉得有些 case 呢，举例看电视，我们讲 general 电视先，那就大时代那样，
0: 嗯，
1: 他开场，
0: 嗯，
1: 阿丁蟹掟晒四个仔落楼，嗰一刹那，
0: 嗯，
1: 好似好震撼，系咪？
0: 嗯，但系你唔识佢啲仔噶，
1: 系咯，嗰一刹那我哋唔识噶嘛，
0: 系啊，
1: 我唔知发生咩事啊，咁佢嗰个震撼只系一刹那嘅啫。
0: 唔系，你唔系因为个角色死亡而感到震撼，你只系因为有人竟然掉咗自己嘅个仔落街，仲要系连续四个呢件事，你仲要感到震撼啫。
1: 嗰种震撼好似你睇喺报纸睇咗个新闻。
0: 嗯，
1: 哦，咁大件事啊，咁。
0: 但系我会觉得呢个或者都系一个好嘅死亡设计嚟嘅，因为佢起码喺个套戏嘅一开头，你就已经系描绘紧
1: 一个
0: 角色啦嘛，
1: 即系咪？
0: 佢唔系描述紧死嗰个人嘅角色，
1: 佢
0: 描述紧掉死人嘅，
1: 系描述紧阿丁蟹。
0: 系啊，
1: 咁然之后，佢帮我哋 set 咗一个局啊，就系、是、你知道呢一个咁样嘅开局咧，呢套戏应该好爆啦咁。咁嗰個處理方法就不是死亡本身，係用嗰個死亡嚟做大
0: 緊個人物咯，
1: 係啊，做大成個格局咯。
0: 嗯，一嚟就係會令到大家去諗究竟係點解會人即係、就是、有咁樣嘅悲劇。
1: 嗯。
0: 第二咧就係、是、會令到大家想知點解丁蟹呢個人係會咁 extreme。
1: 係，咁佢就成套係咁不斷做個 extreme 嘅事情啦。
0: 嗯。
1: 咁我覺得嗰、那個嗰件事本身係精彩嘅，不在乎死亡本身。因為那個
0: 他就是想他做一件很瘋狂的事。
1: 那然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就是那個劇呢，那個頭就這樣開啦，
0: 嗯，
1: 很驚動大家啦，那個尾呢又是這樣收的，因為到尾都是一個死亡的收的，就是慳妹，就是方展莫的女朋友，
0: 嗯，
1: 他經常都告訴你他就死的，因為他經常都說他有絕症，你不知道他是什麼絕症的，
0: 嗯，
1: 到最後所有事都做好了，理論上那個故事是大團圓結局的，
0: 嗯，
1: 但是兩個人坐在那裡看夕陽的時候他突然死了，
0: 嗯，
1: 即那件事是即是睡不著的，你明白嗎？即那件事是他那件事包得很好，
0: 嗯，
1: 這樣開這樣收，
0: 嗯，那我自己覺得呢，在我不喜歡的死亡的設計裡面都還有分兩種的，
1: 嗯，
0: 有一種呢是你覺得個作者直頭沒有誠意，
1: 哦，
0: 即是他求其就寫死了這個人，你覺得是個作者根本沒用心，
1: 嗯，
0: 所以你 很討厭這個這麼敷衍的劇情，
1: 嗯，
0: 但還有一種就是你覺得個作者其實是用了心的，他刻意這樣去安排的，但是你都不滿意，是兩種來的，okay？ 甚至有些可能個作者覺得這樣寫很好，
1: 但觀眾讀者不覺得，
0: 不買帳，是的，都是有機會的。
1: 第一種我覺得最常見是誰？龍珠。
0: 你覺得龍珠是嗎？我覺得周術回戰啊，各位。
1: 我明白啊，但
0: 是你明白
1: 咧？周術回戰是
0: 點解會有一個作者嚇，寫咗一啲咁重要嘅角色出嚟，
1: 嗯，
0: 然後啊咁有人氣係嘛？咁佢唔愛自己啲角色嘅咧？點解啊？好嬲！
1: 咁咪就係唔愛咯。唔係佢唔係唔愛，
0: 佢唔愛啊！
1: 佢唔係唔愛咁簡單啊！
0: 佢唔愛啊！佢恨啊！
1: 佢嗰個係恨嚟噶嘛？係啊。他是我是要整死他，
0: 啊，我不久之前我看了一套短劇，在一個短劇裡面呢，就是個女主角是穿書還是不知道怎樣 入去的啦，那那個故事呢，那個走向呢，就是說那個作者本人呢，因為經歷過在現實世界的一些打擊，例如他被人情騙有成，嗯，所以呢他就忽然間很妒忌自己書裡面的男主角，就是，就覺得為什麼自己寫到個男主角什麼都有，啊，即又有愛情又有天賦跟著又有這個主角光環，所以最後呢，那個作者呢就顛起上來就寫死了那個男主角，寫到他本身應該要飛升成仙就變成墮魔，那個穿越的女仔入到去之後，嗯，她本身就是應該要幫劇情的推進，就令到她可以完成任務回到現代，啊，但她入到去之後她都覺得整件事很不公平，於是她就聯合這個男主角一起對抗個天道，個天道就是個作者本人，
1: 就
0: 是，又到最後個作者就是都穿了進去天道地同佢哋對戰啦，然後咧嗰個女主角咧就係咁鬧嗰個作者，就話點解會有啲咁即係無恥咁 咁無良嘅作者係會咁唔愛自己筆下嘅主角㗎？一喪心病狂，叭叭叭，跟住一路睇佢咁樣鬧，我心裏面覺得好爽，因為我都知道有啲咁樣作者。我都第一次喺一套即係作品裏面、見到有人借角色之後、去鬧翻其他嘅作者。
1: 呢件事咧，美國漫畫係曾經做過好多次啦，當然
0: 係
1: 啊 ，Deadpool 咧，阿 Deadpool 係有一集咧。成集就特登話俾你知，佢走咗出嚟殺咗個作者。
0: 啊，咁但係好啱 Deadpool 喎。
1: 好啱嘅 Deadpool。
0: 咁殺咗個作者之後會點啊？作者已死嗰啲角色繼續活係咪啊？
1: 揾第美國漫畫
0: 啊嘛。揾第二個作者寫。
1: 佢揀咗第二個作者，幫佢寫落去嘛。係啊，其實 Deadpool 係成日都做呢啲事嘅。
0: 係嘅，好符合佢咯。
1: 好符合佢。
0: 但 Deadpool 佢會唔會即係咁樣樣殺咗個作者嘅同時，就望向觀眾問下咁究竟而家呢刻仲係邊個畫緊我？
1: 誒呢啲對白一定有噶啦，咁然之後再嚟就係我哋而家佢仲有個故仔就係我哋而家去揀人幫我將個故仔講落去，揀、作者咁樣。
0: 佢自己就變成天道啦咁。
1: 係啊，歷史也流行，
2: 新城財經台下晝2:18，
3: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杨和燕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历史也流行，
13: 陈以缇、
14: 王掌。
0: 时下流行 Esther 陈以太，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咁啱啱就讲一啲咧，我觉得咧佢设计得好差嘅死亡啦。咁我觉得咧，其中一个表表姐咧 ，which is 每次啦，自从我经历咗呢单咁嘅事件之后咧，我只要讲死得差咧，我都系会攞佢嚟做例子嘅。头先已经开咗少少嘅咒术回战。
1: 系啊。
0: 咁啊，咒术回战嘅死亡有啲咩问题啊？点解你我讲咒术回战，但你差大时代？
1: 讲完咗个费事之后记唔记得
0: 咗？OK， 咁咒术回战咧有啲咩问题咧？首先就系一个咧，佢形容做战力天花板嘅角色，
1: 系五条五啊嘛，我哋大家
0: 系啦五条五，跟住咧喺仲系相当自傲嘅情况之下，即系仲系喺度讲嗰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嘅时候，唰一声一招，就死咗啦，仲要系死得好屈辱噶，腰斩。咁咪由五条五变成咗二点五条五啦，今次。
1: 哦 ，OK，OK，OK。斩歪啲咪有唔同嘅小数点咯。
0: 即系大家 expect 紧睇一场至起码吧，淋漓嘅大战吧，系唔系啊？
1: 嗱，呢个又另一个谂法嚟嘅。
0: 冇发生。
1: 作为一个作者，佢要嗰个大战系拖长嚟打，定系一招搞掂？即系你要谂下。就是那件事究竟他是一招搞定震撼一点定是他打了很多很长的时间然后受很多伤到最后都 才死了。哪样东西重要一点这个日本其实我觉得他挺喜欢那些居合斩。
0: 剑心嘛。
1: 是啊所以、就是。
0: 但是在剑心的场景下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1: 是啊。
0: 在咒术回战下是没有的。
1: 哦、是
0: 嗎是啊、
1: 哦 okay、
0: 而他都沒有形成任何即是你說真的很震撼的沒有
1: 他做不到或者他真的很想快點完結他不想見到這個角色
0: 那我覺得你設計了一個這麼影響力大的角色出來、你是不是應該讓他有一個很來很去即是我的很來很去的意思是你起碼他那個死亡在整個劇情的推進上是 make sense 或者有一個意義在這裡他是零他沒有意義的在他的死了之後即是五條五死了之後你就会发现咧，系正派嘅每一个人啦、啊，轮流地上去送死嘅、即真系送人头，车轮战。
1: 明知佢系咁劲噶啦，大家也唔想，
0: 也唔会一齐上。
1: 系啊，即系唔会
0: 一个个送死嘅、就系真系一个个地去接受自己死亡，然后车轮战嘅一个布局。作为一个读者嚟睇，唔系好难睇咩？我就不断咁样睇一堆人前赴后继咁样去死，而佢都没有发挥出呢一班人佢哋战斗嘅时候嘅特色。
1: 即系尤其是之前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系令到你知道晒每一个人嘅绝招噶啦嘛。咁
0: 系你知道大家嘅特色。
1: 系啊，即系啲绝招出唔到，咁然之后就已经系唔需要出绝招已经死咗啦。
0: 但系也唔系全部人都系好似呢个五条五咁一下就死嘅。咁、但系咧，总体嚟讲都系一个车轮战咁马拉松式嘅死亡啦。我唔系好明噶。OK， 咁OK 呢一个系我自己好想讲嘅。透过呢个我睇咗个短剧嘅女主角就系闹咗一次呢个咁嘅 situation， 令我好爽。
1: 系
0: 搞呢件事啦。
1: 哦、好啊。咁另外就我又想讲下一啲，系有少少历史嘅呢、這个，但系，因为呢个系应该系1978年嘅电视剧。咁嗰阵时有套剧好劲，叫做《天蚕变》。
0: 哦，
1: 好劲啦。OK， 咁一辑噶啦，完咗噶啦，已经完咗。《天蚕变》点完嘅咧？其实就又系一段爱情故事嚟嘅。即系总而言之咧，就系、是、男主角云飞扬同阿女主角就系阿独孤凤。咁两个即系相爱啦。跟住发现咗，原来呢个系我妹嚟嘅。咁跟住就係咁啦，係嗰啲唔好咁驚訝，好正常。咁跟住咧，阿獨孤鳳咧
0: 有血緣關係噶，
1: 兩兄妹咯，
0: 即係真兄妹。
1: 係啊，係真兄妹嚟嘅，即係同父異母咯。即係其實就阿爸有好多女朋友，所以就搞成咁咯。係啊，咁好啦，咁跟住咧，獨孤鳳就接受唔到呢個事實啦。咁於是就跳崖啦。咁、喺第一輯喺《天蚕變》嘅時候完咗啦呢件事。冇事發生。
0: 咁佢跳崖嘅死亡，当时读者系觉得点样？
1: 睇唔到嘅，
0: 睇唔到
1: 佢。即系你唔知道佢死咗
0: 啊！
1: 即系总之，你知道跳咗崖啦。咁但系跳咗崖之后，
0: 即系听闻嘅啫。
1: 唔系你见到佢跳咯。咁但系你喺睇武侠片跳崖系唔会死嘅，大家都知嘅。从来有边个主角系即系佢唔系主角，冇得讲。武侠片嘅主角跳崖之后一定系奇遇咯。
0: 好啊，好啊。
1: 咁跟住咧，跟住完咗啦，冇咯，大结局啦。咁然之后咧，就有第二套戏就叫做《天龙诀》。据说咧就系、是、 即係初主角完全唔一樣嘅、
0: 嗯，
1: 就係話其實咧就喺天蠶變之後嗰個世界唔同咗啦，啲阿雲飛揚又
0: 只
1: 係
0: 共用一個世界觀，
1: 係啦，咁啊共用一個世界觀嘅之後，咁、
0: 嗯、
1: 而阿雲飛揚咧因為傷心過度咧都退出咗江湖啦，咁、
0: 嗯、
1: 啊男主角又唔同咗，咁啊阿白彪做嘅。咁、
0: 嗯、
1: 跟住無端端咧個江湖故事咧、
0: 嗯、
1: 就又同朝廷拉上關係嘅，就原來嗰個係明朝喎、啊。啊睇完成個天蠶片，
0: 即
1: 係
0: 天蠶片唔關明朝事嘅。

0: 佢冇講過朝代噶嘛。忽然之間就天
1: 假空嘅原先
0: 係係好係咯，即係畫片好多時都假空噶啦。
1: OK，
0: 好啦，跟住第二次嚟到嘅天龍決嘅時候咧，咁佢就話翻俾你聽啊，原來咧就關朝廷事啦。咁而家咧就阿正德王就出現啦，一個昏庸嘅皇帝忽然之間就變咗壞人咁。OK， 嗰啲都唔重要啦。去到臨尾嗰集。就揭示出有個江湖的殺手一路都在度嘅，但你不知道佢邊個嚟，就叫做粉羅殺。即係總言之，這個人
1: 唔係就係獨孤鳳啦，挑崖奇遇啊嘛，
0: 挑崖奇遇原來就是獨孤鳳啦。咁啊，獨孤鳳這個人咧就出翻嚟啦。咁你發覺我一路都不知道有佢份嘅，因為嗰陣時其實不會有人劇透話俾你知邊個演員做咩戲噶嘛。咁所以你去到幾乎係尾二嗰集，你先至發現呢、這個。
1: 其實佢屬於彩蛋啫。
0: 是
1: 不是他一個彩蛋
0: 咁然之後，但又明白咧，就係阿雲飛揚以呢個時候咧，其實已經係退隱咗江湖噶啦。男主角咧就發現好多事話解決唔到，就要揾翻阿雲大俠翻嚟解決呢件事。咁啊好啦，係終於揾翻你出嚟啦。嗱，我哋當其時嘅諗法就係咩咧？就係男主角阿雲飛揚咧，當其時係顧冠中做嘅。佢個電影明星嚟嘅，忽然之間過嚟做電視劇，梗係好貴啦，所以好少戲俾佢。唔緊要啦，我哋見到呢、這個。上一代的男主角出翻嚟都好感動啊，係咪？咁啊，搞掂曬所有嘢，武功一定佢最高，係咪？咁然之後咧，終於捉到粉羅殺，揭開面紗，見到係獨孤鳳，跟住佢俾獨孤鳳殺咗。
1: 獨孤鳳失咗憶。
0: 獨孤鳳係其實佢係俾人練師啊，即係俾百年教嘅人尊咧，即係天地人三尊。
1: 哦，佢係俾人奪咗蛇噶啦，佢裡面唔係嗰個靈魂嚟嘅。
0: 佢係冇曬記憶啦，同埋佢係。殺人機器咯
1: ，kind of 即係一個快女啦。
0: 係啦，咁然之後跟住即刻嗰一集，就係有人幫阿獨孤鳳解個咒，佢醒翻就知道佢殺咗雲飛揚。咁阿獨孤鳳當然又要死啦。哇！嗰集真係令到我後面嗰集費事嗰時。
1: 佢係要諗一個磨合嘅場景嚟製造一個 Romeo and Juliet 嘅結局。
0: 係啦，即根本就係一個羅密歐與朱麗葉。然之後你諗下，佢係成套劇。都冇出過獨孤鳳，甚至忽然之間先至出一出林阿雲飛揚嚟做最後呢幾集，跟住就話俾你聽係一個咁樣嘅結局，即係我會覺得。
1: 我想問嗰、那個第二部嘅男女主角係發生咗咩事㗎？
0: 我已經唔會再記得
1: 了。係啦，咪就係、是、咯，佢哋咪俾人哋騎劫咗咯。
0: 我會覺得。即係個編劇啊，當然我冇訪問過編劇啦。我當時我都好細嘅，其實即係1978、79嗰兩年。
1: OK，
0: 係啊，我喺度睇嘅時候，我覺得之前嗰啲劇情根本就唔重要。
1: 嚇，仲有人 care 新嗰部嘅男女主角嗎？
0: 係啊，即
1: 係就冇啦。
0: 即係當然係，當然係
1: 好慘喎。
0: 當然係去到嗰個位置，你就覺得哇，原來搞咁多嘢就係為咗咁咯。歷史也流行。
2: 下晝兩點半。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连同另外两个太空人一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说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圆梦空间，充满感恩和荣幸，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他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他又说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寄予香港青年，香港一直和中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梦想并不遥远，亦都不分出生，只要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就可以绽放光彩。黎嘉莹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首位香港太空人，她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目前育有三名子女，是警务处的警司。黎嘉莹今次的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和其他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工作。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11:08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话，太空人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太空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是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朱杨柱，他会见传媒时说，自己是中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对他来说既是充分的信任，更加是使命的传承。又说三个太空人就好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最有力量的整体。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都是首次执行太空任务。张志远鼓励青少年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够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按计划，神舟23号入轨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同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其他任务包括进行太空人出舱活动，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及回收等等。发言人说，其中一个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由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82宗病例，7宗死亡，但世卫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更加严重，已经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怀疑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刚确诊的两宗病例，其中一宗死亡，另外有两个人都是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说，乌干达采取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活动，似乎有效阻止了病毒进一步传播。翻回本港，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来最低。局长何永贤说，轮候时间每下降 0.1 年都不容易，未来几季的轮候时间或者仍然有轻微波动，但下降趋势明显。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简约公屋发挥很大的作用，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较传统公屋短，而新界扩展市区项目的简约公屋更加只是需要轮候2年，呼吁住在恶劣居住环境的市民申请简约公屋。佐敦文苑楼的1-9劏房单位早前发生致命火警，何永贤说，涉事单位内每人只是得5平方米的空间，存在消防隐患，所以下定决心推行简朴房条例。他说，当局最新收到11,800个分间单位的申请，牵涉3,300几个的住宅单位，强调业主应该向租户提供安全、合理和卫生的环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78%。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0: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0: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咧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共创未来噶。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慢生活提案。
5: 历史也流行。
6: 陈以缇，
7: 王长。
8: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9: 大家好，我系王长。
8: 咁我哋咧今集咧个主旨就系要讲一啲我哋印象深刻嘅角色人物嘅死亡啦。咁啱啱咧，王长就讲咗呢一个嘅独孤凤 and 月。
9: 呢个云飞扬。
8: 哦，云飞扬嘅。例子啦，咁咧跟住落嚟咧，因為你提到話突然間喺第二部曲嘅時候先知原來喺明朝啊嘛，咁我就可以 share 一個咧我剛剛發生嘅劇本殺故事，哇哇頭半。

0: 段啦，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少少离题，我最后会兜翻翻去嘅。OK， 因为我要讲俾大家听，点解我玩嘅一开头我就觉得咁震撼？
1: 嗯，
0: 因为我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嗰个角色好似系为我写嘅咁嘅，
1: 咁犀利。
0: 但系后来有啲唔系嘅，但系一开始系点解咧？因為咧，佢個角色咧係設定喺呢個明末啦，咁佢係真係有個歷史背景喺度。當然佢有啲位係 twist 咗個背景嘅，佢係將嗰陣時呢個江陰三公抗清嘅故事擺咗落去。咁、江陰三公就係陳明喻、嚴應元同埋馮厚敦。咁呢三個咧係真係喺歷史上咧喺江陰呢個地方抗清嘅人物嚟嘅、真係嘅。咁然後咧呢、這個古仔咧個鋪排咧就係話，哦，原來佢哋三個咧係俾同一個人咧執咗翻去養，所以佢哋係二兄弟。但呢個就歷史裏面冇嘅，即係佢將幾個歷史人物執咗埋一齊，跟住話佢哋係同一個人養嘅啫。
1: 但佢哋後來係一齊做嘢噶嘛？
0: 佢哋三個係都有份抗清，咁所以啲人就將佢哋
1: 擺埋咗一齊。
0: 係擺埋咗一齊，但你話佢哋係咪真係有共謀啊？未必有嘅、共謀啊，未必有嘅、我咧就係、是。執佢哋翻嚟嘅嗰一個將軍嘅女嚟嘅，嘅、獨女，咁所以咧佢哋咧入曬我趙家，咁啊變曬我啲阿哥啦，即係呢、這個馮厚敦係我細佬啦。

0: 咁样我哋战死沙场之后，喺呢个历史嘅收辑上，净系得12粒字，即系类似系话咩征战过百，跟住唔知咩力竭而亡就完咗，即系得12粒字。我系好唔能够理解一个人嘅生点可以俾咁短嘅笔墨去概括啦。于是咧，我咧就誓死要做一个收赞收史书嘅人，然后将啲人啲故事咧全部都列传，即系写得精彩佢哋嘅人生故事。呢、这个就是 me。跟住我见到呢一个嘅人生大志嘅时候，我就忽然间觉得好 surprise， 因为我曾几何时系亦都好 care 呢个问题，就系、是、咧我成日咧以前睇嗰啲古风小说咧，佢就会喺临尾尾嘅时候咧，将嗰个男女主角嘅故事咧，化做几句墓志铭嘅。咁咧我就好。我嗰刻咧，我个心就会觉得好唔舒服，系因为我跟呢一啲嘅角色走过咗成本书咁多高低跌宕，咁可能喺每一个决定嘅时候，你都同佢一齐共情，又知道呢啲嘢系有几咁挣扎啦，系、有几咁感情汹涌啦，但系到到最后，佢嘅人生只系得
1: 一句说话，
0: 咁冷酷无情嘅。通咁样嘅几句，咁然后我嗰阵时就有谂，哦呢一、这个故事里面嘅主角都只有咁样样，然后喺呢个历史上咁多英雄人物或者咁多咁劲嘅人都系得好少嘅描述，我哋呢啲咁样嘅流蚁就系最后喺呢个滚滚嘅黄沙之中，呢、这个历史嘅长河之中，是没有任何嘢可以留低嘅。咁呢件事咧，其实系有令到我嘅心好噏嘅。
1: 诶，调翻转嚟谂，就系、是、
0: 我哋究竟可以留低啲乜？
1: 啲咁劲嘅人都只系留低咗12个字。如果我哋求其留到五六个字都 OK 嘅，抵咗系咪？
0: 我哋连嗰五六个字都唔会留低，
1: 喺个人名表度咯。
0: 跟住我就觉得，哇！我哋究竟嚟人生呢一转系 for 什么？我哋可以留低啲咩？咁呢个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就有嘅一个思考。又忽然间就发现，点解我而家手上面揸住呢个剧本里面嘅女主角同我谂啲嘢咁似？即系佢都会执着于嗰啲人嘅描述，最后只系
1: 多啲。
0: 系啦，咁於是咧，我畢生事業就變咗我要做呢件事啦。咁然後我就覺得好 high 啦。然後我就講下我條愛情線咯。跟住咧，我仰慕英雄啊，因為可能因為我爹係咁樣樣啦。然後咧，佢咧就寫話咧，我有三個很喜歡嘅英雄，我就經常咧會發夢夢到咧我未來嘅丈夫咧，好似佢哋三個嘅結合體，但係就冇樣嘅。然後係邊三個咧？犀利啦！項羽、霍去病、姜維，係咪好犀利啊？
1: 佢真系帮你写嘅，好似
0: 最好笑系你记唔记得我哋以前曾经有讨论过，就系喺历史下流行有讨论过，项羽如果佢万一可以唔自刎，
1: 系啊，
0: 佢真系可以以后卷土重来，会系点咧？
1: 系啊，
0: 我哋咪讨论过呢件事嘅，
1: 系啊，
0: 佢讨论呢样嘢，
1: 好啊，
0: 佢喺个本里面讲呢件事，咁我咪亦都有讨论过，就系话万一我今日可以穿越到佢过去，或者霍去病可以穿越到嚟，我系咪可以救佢？即系佢咪唔使英年早逝，佢都。呢件事喎，
1: 哇得了，
0: 不得了！我就有一堆學生嘅，即系我變成一個女先生咁，有堆學生就嚟問我，就話啊，我哋寫呢啲歷史嘅嘢，我哋係咪一定要好忠於事實㗎？我哋可唔可以有啲係因為我哋自己嘅角度嘅編寫？咁我就話哦，歷史係歷史啦，但係類似嘅意思係我哋如果要搞二創嘅話，嗰邊係可以嘅，
1: 嗰個演義嚟嘅，
0: 係啦，演義係可以嘅。咁然後咧，我寫咗一堆項羽點樣樣。即系卷土重来嘅故事，写出一堆霍去病，最后
1: 医翻好个病，
0: 医翻好个病，然后即系可能去到80岁先死，然后最后儿孙满堂嘅故事。我心谂呢个角系咪为我而写？跟住我大震惊。
1: 系啊，
0: 咁但系咧，我又想讲咧，中间有啲位咧系应该佢 expect 咧嗰个玩家要好感动嘅，就系咧个故事里面咧 end up 咧就系我有啲嘅误会。咁我就以为咧，我个二哥咧就系头一城，
1: 系
0: 咁，所以我就
1: 唔系咩？二哥本身系奸角嚟嘅，
0: 系咁我就觉得二哥头一城啦，好憎佢啦。但系其实喺呢个剧本里面咧，佢系帮一个历史上真嘅衰人咧洗咗白嘅。佢哋嘅二创咧就系话呢个人咧其实由头到尾都系假二头城嘅啫，佢系想做个内应或者做一个卧底咁样样啦。咁而呢件事咧，全家都知道，得我唔知道。我是会嬲呢种我被瞒在鼓里，
1: 点解要瞒你一个啫？
0: 系啊，咁我是会嬲呢样嘢嘅。但系咧 ，end up 咧，佢哋话以前嘅所有玩家咧都觉得好感动，因为原来咧阿哥细佬全部人咧都好保护我。咁我答唔得咯，我就嬲啦。
1: 点解系保护啊？我唔明我又。
0: 即系佢觉得我知少啲嘢，我就会少啲危险咁样啦，类似。
1: 哦。
0: 我完全唔 OK 咁样样啦。
1: 系咯。
0: 跟住咧，于是咧，我个二哥咧最后死咧，因为我大哥啦，我。三哥啦， 同埋我個細佬咧，佢哋嘅故事咧，我又幫佢哋

0: 編寫噶嘛，係
1: 啊，
0: 佢哋最後咧係英雄地留喺呢一個世間嘅，咁、然後咧就是、因為我唔知道我二哥的故事，所以我二哥喺歷史上就係衰人咯，
1: 係咯，
0: 問號啊，我真係，你理解我嘅？
1: 但你結論係知噶嘛，唔係咩？
0: 但係我係玩完之後，
1: 哦，事後嘅之後，
0: 我個角色死埋之後。我才知道的
1: 都說了
0: 我很生氣、
1: 好的故事是要留一個遺憾給你你一輩子都記住這個故事
0: 我很生氣
1: 當然
0: 但是他覺得我應該要很感動但我其實只是很生氣
1: 感動
0: 還有一個位置我都很生氣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其他人不生氣、就是我窮其一生都在做這個收賺、寫史書這件事用了我真的一輩子、因為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故事都值得記錄的、所以江陰這個地方哪怕是可能小販啊馬夫啊他們的故事我都寫的
1: 是
0: 我寫了很多東西我最後是為了保存那個馬夫卷或者小販卷而死的
1: 是
0: 那呢我死了之後呢我的學生 which is 在個故事裡面其實我跟他好像沒什麼很多交集的但我的學生 which is 都是我的侄女呢他就好像、執了我的位置於是他最後成為了史官他將江陰字就出版做啦，咁样，然后上哥就写方圆个名嘅。我问好，我做成世嘅嘢，
1: 即系佢写自己嘅名
0: 字。就佢出版，然后佢写晒佢嘅名字，跟住我真系大问好。跟住我完咗半之后咧，我就问点解会系咁样样嘅？即系点解会咁样样咧？我嘅事业又搞咗去边度咧？跟住咧，然后佢哋就同我讲话，唔系啊，你好做到嘢噶，嗰啲嘢全部都系你写嘅，啲内容全部都系你写嘅，只不过吸佢个印，你其实做到噶啦。跟住我
1: 只不过吸佢个印。呢句说话都讲咗口，
0: 问好，跟住我就问佢哋嗰班即系主持啦 ，DM， 我就话，咁你哋会改本噶嘛？即系佢哋会改翻个剧本杀，等佢可能更加啱佢啲玩家。咁你哋改本，改完之后，另外一个 DM 吸个名上去，全部里面都系你写噶，你会做到嘢噶，咁得唔得啊？跟住佢全部话唔得。
1: 哦，系咩？佢哋话哦，唔系我出咗粮走咗。
0: 得。
1: 但系系咯，嗰件事系
0: 问好啊。
1: 系啊，点解会觉得可以咧？我唔系好明白。历史也
2: 流行。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什么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
1: 缇。大家好，我系王长。
0: 咁所以咧，我啱啱想讲嘅呢个故事咧，嘅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佢哋后来死成点。即係好似個二哥咁啦，喺個故事裡面咧，佢就係喺個歷史上遺臭咗萬年噶啦。係
1: 啊。
0: 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好人嚟嘅。
1: 係喺你嗰個劇情裏面係。
0: 劇情裡面係。咁、但係其實喺嗰個真嘅歷史上咧，佢最後都係 as 奸角咁樣樣被載入史書嘅。咁啊，冇人知道佢其實有冇一堆秘辛故事啦。咁但係咧，如果冇嘅話咧，簡單嚟講，呢個劇本殺咧就係將佢咧洗白咗啦。係
1: 啊。
0: 係咪？咁。我就覺得嗰樣嘢好奇怪的一件事係，我有同佢哋討論啦，即係我同玩家同埋同啲主持討論，即係點解呢個方亨，即係喺我哋個故事裡面，如果佢一個好人，佢咁執著於歷史上都要批判佢咧，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嗰個位係佢唔俾得我知佢係一個好人啦，因為佢話佢要保護我啦，佢個女咧。就即係我嘅侄女啦，就係、是、個史官啦。
1: 即係方亨個女。
0: 係啦，方亨個女佢叫方圓，然後係就係我話後來出曬嗰啲江陰字嘅嗰個學生啦。咁咧，佢係知道佢阿爹咧係卧底嚟嘅喎，佢知嘅喎。
1: 點解佢又唔保護佢咧？佢要保護你，但係佢唔保護個女，佢女嘅。
0: 咁然後咧，咁、那個女係知道嘅。
1: 係啊。
0: 但係佢都冇再寫過我關於呢

0: 个二哥嘅嗰 part 嘅文字，即系佢个女都有佢自己嘅阿爹遗臭万年，因为呢个系佢哋再生嘅时候嘅一个约定嚟嘅，就等佢嘅阿爹遗臭万年。我唔明白，
1: 系咯，
0: 我唔明咯，即系点解啊？即系你都
1: 明一笔咯，
0: 你都系完成咗你嘅任务，
1: 佢都死咗啦。
0: 你嘅后世嘅评价系唔影响你当时佢嘅任务噶嘛？咁点解你喺个后世度，你都觉得我系理应要遗臭万年？即系呢个系因为嗰刻会显得呢个角色型啲咩？即系佢唔介意我个名就
1: 系
0: 遗臭万年，我都要去做呢件事。
1: 因为你个剧本晒，各位完咗。咁如果你有劇本殺再寫落去嘅時候，方圓會出嚟寫翻嘅。
0: 唔係啊，唔係冇啊，專登寫到就係方圓都知道佢阿爹係咁樣，然後佢哋約定咗，方圓一定要執筆寫佢嘅阿爹，就係一個衰人咁樣。我唔理解，即係點解我嘅角色咧，起碼我嘅角色咧，我就好希望史書可以還翻大家一個公道。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點解要有人係
1: 唔使還翻大家公道嘅話，使唔使寫史書啊？
0: 系啊，
1: 史书功能咪就系咁咯。
0: 系啊，你都系已经系一本史书啦。即系简单嚟讲，我哋系明末嘅人嚟噶嘛。其实呢件事都有少少颓嘅，系因为我都明知啊，抵抗无用啊。
1: 咁所有都知嘅咧，反正复明古仔系唔系都系有呢个情况嘅。
0: 系，咁我
1: 明
0: 知无用。
1: 如果我哋有时间讲到嗰只武侠小说嘅话，你就知噶啦。
0: 因为佢中央仲有一堆就系我哋光阴嘅子民一定唔会剃发咁样样，我哋为咗保护我哋嘅头发，然后我哋死晒咁然后其实嗰刻我内心都有少少觉得算啦，不如我哋即系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咁我哋先有得之后再做嘢噶咁样。但系唔系噶，当时你个局面就系全部人都要去维护
1: 个
0: dignity，
1: 系、那个、有能力。嘅人，但多數有 dignity 嘅人都有啲能力嘅、
0: 嗯，
1: 就清咗佢啦。咁、嗯、剩翻落嚟嗰啲人就係冇能力嘅人，所以可以俾佢哋統治落去咯。
0: 但我好想問嘅嗰件事就係、是，為什麼喺死後史書上高都唔可以還佢嘅死亡一個清白？
1: 哦，因為佢係要夾翻個史書啊嘛，真正嘅史書係咁樣寫，佢唔可以改嘅。
0: 同埋咧，我 S 咧個阿妹咧係有經歷咗兩次咧，即除咗呢個方亨之外嚇，兩個阿哥嘅死咧，我都好無語嘅。即因為佢哋兩個係兩種唔同嘅死亡嘅方式，然後兩種都令到我好無語。首先我大哥陳明宇係一個極好嘅人，但係一個文人嚟嘅。但係當時為首光陰咧，佢文人都要披甲。
1: 哦，
0: 咁然後佢為咗去換佢個仔嘅關係咧，因為佢個仔中咗陷阱，佢要去換佢個仔啦。由佢去換佢個仔咧，佢就犧牲自己啦，諗住同嗰啲人一齊，即係佢我都去到對方軍營，我同歸於盡咁樣樣，就整咗一堆炸藥，跟住同佢哋一齊死。咁所以咧喺臨走咧話別嘅時候咧，我就已經明顯 feel 到大哥唔會翻嚟，佢都唔肯答應我會翻嚟嘅。咁我就 feel like 佢係即係諗住係一去就無歸啦。咁然後最後都真係一去就無歸啦咁。咁然後咧，咁、那個
1: 唔係我其實我從來都好唔明白呢件事嘅
0: 咩啊？
1: 就係、是、啲人咧係要帶住啲炸彈去炸人咧，佢、唔可以擠啲個炸彈走嘅喎，
0: 因為可以引爆啊嘛。
1: 咁你咪引爆試下走咯，你都要試下走咯，你若引你個
0: 通常會綁埋喺自己身
1: 邊，係點解要用呢個方法啫？係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有啲原因係啲人認為要咁樣死先至係死。你講埋你嗰啲先，呢個自殺式嘅同歸於盡行為。從來都係諗唔明嘅
0: ，OK，
1: 係一定有方法掟過去噶嘛。
0: 係噶 ，I don't know。咁然後呢個係阿陳明宇咧，咁啊死咗咯喎。咁、然後咧，二哥就唔使講啦，二哥就係嗰、那個假意投誠嗰個方亨啦。三哥嚴應元咧係我 CP 嚟嘅，即係咧我同呢一個冇血緣關係嘅阿哥咧就發展出一段感情。就是因為我後來就發現咧，佢就係嗰三個英雄喺我心目中嘅結合體啦。咁，但係我就好驚，因為我不停咁話我想嫁英雄，所以咧裹挟咗佢嘅思想，令到
1: 佢
0: 好想打仗啦、
1: 嗯。
0: 因為佢自己係一個唔係咁中意去戰場嘅人嚟嘅啫。但係咁佢都上咗戰場。咁於是咧，我就同佢講話啊，其實咧，你喺我心目中咧就已經係個英雄㗎啦、你唔需要成為其他人嘅，你係你自己就 OK 啦。
1: 你唔需要成為一個會犧牲嘅英雄。
0: 係啊，你唔需要嘅。我同佢講，你睇下，我都改寫曬佢哋班英雄嘅結局，大家都有個好結尾咁樣先至係最好嘅。咁所以你要翻嚟，佢咧係嗰種我一定會翻嚟。
1: 結果都
0: 係翻唔到。我100%會翻嚟嘅，我竭盡所能翻嚟，翻嚟我先係任務成功 ，and then 死咗。
1: 係。
0: 即係佢同大哥兩個就係、是。
1: 一
0: 个系真心谂住去死嘅，一个系谂住会翻嚟。
1: 一个觉得咧系成果要因有牺牲先至可以有成果嘅，即系大哥谂法。二哥系我系谂住翻噶啦，
0: 三郎
1: 佢可以翻嚟嘅，但系问题能力有限噶嘛，佢打仗边控制咁多嘅啫。
0: 好勁㗎啦，佢已經

0: 喺度话佢自己唔知咩拖咗80日。
1: 哦 ，OK。
0: 因为江阴一个小地方喺扬州10日之后仲可以咁样拖80日，真系好鬼劲噶啦。
1: 系系，嗯嗯，咁啊，咁呢个系佢嘅能力啦，我觉得。咁你讲仲有一个咧？
0: 仲有一个细佬，个细佬系玩家嚟嘅。
1: 咁嗰两个都系，
0: 其余嗰几个系 NPC 嚟嘅。
1: 哦，系
0: 系。咁、okay. 有个细佬玩家咧，佢就为咗要保护佢爱嘅人牺牲咗咯，最后。嗯。简单嚟讲。
1: 系。
0: 但系嗰个保护我都好无语嘅，因为咧佢哋咧就系话喺条密道度死嘅。咁咧
1: 咩
0: 密道？
1: 即系
0: 佢哋
1: 秘道。
0: 系啊，秘道啦吓。咁咧佢哋嗰条秘道咧系一条求生用嘅秘道啦，系咪？
1: 系啊。
0: 咁、然后咧，全家都知道呢条秘道嘅，又系得我一个人唔知道，我心谂我唔使。
1: 你
0: 系
1: 咪真系亲生噶？
0: 我系唯一嘅亲生。
1: 你咪唔系真
0: 占晒我家，然后排除晒我。
1: 其实你唔系亲生系嘛？嗰三个先至系亲生嘅，四个仔先系亲生嘅。
0: 仲要咧，我起咗一个叫明伦堂嘅东西嚟去教书嘅。咁有个明伦堂喺历史上都真
1: 系
0: 有嘅。咁然后咧，佢哋条秘道你知唔知起喺边啊？你
1: 喺
0: 明
1: 伦
0: 堂后面，我都唔知道。
1: 都唔俾你知。
0: 咁
1: 佢冇原因嘅，
0: 唔知道我后来提出呢啲嘢，佢哋都系咁问点解？我后来提出之后，佢哋忽然间觉得我嗰啲疑惑都合理，于是佢哋就成班 NPC 喺度互相喺度闹，都系你唔话俾佢听，就系咁啦。
1: 剧情安排，历史也流行。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三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山西省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90人。中央电视台报道，仲有9人失踪，涉事企业嘅负责人已经被扣留。出事嘅刘神裕煤矿属于通州煤焦集团，寻晚7点半发生气体爆炸，当时有247人喺井下，截至目前救出超过150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及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严重事故发生。他又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应急管理部已经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参与救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连同另外2名太空人一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表示，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空间，充满感恩和荣幸，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他将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他又说，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特别寄予香港青年，香港一直同中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梦想并不遥远，亦不分出身，只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同中国作出贡献，就可以绽放光彩。黎嘉莹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第一位香港太空人。他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加入警务处晋升至警司，目前育有3名子女。黎嘉

0: 型今次嘅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同埋使用太空实验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他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11:08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话，太空人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太空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嘅系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嘅朱杨柱。佢会见传媒时话，自己系中国第一位担任指令长嘅航天飞行工程师，对佢而言既系充分嘅信任，更加是使命的传承。又说三名太空人就好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最有力量的整体。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都是首次执行太空任务。张志远鼓励青少年，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够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按计划，神舟23号入轨之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同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其他任务包括进行太空人出舱活动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以及回收等等。发言人话，其中一名太空人将会在太空逗住一年，进行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等等。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是8年来最低。局长何永贤表示，轮候时间会下降0.1年都不容易，未来几季的轮候时间可能还有轻微波动，但是下降趋势明显。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较传统公屋短，而新界扩展市区项目的简约公屋更加只是需要轮候2年，呼吁住在恶劣居住环境的市民申请简约公屋。佐敦文苑楼一个1.9的劏房单位早前发生致命火警，何永贤表示，涉事单位入面每个人只得5平方米的空间，存在消防隐患，所以下定决心推行简扑房条例。他说，当局最新收到11,800个分间单位申请，牵涉3,300多个住宅单位，强调业主应该向租户提供安全、合理和卫生的环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9: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收條款就速。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

0: 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新城地产街
2: 主持林洁莹。
3: 有戏星期六咧，新城地产街嘅时间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洁莹喺度嘅。我哋今集咧就会讲下咧北都方面嘅发展啦。北都发展咧都可以话系重中之重啦。咁嚟紧咧嗰个发展嘅趋势会系点样，同埋点样吸引多啲嘅唔同嘅企业落户咧？我哋会请到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嘅。
1: 楼市焦点。
3: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头先都讲咗啦，我哋会讲下咧北都方面嘅规划发展啦，特别系咧即系北都个专属法例咧，其实个咨询咧就已经系完咗啦，大家都好关注住啊，究竟咧嚟紧嗰个发展方向会系点？请埋两位嘉宾就系、是、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测量师
4: ，Grace 你好
3: ，Hello 司机你好，仲有咧就系咧北。都嘅北部都会区嘅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啊 ，Hello，
5: 国
3: 芬你好。咁啊，两位咧对北都方面咧都可以有研究啦。咁啊，先咧问下国芬先啦。咁其实咧，大家好关注咧，即系而家咧北都又有专属法例啦，又有片区模式等等呢啲新思维啦。咁特别咧，大家讲紧话啊，其实咧整体嚟讲嗰个关注点咧，而家个方向去到咩阶段咧？
5: 我谂大家都见得到啦，北都已经系从个规划阶段啦，去到一个即系落地即系即系拓展嘅阶段啦。咁真系佢落手落脚去做噶啦，已经。咁专属法例，咁我相信即系叫做行咗第一步啦。咁呢个系稳几一步。咁其实无论专属法例又好啦，或者系片区模式都好啦，都系提供更多嘅工具啦，同埋发展模式咧，系俾到北都。咁令到佢有更多嘅制度性嘅保障啦，佢发展啦，咁即係专属法例，咁我预期都系能够即係顺利去即係过得到啦。咁呢一个亦都系叫做行出咗一步啦，因为睇返专属法例其实都系一个即係框架式嘅授权法啦，咁系可以随住北都嘅发展呢，系即係继续去增补一啲嘅内容，咁所以第一步可能系会比较稳健，咁但系行出咗第一步之后咧，咁系喺北都嘅发展咧系会多咗一啲嘅法律嘅依据啦，咁变咗喺精简程序啊，同埋用一啲嘅创新嘅方法嘅时候咧，系会多咗一啲嘅即系明确性，咁同埋多咗一啲嘅灵活同埋弹性，咁所以我随住即系呢一啲嘅政策推出咗之后咧，咁我相信北都嘅发展是可以更加灵活同埋更加快嘅。
3: 咁啊，司机其实咧，即系订立嗰个北都专属法例咧，个咨询期就3月24号开始展开，两个月嘅咨询咧，好快就完咗啦。都知道咧，学会方面咧都有唔少意见咧，俾咗即系局方方面嘅。你哋嗰个提议系点嘅咧？
4: 我谂我哋个提议都好全面下嘅，就住即系专属法例入边嘅唔同嗰个范畴咧，我哋都俾咗意见嘅。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响测量师嘅层面去睇，即系关于审批啊、城市规划啊、收地嘅赔偿嗰个时间表啊，呢啲都系我哋最即系比较着紧嘅议题嚟嘅。
3: 咁当中咧，其实咧，大家关注住咧，即系嗰个框架式嘅授权立法啦，喺操作上面咧，透过一啲创新嘅建造技术啦、简化审批等等咧，能唔能够咧打算咧，即系能够为打算落户喺北都嘅投资者消除一啲唔确定性嘅因素咧？
5: 我谂其实有几方面啦，咁第一方面就喺个土地用途方面就加大咗弹性，就过去可能我哋可能有啲产业想落户北都，咁佢每就要可能我睇呢块地系咪合适我吓，跟住如果唔合适嘅时候，我如果要改用途嘅时候，咁可能要搞一个比较长嘅即系程序个。如果即系佢喺第一栏同第二栏都冇嘅时候，咁今天就基本上你见得到就系话，如果第一栏、第二栏都冇嘅话咧，你都可以喺北都指定嘅范围里面用即系第16条去申请。咁变相咧，其实就会令到即系其实大家唔使咁担心啦。我有啲新嘅产业，其实可能用一啲比较简化嘅程序咧，就可以喺北都里面咧，即系用一个即系临时性嘅方式系落到地。而呢个临时性嘅方式咧，亦都唔係可能以往用即係Section 16嗰個臨時係會比較短嘅，咁而家係可以去到7年呢、這個即係時間咧。咁對於即係企業能夠即係落地，咁兼且可能即係佢要營運同回本嘅時候咧。

0: 都比較明確同埋有信心嘅。咁至於嗰啲物料或者創新技術啦，咁你見得到過去可能雖然屋宇署係有權，咁但係你要證明係要一啲特殊嘅情況。咁點樣為之特殊嘅情況呢？其實可能冇一個比較客觀嘅標準啦，等等啦。咁今天可能即係用一個叫做質素為本，其實只要證明可能喺其他地方用過都安全，或者係可以達到即係以往嘅質素嘅時候咧，屋宇署署長係有權去批。咁呢啲我諗都係比較即係清晰嘅，邊個有邊啲嘅權力去做得到。事實上係一啲嘅為一啲嘅地方去特別立法咧，其實香港過去都唔係冇啦。你睇機場又好，港鐵又好，即係西九都好。咁不過呢啲都係一啲嘅機構立法，係單一嘅即係團體或者法人，咁係可能係為咗香港嘅即係航空啦、鐵路嘅運輸啦，或者文化方面咧，係佢即係幫手推動。咁但係不都係即係個範疇比較多噶嘛，即係唔同嘅範疇都可能有經濟啦、旅遊啦、即係規劃啦等等啦。咁所以可能一條即係授權式嘅。即係框架式嘅授權立法咧，可能會比較合適一啲嘅。
1: 咁當然仲有教育添啦，教育成因我哋都會傾下。咁我想問下 CK 咧，其實咧要即係簡化嗰個城市規劃嘅程序，應該點樣簡化？特別我哋講咧，按實補價點配合翻，尤其是係補價嗰個標準咧，點樣去釐定或者點樣制定
2: 咧？我諗頭先阿國芬都提到咧，就係。城市規劃方面即係個改用途啦，同埋七年嗰、那個即係短期用途嗰樣嘢係都係重要。但我諗可能喺學會嘅層面去睇，因為我哋知道政府係講咗7+7+7咁樣呢樣嘢，咁我點樣去喺嗰個法定嘅框架入面將呢樣嘢更具體能夠體現到出嚟，我諗都係重要嘅。咁去翻頭先啊 Grace 你提到。是不是真的加了这些法例或者在专属法例里面落地那些有关的法例是不是真的可以消除到个不确定性因素呢、我相信是部分的而已、因为我想我们看回条法例走出来其实是很针对性、即是以往我们有很多我想在业界方面我们是用个人是批评即係個時間太長，有好多即係框架
1: 啊
2: 或程序嘅嘢。咁我哋見到其實政府呢次係針對性去處理咗，咁亦都響引入因為我哋以往嚟講都好多時係用英國標準啦咁樣。咁我哋而家亦都會見到就係用翻國標啦，有機會。咁亦都響呢方面咧，亦都係針對我哋以往備受批評，喂香港嘅建築費用好貴喎、咁有冇機會響嗰度即係令到我哋香港競爭力去減低咧？都係我諗響成個。北都的開發和未來的營運方面我們都是關注到這件事而按實補價國芬應該是最熟悉因為我們大家都可能要記得就是 他很早的時候提出來是但我們現在是要看到又是就是要落實那個階段怎樣處理還有我想可能是一些標準地價各方面的東西也都希望就是更為貼地，咁樣先可以令到有關企業入嚟香港係容易啲。
1: 你睇翻即係你接觸業界咧，業界方面其實佢哋有冇啲乜嘢嘅顧慮，或者有冇啲頭先你講啦，有啲批評啊嘛。其實佢哋關注嘅點喺邊度咧？
2: 嗱，我諗響嗰個物業發展或者係啲企業落户嘅話咧，咁個關注點就係、是。我嗰个发展时间要短、因为好多时佢哋用咗国内嚟做个比较，咁我哋长
1: 咁啊真系好个比较就真
2: 系
1: 好相差好远。
2: 同埋好多时就系审批上面咧，系响政府层面，佢哋会觉得政府要帮佢嘅，即系要帮佢去解决问题，而唔系话带咗个问题出嚟咧，你自己嗱，我话俾你听呢样嘢唔得，嗰样嘢唔得，你自己去揾方法。咁我谂响呢两个层面系重要嘅。另一方面就是成本控制了怎样可以现在我们用到创新的技术啦或者是我们可能那个符合个安全标准但又不好即是可即是这么讲
1: 安全标准很紧要
2: 太高 的要求而那些要求呢在个实际操作上面发觉可能是根本是用不着的。
1: 咁当然啦即是大家关注住呢北都的专属法例和现有那个北部都會區個統籌處咧，喺職能上面有冇啲咩唔同咧？點樣確保即係唔會變成另一個大家形容話官僚架構啊重疊咁咧？
0: 我諗兩樣嘢嘅，一個係一條法例，一個係一個執行嘅即係一個機構啦，啱唔啱？咁我諗即係喺嗰個北部都會區嗰、那個執行嗰、那個即係北都辦啦。咁、其實佢係可以真係到時喺專屬法例落咗地之後咧，佢檢視下嗰個成效啦。咁同埋，即係就算專屬法例都好啦，咁可能即係都係要有個機構去幫手去協調啊，或者係佢即係有時要敲門嘅時候，咁可能佢係專屬法例都而家初步有幾個範疇噶嘛，啱唔啱啊？咁可能。

0: 有啲嘅啊，即系产业落地，或者有啲嘅企业佢嚟到嘅时候，佢都未必可能啊，逐个逐个范畴，佢自己去拍门唔同嘅部门嘅，可能佢就去揾北都办，诶、哎，我呢个产业想落地，咁、北都办咪按照佢嘅需要啊，佢可以喺专属法例里面有唔同嘅条例都可能服务到佢、哦，咁所以我谂北都办嘅形式就系可能继续去啊，同部门去做一啲嘅协调啦，咁同埋去促进产业啊落地啊北都嘅建设啊，咁同埋去检视翻将来北都嘅条例嘅執行情况，咁同埋头先我都讲啦，北都嘅啊即系专属法例咧，其实佢唔系今次就话啊一次订立咗之后，咁就巨细无遗所有内容喺度，咁佢系其实会随住时间同埋个发展咧，系会有增补啊，咁所以其实到时可能有啲新嘅情况出现咗嘅时候，我谂北都办留意到嘅时候啊，都应该系要啊提出，咁系啊点样佢透过啊可能立法去解决啦。咁举例就系、是。啊！而家喺嗰個跨境嘅要素流動裏面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人流啊、啊資金流啊、啊物流啊、數據流等等啦、啊。咁、我哋見到今次嘅專屬法例，淨係啊先做咗嗰、那個即係河套園區之間嗰個通道嘅白名單嘅啫、即係呢個人流嘅即係便捷嘅啫。咁所以我諗即係北都辦可能仍然要繼續同即係啊內地機構啦、中央啦，佢繼續去啊商討。啊，咁究竟嗰啲資金流啊、數據流係點啊？咁當佢成熟嘅時候，咪又向即係部門提出，跟住向立法會提交，即係點樣去即係增補一啲內容喺北都條例裏面咯。
1: 好啊，不如喺呢個位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之後咧，會俾阿思琪咧回應一下咧。北都成日咧都話要做到咧產業先行啦，或者土地配置，究竟用啲咩方式咧？休息翻嚟詳細傾下。
2: 下晝3: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5: Toyota。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楼市焦点，
1: 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啦，即系北都咧点样做到咧产业先行啊，土地配置应用嘅方式又系点咧？从一个专业角度咧，阿司机你点样睇咧？
8: 嗱，我谂而家我哋睇到政府嗰个推行嗰个方式咧，其实系多元化。无论我哋而家较为成熟嘅最早嘅就系即系河套区嘅产业用地啦。咁亦都我哋會睇返而家片區開發咁、又係關啊各分事啦。咁片區開發，咁我哋而家政府係用咗住宅地嚟去支援產業用地嘅開發。咁、第三樣嘢我哋就係呢個洪水橋嘅產業園區嘅發展、或者未來我哋加埋呢、這個專屬法例，可能亦都有啲法定嘅園區走出嚟都未定。咁亦都我哋会有呢个新田科技城、其实我諗而家我哋喺个市场上面去睇呢，政府係自己创造緊个竞争环境。个竞争环境即係除咗我哋科学园嘅附属公司啦，亦都片区开发就係政府自己推地出嚟啦，亦都

0: 政府成立產業園公司啦，各方各面的情況就是總之用不同的方法希望吸引到合適的產業入嚟，盡快進駐。我用字眼是盡快，因為佢依家係提供了以往我哋見唔到的一啲嘅優惠可以咁講，因為用住宅地嚟去支援嗰個產業發展係以往係比較少。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去睇咧，就係我哋而家係喺個市場上面係有多類型嘅土地性質，咁而呢啲土地基本上都係我嚟租或者自用嘅。咁呢個情況係而家嗰個土地配置嗰個安排主要係咁樣。
1: 嗯，算唔算有足夠嘅誘因，其實吸引唔同嘅企業都即係探討個落户嘅情況咧？
0: 嗱，我諗誘因係有，足唔足夠咧，又係呢個係一個比較上面嘅問題。點解咧？咁我哋喺個市場上面收到個信息話，我哋係可以拎包入住啊咁樣。你知內地有呢個咁嘅諗法，咁即係話喂，起會唔會起好咗棟樓？我淨係入嚟，我配置機器啊，或者各方面我引入人才就得。我諗喺呢度上面咧，都仲係喺嗰個實際而家我哋推出嚟嘅，我用個陣叫成品或者產品，
1: 係咪有分歧呢個？
0: 啊，同而家實際入嚟去想用的用家咧，其實喺個時間上面係有個差距，即係好多人係希望或者好多企業希望，我想即刻入嚟開工噶咯，將個產業投入去發展，而唔係仲喺度講緊點樣攞到福地或者點樣爭一幅地。因為我哋都睇到好似例如啊，喺河套區，咁其實而家拱出嚟應該有兩塊土地會拱出嚟，但係可能係唔止得兩個人爭，咁好多人爭，咁爭唔到嗰啲，咁又要等啦，唔知喺邊度先可以揾到一幅地去等佢自己做發展。咁而片区开发亦都唔系咁容易啊，因为你个三幅用地基本上个面积都系比较大嘅，自己本身咁即我讲嗰种三幅系嗰个产业用地啊。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咧，我相信都仲需要啲时间去等嗰个推地啊、营运啊各方面嘅模式咧，就系顺畅啲。咁然后睇下有冇一啲地方咧，仲有空间可以摄一个位落去，令到个市场咧发展得更好。
1: 大家会唔会担心咧？即系其实个项目会变成啊，即系地产项目咁咧？
0: 其实呢个是有一个好有趣的想法来的。咁我哋而家真係要起楼房嘛。咁如果你起楼房你当咗唔系地产项目，我又唔知点样去形容佢喎。用返嗰几个例子。河套区咁我都可能而家我哋听到就係应该喺嗰个地契入面就产生一个即係地契入面中嘅地契走出嚟。咁个发展商或者个用家呢其实都要自己起楼嘅。好啦，咁而家我哋去到片区开发，咁亦都系个用家要自己去即係揸住成棟樓啦，但我相信如果佢用唔曬嘅話，佢可能都要做一個分租。咁呢個唔係純粹一個即係賣散嘅情況，但係對房地產嘅開發嚟講咧，咁我都係持有我嚟收租啫，部分啦。咁但係當然佢主要都應該係我嚟用嘅。咁如果我哋去產業園公司咧，就嗰個就係產業園公司就係自己係發展商啦，因為佢要去預計。去估究竟要做回迁嘅中地作业者啦，或者更重要係未来边啲人有兴趣入嚟短期租或者较长期租，咁佢要做个预估啦。其实喺呢个层面咧，其实都係同个土地开发商，即係佢要预估我租唔租到出去个租金回报啊，究竟嗰个回报率够唔够冚我个成本嘅要求啊，各方面咧都係类似嘅。咁所以我唔觉得我哋如果就算未来如果真係有机会咧，是有地产发展商是想着长期持有那个项目，即是等于我们写字楼收租那样、我觉得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去抹杀了这个可能性。
1: 即是不用这么早下这个定论是吧？
0: 不需要这么早，因为我们一定要看看究竟市场有没有一个空间或者有没有这么需要，然后我们可以在个土地配置的方式里面再作一个微调。
1: 因为那分其实我们讲的片区模式目前市场上面就即是形容现在环境就还是高息，还有地产市道都刚刚即是住宅就刚刚开始即是复苏，要吸引一些大型企业或者财团共同开发个片区咧，喺招标条款甚至可能系分期付款啊等等呢啲因素上面，系咪都要增加翻啲诱因咧？你自己睇。
2: 第一，我谂嗰个财务安排，政府其实都讲咗系会比较弹性啦，包括嗰、那个即系分期啦等等啦。咁同埋即系你见得到片区开发就呼应翻头先你问嘅题目，就系、是、即系政府今天系不断嘅发展咧，都系产业先行，因为点解咧？就系、实际上喺个片区发展里面咧，其实佢唔系讲紧第一部分啊，边个价高者得就可以投到嗰块片区去发展嘅，即第一水嘅时候系咁讲嘅，咁但系随住即系大家俾咗好多意见嘅时候，政府亦都接纳啦。今天佢就讲啊，其实都系会分，可能即系除咗你 錢之外，咁邊個能夠帶到一啲嘅企業或者龍頭企業落到嚟咧，都係可以加分嘅。你見得到，就算片區套啦，你係要起住宅等等，咁但係產業。

0: 都是重要的。咁我自己睇返啦，今年个市场开始即係叫做有啲回暖，有啲起色啦。咁我相信
1: 地产市场
0: 对嗰、那个即係片区发展係会加多咗一啲嘅诱因喺度嘅。我諗即係呢个。
2: 我諗呢个係重要嘅，因为而家喺个市场上面我哋听到嗰三幅住宅用地係其实吸引咗即係部分香港著名嘅发展商去详细研究。亦都佢哋係成為一個生力軍。
1: 佢哋都有講話咧，其實都比較複雜啊，所以咧要成個團隊方面咧去仔細研究
2: 啊。咁起碼即係我哋見到即係有人有興趣，即係做咗研究。咁亦都佢哋係我頭先用個字眼咧，就係佢哋另一個生力軍咧去揾企業，即係佢哋要自己去籌組點樣去揾到一啲合適企業入嚟，然後我打分我喺嗰個非價格方面咧、贏得出，咁然後我先可以喺度有機會攞到嗰三幅。我用個字眼係優質嘅即係住宅發展用地，因為佢哋都係基本上係靠近嗰個洪水橋嗰個港鐵站。咁我覺得喺呢個層面嚟講，片區開發，尤其是係而家第一宗嘅試點咧，我哋當然希望佢能夠成功。咁亦都成功之後，我哋會睇到究竟中間嗰個要素係乜嘢。咁等佢第二、第三個片區拱出嚟嘅時候，就希望能夠更完備啦。
1: 我反而想問一下咧，即近期咧，即係好似咧紅旗汽車等呢啲國內嘅龍頭品牌都傳話計劃落户喺北都啦。咁新田科技城或者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里面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分工完整啊，或者整个产业生态圈呢？
0: 我想其实那个即分工政府都做了，即包括政府之前推出了河套，即我们本身的发展纲要啦，另外新田科技城的规划都即出了来了。很明显就是即河套主要比较专注去做一些即研发啦，然后即新田科技城是可以做一些即中转啊、测试啊、成果嘅即系转移啊，咁嘅呢啲都系可以即系互相去配合嘅。咁同埋你见得到，其实本身即系我哋今天讲紧十五啦，咁但系十四五嘅时候都讲紧河套系国际创新科技嘅中心嚟噶嘛。咁我哋国家，咁但系喺里面其实一区两园，就包括深圳园区同香港园区。深圳园区当时嘅面积系300公顷，我哋香港园区嘅河套系87公顷嘅啫。新田科继承啱啱好又比较完整地咧，系第一可以同即系深圳嘅园区大家个 size 差唔多啦。咁另外就个功能上面个生态圈咧，亦都比较完整一啲嘅。
1: 好啊，喺呢位我哋先休息一阵。
3: 下昼3: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确诊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是世卫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更加严重，已经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两宗，其中一宗死亡，而且两人都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表示，乌干达采取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活动，似乎有效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说，今轮引发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世卫组织已经在今个礼拜四召集多个合作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美伊谈判僵局持续，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调整周末的行程，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一段关键时期，他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特朗普同一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伊朗战事。美国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的简报，了解一旦谈判破裂 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可能会发动一次最终而且具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就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事，但是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前后矛盾的立场和过分的要求是阻碍巴基斯坦斡船谈判的因素，但是伊朗仍然以负责任而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的外交进程，努力寻求达成合理结果的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但是伊美两国分歧仍然严重，目前无法断言接近达成协议。神舟23载人飞船明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连同另外两名太空人一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表示，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空间，充满感恩和荣幸，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他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他又说，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特别寄予香港青年，香港一直和中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梦想并不遥远，亦不分出身，只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就可以绽放光彩。黎嘉莹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首位香港太空人，他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加入警务处晋升至警司，目前育有三名子女。黎嘉莹今次的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他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工作。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律政司回应传媒查询，表示已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律政司发声明表示，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声明认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可测，对此等散播虚假指控强烈谴责，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
10: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没？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3: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 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

0: 郑汉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楼市焦点，
2: 讲紧话新田科技城啦，而家咧就即系政府嗰边就讲咧，每年咧将会喺香港咧嗰个 GDP 啊本地生产总值咧带嚟大约2500亿或者以上嘅贡献啦。咁啊，大家就开始谂啦，啊，其实咁快就即系谂到有咁多嘅贡献，系咪都系真系乐观咗一啲咧？
3: 咁我哋都要積極啲嘅，為自己設下啲目標嘅，啱唔啱啊？因為即係坦白咁講就係而家政府亦都講緊產業先行啦。咁其實佢同地價先行有啲咩唔同？就是、地價可能就係、是、以往大家成日都講高地價政策，咁跟住就即係主要嘅收入可能都係靠賣地啦，咁等等啦。咁第時土地可能只不過係一個載體，咁佢發展一啲產業，希望透過即係稅收啦，咁等等佢。增加政府的收入，咁所以如果你話長遠嚟講，我哋都係要即係、就是、我哋嘅收入係要均衡啲，或者係希望產業做多啲嘅時候，咁呢個目標咁我自己都即係、就是、認同嘅。咁但係當然啦，目標還目標，做唔做得到都要即係、就是、加把勁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即係、起碼嗰個沙嶺數據園區早前即係能夠真係。即系落实咗嘅时候咧，都令到大家个信心啊增加咗。咁即系好似数据员咁，佢都承诺咗系会投资200多亿，落去沙岭啦，啱唔啱啊？咁将来咁佢投资得嘅话，咁其实佢都会继续创造收入噶。咁我哋睇翻，其实即系新田科技城比即系沙岭数据员个地方，其实都唔止10倍。即係個即係面積唔止10倍咁，即係咁大咁，所以咁我哋期望即係當然係可以創造更多嘅即係收益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呢個要時間去即係累積同埋去做。咁所以而家咧就叫做洪水橋公司就成立咗啦，啱嘛？咁亦都下一步。咁就係新田科技城個產業園有限公司啦。咁我都期望即係喺即係當嗰個有限即係嗰個產業園公司成立咗之後啦，咁係可以即係更加聚焦同埋更加即係大刀闊斧咁推動新田科技城嘅發展嘅。
4: Grayson， 我想即係個估算，無論係2500亿或者我諗有幾多個就業嘅崗位咧，其實我哋喺個市場上實際去發即係去睇嗰件事咧。就好視乎雙方，即係尤其是政府同埋產業入邊嗰個帶嚟嗰個效益嘅。我哋見到政府就好勤力去做呢樣嘢啦。咁啊，但係產業又要自己計住呢條數喎。究竟我哋實際可以揾到邊啲產業入嚟，同埋佢哋個發展時間表，佢係咪起盡曬個樓面面積啊，或者起60%啊咁樣去處理，或者佢帶入嚟嘅？如果我淨係可能係做物流嘅個人啊，未必咁多啦。但係如果我真係做高端製造啊，或者研究咧，個人即係人才嗰個配置會比較好啲。我咁翻去一個好根本嘅房地產問題咧，我哋其實係需要有嘢做，然後先產生到即係經濟效益，然後咧吸引到人才嚟住。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健康嘅一個循環嚟嘅。如果未來我哋話，北都我哋起多啲樓，淨係愛嚟住而冇產業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咁我哋而家亦都睇翻咧，喺國家嗰、那個即係規劃層面，我哋係作為一個即係國際嘅創新即係中心。我覺得一個具規模嘅載體咧係重要嘅，咁而當然咧好多時係好多工作咧係其實邊做有邊有呢個改善嘅空間喺度。
2: 擔唔擔心咧？即係一直都話香港需要咧就較大面積嘅住宅去吸引啲人才啦，但係咧大家就擔心喺規劃上面咧就點樣避免翻可能過往咧有啲新市鎮大家都知道啦，有咗新樓但係冇就業啊冇配套等等咧，其實都係令到成個發展上面咧都係慢咗嘅。你自己點樣睇呢一樣嘢咧？
4: 嗱，我自己係好希望香港未來，即係我哋香港人又好，外嚟入嚟嘅人都好咧，住嘅平均面積有機會增加翻。嗱，因為我哋響個樓市向好嗰、那個嗰啲年份咧，其實啲住宅單位係越起越大。咁亦都因為政府好多唔同嘅政策啊，加埋個金融上面嗰個轉變咧，而啲單位咧一段時間咧係越起越細，細到淨係超細嗰只
2: 納米。
4: 咁我覺得而家我哋如果真係要吸引到人才，亦都啲。

0: 才要在香港有成家立室，即係有翻下一代，多翻啲小朋友喺度。我哋其實嗰啲單位一定要合理地有翻咁上下大，我先可以同，尤其是我哋鄰近嘅地方，包括最重要啦，可能喺深圳，我點樣競爭呢？如果我哋住緊係仲係講緊300尺、400尺，咁我點解唔喺深圳住1000几尺呢？嗱，咁呢啲係好具體嘅問題，我哋其實要諗嘅。過往嚟講，我哋香港曾經一段時間，我哋要多啲單位數目，我哋就將啲單位面積縮細。我哋而家唔係冇土地啦，而家我哋而家係嗰個土地開發咧，其實係即係點講，陸陸續續見到成效，而家都未係好足夠。但我覺得我哋喺規劃啊、土地開發啊、基礎建設方面係做緊有關嘅工作，亦都我喺唔同嘅層面睇到咧，政府亦都關注緊呢個問題。即係唔可以再係以往咁細，即係除咗我哋立咗個標準，即係唔可以細過即係26平方米嗰個情況。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呢、這個向住大單位朝住向大單位發展呢個咧係重要嘅考慮。
1: 咁其實咧好多大學咧其實都睇緊住咧北都嘅教育城啦，特別咧就係除咗大學之外咧，啲大專院校亦都想進駐啦。而家講緊即係其實嗰度雖然話有空間啫，但如果咁多嘅一啲教育界別嘅人士都想係進駐嗰度嘅，其實係咪都需要一個咧比較符合規格啲嘅統籌咧？
2: 我諗個頂層設計係需要嘅，咁即係北都大學城的確即係唔係即係分豬肉咁，即係
1: 但係大家都想分，
2: 即係唔係大家可能各自分啲。咁我諗即係佢兩方面咧，一方面就係、是、即係推動北都嘅引擎啦，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大家都見得到我哋即係香港嗰個教育，但即係專上教育係真係做得好嘅。咁你全球即係100大裏面，我哋都有5間嘅。咁所以點樣繼續鞏固呢個優勢，做到國際嘅教書樓咧？咁我諗北都大學城係一個好具戰略嘅即係地方啦。即係除咗同司機之前都係繼續倡議，而家大學城嘅面積即係隨住不斷調整，佢到而家
0: 一路加緊嘅，其實
2: 加緊係超過90公頃啦。咁但係我哋都覺得係仲係有空間去加。咁而最快可以加一定係洪水橋呢一邊，因為好多已經係變成咗熟地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就算再加都好啦，咁我覺得都係應該要有一個頂層設計，究竟我哋係為咗一個咩目標而有個戰略地區，即係分配呢啲大學生。
1: 而家睇唔睇到已經開始即係有個頂層嘅規劃？
2: 咁我諗即係早前教育局都即係答過我哋，或者都講緊佢而家做緊個研究，究竟即係大學城在里面应该要有些什么东西，你看得到他们的即小组陈国基司长现在都周围去即交流和访问他了解一下。其中一个我想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要跟北都的产业是不是一个可以更好地结合，即无论是科研或者研究的成果的转化等等。这个我想都是其中一个即大学城里面的目标来的。
1: 今天多谢两位嘉宾，多谢了。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5: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恩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专家开麦。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咪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专家咧同我哋倾下咧关于咧即系喺买楼啊买卖方面咧楼契方面嘅话题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啦，就系咧何伟律师行嘅合伙人啊叶东升律师啦。Hello， 叶律师你好。
2: Hello， Grace 你好。
1: 系啦，叶律师啊，其实我哋成日讲咧即系楼契方面好重要啦，有阵时咧大家都谂啊个重要情况系点咧？嗱，旧年年底咧，其实大家知道宏福苑嘅事件咧，一场大火令到唔

0: 少人咧都家园尽毁啦，特别系财物上面嘅损失咧，有啲可以买过，有啲就唔可以啦。咁啊，当中咧屋契嘅损毁或者销毁嘅情况咧都有嘅。咁我想问下啦，其实如果遇到呢一类嘅情况咧，又应该点样处理嘅咧？
1: 其实屋契咧就好似一个物业嘅呢一个嘅身份证，证明咧业主系呢一个物业嘅唯一呢个业权拥有人。咁
0: 或者出世纸咧，
1: 系出世纸啦吓。咁今日嘅香港业权制度咧，我哋都叫做比较守旧嘅，成日都听到啲前辈讲就话咧，因为记得。就买完层楼之后咧，一沓非常厚嘅契咧，就系一系就摆喺银行做按揭，一系咧就摆喺自己屋企嘅保险箱里边。咁所以屋契嚟讲咧，头先讲啦，就系、是、一个身份证或者出世纸，证明呢一个业权拥有人嘅一个业权。咁好啦，如果好似宏福苑咁即系不幸啦吓，里边嗰个业权契据咧，可能真系叫做即系销毁咗或者系唔见咗嘅话咧，咁喺香港今日嗰个嘅制度嚟讲咧，冇咗嗰个正本咧，当然我哋成日话去填土厅，
0: 系攞翻 true copy 咪得咯，
1: 个核证副本 certified true copy， 但系咧就好重要一个要法律嘅概念咧，就系、是、如果一啲屋契咧系净系涉及自己个单位，英文就叫 exclusive， 单单自己嘅单位，嗰啲契咧，即使你喺填土厅里边攞翻嗰个叫做 certified copy 核证副本咧，都唔能够咧就系即系有足够嘅一个证据证明你系嗰个屋契嘅业主嚟嘅。好多时作为律师嘅身份咧，第一件事就话啊，如果唔见咗头先嗰啲我哋叫 exclusive 嘅一啲屋契嘅话咧，第一件事就话啦，可唔可以？就去做一个英文叫做 statutory declaration， 一个法定声明，就去证明咧就话，因为咩原因系唔见咗嗰个屋契嘅正本，同埋到底咧就有冇尽一个能力去揾翻个屋契嘅正本翻嚟，咁就变咗要做一个好靓仔嘅呢一个叫做法定声明咧，加上头先讲嗰个填土厅核证副本两样加埋，先至可以证明得到咧嗰个屋主嗰个业权嘅。
0: 咁啊，当然啦，即系法律定义上面，我哋成日讲咧，一间屋咧就系话系无契楼啦，其实屋契头先你都讲啦，大沓噶嘛，我唔见咗一两张，又或者系成份唔见咗，系咪都系等同于都系冇屋契嘅咧？
1: 呢个好好问题嚟嘅，屋契咧成日都话冇契楼，咩意思咧？咁头先讲啦，屋契就系一个物业嘅身份证或者出世纸。咁我哋嘅概念咧，通常会分为两种。如果系完全净系涉及自己嗰个单位嘅嗰个屋契咧，就
0: 系
1: 出世纸，一定要有嘅。其他嘅一啲屋契，譬如啦，可能讲紧系一啲屋宇署或者消防署嗰啲维修嘅命令啊，或者我哋俗称系钉契。如果嗰啲嘅屋契咧，除咗自己嘅物业之外，亦都系涉及咗一啲其他嘅物业，譬如喺啲公家地方嘅嗱，咁嗰啲嘅屋契咧唔见咗嘅话咧，就真系纯粹咧去翻填土厅攞个核证副本嘅话咧。其實就已經足夠，咁就唔使一定咧就要做嗰個法定聲明咧，去解釋翻點解唔見咗嗰個原件嘅。
0: 我想了解一下咧，即係做咗個法定聲明啦，即係解釋翻啊點解我唔見咗啦，咁有個法律效用喺度，係咪同等同我已經有翻個屋契咧？
1: 嗱，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喺讀呢一個房地產法律嘅時候咧，我哋101嚇，就係話啦，通常咧證件咧正本咧就係一個叫做第一最好嘅一個證據。如果冇咗個正本之後咧，呢一啲譬如話法定聲明啊、核實正本咧，我哋只能夠咧就係叫做呢個叫次要，我哋叫 secondary evidence。呢啲 secondary evidence 咧，可能將來係會影響咧嗰個物業將來嘅交易，又或者嗰個物業需要做按揭嘅時候咧，銀行可能對呢一啲叫做次要嘅一啲證據咧，未必咧就係喺一個樓市下行嘅情況底下咧，係好願意去接收嘅。
0: 剛才你提到樓市下行，樓市下行和樓市呢，即好像現在的氣氛很好，是不是有不同的處理的？
1: 沒錯，我們經常都以前師傅教導就說當個市係向上升嘅時候咧，最緊要咧就係嗰個物業嘅價值係可以得到保障咧。好多時候咧就相對嚟講，或者律師嘅查契啊，或者銀行嘅要求咧，相對比較寬鬆。咁但係如果係樓市下行，譬如翻去一個當年97年嘅時候，又或者早幾年嗰個樓市市況比較膠着嘅時候咧，咁如果真係唔見咗屋契嘅正本，咁咧就我哋成日都話啦，有幾方面嘅一啲風險。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是。銀行咧，如果喺一個樓市下行嘅情況咧，對一啲冇契樓或者得頭先講啦次要證據嘅屋契咧，相對咧會比較保守。咁頭先我哋咪後都有講過咧，就係近期咧，我都幫過一兩間銀行咧，就話真係有個客咧係好想買一個冇契樓，咁但係咧銀行咧嗰個心態咧就趨於保守。 當周圍都可能有一啲即係貨未買嘅時候咧，佢哋就話比較咧就如果冇契嘅，就未必真係想咧就做一個按揭，除非咧真係有一個律師可以係幫到手，無論係買賣雙方真係做到一個咧就比較完善同埋圓滿解釋點解唔見咗呢個屋契正本嗰個嘅法定聲明咧，先至咧去考慮係咪真係咧就去俾嗰個按揭出嚟。咁呢個係第一個即係冇屋契嘅風險。第二咧就頭先講好簡單啦，即係個價值咧就可能會受到影響。即使係一個樓市上行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話如果冇咗呢一個身份證屋契嘅正本咧，好多時候可能嗰個價值本身100蚊嘅嘢咧，都可能已經未見官先打咧，就可能20%或30%嘅一個折扣，
0: 即係可能得翻70%啦。
1: 係啦，咁呢個就係第二個，可能係呢個未必係牽涉到法律嘅一個風險。第三咧，呢個就係關於法律嘅問題啦。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個物業嘅買賣協議裏邊咧，一定咧就會有一句，作為嘅業主賣方咧，佢哋有個責任，就要去我哋英文就叫 give title。即是要提供一个妥善的业权。提供妥善业权的法律概念呢，就是说你要将真是完全涉及你自己单位那些屋契的正本要提交得到给买方的律师。买方律师在一个楼市下行的情况底下呢，可能就不是拿显微镜，直情是拿一个很多个放大镜去 check 呢，就是到底那些业权契据呢是不是真的有正本。冇嘅话呢，佢就可能呢就会攞住嗰个头先讲啦嗰个条款，就话你唔能够提供到呢一个妥善嘅业权呢，就走去踢契。踢契事小，踢完契之后呢，係因为我哋呢一边唔能够去提供嗰个嘅业权嘅证据呢，可能呢就因此呢就要罚返嗰个业主买方呢，就可能我哋根据嘅合约嘅条款啦，可能举个例就话要赔返有关嘅损失俾买方，譬如话用咗个律师费啊，又或者啊呢段时间里边咧用咗其啲洗费咧，可能就要翻嗰个业主咧就要去负责翻。
0: 咁头先你话啦，其实可以因为呢个理由去踢契啦。咁但系如果咧，即系对方又冇提出呢一样嘢嘅，咁亦都买卖系咪都可以如常嘅咧？
1: 系啊，嗱，如果咧就买方个律师咧就话，两个情况啦吓。第一，唔见咗个业权屋契嘅正本，不过咧都照去继续成交，咁当然就冇问题啦。咁第二咧就系话，如果个买方律师睇完契之后，发觉已经满足咧嗰个法定声明里边嘅内容咧，咁好多时候咧嗰个买方咧律师咧都可能都会继续成交。咁但系呢个有一个少少嘅一个另外嘅风险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话啦，佢哋自己就需要做嗰个按揭嘅时候有风险啦。嗱，买方个律师可能买方自己冇问题，但系如果买方喺交易过程里边，佢自己都要申请银行按揭嘅话咧，咁可能银行佢委派出嚟个律师未必系同买方嘅律师一样咧，
0: 过五关斩六将。
1: 系啦，咁就可能咧就系个银行嘅律师咧就会话，即使买方话冇问题，但系因为我要保障银行嘅权益，万一第日有啲乜嘢风吹草动，需要真系唔好彩跌咗落银主盘嘅话咧，咁佢就话啦，第日银行去卖冇契楼，会唔会影响银行嗰个价值收翻嚟嘅款项咧？咁呢个咧都要系一个即系留意啦。咁所以我成日都话啦，纯粹单方面买方 OK 嘅，都要小心。尤其经济下行嘅时候咧，银行嗰方面咧，可能佢哋趋向保守，未必愿意咧就对一啲冇屋契正本嘅楼咧去做按揭。
0: 咁要系咁嘅话，买家咧喺买嘅时候咧，要唔要两手准备咧？
1: 如果我哋系即系投资者嘅，或者系资深嘅炒家嘅话咧，当然冇问题啦。可能佢哋一睇个填到厅登记已经见到系咪真系有一啲巧妙唔见咗个屋契，咁呢啲可能佢自己已经问定呢个银行去做嗰、那个呢、这个咨询，或者自己咧就呼批自己去做，就唔使按揭。但系一般市民大众咧，我谂最重要一个关键咧就系、是、咧，一有嗰个系希望想买嘅物业咧，第一样嘢记得咧就喺个临时买卖合约里边咧写清楚，就话所有咧就牵涉到头先讲啦嗰个单位嗰、那个专属嘅屋契咧，一定咧就要提供嗰个正本原件，咁先至可以咧就保障翻。万一喺嗰个交易嘅过程里边，可能之后先至再去呢一个银行做按揭申请嘅时候，真系发觉到其实唔见咗个原件咧，咁就避免咗一啲无谓嘅争拗。因为好多时候咧，即使我哋话做嗰个法定声明，咁但系个法定声明里边嘅内容咧，始终系好即系睇睇个事实系咪真系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唔见咗嗰个楼契嘅原件。如果解释唔到嘅，咁就可能胶着状态就系卖方律师话。 话冇问题，买方律师又话冇问题，但银行律师又话有问题嘅话咧，咁变咗就胶着咗喺中间咧，就始终时间唔等人。加上香港我哋买卖楼宇物业咧，通常可能讲紧两至三个月要成交嘅，两至三个月里边要做晒查册，做晒按揭咧，咁时间就真系好紧绝。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少少嘅建议咧，就系喺个临时买卖合约咧，就记得写清楚咧，就所有屋契牵涉到专属嘅业权嗰啲屋契咧。

0: 咁可能咧就要揾一个第二个人去做，咁啊买家嘅律师或者银行嘅律师就会话：啊，你第二个人去做系咪真系足够？又知道点解会唔见咗个屋契咧？咁我试过一啲咧就好得意嘅案例啦吓，唔系关嗰个业主唔见咗契，亦都唔系咧业主过咗身，而系咩咧？就系律师楼咧就可能搬律师楼，又或者咧嗰个负责嘅律师咧就离开咗，咁就令到嗰啲屋契嘅正本咧就唔见晒。咁所以咧我哋试过一啲案例或者有啲情况咧就系要个律师楼里边咧嗰个合伙人咧就要做翻一个法定声明，去帮翻个客咧去解释点解唔见咗嗰啲屋契嘅正本啦。
1: 如果系呢啲情况咧，其实唔见咗屋契咧，头先讲啦，买卖上面个价钱上面可能会有所影响啦。呢、這个责任又应该系边个负咧？
0: 冇啦，我谂咧就一定系当日个业主啦。因为如果系真系做晒之前嗰个嘅尽职调查，做晒屋契睇完，咁咧都后来系自己唔见咗嘅。咁我相信咧就系嗰个业主本身咧就需要负责翻，即系唔见咗嗰个业权契据咧，嗰个正本嘅原因。咁当然啦，头先讲，譬如如果系律师楼整唔见嘅咁，又或者我试过一啲 case， 可能系一啲银行，可能系搬银行啊，或者系一啲即系一啲不可抗力嘅原因咧，可能系大火或者系水浸咁咧，就令到啲屋契原件正本唔见咗嘅话咧，咁就可能咧就会有一个潜在嘅一个争拗点，就系话到底系个律师楼同埋有关嘅涉事嘅银行系咪要负责咧？咁我哋曾经都有唔少一啲有趣嘅法律意见咧，就俾过喺。
1: 今天我们跟叶律师倾到这里先啦，唔该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下午四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调整周末嘅行程，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嘅安排。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喺呢个关键时期，佢留喺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特朗普同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伊朗战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喺会上听取咗关于美伊谈判的简报，了解一旦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可能会发动一次最终而且具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就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事，但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话，美国前后矛盾的立场同过分的要求是阻碍巴基斯坦斡船谈判的因素，是伊朗仍然以负责任而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话，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是伊美两国分歧仍然严重，目前无法断言接近达成协议。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11:08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话，太空人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太空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嘅条件。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嘅系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嘅朱杨柱，佢会见传媒时话，自己系中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对他而言既是充分的信任，更是使命的传承。又说三名太空人就好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最有力量的整体。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都是首次执行太空任务。张志远鼓励青少年，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按计划，神舟23号入轨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同天及核心舱对接，形成三船三舱合体。其他任务包括进

0: 行太空人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及回收。发言人说，其中一名太空人会在太空留住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山西省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至90人。中央电视台报道，仍然有9人失踪，涉事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扣留。出事的煤矿属于通州煤焦集团，昨晚7点半发生气体爆炸，当时有247人在井下，截至目前救出超过150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及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严重事故发生。他又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机管局和劳工处一年两日合办招聘会，大约40间机场相关公司提供超过4400个职位空缺，包括机舱和地勤服务、飞机维修、机场保安、行李处理及餐饮，当中超过70个属于机管局职位，包括飞行区运作、系统工程和资讯科技等范畴。机管局在博览会中将会介绍4个人才培训计划，包括建习行政人员培训、建习工程师、建习资讯科技人员及暑期实习生计划，适合学生和毕业生申请。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7: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0: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1: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道指是新高嚟噶，
1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5: 终于咧第10次
16: 爆炸啦，
1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

0: 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阅读城市，叶荣诗。
4: 今集嘅艺文开箱有我嘅嘉宾主持阿三喺度同我哋讲下诗。阿三你好啊，
5: 大家好啊 ，Audrey 你好啊。当然啦，今日要讲诗，因为你系叶荣诗啊嘛。
4: 咦，呢个 tag 真系啊，唔知点讲。咁但系我都厘身一下先啦，你唔好睇我而家咁样啊，三。我读书嘅时候咧都有创作下诗噶。
5: 你都好文青噶，其实 Audrey
4: 多谢你，系啦。咁我就英文嘅有试过啦，中文嘅都有尝试过嘅。咁啊，当时嘅老师都好好，我哋读书嘅时候咧，都好鼓励啲同学就系话啊，不如你哋试下写诗啦，吓用下文字可以点样去表达自己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介绍一个项目咧，我觉得嚟到2026年嘅香港，咁大家系咪都可以重新再接触下诗咧？用一啲比较我都唔可以叫新，其实系古老嘅方法系嘛？
5: 而家叫古老当时兴嘅。我哋介绍咗嘉宾先好唔好啊？系啦，咁咧今日嘅嘉宾咧就系Amplus 嘅助理策展人李晓婷 Christine， 你好啊！
6: 大家好。
5: 另一位咧就系香港嘅作家兼诗人啦，就系钟国强先生，钟生你好。
7: 诶，大家好。
4: 咁讲緊呢就係喺 Amplus 里面啦，就由即日啦去到8月30号呢，都会喺博物馆嘅二楼焦点空间嗰度呢，有一个项目叫做致电一首诗香港喎。
5: 冇错，因为呢我睇到呢个宣传啦，甚至乎去到嘅时候呢我好兴奋啦。因为第一件事呢有一个古老嘅电话，
4: 哇，
5: 一个已经好耐冇接触过嘅电话，然之后拎起嘅时候呢唔係打俾朋友喎。是听到一首诗歌，有人朗读一首诗歌俾你，所以成件事呢我就有啲好想知道发生咩事啦。
4: 咦，咁阿三你讲嘅嗰个电话呢系咩年代嘅电话嚟嘅呢？
5: 系
4: 拨轮嗰啲啊，定系揿掣嗰啲呢？
5: 系喎，都有分㗎喎。最传统一隻真系拨轮嗰隻，系啦，广东我哋拨个轮㗎嘛。
4: 系啊系啊，冇错。咁点解要用呢个方法嚟到听诗歌呢？咁其实都系同一个企划啦，好早之前喺美国嗰度已经开始㗎喎。
5: 系啊，美国嗰位呢Christina 嗰位系一位诗人啦，发起人系一位诗人定还是艺术家嚟嘅咧？
6: 佢系一个诗人，但系其实佢都有好多跨界别嘅接触嘅，同埋一啲创作啦，咁所以都唔可以净系用单单用诗人呢一个身份去规限佢嘅。
5: 我同意啊，因为呢种跨界别嘅想象，其实喺当其时嘅纽约啦，已经咧好流行嘅，包括佢哋嘅身份啦。咁当其时佢呢个 idea 呢个想法几时开始到噶？
6: 咁呢个其实系1969年嘅一个想法啦。咁嗰阵时其实嗰阵时个时代背景，即系纽约佢系有一大堆嘅艺术家或者创作人，其实佢哋都有做好多跨界别嘅经验，即系譬如可能有一啲艺术家佢唔系就系画画嘅，会做一啲劇场啊，会有啲唔同嘅形式去透过点样去将所谓当时嘅 high art 啦去介入返呢个社会，介入返生活嘅日常。咁嗰阵时 John Journal 佢就有感就觉得啊，咁诗歌会唔会都可以有另外一个经验嘅方式呢？因为嗰阵时会觉得诗歌嘅体验或者大家去接触诗歌嘅时候，通常只系局限于书本同埋杂志啦。咁佢就谂紧啊，咁到底我可唔可以同我其他朋友一样，都会做一啲创新少少嘅经验同埋体验呢？
5: 用翻而家嘅角度，我觉得好笑嘅就系、是、啊，我哋要睇一本书，当然可以自己去到睇文字啦。但如果有人读俾我听嘅时候咧，其实都几好嘅、哦。
4: 系咁，所以当时佢。想一个比较创新的方法呢，就是利用是不是电话呢，我们就是拿起个电话就可以听到诗歌啦。
5: 是啊，同埋呢我觉得电话的时候，因为我在展场呢一拿起个电话随便按一个掣已经会有一首诗歌。跟住呢其实隔离呢啲观众呢其实佢系唔知道我听紧乜嘢㗎。但我就好似呢同一个诗歌或者诗人呢喺度交流咁喎，佢先。
6: 是
5: 啊，呢、這个想法或者聆听嘅经验其实系点样嘅呢？
6: 咁所以我哋会觉得无论系纽约个即系嗰时系美国个版本啦，但系香港我哋都会想开拓返一个声音嘅经验。我咁尤其是喺2026年或者其实而家廿一世纪，大家好习惯所有嘅资讯都一个好单向去碌个电话或者一个好有一个屏幕去转达个屏幕嘅经验啦。咁但系其实随机去透过声音去体验返一个文字，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有趣嘅想象。即系一嚟就系因为嗰个节奏唔同啦。譬如我睇一个诗集，其实我系按住自己嘅节奏去 阅读嘅诗句，或者啊，我可以睇完一句，我再望翻上一句，再谂下，再睇下一句，即系成个经验嘅节奏系一个我自己去决定去主动。
5: 又或者有时候我会估下个作家谂下几时断句啦，几快

0: 幾萬啦，但係今次嘅時候咧，有機會可以聽翻作家自己把聲喎。
1: 冇錯，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有廣東話、普通話同埋英文啦。咁其實我哋喺個展覽場嚟都有個 label， 就會同大家講啊，就算你唔係好熟悉嗰個語言咧，我哋都好希望反而你可以去反而去聚焦翻嗰個聲音嗰個韻律，因為我覺得詩歌佢嗰個重點除咗個內容之外，其實嗰個抑揚頓挫或者個所謂嘅詩意咧，即係個聲音聲線嘅表達，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然後呢樣嘢好多時候，如果我哋淨係睇本書望住嘅文字，未必可以聯想到佢一個聽覺經驗會係一個點樣嘅體驗。
0: 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我成日咧睇作品嘅時候咧，我喺度判斷緊啊，佢句子好長，但係到底其實個詩人寫嘅時候係想像緊慢慢讀，定還是好快咁讀嘅咧？咁然之後跟住我就可以聽到佢嘅一個版本。當然呢個版本呢，我就覺得係佢自己嘅想法。我哋讀者仍然有自己一啲嘅想像，原因快慢速度啦、抑揚頓挫啦，其實決定咗嗰個文字背後嘅意思㗎嘛。
2: 咦，阿三，我想知道啦，你喺展場真係攞起嗰個電話筒啦，去聽呢啲嘅詩歌，都係隨機㗎係咪？應該
0: 係啊，隨機㗎，因為呢個係一個展覽，係啦，展覽嘅時候咧，佢會形容係一個電話嘅裝置嚟嘅。
2: 係咁你一路聽嘅時候咧，你會唔會都係好聚焦就係話啊？我要用我个听觉，用我个心去聆听，我就唔好攞我电话出嚟一路录一路听啦，系咪都系咁样啊？
0: 绝对系啦，其实呢个同我哋听我哋收音机嘅节目一样噶，都系。因为咧，电话筒，我觉得系一个我自己睇法咧，就系实质嘅嘢嚟嘅，真系挤咗喺耳边，贴咗喺侧边，嗰个时候咧，其实会令你聚焦噶。但系同我哋平时听一个电话或者我哋而家智能电话都几唔同噶嘛。我唔知 Christine 咧策划嘅时候咧，点样理解呢个电话？因为咧，我觉得你就可能冇用过呢一类。
1: 我细个屋企个电话都系揿个掣嘅，系，但系所以你嘅意思系关于
0: 拿起一个实物啦，然之后即系贴住耳仔嗰个感觉啊。
1: 咁我谂分咗两个部分，因为头先有讲就我哋本身一个电话号码，咁嗰个电话号码就系永久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嚟到我哋二楼超点空间，其实成个经验我会形容为系一个好 site specific， 即系个电话本身其实佢系一个装置或者佢系一个雕塑啦。咁比较少，我觉得自己都会好兴奋嗰个位置，就系你去到博物馆，通常比较少你可以摸嗰啲藏品啊。
0: 都系。
1: 咁但系今次大家系可以去同佢 interact， 可以去掂，可以坐低，可以去揿。咁然后加上成个空间啊，然后头先阿三所讲就系嗰、那个啊，突然之间变咗好私密。嘅一個好 intimate 自己同私人嘅一個交流，嗰樣嘢係我哋希望展覽可以做到咯。
0: 所以咧，我真係要問阿鍾國強啦，阿鍾生，你聽到咧 Christine 有呢個想法想邀請你嘅時候咧，其實你嘅諗法或者個想像係點噶？
3: 其實一開頭嘅時候咧，因為喺千禧年前後咧，其實好多所謂多媒體嘅詩歌朗讀會嘅，我參加過好多次嘅，嗰時特別多嘅，好多詩人咧借此機會咧聚埋一齊啊。咁同埋咧，觀眾可以透過多媒體，即係唔單止係聲音加埋影像，可以係傳遞嗰個詩嘅內容啦。觀眾咧亦都係話唔單止聽，有埋其他聲音嘅輔助，甚至有埋畫面，
0: 似乎好似容易啲去理解或者進入一個作家嘅世界喎。
3: 係啦，咁到好多時候咧，嗰時候詩人揀詩嘅時候咧，可能個闊度會更加大。因为点解呢？因为通常咧个诗嘅内容咧，即系嗰个诗句咧，全部投射喺背后，个荧幕上面。有时候咧，你喺度睇，一路听佢演绎，即系嗰时候嗰个情况咧，同翻而家系冇同。
0: 系啦，但系今次咧就纯粹系聆听嘅啫，就见唔到啲文字嘅版本嘅，所以个考虑咧就会唔同噶啦。
2: 咁啊，考虑啲乜嘢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嚟翻嚟再介绍下。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4:17，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Music on board。
7: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阅读城市，叶咏诗。
2: 今集艺文开箱阿三想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喺 M Plus 嘅博物馆二楼焦点空间，由即日去到8月30号咧，都有一个叫做《致电一首诗香港》呢个版本嘅一个计划嘅。咁啊，当然啦，头先我哋就讲咗啊，呢个计划发起嘅时候，最初就系喺纽约嘅一个诗人啦、艺术家啦。咁一路其实发展到而家咧，喺唔同地方都有唔同版本。咁但系嚟到香港嘅时候，香港诗咁究竟系乜嘢嘅一个意义呢？阿三，你会点样去形容今次呢个体验呢？
3: 因为始终讲到诗嘅时候，讲紧语言啊嘛，英文同埋华文、中文嘅语言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啦，同埋阅读方面咧，都几唔同嘅一个想象。所以咧，我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问翻咧 Christine 咧，喂，到底咧去邀请今次啦，有30位不同嘅艺术家、诗人同埋音乐人参与嘅时候，其实你哋考虑咗啲乜嘢呢？
4: 咁因为其实嗰阵时拣都好困难，因为我哋得30个 quota， 咁都会諗緊啊，其实点样可以比较好，可以代表到香港一路即係可能诗歌嘅发展，或者代表到唔同年代嘅诗人创作者，佢喺嗰个时代佢思考緊，佢讲緊所有嘅香港嘅故事系啲乜嘢呢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个年龄层都好广嘅，即係由1930年代出生嘅北岛，去到我哋有千禧年代出生嘅年轻诗人咁样，咁都代表咗好多个唔同嘅年代。咁同埋其实另外一样嘢就係到底点为之係香港嘅诗人呢，咁呢个我哋都有考虑嘅。咁其实我哋除咗有土生土长嘅香港诗人之外，咁我哋都有邀请咗譬如 Isadora， 佢係一位喺 Lisbon 出生嘅创作者，咁但係其实佢已经 base 咗喺香港一段时间，咁亦都好积极去参与同香港相关嘅创作啦。咁我哋觉得其实佢嘅作品都代表咗香港嘅一种声音。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诗人，就係可能佢本身喺香港嘅，咁但係各种原因佢去咗另外一啲城市嘅发展啦。咁但係我哋都觉得亦都系就係佢嘅个人经验或者佢嘅作品亦都代表咗香港某一个时刻嘅一啲嘅点滴，咁我哋都有邀请佢去参与咁。
3: 所以呢，你邀请钟生，我都相信因为中山是一个香港资深的诗人啦，系啦，诗歌的评论人啦，同埋好多嘅诗嘅奖项咧，都会做评审嘅。咁中山咧，今次咧拣嚟一首嘅诗啊，喺云云你众多诗里面拣一首，我好想问，拣呢首华田呢首诗嘅时候，其实你考虑咗啲乜嘢，最终先选拣佢咧？
5: 系因为呢、这个M 加呢个字典一首诗入边咧，就是、单纯系靠声音嚟去传递嘅。咁所以同翻之前所谓多媒体嗰、那个即系朗读会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嗰时候咧，可能拣啲艰辛嘅诗，甚至可能意象跳跃嘅比较上大嘅诗咧都可以。咁但系因为而家纯粹好单纯系靠听觉、靠听，所以我拣嘅时候咧就会拣啲比较上容易去传递。观众听嘅时候咧，呢个唔系讲观众啦，系
3: 听众、啊、
5: 都系听众听嘅时候咧，佢会系比较上咧系能够吸收到内容。
3: 啊，你话容易传递啦，我见到华田呢首诗咧，总共30行嘅啫，长度其实关唔关事咧？
5: 有啊，系大会限定3分钟，所以我之前拣咗一个系傍晚对鲗鱼涌咧，其实我都好中意呢首诗嘅。咁係向呢個雅思致敬。我讀完之後咧，嗰時候唔係太過留意嗰個時間，咁所以就超出咗個啊，唔好啦，不如揀首短啲噶啦。同埋咧，讀嘅時候唔需要話太過去急。

0: 比较想舒缓啲，
1: 同埋读起上嚟嘅时候，会唔会因为佢前后嗰个铺排系容易啲跟，比较线性少少，所以咧你就觉得呢首比较适合少少咧？
0: 系啦，我啲诗通常都比较线性啲嘅，所以可能鼓励
1: 讲古仔多啲嘅。
0: 喂，即系拣翻一个比较顺啦，系有合乎翻个时间规限嘅。
2: 嗯，讲到时间规限咧，都有牵涉到就系演绎或者朗读呢个诗嗰个人，究竟佢讲得快定系慢，佢个语速噶嘛？咁我想知道啦，钟生系咪自己去演绎翻你嘅诗嘅咧？
0: 其实我自己演绎翻呢首诗嘅，同埋就系、是、即系我发觉呢首诗其实几啱翻今次嗰个要求嘅，即系因为华田所讲嘅咧系关乎河水啊、农田嘅消逝，喺个高速城市化入边咧，呢口美好事物咧都快唔见咗啦。但系都系讲翻保存嘅，即系点解保存咧？因为系嗰种嘅系面对城市高速化嘅时候咧。就點樣去即係維持嗰種精神咧？入邊所講嘅，譬如話華田啦，即係好似一個又我華田啊，入邊嗰個好似泥土嘅團塊咁樣，嗰樣嘢係那麼固執，不肯輕易粉碎，就一種嘅精神嘅存在，就好似今次自己首先個電話線。同埋入边所录嘅诗系保留永久嘅，
1: 系啦嗱，大家咧其实如果有机会嘅话可以听翻而家钟生呢把声，但系我有幸咧识得阿钟生比较早啦，佢早年啲声其实唔系咁嘅，同而家系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咧我觉得今次个计划有好有意思嘅地方，就系记录翻2026年嘅作家嘅声音。咁、除咗声音之外，佢先啦，我知道拎起个电话有时唔系听到诗歌嘅。
3: 系咁，头先所讲，我哋有三首音乐嘅作品，因为都想致敬翻嗰时美国个版本咯。因为头先所讲，其实嗰时美国版本佢都有邀请好多唔同界别，譬如啲音乐人，譬如Philip Glass 或者 Patti Smith 咁样。咁所以我哋今次都会邀请咗三位香港嘅音乐人啦。咁有江岳天先生 Olivier Kong， 佢作品就系英文，佢音乐作品系英文嘅。咁另外都有黄显仁同埋黄和平，咁佢哋两个音乐作品就系中文广东话咁样。
1: 因为我觉得咧，如果一个创作人自己用佢把声，我唔理你叫好唔好听啊，其实系佢到读翻嘅时候咧，而创作佢自己本身，我觉得嗰个情景或者个投入程度会唔同嘅呢样嘢系。咁啊，钟生啦，用翻你把声啦，去到读华田嘅时候咧，我唔知啊，因为而家把声咧系比较成熟少少噶嘛，所以你读嘅时候咧，有冇啲情感嘅投入喺里边嘅咧？
0: 尽量我想因为自己写嘅咧，好多时候我哋即系私人自己写嘅时候咧，自己读翻咧，嗰个感觉同代读咧系有分别。虽然我知道今次嘅情况有代读嘅情况，但我都系私人演绎系本身比较上好啲嘅。咁同埋咧，我之前咧听咗好多譬如外国嘅一啲诗人，例如 Max Strand 啊、斯特兰德或者麦温啦，即系喺网上经常揾到噶啦。佢读嘅时候咧。是用啲自然嘅声音，唔会好夸张，好抑扬顿挫嘅声音，都读得好好听啊！因为佢代入咗感情啊嘛。咁所以我读嘅时候咧，或者系拣个读嘅方法嘅时候咧，我觉得呢种方式系冇乜其他入声响或者音乐帮助，其实都能够传递到。嗰种诗嘅内容同埋都效果都系唔错。
1: 咦，你咁样讲起上嚟嘅时候咧，要读嘅话，哇，信心都要几大先得嘅。其实系。
2: 咦，但系反而阿钟生咁样讲咧，就令我谂起我哋成日话啊，读诗系咪真系朗诵咯？嗱，朗诵我哋唔知点解喺香港有一个特定嘅模式咁啊，一定系嗰啲哇，好夸张噶。咁但系似乎今次就唔系呢一种啦。
1: 系咪表现新性情少少嘅？
0: 其实可能有两派嘅，即系我哋喺可能十几年前咧，多媒体时都有呢个咁嘅。
1: 系啊，
0: 一种咧就系类似舞台表演式嘅、比较上夸张啲嘅，抑扬顿挫啲嘅，或者同音乐感多啲嘅，或者好多其他嘅媒介嚟去帮助嘅，一种比较上咧系真挚自然嘅方式，就用诗人嗰种内在嘅节奏，佢都唔系咁强调抑扬顿挫，但系我觉得系个语感同埋每人读诗咧有内在嗰、那个节奏，同埋佢写诗嘅时候嗰种呼吸咧，我谂几相似。几一致下嘅，所以咧咁样读嘅时候咧，我即系经验入边咧，我觉得我就好接受呢种咁嘅读书方式。但系咧对公众嚟讲咧，可能会唔同意见都未定。
1: 阿 Christine 咧邀请佢哋读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冇俾啲指示啊，或者要求佢哋嘅咧？
3: 冇，通常即系我哋唯一一定要遵守就系要喺三分钟之内咁样咯。咁但系
1: 你好似咧喺度咧设紧一个起跑线，跟住大家一定要咧三分钟之内，好似有啲规矩咁就搞掂噶啦，系咪啊？
3: 系，但系都好有趣，系跟住会有一啲。 私人會問啊，我哋使唔使即係 book 一個錄音室嗰啲啦？咁但係我哋都話唔使，即係我有個同事嘅建議就係話啊，其實你可以擺個電話喺個衣櫃，咁然後你就讀，
1: 總之一個靜少少嘅環境就得啦。
3: 係啊，就一個係好舒服、好自然嘅狀態，
0: 就專業化。
2: 明白。
1: 咁但係你收翻曬咁多條聲嘅時候，都會。

0: 有啲整理噶，
1: 冇错冇错。
2: 嗯，咦，咁但系今次得意嘅地方咧，就系话除咗喺展场就可以用呢个电话筒去欣赏之外咧，另外都有一条香港版诗歌专线。嗱，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感受一下咧，我讲个电话号码出嚟吓，3009-9386，3009-9386，大家就不妨去打呢个电话去听下，去感受下其实啊，用个电话去听诗系一回咩事。我头先就打咗啦，
0: 系打咗你嘅感觉系点啊？同埋听下边首诗啊？记唔记得？
2: 嗱，我觉得系好陌生嘅一种感觉嚟嘅，因为咧我哋可能真系而家用电话系每日无时无刻都用紧啦，但系攞起个电话筒摆喺你自己个耳仔边嗰度听紧一首诗，好似一个人专属咁同你讲紧一啲嘢，呢一种嘅感觉咧，可能就失落咗好耐。我哋大部分都系打字噶嘛，而家
0: 会啊，
2: 系嘛、
0: 啊，
2: 比较少真系攞起个电话去真系好似有人同你沟通咁样。
0: 即使我哋听嘅话，可能而家都会开个 speaker 咯，开个声喺度听，就放喺度嘅啫。其实就会真系耳仔边咯。
2: 嗯，咁所以今次呢一条专线系咪永久都可以使用噶？
1: 系，冇错，冇错。
0: 呢个设计非常好啊！原因系乜嘢呢？就可以记录咗钟生把声啦。我哋一路都可以听到钟生2006把声啦。
2: 嗯，系咁啊！今日亦都多谢晒两位嘅嘉宾朋友啦，同我哋讲翻一个以声音作为一个主要媒介嘅展览啦、计划啦，同埋当中嘅意思喺边度？咁令到我哋咧，即系阿三都要谂翻起系。我哋把声或者诗歌，其实去到而家2026年嘅香港，对于我哋有啲咩意义呢？
0: 冇错。
2: 好，下次翻嚟继续有艺文开箱，阿三，我哋下次再倾。
0: 好的，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下周4: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表示，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咗圆梦空间。佢又感谢香港政府同市民嘅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嘅期望。黎嘉莹同另外两名神23太空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表示，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充满挑战性，过程艰苦，他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导，他寄予香港青年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43岁的黎嘉莹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首位港产太空人。他育有3名子女，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现职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在2023年去了北京，经历初选、复选、定选等，最终从大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中国第4批太空人。他今次的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他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说，太空人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备运行稳定，太空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是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朱杨柱。他会见传媒的时候说，自己是中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对他而言既是充分的信任，更加是使命的传承。他又说，3名太空人就好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最有力量的整体。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都是首次执行太空任务。张志远鼓励青少年，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够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美国政府调整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绿卡的人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公告，除了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必须回国提交申请。至于何谓特殊情况，服务局说将由他们判定，强调赴美逗留不应该是申请绿卡的前期步骤。有关调整将会使移民制度按照法律本意运行，不让人钻法律漏洞。分析认为新措施会将对目前在美国的跨国留学生、外籍高科技工程师以及美国公民的海外非美籍配偶带来近乎灾难性的负面影响。人道主义组织亦都严厉批评这项政策残忍，迫使无数完全符合法律资格的家庭面临分离的痛苦。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8年来最低。局长何永贤表示，轮候时间每下降 0.1 年都不容易，未来几季的轮候时间或者仍然会有轻微的波动，但是下降趋势明显。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表示，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较传统公屋短，而新界扩展区市区项目的简约公屋更加只需轮候2年，呼吁住在恶劣居屋居住环境的市民申请简约公屋。佐敦文苑楼一个一劏九劏房单位早前发生致命火警，何永贤表示，涉事单位入面每人只系得5平方米的空间，存在消防隐患，所以下定决心推行简破房条例。他话，当局最新收到11,800个分间单位申请，牵涉3,300多个住宅单位，强调业主应该向租户提供安全、合理同卫生的环境。呢节新闻报。道员，
6: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8: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1: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3: 易醒啦，
1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文说艺，
1: 阅读城市，李思成、
0: 叶咏诗
1: 谈文说艺。
0: 李先生，我哋开始谈文说艺，继续摘花图之前，请你讲一讲小说斋 Instagram 啦。
2: 我哋嘅 Instagram 系小说斋嘅英文名啊 ，Chamber of Young Snow。CHAMBEROFYOUNGSNOW，
0: 冇错，上次就提过啦，就系、是、哇呢、這个水墨画嗰个嘅缘由同埋个脉络啦。咁、其实虽然话黑同白，但系黑同白中间其实有无数咁多嘅 shade 啊，我哋叫做
2: 系啦，嗰、那个 shading。咁上次都讲过啦，嗰、那个 shading 系好紧要嘅，系制造个立体感、距离感，嗰、那个重要性。同埋虛無性嚇，係就好好深嘅哲學。咁大家上次講咗就係嗰個龍膽乾濕白，呢個係坊間好多人都識嘅啦。但其實有一個就冇乜人知喎，就係係喺我如果唔記錯就係、是、黃賓虹嘅畫論裏邊有個，佢因為好中意用焦墨啊，焦即係話好黑色，同埋黃賓虹甚至用隔夜嘅墨。咁、有啲人就话佢冇钱都唔舍得倒啲墨，可能系原因之一，但系主要系隔夜嘅墨咧，即系等于我哋食有啲人识用食隔夜，即系浓啲嘅味，浓啲啊！即系譬如有啲
0: 隔夜饭，
2: 隔夜饭都系炒饭系好啲，就系嗰个问题啊，唔系真系话悭钱去冇钱买墨吓，咁、那个焦墨就系黄宾虹常用嘅。因为点解好实，好 solid， 就系我哋上次讲嗰、那个佛家个所谓地水火风啊，个地性啊，嗰个 solidity 个实感好犀利嘅吓，嗰、个叫焦墨就系、是、最实正，咁跟住层次就去翻虚啦，系咪？实就去虚，即系最后就话嗰六样嘢就系地水火风色。空、那个空嗰度啦，就是、个虚空啦。咁我哋咧就叫清。咁中间有咩分咧？就是、焦浓、重、淡同埋清吓。咁、变咗话好虚浮啫。呢啲系啦，咁所以中文就系呢啲咯。嗱、有人写咗信嚟问啦，哇！你话咩差值都唔掂咁，中国宋朝有咩咁掂啊？十二样吓，系、多个差值咁。会有时间就会讲吓，咁都系呢啲嚟嘅，嗰十二样都系呢类嘅。咁你变咗嗰、那个，点解东方嘅语文啦吓、就我去嗰次去嗰、个叫咩华为吓，佢啊佢、香港老总系香港大学读电子工程嘅，咁啊叻仔喎，呢、个四十几岁就做到香港嘅头，咁佢招呼我。我问下佢啲，我好关心年轻人。你个女女系读咩？佢话 Form 7，但系叻女，考试成绩好，系一间好劲嘅女子中学啦，嗰间专出叻人嗰间啦。咁佢中意读法律，我话法律而家 AI 冇得捞咯，随时下边嗰班。佢话冇办法，佢中意。点解？佢中意原来嗰个文字嗰个理性嘅编排啦。点解？你睇英國嘅法律，你學咗之後，你發覺哇，好清晰，冇走漏嘅，即係嗰個我哋叫 explicit，即係話好精準，好有規律，好有結構。而調翻轉咧，我哋中文你睇翻英國法律條文譯中文嗰啲咧，嗱我自問中文都唔係差噶嚇。我情愿睇英文，
0: 系因为唔知讲乜噶，有时
2: 系因为我哋唔系咁啊，我哋 language， 我哋嘅 language 系一啲虚浮性嘅嘢，但系其实佢有好深嘅哲学意味。所以点解你睇西人翻译嘅佛经，佢译唔到嗰个梵文嗰、那个精度之处？中文系比较接近，都唔得。所以你见到你睇完嗰个中文嘅译经。同一个西方嘅易经对一对，系个中文嘅层次高好多。当然你最好就睇原文啦吓。咁譬如嗰个法字，真系嗰个 dharma 呢个梵文系好广泛嘅，系好虚浮，但又唔系虚嘅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但英文就冇得啦，

0: 佢就係就有亦一个真理呢、這个只有亦呢、這个the truth， 、其实佢唔系净系 the truth 噶，咁变咗我中文又叻、哦，法咁啊，个法字咧都系好多嘢，办法又系法，法律又系法，方法又系法，嗰、那个准则又系法，佢好接近嗰个梵文嗰个 dharma， 就系呢个东西方文化嘅分别，所以睇下喺瓷器上面几大嘅。理论家或者藏家都有西方，但喺书画或者小说，即系呢啲好讲究哲学含义嘅嘢咧，就好少出到西方出到大师级吓，就系、是、因为嗰个文化嘅唔同。所以大家如果想更加理解中国文化，你就翻去搭下嗰个蛟龙重潭青，望住嗰啲望住啲书画吓。咁嗱，你去呢个城市恒生大学。佢就嚟有丁显荣啦，佢全部讲呢啲噶啦，你睇到佢，佢哋拣嘅好嘢喎，全部拣晒水墨，只系加咗一张油画。当然我只系得一张油画，一油画七个字嘅丁显荣嘅油画，而嗰啲水墨咧几万蚊都有吓、啊，但系好多假啦开始，因为啲人都识嘢啦，开始知道丁显荣好嘢，啊写水墨画单一色嘅紧要啦。咁、你睇翻嗰个咩叫笔墨咧？咁我影咗一个杂花图，其中一个插图。你睇到佢个笔好犀利，除咗个墨系犀利，墨就系靠个染色啦吓。但系个线条啊，同埋个结构就系笔啦，即系等于西方个素描都讲究，好讲究笔噶。啱啱我上两几个礼拜，吴冠中有一幅钢笔画，吴冠中嘅画你知道点都七个位噶啦，一个钢笔画20万起拍，就系讲线条，纯系线条一啲挨。墨都冇嘅，可以咁讲。哇，咁我谂住二十万起拍到40都点啦，有张咁靓嘅线条，点知唔得？
1: 哎哟、
0: 啊，我唔记得，我心里冇眼睇，我走咗，应该拍到接近100万嘅，即系就系话佢显露佢单一线条咁简单，冇个彩色，冇嗰个颜色，冇嗰个渲染嘅，佢可以卖咁嘅钱，就系、是、呢个所谓笔个显示嗰、那个。无论东西方都要讲究呢个笔呢、這个线条个 sketching 所谓，咁、你睇到呢个笔呢、這个呢幅图呢，尤其是嗰个下面嗰扎叶啊或者花瓣呢，佢侧边嗰啲枝啊，嗰啲植物嗰啲自然嘅流露出嗰啲丝啊嗰啲嘢呢，就要一个好靓嘅线条，系好自然嘅线条画出嚟，咁呢个就系个笔墨就睇到嗰个层次啦，即系虽然黑色一笪。但系睇下，哇！由深黑一路去到差唔多灰，甚至系变白嘅都有，咁变咗呢、這个就有个笔墨嘅重要性。佢虽然黑白两个色，但系可以产生好多美学同埋哲学嘅意义。
1: 系、黑白中间仲有一个灰，我哋成日都话个 shade 唔同嘅 shade
0: 嗰度系啦。其实灰好多嘅，浅灰、乜灰咁，几百种层次都有吓。咁、另外呢幅图就系讲嗰个。地水火风空啦吓，咁就系你睇到嗰个左边嗰块叶系吹下吹下咁啊，佢就代表到个风啦，反映个风啦、
1: 好似有嘢流动。
0: 系啊，系啦，咁水冇水喎呢度啊，你唔好理佢左边嗰、那个嗰棵树上面好多青苔啊，咁你会觉得啊湿立立、黐立立嘅感觉，
1: 系
0: 啦系啦，
1: 系冇错。
0: 咁、那个火咧就干晒就火，即系话呢度左边。嗰笪白色，即系个树叶干到咧，提防山火啊！你净觉得会系吓个火，咁啊地就系话啲好黑色嗰啲啊树干里边嗰个最实嗰一笪就系地啦吓，咁嗰啲空白就系空啦，咁变咗一幅咁简单嘅图，有晒佛家里边地水火风空。
1: 咁只系一个截图少少就已经睇到啦吓，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讲。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系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1。

0: 录。
1: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2: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00，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阅读城市，李思成、
8: 叶咏诗，
9: 谈文说艺。
8: 李思成，地水火风空，系记住先，自己慢慢参透下。
10: 咁嗱，下一个幅，下一幅就系嗰个摘花图，我又截图啦吓、就你睇嗰、那个呢、這个叶啦，应该系嗰块花叶缠晒一齐，就系龙潭干湿。白咁白最易咧，最浅色嗰笪我就点咗点就写住个白。干咧就系、那个一块叶通常湿，但系佢有啲好硬嗰啲地方咧就系干啦。咁你睇到个最黑嗰度，龙就系佢龙未必系干嘅，有时佢好深嘅脉都可以有水分。所以嗱，就我点一点个龙里边有好深层次嘅水分，但系啲系湿得好紧要嗰啲就系、是。最开嗰堆啦吓，而淡就系同个白色差唔多，互为一淡嘅嗰个就系淡啦、所以唔同嘅层次就喺呢一朵花或者叶嘅抽象嘅嘢咧，里边系表现出嚟。
8: 嗯，哇，呢啲咧即系好似有一个渐变咁嘅效果嗰啲咧，其实要慢慢去劝嘅系嘛，即系劝
10: 点啊？毒圈啊，即系渲染啦，我唔知道乜啦吓，渲染渲染系啊，咁变咗佢系功夫嚟噶。咁譬如有人话我哋岭南话派得，咁你知道广东人，因为大家要知道咧，战国时候都未有广东噶，楚国已经系蛮野蛮之国，但系都冇包广东嘅。广东嗰阵时系
8: 百越地区，
10: 丛林地带嚟嘅。咁岭南话派，因为呢一个偏见变咗，你睇下，我就本身唔系咁中意岭南话派，因为点解系始终个文化后发展都系彩色好多下嘅吓。咁你睇翻赵少昂，咁啲人话赵少昂啲画咁作唔得，或者技巧上有咩咁叻咁啊？嗱，就有一样啦，赵少昂嗰个渲染系除咗个。是掂啦，佢个渲染技术系好靓。我记得有一幅双鱼图，好贵啊！即系如果以岭南画派嚟讲，好贵。咁当然我就因为肯出钱，所以就买到翻嚟。佢对嗰个水嗰、那个，佢一有条鱼喺个水里边游，咁你就咁一游一浸嘢咧，你表达唔到个水。佢头先就系话，佢用咗好长嘅时间，好。劲嘅渲染嘅功力，佢先至做到个水嘅层次。而喺西方，你睇啊、譬如 Monet 咁系嘛，佢个 Water Lily 都系有水，但系你一拍落嗱，赵少昂都唔系顶尖一级画家啦，喺中国吓、

0: 佢而望呢 100% 係頂尖嘅價格，你睇下對個水嘅處理咧，你就知道
1: 係唔同方法。
0: 如果你崇洋，你就有少少問題啦。啊，咁變咗就係嗰個文化個底韻啊，因為你望呢都係講緊佢個傳統係佢創新嘅，其實望呢係一個創新嘅人，即係話室外畫喺歐洲係。不被重视啊！而我哋中国就系文人画已经注重大自然吓，咁甚至讲埋俾你听，宋朝嗰个话美学最高级系咩咧？其实已经知啊！你听我哋节目，真字自然嘅嘢系最高级。而点解日本个茶席系输几条街？虽然望落就差唔多，佢就冇咗个真咯。你睇到日本嗰啲茶席系个人工嗰、那个。人工个匠文匠人啊 ，craftsmanship 好重嘅。
1: 系
0: 虽然佢系想抄个自然，但系好人工化，
1: 系好苦作痕迹。
0: 佢所以系苦作痕迹非常深，一个匠人文化啊嘛。当然佢有佢嘅好处噶，但系你睇下就系嗰、那个，我哋宋朝系早呢、這个平安文化几百年，但系我哋已经有一个，佢都今日都冇嘅，就系、是、个真啊。所以你睇到有时日本人话好好礼貌、哦，如果你有个镜喺后面你一睇佢转个样咧，你就觉得哇咁嘅。有时有啲镜见到嘛，你有时倾生意饮酒，佢醉晒都，你以为佢醉，佢一转个样唔知几清醒啊，即系变咗呢啲，佢冇咗个真啊嘛。所以我哋有时做生意点，中意同咩人做生意，佢真系真，佢话到明佢赚你钱添，但系佢真啊，所以我反而。我哋平时银行贷款都系嗰个人好紧要，通常如果啲虚假啲再叻嘅老板咧，我哋都唔想借钱俾佢，而系嗰啲比较真诚嘅人，就我哋就要借钱俾。所以点解你话借贷都唔会系一个一本通书睇到路啊？
1: 系
0: 上人之术，咁啊嗰个真亦都系最高级，所以永远全世界都系。回归自然真系最高级。
1: 咁如果用英文要讲呢个真字，系咪 authentic 或者 genuine 咧？
0: 系两样都系，
1: 都可以。
0: 系啊，虽然少少唔同。authentic 就系少少情绪方面冇嘅，而 genuine 就系精神方面强啲。所以啊，呢都系个文字
1: 嘅翻译啊，真系。
0: 系啊系啊系。
1: OK， 系嚟到呢度，我哋享受一啲系啦音乐
0: 啊。就系阿 Maria 佢嗰个。真系真啊！真系真，佢都唔中意出名，又唔中意搞咩promotion。佢所以佢嗰个音乐系带我哋回归一个非常自然嘅夜晚个节奏同个氛围，仍然系肖邦嘅夜曲，希望大家会喜欢。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五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调整周末的行程，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段关键时期，他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特朗普同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伊朗战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的简报，了解一旦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可能会发动一次最终而且具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就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事，但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和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若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新的域外战线亦将同步展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声明说，两人在昨日举行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伊战事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亦都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阿拉格齐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说，美国前后矛盾的立场和过分的要求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的因素，但伊朗仍以负责任而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但伊美两国分歧仍然严重，目前无法断言接近达成协议。美国政府调整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绿卡的人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公告，除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必须回国提交申请。至于何谓特殊情况，服务局说将会由他们判定，强调赴美逗留不应该是申请绿卡的前期步骤。有关调整将使移民制度按照法律本意运作，不让人钻法律漏洞。分析认为，新措施势将对目前在美国的跨国留学生、外籍高科技工程师以及美国公民的海外非美籍配偶带来近乎灾难性的负面影响。人道主义组织亦严厉批评这项政策残忍，迫使无数完全符合法律资格的家庭面临分离的痛苦。台湾多处地方高温炎热，气象署说今日中午最高温的地方是台

0: 北大安森林公园达到摄氏 37.4 度，台北信义区、新北新店和高雄大树区亦超过37 度，台北中正区有 36.9 度。气象署已经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今日白天有可能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情况，彰化、高雄和屏东有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情况。尖沙咀有两架私家车相撞，警方拘捕其中一架私家车的司机和五名乘客涉嫌贩毒及藏毒。早上近11点，一架私家车沿弥敦道南行，转入金巴利道时怀疑失控，撞向前方私家车后再撞毁大约2米的栏杆。警方到场后发现怀疑失控的私家车超载，在车上发现两支怀疑含伊托米子的烟弹。23岁男司机和车内一男四女，介乎18至24岁的乘客涉嫌藏毒。警方在其中一名19岁女乘客手袋内检获一包怀疑氯胺酮，她另外涉嫌贩毒，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神舟23号首位港产太空人来自本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所有纪律部队同袍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8: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9: Toyota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

0: 新城财经。
1: 讲钱讲港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之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好，欢迎大家收听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以太，晚上请出郑云泰博士。Hello， 博士，
3: 你好。
2: 咁我哋咧连续睇咗好几间银行之后啦，咁今日都唔例外，我哋要开展一个新嘅银行故事，就系呢个友联银行啦。咁友联银行咧，我知道佢喺1965年嘅时候创办，当时都系有个家族经营嘅，就一个温氏家族，系咪？咁呢一个家族又有啲咩特别之处啊？
3: 我哋一直都强调海外华人啊嘛，
2: 嗯，
3: 呢个嚟自印尼嘅，
2: 嗯，
3: 印尼嘅华商。他出生年份就同张明添一样嘅，都系1919年印尼出世，唔系好富有嘅一个家庭啦吓，自细就已经话系要出嚟打工啦。嗱，佢就真系打工嘅，就唔似张明添出嚟就做生意咁啦。咁佢打工之后咧，佢个人生个转捩点咧就系识咗个老婆，个老婆咧就嚟自都系华人嚟噶吓，当地华商入边咧就比较算系有啲资产嘅。咁所以咧，佢结咗婚之后咧，就得到外父嘅帮手，就开始创业啦。即系由原本打工就变成创业。咁因为印尼咧有好多自然嗰啲物资噶嘛，咁佢系透过呢种自然物资嗰、那个
2: 买卖
3: 系啦，就逐步累积个财富。尤其是嗰段时间咧，我相信咧都系属于叫做战争时期。战争时期就系1941年之后咧，其实日军咧亦都入侵咗印尼噶嘛，咁所以喺嗰个时间咧，啲嘅战物资上面咧个价钱咧个波动会大嘅。我相信佢喺嗰个时间咧就累积咗大嘅财富，已经崛起咗噶啦。
2: 咁后来佢就创办咗呢个友联银行啦。其实咧，我成日都好疑问嘅，就系点解会有人觉得佢可以创一间银行？即系佢要有啲乜嘢条件好齐全，佢先至觉得哦，我而家系时候可以起间银行出嚟啦咁样。
3: 嗱，今时今日我哋讲银行嘅概念同以前唔同嘅。
2: OK，
3: 系啦，你记得以前讲过，即系以前叫银号，系嘛？所以创立一间银行就好似成立一间普通公司咁样，
2: 咁样嘅，
3: 系啦，冇乜特别嘅。
2: OK，
3: 咁最重要就系有钱。系啦，即系有钱之余咧，仲要你可以集合咗一嚿钱。咁佢咧，嗱，佢有个重要点咧，就系话佢同样都喺50年代咧就嚟咗香港，本嚟佢印尼噶嘛。咁印尼都比较政治复杂啦，动荡啲。咁佢就嚟咗香港嗰时咧，佢开头嚟都唔系即刻就创立友联银行嘅。我话佢系无心插柳嘅，佢开头嚟香港咧，其实做地产。做建筑系啦，因为即系话佢喺印尼嘅，佢已经累积咗一嚿钱，唔细噶啦。咁所以嚟咗香港之后咧，就投身地产，做嗰种方法咧。今时今日，我哋香港人可能就唔系好知道啦。战后香港个环境咧，个楼咧系好残破嘅，两三层楼高，同埋因为经过战争啊嘛，就残破之后咧，好多设施都唔得。咁所以咧，佢嗰阵时买旧楼重新再起过，因为原本系两三层一起咧起。5层至8层，咁所以咧，其实嗰个生意咧就相当之好做。唯一个问题咧就是、当年有租务管制，所以佢如果要买嗰啲楼或者要起咧，就要补偿原本嘅租客又好，或者系原入业主又好。佢当时嚟讲嘅举动咧，就补偿嗰时比较慷慨吓。曾经喺租务条例嘅法庭上面咧，法官赞赏佢。咁但系
2: 仲要得到赞赏，
3: 系啦，就话佢慷慨啦。咁、
2: okay.
3: 但系佢可以咁慷慨，即系证明
2: 有钱，
3: 唔单止有钱，即系个地产嗰个转咧好赚钱。
2: 嗯，
3: 系啦，
2: 佢见到个市场喺度，即使佢咁慷慨，佢都有得赚咁样。
3: 系啦
2: ，OK。咁但系我咧睇翻少少资料咧，就话咧佢其实当时嗰个家族式嘅经营咧，系有啲人有疑问嘅，或者有啲诟病话佢非常之一言堂。咁、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一些偏见，我觉得家族呢怎都有少少一言堂之处的。
3: 不是少少的，
2: 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一言堂又会被人特别拎出来讲？
3: 是这个就是去到后期，就是批评他那些经营模式的时候。但你可以看到呢，就因为家族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一人做决定的嘛。而且他是醒的话，做出来的决定就肯定是更有好啲嘅效果啦。咁一言堂事实上喺家族企业入面都系咁，常见嘅、所以唔系好特别。佢唯一嗰个情况咧，你可以见到佢咧

0: 是目光是相当之准的、
1: 嗯、
0: 例如他当初选择香港啱的，跟住攞做地产啱嘅，去到另一个情况咧，佢本身就系想继续发展地产啦。佢其实当时仲有投资喺电台噶吓，但喺嗰个年代1957-1958年，佢投资即系电台嗰阵时咧，其实佢已经同好多啲大有钱佬平起平坐噶啦。当时嘅股东除咗何佐之，有呢个嘅邓兆坚，仲有岑维优，嗱大部人嚟嘅，亦都仲有即系怡和嗰啲大班，所以你会见到佢当时嘅地位去到1950年代末咧，已经好高啦。
1: 嗯，
0: 咁所以亦都见到佢财富咧喺发展地产嗰时候已经非常之有收获啦。
1: 嗯，
0: 呢、这、一个就促使佢下一步做另一样嘢，就真系要做银行啦。
1: 嗯，咁好啦，做咗银行之后，咁佢个业务就得以更加扩张啦。咁系唔系友联嘅发展就一帆风顺啊？因为我哋之前睇过好多唔同嘅企业，佢哋都有佢哋嘅低谷啦。尤其是我哋之前啱啱所讲嘅嘉华，直头话佢系波折四起咁样啦。咁、嗯、友联有冇经历过一啲特别大嘅可能叫做低谷时期啊？
0: 友联嗱，佢本身创业嗰时咧就调翻转嘅环境唔好嘅。
1: 嗯。
0: 因为
1: 佢喺低谷开始，所以点都变咗上坡噶。
0: 啱啦，其实呢个都好重要噶。
1: 嗯。
0: 例如话我哋上次讲过呢个嘅嘉华银行林子明佢接手嗰阵时候，其实系上坡嚟嘅。
1: 嗯。
0: 跟住要逆手，就因为佢股市转咗啦。咁、
1: 嗯、
0: 所以呢个层面上面咧，佢接手即系温人才接手嗰阵时咧，其实就系、是、叫做银行系唔好嘅时期。
1: 嗯。
0: 但系佢就攞咗呢个牌照，咁佢就继续。坚持要做落去，即系话当时嚟讲，佢做呢个决定嗰时，佢睇好未来，
1: 嗯，
0: 觉得当时个毕竟咧系短暂嘅，嗰时系低潮，跟住个经济慢慢急速滑升，咁佢个银行咧就扩展得好快啦。不过好快，1967年嗱，佢1965年开业啊，嗰阵时有银行嘅 crisis 啊，1967年咧又有大嘅危机，佢嗰个危机入边咧，佢同样觉得短期嚟嘅。而那个时间呢，他做了另一个举动，就是入市买楼。
1: 有。
0: 是啦。因为他本身已经投资地产了。
1: 是
0: 咯。但他已经有了银行了嘛。
1: 嗯。
0: 有了银行之后，他觉得欸，这个时候的物业这么便宜，尤其是地铺，那我买来要配合我的银行扩张咯，做自己的分行咯。那所以那个层面上面呢，他也都是走啱条路嘅，做啱到决定嘅。
1: 佢、嗯、算系好识得把握时机嘅一个人嚟，同埋都好容易见到一啲前瞻性嘅商机咁样样。
0: 系啦，
1: 于是咁个公司就一路一路发展啦。咁系咪话真系比较大嘅一啲嘅转折点就会发生喺可能1980年代，真系成个社会或者金融啊经济环境比较动荡嘅时候咧？
0: 系啦，因为佢成个发展，佢应该咁讲，佢呢间银行之所以。它相对于这个的、海外信托的规模没有那么大的、
1: 嗯嗯、
0: 小很多的。有些的分析曾经比较它由70年代去到80年代初的时候的业绩表现，发觉它的业绩表现比海外信托还要好。就是说一间小规模的公司盈利是比率、
1: 嗯、
0: 比这个海外信托还要好。那就证明它真的经营得好。
1: 因为它都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亏损。
0: 是，因为他的情况呢，他早期那种踏实呢，就是说他很多时间开他的银行呢、分行又好，很多都是自己物业。
1: 嗯。
0: 那起码你在个租金上面就不用花那么大，而且不用被人捏住。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也是令到他可以成功的原因。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7: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多少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9: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8: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3: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9: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2: 讲钱讲故事，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宏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今集咧，我哋讨论紧嘅系友联银行啦。咁我哋咧马上又继续请出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0: 你好 ，Esther。
1: 友联银行咧由创办开始啦，就系喺低谷开展啦，所以好似一直咧都系乘住一个上风咧向上爬咁样样啦。咁啊，去到呢个80年代咧，咁嗰阵时甚至有见到话佢可能比一啲规模比佢大嘅银行咧，那个利润率系更加好嘅。咁佢可以出现啲咩问题咧？如果佢哋一路做生意都咁踏实的话？
0: 可能做了一些套利的交易，即是说当时政府呢有个法例，如果你是存在海外的资产，那个利息可以高一点的。假设澳门，因为当时其实发生都是跟澳门有关，就存在那里的话呢利息高的，相对于你存在香港。咁其实就做了这个动作呢去吸纳好多啲存户的资金。但后来呢就政府就取消咗呢一种优惠，咁嗰啲嘅存户冇要攞返个钱囉。咁但原来存喺嗰度个钱呢係冇真正摆喺嗰度嘅，係俾友联攞咗去可能第啲地方投资，而係出现咗事故。
1: 咁所以人哋想攞返钱嘅时候佢哋就俾唔到，於是就可能又有啲坏账嘅问题出现咗。
0: 係啦。
1: 即係其实呢好多时啲问题都係出于本身可能是很精明，但是 ended up 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就会带来一些他们可能自己没办法预算的结果。
0: 是的，而接住下去呢他就想去冚他。他这种这操作呢，就是因为个数目都不少的嘛，你要去冚他呢就不容易冚。但是那个数目呢，你出现有这些事故的时候呢，他就发生一个情况，因为他是上市公司来的。他应该是73年上市，当然上市的时机就不是那么好。但因为他是上市公司呢，就盘数要 audit 的。就去到84年的时候，假设他要公布他业绩的时候，那个事件出现了之后呢，就核数师呢就不过骨。即是说你一笔钱借了给人，但这一笔钱借了给人是没有抵押的，整个银行什么都账喎，咁就唔肯批佢嗰个 audit report。咁佢又觉得，喂，你我请翻嚟嘅，你咁你又可以咁系嘛？我俾钱你噶嘛？
1: 咁好正直嘅一个 audit 咯。
0: 系啦，但系佢传统嘅睇法啊嘛，即系我讲温人才，就同核数师会计师楼咧就
1: 嘈交啦，
0: 嘈交。因为嗰阵时已经系85年啦，就即系之前已经有好多呢啲 crisis 啦，政府加强咗个管制，有会计师会被政府告嘅，咁佢肯。坚持
1: 心谂我点会为你负责呢样嘢？系咪我有专业，我又有操守咁啊？应该咁样
0: 系啦，就好似最近有啲会计师楼系嘛，俾人赔偿一样啫嘛。咁佢就话我唔得吓，除呢笔钱我就唔签噶啦。咁于是乎咧，记者会上面有呢啲吵嗌交。
1: 咁即係话佢哋当时嘅做法 ,I mean, 友联嘅做法有冇话咁我请过第二间会计师楼又唔系咁样样，系个会计师楼就已经直接 公布咗出嚟嘛？
0: 喺记者会度
1: 有啲咁嘅嘢事发生咗，
0: 内部本身已经有争拗，佢、
1: 哦
0: 啊、就即系。

0: 咬对方，即系觉得我请你嘅，你有乜你又唔听我讲。
1: 嗯。
0: 咁但系会计师楼就坚持佢嘅原则，本嚟按时期要发布业绩噶嘛，佢就拖后咗。
1: 嗯。
0: 最后会计师楼同佢要求就系你呢笔冇担保或者冇抵偿嘅数咧，我就唔认账嘅。但系温仁才就话，如果咁样我个人担保。
1: 啊，可以咁。
0: 由佢自己担保。是啦，一部分就是他自己名誉担保，另外呢就有财产的也都小部分也都担保，就令到呢这笔贷款本来是 2.6 亿咁呢，就已经差不多有1亿几的担保啦。咁最后就算是通过了，会计师就觉得是开批，于是就公布了业绩。但是问题日后证明这笔数真的有问题啦。
1: 嗯，他日后都好像不是日后得很久。
0: 是啦，咁即是
1: 一年咁样。
0: 唔使一年，其实。
1: 唔使一年。
0: 因为你那个情况之后，香港的环境都仲是有很大的波动，而最后证明了之后呢，他那个时间呢就选择了去美国治病，说他自己有病。
1: 哦，即是温生，
0: 是啦，
1: 温仁才先生就走了，去了美国了。
0: 是啦，那
1: 他不理有联啊？
0: 是啦，那我们一直都讲他这个是一言堂的公司来的嘛。
1: 是啊。
0: 那他自己一有这样的事，他就走开了，说
1: 他整个堂来
0: 了。那就死了。咁所以喺嗰个情况之下咧，成间银行咧就群龙无首，个问题就变咗更大啦。政府肯定跟住喺度查佢啦，系嘛？政府嚟讲就要引导佢翻嚟。你担保嗰个又冇摆钱入去，系咪？你本身嗰笔数亦都系有操纵过嘅情况，咁就一直都要引导佢，亦都有部分嘅员工咧被政府告。
1: 咁有冇引导成功啊？最后
0: 嗱，有两点，第一个佢员工告佢咧，告佢唔入。引导呢最后就是成功引导返嚟。但佢就一直都以佢身体健康唔好。咁呢就最后呢由政府呢由用呢个嘅撤销控罪嘅方法呢就放生咗佢。
1: 哦，竟然间啊。
0: 係啦。咁其实呢呢、这个就係导致一个令到人哋困扰嘅问题，就係、是、究竟嗰个烂账或者嗰个假数是一个咩嘅情况咁？但因为嗱，呢、这个又系喺我哋研究上面对一个困难，就
1: 又系冇 court case，
0: 系啦，佢冇打到入去，咁所以你变咗咧，你净系知道咧，政府要告佢呢条罪系嘛？即系做假账，而且佢有一大摊嘅一个债务咧冇顶到上去，咁所以咧就会系有呢个问题。但当然啦，呢间银行最后喺债务上面咧系解决得到。
1: 嗯，佢解决得到系咪就系因为招商局联合兆亚国际？去做收购，咁我睇翻系1986年嘅六月啦，咁就已经以呢个8205万港纸咧就收购咗友联大概60%-62%左右嘅股权啦。咁我好似话个历史意义咧，就佢变咗第一间拥有银行嘅非金融中资企业啦。咁亦都话咧系第一次有呢啲中资嘅公司利用到个股票市场咧收购到一间上市公司咁样。
0: 系啦，
1: 咁呢
0: 而且好平添，
1: 好平添。
0: 咁你得个几千万，本身佢一直都讲个资产都唔少噶嘛。但已经大量萎缩了嘛。
1: 咁咁样嘅一个行径，我哋可以喺里面得到啲咩 message？ 因为招商局喺我眼中佢做航运噶嘛。咁佢做乜无啦啦又要跨足喺呢个嘅银行嘅业务？对于可能我哋而家睇呢啲中资唔系中银行嘅公司，佢哋收购到一啲中银行嘅上市公司，又有啲乜嘢历史嘅意义喺度？
0: 嗱，对于招商局，佢哋梗系业务多元化啦，系咪个发展啦？佢尤其是用平价可以执到笋嘢，咁佢肯定系开心啦吓。金融业咧，对于航运都系好重要嘅。反而最大的教训是落到去温仁才。第一，他过往的经历你可以看到有一言堂又好，有即是人气我取又好，他投资非常之精明。但他去到后期的时候他调回头反而在处理这件事处理得非常之不好。例如说你在危机面前你走佬。
1: 没有承担。
0: 而且这种方法处理是不好的。佢就算處理同呢個嘅會計師嗰個爭拗，亦都非常之唔好嘅。即係你明知個情況之下，你咁樣嘅做法，令到人哋專業嘅嘢、監管嘅嘢做唔到。佢同會計師個拗撬咧，都相對地比較意氣用事啊。你做咗某啲嘅動作咧，呢啲咧就唔係一個即係處理客觀現實上面應該有嘅嘢。
1: 我谂会唔会系佢好习惯一嚟所有嘢都顺佢心意，咁又二嚟就系佢可能系一个比较擅长去攻城嘅人，但佢可能比较唔擅长手拉或者唔系好擅长去面对困境。
0: 嗱，佢后生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困境嘅，系咪？即系当然啦，喺嗰个时间咧， 后期嗰阵时咧，佢其实

0: 一个动作咧，都可以见到佢都啱嘅，
1: 嗯，
0: 睇啱嘅，喺逆境嘅时间佢做咗，即系真系啱。去到后期佢成功咗之后咧，佢依家做嗰嗰样嘢咧，尤其是即系由个当然喺个套利嗰个时间已经做错咗啦，跟住要冚呢盘数咧，就同会计师有拗撬咧，跟住面对呢件事爆咗之后，佢走人啦咁，呢啲全部都系每下都错嘅，
1: 嗯。
0: 当佢每一个动作佢肯承担，其实呢间银行系啦，开止蚀嘅，因为佢严格嚟讲，就算一亿几嗰个负债都好咧，冚得到嘅，吓佢间银行即系唔系使得咁交关，而且过往好多都系佢啲物业嚟嘅，
1: 嗯，
0: 即系佢有呢啲咁嘅资产，咁但系佢就喺嗰个情况之下咧，就选择唔去直接面对佢，
1: 嗯，
0: 反而系鸵鸟，例如话走佬咁，咁当然啦，佢当时系健康唔好嘅，
1: 嗯，
0: 但系你健康唔好，其实我哋喺个写个书都有讲过一点，有人引述一个例子嘅。话喺呢种危机之下，哪怕你吊住盐水，你都会出嚟主持大局。
1: 嗯、
0: 其实就呢个问题，因为佢系一言堂嚟嘅。佢、
1: 嗯、
0: 一唔出嚟主持大局咧，群龙无首之后咧，个人嘅流传咧就掉翻转就仲不利。
2: 讲钱，讲故事。
3: 下昼五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调整周末的行程，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段关键时期他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特朗普同一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伊朗战事。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的简报，了解一旦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可能会发动一次最终而且具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就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事，但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若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新的域外战线，亦将会同步展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声明说，两个人在昨日举行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伊战事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仲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阿拉格齐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前后矛盾的立场和过分的要求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的因素，但是伊朗仍然以负责任而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但是伊美两国分歧仍然严重，目前无法断言接近达成协议。神舟23号飞船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指，期望能够在太空上拍摄香港，并且会同他的子女分享在太空的感受。黎嘉莹表示，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功升空，自己的太空梦因此受启发。谈及自己的学业，他说小三的时候差点留班，好彩他在会考的时候受电脑老师启发，并且发现电脑可以为人类作出很多贡献，激发了他对电脑的浓厚兴趣，令他日后能够更轻松和自信地应对学业。他又表示，自己并不擅长普通话，听和讲都有困难，庆幸受训

0: 嘅时候，有同学协助，令佢进步好快。2022年国家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太空人，黎嘉莹当时认为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就报了名。而在2023年，他去了北京，经历了初选、复选、定选等健康、技术、心理的评估，最终在大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2024年6月正式入队，预备成为太空人。机管局同劳工处一连两日合办招聘会，大约40间机场相关公司提供超过4400个职位空缺，包括机舱同地勤服务、飞机维修、机场保安、行李处理及餐饮等。当中超过70个属于机管局职位，包括飞行区运作、系统工程同资讯科技等范畴。机管局在博览会入面将会介绍四个人才培训计划，包括见习行政人员培训、见习工程师、见习资讯科技人员及暑期实习生计划，适合学生和毕业生申请。招聘会在机场2号客运大楼举行，是新客运大楼的开幕活动之一。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活动中大量的职位空缺，进一步说明香港国际机场正持续发展，带动经济增长。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收条款就速。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讲钱讲故事，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
10: 主持陈以太、郑宏泰、
11: 善志文，声音导航，
10: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2: 翻嚟讲钱讲故事嘅时间啦，咁我哋咧马上请出 Thomas 善之文。
13: Hello，Thomas。
12: Thomas 一到咧，就系、我哋咧透过啲艺术啊、建筑啊，即系啲品牌去讲下呢个文化经济学嘅时间啦。咁我哋今日咧个主题系关于咩噶？
13: 哇，今日啊重要啦，因为我哋进入五月啊嘛。
12: 系
13: 五月都系通常咧就系我哋叫做法国五月啦，即、系文化界咁都知道 French May 咧系一个好悠久历史嘅一个文化嘅节目嚟嘅。法国文化协会即系主办咧，亦都法国领事馆咧即系合办，都有康文署啊等等，即系好多政府部门咧帮手搞。今次咧佢哋犀利啦，佢哋。

0: 喺呢个沙田嘅文化博物馆咧，搞咗一个展览咧，就系、是、有关蒙罗丽莎嘅。
1: 嗯，
0: 我希望听众明白蒙罗丽莎系边个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我哋呢节咧就唔知讲咩啦。咁、
1: 嗯、
0: 但系蒙罗丽莎一个咁重要嘅画作咧，即系喺文化博物馆展出啊。虽然用一个叫做而家我哋叫做艺术科技啦、art tech 啦，同埋呢个沉浸式啦，即系其实系数字化咗之后嘅版本啦。
1: 嗯哼，
0: 但都好重要，因为我谂生平睇过蒙罗丽莎嘅人咧，有一定数量，但系睇过好多次嘅咧，我唔敢讲会有好多。咁同埋咧就系、是、以真迹嚟讲咧，喺罗浮宫嘅蒙罗丽莎咧，到而家咧都系一个主要嘅亮点嚟嘅。咁所以咧排队去睇蒙罗丽莎嘅人咧，系多过朗豪科音。万倍嘅，咁系好难好难咧，好近咁去睇到蒙罗丽莎，咁所以我哋今次讲咧，就系因为呢个沉浸式嘅展览咧，俾我哋好多嘅角度咧去睇呢幅画啦，同埋即系佢嘅作者啦，达文西啦吓。
1: 嗯，咁我知道喺呢个展览里面咧，佢哋系会有一啲嘅装置啦，话要解构埋达文西嘅笔法系点样样，又话咧会有一啲嘅故事，因为其实关于蒙罗丽莎究竟是谁，有好多唔同嘅 theory 去讲噶嘛。咁但系当然会有啲咧系即系可能官方啊或者系学术界比较认同噶啦。咁佢哋都话咧会喺嗰个展览里面咧。去解构究竟蒙罗丽莎嗰个真身画嘅嗰个对象究竟是边个嘅咁。咁我哋今日咧，我哋去睇呢幅蒙罗丽莎，因为关于佢嘅传闻又好啦，或者喺佢身上发生过嘅比较传奇嘅历史事件，其实都好多下嘅。咁、
0: 嗯、
1: 我哋应该要由边个角度去睇蒙罗丽莎呢一幅画咧？
0: 哦，我哋呢个节目系讲钱讲故事啊，由钱开始啦，
1: 哦，由钱开始。
0: 即系嗱，可以咁讲啦吓，蒙罗丽莎咧一直都系由法国皇室所拥有嘅，咁所以佢就系、是、进入咗去罗浮宫啦，因为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皇室宫廷嘅收藏咧变成系罗浮宫嘅藏品啦。究竟蒙罗丽莎值几多钱，就已经系考起人啦，因为佢系无价宝，佢唔会拍卖噶啦。即系佢系永远都系罗浮宫嘅馆藏，系法国国宝啊，镇馆之宝啊，法国之宝啊，世界之宝咁。咁但系咧，呢幅咁重要嘅画作咧，曾经喺1962年嘅上边咧成保过一次，
1: 系因为佢去美国巡展，
0: 佢目保金咧，当时嘅保金啊，就系1亿美金。
1: 系、
0: 啊、保金即系即系如果唔见咗蒙罗丽莎，我就赔翻1亿俾你咁，即系。當時的 market price 啦、
1: 嗯，
0: 咁即係相對於而家2025年左右咧，我相信係8至9亿美金到。
1: 嗯，
0: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數字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家都可以留意咧，就係大約係2017年啦。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一個新聞啊？就係咧，達文西嘅另一幅嘅名畫，據說。后来考证了是他的名画，但是这个很有争议性的，因为很多学者都说这幅画是可能是仿品来的。
1: 嗯
0: 啊、那幅画叫救世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他来过香港的、
1: 嗯、
0: 我看过的，他来了两日、
1: 嗯嗯、
0: 那么近距离，好像我现在同支咪咁的距离，我看过一次。他在纽约拍卖的时候，在佳士得拍卖的时候，他就以4.5亿美金成交。
1: 嗯，
0: 一幅有争议性的达文西作品，那个来源和个作者都有很多争持的，未肯有定论的、嗯、这幅画都卖了4.5亿在市场上，十年差不多10年前。那你可以想象，你估啦，刚才两个价钱，一个就是现在的保金可能已经是8至9亿美金，而是达文西的话是4.5亿救世主。
1: 嗯、
0: 我相信呢，蒙罗丽莎呢，如果用现在的角度去看，它一定是超过10亿以上，甚至可能是一个 double。因为蒙罗丽莎已经是一幅名画，不像是救世主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次用讲钱讲故事去开的时候，其中一个钱的角度很重要。嗯、另一样东西就是这幅救世主的画呢，拍卖完之后咧，已经失咗踪啦。
1: 嗯，
0: 吓，即系话个买家咧，永远收起咗啦。开头咧仲话佢会摆喺杜拜嘅罗浮宫，冇，结果系从嗰次之后开始消失咗。
1: 嗯，
0: 咁 Esther 你都会问啦，点解蒙罗丽莎或者 即系达文西嘅作品咁令到艺术界震撼咧？个原因其实一

0: 个好简单嘅道理，就是因为达文西喺佢一生67年里面只是做过20幅作品到嘅啫，20幅 painting，
1: 限量嘅概念啊，
0: 系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佢真系画得好少。佢喺佢最巅峰嘅时期，有17年喺米兰嘅时候咧，佢只系画咗6幅画。咁有一啲系壁画嚟嘅，譬如最后晚餐咁系壁画嚟嘅，攞唔到落嚟嘅，所以佢画嘅油画系好少好少好少。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因素，物以罕为贵。咁呢个亦都系造就到点解达文西啊、蒙洛丽莎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画作。咁另外一样嘢咧，就想讲一讲啦，佢其实蒙洛丽莎咧个完成嘅年期咧，就大约喺1503年至到1519年之间，达文西是1519年死的。咁所以呢，即係其实达文西最后嘅日子呢，佢係差唔多花咗好多心机呢喺呢幅画度。据讲呢，即係唔係据讲，呢个係真嘅，就係佢由米兰去到法国度受聘，法国国王呢请佢去嗰度做我哋叫做咩画师 master， 咁样样咧，就佢一路都系带住蒙洛丽莎同埋几幅画嘅，佢带咗几幅画喺身边。咁从咁嘅角度去睇嘅时候咧，蒙洛丽莎系佢真系最后最后最后完成嘅嗰批画嚟嘅。咁可以咁讲咧，就系有啲学者都睇到咧，就系呢幅画或者呢批画咧喺艺术上边咧嗰个成熟度系好高，比佢早年或者中期嘅时候高。咁呢个系此其一啦。第二咧就系因为呢幅画咧里边有一个神秘嘅微笑，咁所以咧往后咧好多人都讲系啊，蒙洛丽莎的微笑咧会非常之非常之出名，因为咧呢个微笑咧似笑非笑，咁好多人都赋予咗好多好多嘅联想啊，同埋好多嘅研究都系关于呢个女仔或者呢个画中人。点解嗱，即系好多人都问下最基本个问题，就系点解
1: 要画佢，
0: 要画佢知嘅，因为咧呢个
1: 佢请佢画咁样，
0: 系请系佢唔会无端端画嘅。这个但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讲过，即是关于艺术家的事，你都知道很多时候他们为了生活呢都是受聘画画的。即是我现在今天我有钱，我请个画家画 Esther， 但是那个画家呢交极都交不到货，画了十几年呢还说自己画紧这样样。那这个就是达文西的 case。所以呢有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到最后这幅画都一直在他身边，即系好多呢啲传说啦，即系点解呢幅画一直都喺佢身边，佢画极都未画完咧？
1: 系咯，点解唔使交俾金主嘅咧？咁
0: 系啊，唔知噶，唔知噶。嗱，得意嘅地方就系呢幅画咧，到佢死嘅时候咧，都未画完噶。
1: 系咩？佢系未完成品嚟
0: 噶，未完噶，未完噶。所有嗰啲学者研究员咧，都觉得呢幅画系未画完。不过当然我哋而家睇已经好成熟，完整度好高啦。
1: 咁例如而家我哋会觉得佢有一啲嘅线条可能有啲模糊，或者佢嘅神态好似头先Thomas 所讲似笑非笑等等啦吓。会唔会其实个原因即系我哋会喺度研究佢点解咁样表达啦？我哋觉得好劲啦，但其实原来最后归根究底，哦系因为佢未画完啫。即系如果俾佢画完之后咧，佢个神态就唔系咁噶啦，点算？
0: 咁当然啦，即系你咁样讲咧，都有咁嘅讲法嘅。但系咧，因为而家科技好进步啦，咁即系其实我哋可以透过好多 CT scan 啦、X-ray 啦等等啦，睇到佢画下边好多层嘅一啲底稿，其实相差唔远嘅。问题就系话佢觉得嗰个 perfect 系咩叫为 perfect 咧？即系佢觉得员工先至可以接受嘅程度系点嘅咧？应该咧都唔会相差好远，唔会大改啦。起码第二咧就系我哋而家见到嘅呢个蒙洛丽莎，我哋一阵会讲下啦吓，或者即系我哋今日可以讲到嘅就系关于蒙洛丽莎所有好多好 interesting 嘅嘢吓，即系我哋先讲呢啲艺术嘅嘢，我可能留翻下一个礼拜下一集再讲。呢个蒙洛丽莎我哋睇到咧好多，即系好多研究都讲咧，即系佢有几个好大嘅特点啊。第一就系个似笑非笑嘅微笑啦，另外佢嘅眼神啦。吓，即系
1: 会追住你行，
0: 好似诶，点都成日都夹住我咁样样嘅，
1: 冇错。
0: 即系呢啲嘢咧，都系其实同佢嗰个画法咧系有关系，即系佢个画工有关系。但系咧，更加多嘅咧就系而家嘅蒙罗丽莎咧，呢、這个时间我哋会问，点解佢一路都会带住喺身边？点解佢一度都未画完？点解佢会带咗去法国？呢几个问题好重要嘅。即系曾经都当我去研究文艺复兴，我研究

0: 呢、這个唔系研究啊，即系我唔敢讲自己研究。我去睇达文西嘅生平嘅时候咧，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咧，摆咗喺我脑入边好耐嘅，就系点解喺达文西最后嘅日子，佢会去咗法国嘅咧？咁，佢系成世人都未去过法国嘅。在他整生人里面他是佛罗伦斯出生，他一生人里面都在佛罗伦斯、米兰、罗马这几个地方谋生和打滚的。这个是其一。第二就是这个很有钱的有钱人请了达文西画他太太。他太太的名字我真的怕读错。
1: 丽莎乔贡多。
0: 丽莎乔贡多是他的 nickname 的。很多人都咁样讲嘅，就系、是、佢系跟乔贡多咧，系佢嘅丈夫嘅姓嚟嘅、
1: 嗯，
0: 所以咧丽莎乔贡多咧系一个 nickname 嚟，佢真嘅叫丽莎盖拉尔迪尼 Lisa Gardellini。
1: 嗯，
0: 咁就呢、這个女仔咧，佢系画嘅画嘅时候咧，俾佢画嘅时候咧，系大约系23岁。咁据说咧我睇咗两个版本，一个咧就话佢已经系两指之母。咁睇艺术馆嗰个版本，即系沙田文化博物馆嘅版本咧，就话佢已经系生咗5个噶啦。
1: 哦，23岁嘅时候。
0: 系啊，23岁嘅时候已经生咗5个。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咧，系比较奇怪嘅一个讲法嚟嘅。咁但系咧。这个女仔咧相当有趣嘅，因为佢系一个有钱人嘅太太吓，但系咧画佢嘅时候咧，你见到佢全身咧，佢冇一啲好贵重嘅装饰。
1: 嗯。
0: 第二咧就系、是、我哋而家讲嘅蒙罗丽莎呢个字咧，其实以前唔系叫蒙罗丽莎嘅，以前呢幅画咧就叫做咧喺欧洲咧叫做某个佛罗伦斯女士，或者咧叫做戴着纱巾嘅情妇。咁啊，情婦一定唔啱啊，因為呢個真係人哋嘅太太嚟嘅。咁亞洲地區，特別係中國地區，點解叫蒙羅麗莎呢？就係、是、因為咧，喺1930年嘅時候咧，豐子恺一個好有名嘅畫家，中國畫家咧，就喺佢本西洋畫集裏邊咧，用咗蒙羅麗莎呢個字咧，指呢幅畫。咁由嗰陣開始咧，我哋一直都叫呢幅畫叫蒙羅麗莎。
2: 講錢，講故事。
3: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6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4: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3: 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一用靓咗，后生咗，
5: 有成果。
3: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4: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6: 重新睇健康，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1: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讲钱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3: 每个钱币
2: 掷地有声。主持陈以缇、
13: 郑文泰、
2: 善之文，声音导航，
13: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翻嚟我哋咧。 讲钱讲故事嘅时间啦 ，Esther 陈怡提身边系有 Thomas， 我哋今集咧要同大家讲蒙娜丽莎。
0: 系啊，蒙娜丽莎正啊。
1: 咁啱啱头先 Thomas 就话，哦，人哋个名咧原先又唔系咁样叫嘅，咁我哋之所以会咁样讲，都系因为啊，曾经我哋中国有个咁样嘅叫法咁啦。咁但系我就会谂啦，吓呢个唔系就纯粹音译嚟嘅咩？因为喺西方都叫佢蒙娜丽莎噶。
0: 哦，咁就冇啊，丰子恺系第一个出嚟证明嘅人咯，证明即系正确嘅证。名字的名字證明即是定了他的名字，那我們以後就跟他叫蒙羅麗莎，蒙羅麗莎四個字都可以有四種寫法的嘛，那他就是這個蒙羅麗莎了。那其實蒙羅麗莎進入在大約是法國大革命之後呢，大家知道如果少少歷史，法國大革命之後呢，咁人民專政啦，咁然後呢就是所有皇室呢被送咗上斷頭台啦，咁喺咁嘅之後呢，皇室嘅貴寶呢全部都有落入當時嘅法國共和國政府嗰度，咁而羅浮宮呢就喺之後呢開幕。就成为了皇室的一个典藏的宫殿和博物馆。由那时候开始，其实蒙娜丽莎一直都在罗浮宫。她当然在不同的位置，好像我自己
1: 有搬过，我们
0: 我自己看过几次，我看了三次，有两次其实在不同位置的。关于蒙娜丽莎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大约1911年的时候，在罗浮宫有一个工人就漏夜咧，就系潜入咗去罗浮宫咧，就将呢个蒙罗丽莎咧偷咗出嚟。咁咧呢一下咧就震惊咗世界，因为咧我哋吓而家就知啦，罗浮宫啲保安好鬼渣嘅吓，即系大家都知啦，即系根本呢个博物馆咧大到一个地步咧，其实佢哋即系投入嘅保安嘅资源咧系唔足。够以保护里面咁多嘅文物。
1: 最正嗰件事系咩咧？我本身以为咧呢位临时工咧，佢偷得走蒙娜丽莎，起码都有个更加周全少少嘅计划啦。结果咧，人哋只系将嗰幅画咧塞入件衫度就带走咗。即系咁有事要全靠蒙娜丽莎，应该系比大多数人嘅想象都细好多嘅。
0: 系，所以
1: 就咁塞入去就走到。
0: 啊，其实蒙娜丽莎幅画咧唔系好高，唔系好大嘅，
1: 好细张嘅啫，
0: 唔系好大嘅啫。佢系呢个可以讲少少啊，因为蒙罗丽莎咧，按而家嗰个考究咧，就系佢以真人原大咁样画嘅，咁
1: 一比一，
0: 系啊。阿蒙罗丽莎女士咧，据说咧系只系高163 cm 嘅啫，所以画
1: 只系啊163好啦。
0: 唔好讲高度，唔好讲高度。咁但佢坐低半身咧，大约佢而家幅画咧系79 cm 高，53 cm 阔，79 cm 高即系2尺。左右，咁所以咧，佢喺罗浮宫偷到出嚟咧，一啲都唔奇，而且当时咧冇人谂过咧，有人够胆咩？呢啲叫做咩老虎头上钉虱乸，即系你竟然够胆行入罗浮宫入边咧，就喺墙上边攞咗幅画出嚟就走咗，而且咧失窃系持续咗2年有多。
1: 因为其实咧呢位窃贼咧，佢叫做佩鲁贾啦。你话佢系咪觉得自己喺老虎头上冻低？我觉得佢唔觉得噶，因为个罗浮宫成个都唔老虎，佢咪就系喺度翻工，又翻到哦 office 冇人，佢就将幅画除落嚟，佢仲要有闲情逸致，慢慢将嗰个画框剥嚟啦，咁啊将幅画收入件衫度，佢轻易带走噶。
0: 系睇翻资料咧，呢件事都好好笑嘅。当知道失窃之后啦，咁啊巴黎嘅警方梗系好紧张啦，出动咗好多人去调查啦。据说咧就系警方咧，其实系上过去佢屋企咧，喺巴黎嘅寓所呢个
1: 都揾唔到啊。
0: 唔系，系同佢问话。咁原来咧，其实嗰幅画咧就喺个警察即系嗰张台嘅下边，系好靠近蒙罗丽莎嘅。不过即系个警察一路都冇怀疑过呢个人系其实同呢件事有关系。咁所以咧，后来我哋就知道咧，就系佢哋当上去呢个人嘅喺巴黎嘅住宅嘅时候咧，蒙罗丽莎其实就喺嗰度。不过后来咧，点解会咁 drastic 咧？就系因为其实佢知道喺法国咧好难甩手嘅。罗浮宫嘅工人系意大利人，佢将佢带翻咗去。呢、这个佛罗伦斯匿咗半年之后咧，就去问价，就问一个画廊嘅主人。咁、那个画廊主人咧，一睇佢识货噶嘛，佢一睇就知道呢、这个真系蒙罗丽莎嚟嘅，而且蒙罗丽莎失窃呢件事系好出名噶嘛。佢真系傻的嘛，
1: 真系傻的嘛。
0: 于是咧，佢就咁样俾人拉咗。
1: 同埋我咁样样睇，我就会谂得到点解而家嗰啲去罗浮宫度打劫嘅嗰啲匪咧，佢哋系唔会整走呢啲画像，因为呢啲画真系好难可以脱手，佢哋就整啲珠宝走就算数。但系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佢喺1913年底咧就想将嗰幅

0: 达文西整生人都在意大利过活为生，服侍里面不同的金主，为什么他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竟然 去了法国，还带埋他身边几幅很重要的画去法国？所以呢这个贼仔拎回意大利卖呢是有 point 的，即是说他第一次
1: 怀疑他是藉口来的，
0: 他第一次带回去意大利，将幅画带回去意大利，然后呢其实当这件事呢穿了之后，这个贼仔被人拉了之后呢，其实蒙娜丽莎是在意大利展出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2: 讲钱讲故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节详尽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11点08分发射升空，来自香港的女太空人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上太空，她亦都是首个港产太空人执行国家航天任务。黎嘉莹和另外两个太空人朝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她说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期望。先由袁家乐介绍下这个首位港产女太空人。
7: 首位港产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表示，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舞台，而且身边的太空人都十分优秀，令到他获益良多。他表示，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十分艰苦，他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导，其他太空人的默默奉献和家人的无条件支持，才可以令到他成为太空人。他又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他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
8: 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
7: 黎嘉莹表示，梦想并不遥远，亦不分出身，只要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同埋祖国贡献智慧同埋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光彩。佢又用广东话鼓励大家：
8: 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嘅明天。
7: 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嘅时候话，期望可以在太空上面拍摄香港，并且会同佢嘅仔女分享在太空里面嘅感受。又表示在2003年，中国首位太空人杨利伟成功升空，自己嘅太空梦都因此被佢而启发。43岁嘅黎嘉莹1982年11月喺香港出世，系首位港产太空人，佢育有三名子女，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现职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在2023年去了北京，经历了初选、复选、定选等，最终在大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中国第四批太空人。他今次的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他的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的日常工作。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表示，黎嘉莹目前的整体状态良好，完成了八大类200多项的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并且用优秀的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他又完成了载人飞船和太空机械臂操作等的训练。 满足咗执

0: 行飞行任务等的各项要求，并且和飞行乘组成员之间的配合有默契。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他说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形容是意义非凡，深感振奋。李家超说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只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都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和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加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和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和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太空搭载实验等等。特区政府亦都已经在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积极参与国家有关航天任务。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所有纪律部队同袍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他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又说看到黎嘉莹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大步，并且在记者会上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自己非常感动，祝愿他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贡献最大力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已经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它的主要任务包括和神舟21号完成在轨轮换，其中一个太空人更加会在太空逗留一年，进行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金以文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说三名太空人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太空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发言人说三名太空人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三种太空人类型，其中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是现年39岁的朱杨柱，他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他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和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时说自己是中国第一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对他而言既是充分的信任，更加是使命的传承。他又说三名太空人就好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最有力量的整体。同样39岁的张志远是航天驾驶员，他同黎嘉莹一样，今次都是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张志远说他们这一代太空人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比他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他鼓励青少年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够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按计划，神舟23号入轨之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同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对接，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说神23的主要任务除了同神舟21号完成在轨轮换，亦会进行太空人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等。三名太空人在轨期间亦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主要针对太空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其中在太空生命科学，将利用斑马胚胎和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人工胚胎，推进太空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研究。发言人又提到其中一名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进行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上次载人任务发生舷窗玻璃出现裂纹的紧急情况，很可能是受到太空碎片撞击所致。发言人说这次事件为后续管控和应对同类风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已经改进了神23的舷窗，加强了防太空碎片

0: 嘅能力。至于神舟21号喺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飞船上三名太空人至今已经在轨驻留203日，有望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山西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90人。央视报道有9个人仍然失踪，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扣留。出事的煤矿属于通州煤焦集团，昨晚7:30发生气体爆炸，当时有247人在井下，截至目前救出超过150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及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严重事故发生。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会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伊谈判僵局持续，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调整周末行程，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段关键时期他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特朗普同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伊朗战事。美国新闻网站阿时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会上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简报，了解一旦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可能会发动一次最终而且具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即就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事，但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锁定新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和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台湾多处地方高温炎热，气象署说中午最高温的地方是台北大安森林公园，达到摄氏37.4度，台北信义区、新北生店和高雄的大树区超过37度，台北中正区就有36.9度。气象署已经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今日日间有可能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情况，彰化、高雄和屏东就有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情况。翻回本港，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目前市面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店以及200多间弹珠机店，绝大部分没有领牌或者不需要领有牌照。当局计划加设牌照条件，并由租用处所的场主负责场内所有夹公仔机统一申请牌照。
2: 有啲铺头咧，佢根本都唔需要有人喺度嘅，冇需要嗰个持牌人喺度。个持牌人喺边个你都唔会揾到嘅。嗰部机夹落去，究竟夹唔夹到？佢出一个咩礼物，佢冇人管嘅。呢个场所谓嘅场主，佢就应该系要为呢10部机咧一齐申请一个牌。申请咗呢个牌之后咧，咁佢就要张贴咧喺嗰个场所里边咧，佢要张贴我呢度有10部机，10部机咧系已经攞到牌啦，同埋嗰个持牌人嘅联络资料系乜嘢？
1: 大埔宏福苑早前有业主提交书面联署，要求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业主大会。麦美娟说，业主大会和法团只是负责楼宇的公共地方管理，业主出售私人单位纯属个人决定，不应该是和是否召开业主大会挂钩。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是8年来最低。局长何永贤说，轮候时间每下降0.1年都不容易，未来几季的轮候时间或者仍然有轻微波动，但下降趋势明显。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呼吁住在恶劣居住环境的市民申请。
3: 简约公屋它自己本身的 平均輪候時間是三年添嘅。如果願意去新界啊擴展市區嗰啲咧，兩年添咧就已經可以有一個單位。咁有一啲身處喺好惡劣環境，甚至有好多安

0: 全消防卫生问题嘅一啲劏房嘅朋友或者一啲家庭，真係要考虑下去我哋嗰个简约公屋啊。我哋而家第三期接受申请，第四期都好快呢会公开接受申请嘅，就做一个选择去帮助家人改善生活。
1: 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律政司回应传媒查询，表示已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律政司声明话，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声明认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对此等散播虚假指控，强烈谴责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律政司说，公众不应该受这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误导，甚至成为散播谣言一份子，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一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 77%。
4: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0: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5: 好啦，嚟到我哋嘅银色旅途节目，欢迎我哋新城广播听众朋友收听啦。当然亦都有我嘅好拍档淑敏林淑敏嘅。
16: 你好，世昌哥哥，各位银色旅途嘅听众，大家好。
15: 一个礼拜系咪好快过呢？
16: 哇！我真系觉得快到咧，而家都差唔多5月尾啦。
15: 其实一年都好快过，
16: 以前唔觉噶。
15: 系我因为早两日同啲旧同事食饭啦，咁大家一讲哇！一數一下啲日子，原來真係過得好快。係咪以前讀書啲時間難過啲嘅咧？我嗰時讀書成日等放假啦，咁到我工作嘅時間咧，都係覺得有啲慢嘅啲時間，覺得好多嘢做。因為但係而家就退咗休啦，叫做唔係正式工作，反為啲時間過得好快。
16: 點解嘅？
15: 唔知係咪可以又攤下喺屋企啦，唔使翻工，唔同你啊嘛，朝早一早起身嘛。咁好似前幾日啲天氣麻麻地啦，又落下雨啊，有時又陰陰濕濕、寒風陣陣咁咧，咁又唔想咁早起身喎，可以係咪？咁你攤下攤一瞓又瞓多幾個鐘。你做嘢边可以咁样嘅啫，系咪？你够钟就要翻工噶啦，唔可以迟到噶嘛。我哋呢份工作吓，好啦，唔讲咁多，先同大家再一次打声招呼，多谢你一路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吓。嗱，今日我哋都安排咗好丰富嘅内容噶噃吓，阿淑敏要介绍下咯。
16: 嗯，系啦，嗱，我哋今日咧就当然啦，继续系有我哋嘅重头戏《惺惺相惜》啦。咁喺下一个小时咧，我哋就会咧继续播放呢一位杰青花旦咁啊。仲要系杰青粤剧花旦，
15: 花旦多数都系粤剧噶，
16: 系咪噶？
15: 不过唔系，有京剧都有花旦噶嘛，上海粤剧又系有花旦噶嘛。总之，
16: 你知我
15: 对于
16: 啲咁嘅吓，即系文化就比较
15: 系你少睇啫，多啲去睇啦。嗱，咁啊，上个星期又听咗阿泳师啦，林泳师讲佢本身即系点解会投身呢个粤剧界啦吓。咁啊，今个礼拜就讲下佢咧。自强不息，好学不倦，所以我好欣赏呢一个女孩子啦。喺我眼中觉得，哇，即系好多时你做粤曲嘅艺术工作就好传统噶嘛，但佢学好多嘢，同埋佢而家去出边 present 好多嘢咧，都系另外一类嘅。即係知識嚟嘅，咁佢要不斷自己去進修咯，所以依樣嘢係好值得我哋啲無論係年青朋友好啦，因為哥哥姐姐好啦，都可以去參考一下啦，唔使話即係學佢參考一下。你有你嘅生活模式，你有你嘅興趣拿捏啊，最緊要係咧進修自己，唔好停落嚟。一停咗落嚟咧，好似乜嘢咧都。同你无关噶啦，好似个世界同你冇关系，咁就大件事啦，系咪啊？
16: 同埋我觉得，无论系咩岁数都好啦，我觉得人应该要充满好奇嘅，即系例如对某一啲嘢，你觉得啊好得意，想睇下，又或者咧，我有啲前辈成日都讲，我比较个人八卦嘅，咁我终于明白咧八卦点解咧，即系样样都想知，样样都想了解，咁我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又都系可以充实到自己嘅。
15: 我正想同你讲，其实我就冇咩。好奇心嘅，因为咧好奇咧，
16: 因为你学识够渊博，
15: 唔系呢个问题，点敢讲大把渊博学识嘅朋友啊？嗱，我嘅情况就系咧，我觉得好奇之外咧，你系要继续去钻研嘅，咁我就冇咩兴趣继续去钻研啦吓。好似前一轮我买咗一套书翻嚟想睇，我都未即系成嚟咗成。两个月啦，我都未打开过一页睇，我唔知系我自己忙，因为我自己懒，我系好想去睇嗰本书嘅，咁啊，但系讲俾大家听咩书啦，等我睇翻几页先啦吓，咁但系咧八卦嘅心我有。即系我真系有时都属于八卦，不过我啲八卦咧就唔系去理人哋啲是是非非，唔系呢啲，纯粹系咧，譬如嗰样嘢，我会想知道系咩嘢。即系我，譬如接触呢样嘢，对我有咩帮助，或者可以影响到大家乜嘢咧？咁样咁就唔系嗰种好奇嗰种咯，纯粹即系八卦，八下卦啫吓，咁啦。 嗱，你讲开咧，除咗话一阵间我哋可以听到阿荣师喺呢一个惺惺相惜，同我哋继续讲下佢嘅情况之外咧，我哋仲今日有一个好特别嘅环节送俾大家噶吓。
16: 系呢、這个咧，都系我八八卦卦八翻嚟嘅嘢嚟嘅。
15: 或者好奇心啦，
16: 系啦。咁因为咧就试完有一次咧就见到有一啲产品啦，即系你知我都会留意下金融界啲产品啦。咁我觉得我好得意咁样，咁咁啱佢又邀请我去个。叫做记者招待会啦，
15: 发布会啦，
16: 系啦，发布会啦，咁我就又去咗啦。咁原来咧，即系老人家咧，即系都有一啲嘅习惯咧，就系、是、原来都中意打补嘅。唔知细昌哥哥你，不过你咁 in 可能唔中意。
15: 你讲系银行嗰啲户口簿系咪？中意梗系中意啦，声都变晒啊！你睇下，因为以前出粮我哋系打补噶嘛，咁啊逢到即系月头咧，咁我哋即系打补啦。一去银行打补一睇啊！原来咧真系出咗粮咯，公司冇欠粮咁、样。当然咧，我前做政府唔会欠薪啦，人哋嗰啲有啲欠噶嘛，其他出边啲厂啊，啲或者大户好小户好都会拖一两日数噶。有时真我啲朋友都讲，哎，仲未出粮。我有个朋友啊，喺深圳工作，去公司争佢几个月粮都唔出，都系咁啦，真系。所以打补对于我哋打工仔一族嚟讲系好开心嘅，即系睇一睇啊咁。但系好似而家唔系好流行打补，因为咧应该喺12年前到咧，我就喺某一间银行开咗个户口，佢系冇补俾你嘅，完全系冇补嘅，冇户口补啊。
16: 有咩咧？
15: 佢咪俾张卡你咯，提款卡咯，咁同埋咧叫你自己即系上网登记一个户口，你可以喺呢个网嗰度。即系户口啊，查翻晒你嗰啲收支账项啊，甚至系投资都得嘅。你可以喺嗰度买金啊、买股票啊咁样，买外币啊、唱钱啊都得。咁就唔俾保你噶啦。咁另外我有一间系30几年前用开嘅银行啦吓，咁即系嗰时候嚟出粮，嗰间就一路到而家都有用保吓。不过咧，佢哋有一段时间咧开始咧就收嗰啲，譬如佢哋每一个月寄啲银行嘅 statement 俾你，原来要收钱噶。
16: 系，
15: 我以前唔知嘅，一路收开都唔知。后来一次同佢倾电话，我话吓、原来要收钱噶咁样。佢系啊，唔知收几多钱一年啊，或者系一季咁啦。咁跟住后来咧，佢后来知道我嘅年纪，佢呢个年数可以免费豁免咁样，几着数嘅。其实做长者啊，
16: 系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喺稍后时间啦。咁啊，请嚟一间银行啦吓，咁啊，同我哋讲下佢哋一啲嘅新产品，咁啊，专门咧系为啲哥哥姐姐而设嘅，又可以咧即系特别咧就唔想即系搣甩你哋嗰啲打保嘅习惯啦，系啦。咁啊，有一个咧叫全接保嘅一啲新嘅服务，究竟系咩咧？我哋转头翻嚟就会讲噶啦吓。咁不过你头先讲开金咧，
15: 系啊。
16: 喂，细昌哥哥，我以前啲长者咧好中意买金，
15: 以前嗰啲而家都中意啦。
16: 而家我都就快长者啦。
15: 我唔系，而家咧买金又唔同。以前啲长者买金有两个目的嘅、一就系、是、都系有储蓄嘅原因啦，不过系储金啫。储金好有用嘅，嗰时我都唔明点解。咁屋企都有长辈嘅，咁有几个即系我哋嗰啲叫做弟弟妹妹嗰类啦吓。咁咧，長輩係會買定女仔啊嚇，男仔冇嘅，係買定一對龍鳳額嘅。就算咧，佢係而家個妹妹可能係得8岁，佢同佢買定㗎。啊，智慧嚟㗎。係點解咧？長者嘅智慧，嗰時幾多錢一兩金啊？
16: 哦，可能
15: 而家幾錢一兩金啊？嚇、嗰時真係我細個嗰時真係幾百蚊一兩金嘅咋。
16: 因為以前有講話啊，10年黃金變難同啊嘛，即係呢個投資界有咁講過嘅嚇，即係話啊十年咧就一個周期啦，咁樣
15: 冧啦咁樣。
16: 係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嗰個黃金嘅價格又唔同咗啦。咁但係你講開咧，
15: 飛升啊！舊年
16: 我想講咧，舊年就真係好犀利啦，係咪？係啦，咁我屋企咧就因為都有嫁妝噶嘛，
15: 你以前啊嘛，
16: 係啦，阿媽俾即係或者係外家，係咪叫外家？外家俾啦，同埋男家俾一啲嫁妝啦。我见到有啲同事咧，佢话喂，趁住金价高咧，就谂住融咗啲金佢。咁但我嗰下咧，就因为太麻烦啦，冇攞到出嚟，
15: 忍住，
16: 系啦。咁我后屘就觉得其实呢个咧，即系 俾你嘅首饰啊、龙凤额呢啲咧，其实除咗系个价值之外咧，
15: 纪念，
16: 其实仲有背后啲意义嘅。咁、既然我而家又有孖宝喺度啦，咁我打算将佢都啊，即系承传落去咯，
15: 系啊。咁嘅係好好嘅安排嚟嘅，不過呢有另外一種睇法唔同啦。一陣間呢我哋喺第二個鐘頭之後呢，我哋傾下呢個金嘅問題，因為最近有啲假金喺市面流通，都要提我哋啲哥哥姐姐唔好買錯假金。銀色旅途。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黄昏六点半。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山西省心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加至90人。中央电视台报道，仍然有9人失踪，涉事的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扣留。出事的煤矿属于通州煤焦集团，昨晚7:30发生气体爆炸，当时有247人在井下，截至目前救出逾150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及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去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应急管理部已经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参与救援。内地传媒报道，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在前年4月曾经发布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通州集团旗下4间公司上榜，包括今次发生气体爆炸的煤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声明说，两个人在昨日举行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伊战事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阿拉格齐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前后矛盾的立场和过分的要求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的因素，但是伊朗仍然以负责任、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努力寻找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但是伊美两国分歧仍然严重，目前无法断言接近达成协议。香港载荷专家黎嘉应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将会跟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发射升空。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斌表示，黎嘉莹十分努力，因此在短时间之内获得担任载荷专家的能力。他表示，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在短时间的训练时间完成大纲规定的8大类科目，确实有好大挑战，但是他在思想准备非常充分，他十分努力，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完成训练，又会同同伴队友请教，学习能力强。吴斌又说，黎嘉莹在香港主要从事电脑技术工作，因此有助促进他理解和学习太空知识。他又提到，澳门太空人正按计划开展大量训练和考核，情况顺利，会根据任务规划和训练情况综合考虑，安排合适时机执行飞行任务。岭南大学恭贺黎嘉莹参与国家新一轮航天任务。黎嘉莹此行有望于太空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发的航天科研仪器天文相机，并结合由岭大团队提供的碳排放源数据库，协助精准识别

0: 不同地区电力和工业设施等排放的强度和分布。岭大深圳研究院院长吴杰怡跨学科学院副教授李佳指出，团队建立的数据库已经覆盖中国超过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源，数据精细去到每一平方公里的排放总量和精确坐标，这一套数据能够协助天文相机在太空精准识别具体排放源的位置、强度和运作规律，令到仪器不单止能够观察大范围的温室气体浓度分布，更加能够深入分析个别工厂或者设施的排放情况，从而大幅提升太空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科研价值。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7: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9: 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世昌哥哥翻到嚟呢一节嘅银色旅途啦，咁我哋不如讲下呢一个话题啊。其实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吓，咁啊以前咧即系哥哥姐姐们咧都好中意一个习惯咧，就去打赌。
11: 嗯。我细个都有，
10: 其实我细个都有嘅，我都几中意嗰种感觉嘅。因为咧，即系由你唔知道有几多钱啦，或者唔记得有几多钱嘅时候咧，跟住喺个银行户口里面，哇，原来哇，
11: 哇即系都储
10: 得几多，
11: 即系好多零啦，系咪啊？
10: 都有一两个啦，咁以前细个啊嘛。不过嗱，就当你咧用得多嘅时候。唉，啲零又少咁啲嘅时候，咁你又会立心去储下钱咁样啦。所以我觉得打赌咧，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令到你觉得有一个金钱观念嘅感觉，
11: 有个鼓励作用啦，系咪先？同埋有个精神上嘅满足啦。嗱，呢方面唔讲住，今日我哋主要系同啲听众朋友介绍翻咧。阿 Christine 好叻女，揾咗一个咧，同我哋啲哥哥姐姐咧都好有关嘅，就系而家呢个主题啦，就讲下我哋打赌系咪有个新嘅趋势咧？因为我自己咧喺某啲银行开嘅户口咧，佢就冇户口簿俾我噶吓，佢只系俾一张提款卡我，咁你自己按时你需要钱咪去揿钱咯，系嘛？你需要入钱嘅咪又去入钱咯，去柜员机。咁另外咧就叫我自己上网开一个即系网上户口啦，你要转账啊，或者你要查账啊，自己上网睇咯，甚至你要买卖即系外币黄金。

0: 啊，过户啊，转其他嘅数啊，都可以喺呢个户口做。咁真系唔俾户口簿、啊，我就觉得好失落、啊。Christine， 你知唔知点解呢？因为我以前翻工咧系即系经银行打簿噶嘛，咁突然之间咧，即系呢十年开咗一个咁嘅户口咧，我咦，好似好空虚咁，都唔知道自己个户口有几多钱，我又唔得闲去即系成日上网查住个户口啦，系咪啊？咁但你今次介绍呢个好得意，你不如同大家讲下呢个打簿嘅新趋势点样吓？
1: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当然啦，就除咗我讲之外咧，我哋梗系要揾嚟一位朋友咧，同我一齐讲下啦吓。其实如果你而家打簿咧，就唔使一定去银行嘅。咁究竟去边度打簿咧吓？我哋问下呢一位朋友先啦。我哋今日咧就请嚟恒生银行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主管李华伦小姐啦。咁就有 Rennie 喺度嘅 ，Rennie 你好
0: ，Rennie
2: 你
0: 好，
2: 唔
0: 好意思，
2: 卢生你好，
0: 唔客气啊，叫细昌得啦。
1: 系，
2: 咁你细昌你好。
0: 系啊，你有新尝试、新创新吓、啊，对于我哋哥哥姐姐嚟讲，真系好开心啊吓。
1: Randy， 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即系我最近知道你哋银行咧出咗一个产品叫存折簿啊，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吓？
2: 其实存折簿咧，因为即系头先好似 Christine 同埋细昌你讲啦，即系其实打簿咧，即系系。即係好有儀式感，
0: 係啊，係
1: 啊，
0: 滿足感添，係
2: 啊，即係唔知點解，即係你聽到你將嗰個存摺入落嗰個書度，然之後你聽到啲聲咧，攞個簿出嚟，哇，咁樣即係有一啲新嘅 information， 咁同埋嗰個儲蓄嘅習慣啦，
0: 係啦，係啦，冇錯。
2: 咁有應見及此咧，其實恒生銀行咧，即係我哋而家有超過100万個存摺客户，咁其中大概50%以上咧，都係一啲長期嘅客户啦，好多都超過30年嘅，我哋嘅關係。咁變咗咧，我哋覺得打簿咧，即係其實好多時即係係對尤其是對一啲長者嚟講啦，或者一啲長期嘅客户嚟講咧，即係嗰樣嘢佢哋係好即係好 appreciate 嘅嚇咁樣樣。咁我哋點樣令到佢喺呢個數碼化嘅年代咧？即係佢哋除咗可以分享打簿之外咧，都有一個選擇，就可以喺屋企都可以打簿。
0: 屋企打簿，
2: 所以我哋係啦。咁你知有陣時長者即係落雨啊、成成啊，咁佢哋都會去銀行打簿嘅嚇。咁點樣可以俾多一個選擇佢嚇？佢中意去銀行打簿亦都可以，佢中意喺屋企打簿亦都可以。咁所以我哋咧就對我哋嗰啲有存摺簿嘅客户嚟講咧，咁我哋就出咗一個我哋叫存摺簿啦，寶貝個寶啦。
1: 就唔係一本簿個簿啦。
2: 係啊，係啦。咁呢個寶貝係點樣樣運作嘅咧？就係佢我哋客户有存摺嘅客户咧，佢只要嚟我哋嘅分行，咁咧就可以同佢嘅同事咧就申請一個存摺簿啦，一個咁其實存摺簿就係一張卡嚟嘅，咁上高咧就有一個NFC， 即係可以 detect 你個電話，你呢個電話嘅 NFC。咁變咗咧，你只要綁定你嗰個張卡同埋你嗰個存摺 account 啦，咁同埋你個電話咧，咁佢個客人咧一翻到即係喺任何地方或者翻到屋企咧，佢就可以將嗰張卡咧就即係 tap 落去佢嗰個電話度，
0: 即係拍落去就得㗎啦，係咪啊？
2: 固定嘅電話度，咁就可以見到佢存摺上高嘅資料㗎啦。咁每一張卡咧只係綁定一個電話嘅啫。如果你攞咗張卡咧去另一個電話度咧，係唔 work 嘅，咁樣樣。咁呢個亦都係保障客户啦。
0: 當然。
2: 咁同埋咧，其實成個建構咧就係只可以睇，唔可以做交易嘅。咁變咗呢個亦都係進而保障個客户。咁變咗跳好多長期客户嚟講咧，咁佢好多時未必係咁數碼化嘅。咁如果佢數碼化，佢可以用我哋嘅 mobile app 去做。但係如果係用呢個 NRC 嘅存摺簿咧，咁佢哋咧就可以好方便喺屋企 tap 佢嘅手機咧，咁佢就可以睇到上高嘅 information， 同埋兩年嘅 information 嚟嘅。如果你想要多啲，譬如7年嘅咧，佢可以即係去要求。咁樣我哋都可以俾到7年嘅資料俾佢哋嘅。咁呢個我哋亦都希望呢個選擇咧，可以令到即係有啲嘅長者又好啊，或者係 即係行動唔方便嘅客户咧，即係佢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呢樣嘢
0: 可以查到
2: 咯。咁
0: 自
2: 你
0: 己
2: 出
0: 嘅
2: 咗之
0: 账
2: 後
0: 户
2: 咧，
0: 啦，吓，
2: 係啦，我哋出咗之後都有啲好 interesting 嘅，
0: 系咧，
2: 即係我哋發現咧有少部分嘅客户咧，佢喺一個月內咧都 tap 咗40几次嘅，
0: 系啊，
2: 每日都 tap 一。

0: 两次
1: 我本来想问你有冇规限每日打几多次保啊？头先啊，
0: 冇规限，
1: 冇
0: 规
1: 定嘅
0: 吓。
1: 哇，如果一个月四十几次，真系好多咯，真系成日要想知道自己个户口啲钱仲喺唔喺度，可能啊，好紧张吓。
0: 因为我觉得系太方便啦，太容易啦，即系变咗，即系你屋企你啊，你突然间醒起喂。我
1: check 下先咁啊吓，
0: 系啦，我个 auto pay 过咗数未啊？啊，或者我嗰个我收租嘅，我租金
1: 入
0: 咗
1: 账未？系啦，
0: 咁你我 tap 一 tap 咯。
1: 系咯，几好咁样样。呢个即系对于佢嚟讲，真系好玩啊！我觉得唔好意思吓，即系可能我讲完呢句说话之后，你啲同事好多工作都唔定。
2: 嗱，不过咁阿世昌哥哥，其实我觉得咧，你啊可能真系即系中意玩呢啲电玩，咁所以咧就容。容易去上手，系啦。咁但系我又想问下Rennie 咧，其实即系啦，长者或者系哥哥姐姐们咧，其实佢哋要接受新事物咧，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咁容易噶嘛。咁一嚟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咁样又配合呢个 ESG 大趋势啦，系咪？即系环保大趋势啦。另一方面咧，其实亦都要佢哋想用嘅，咁要佢哋想用就要用得。friendly 啦，即系就要 user friendly 啦，系啦，咁其实系成个过程系佢哋，譬如由申请去到真系教佢哋用嘅时候，其实个过程系咪都真系好 friendly 同埋好简单嘅咧？
0: 其实好简单嘅，即系其实咧，你十分钟内咧就已经可以搞掂。即系我哋个同事，即系其实即系只要将恒生嘅存折簿卡，绑定佢个电话，
1: 系啦，
0: 咁然之后，就教嗰个客人点样用，咁其实前后咧十分钟已经可以做到噶啦吓，咁同埋其实佢翻到屋企咧，即系或者佢开始尝试运用咧，亦都好似佢喺即係打保嗰個 experience 嘅，雖然唔係將嗰個存折保入落個機，佢只係將嗰張卡 tap 佢嘅手機，佢就可以做到。呢個同佢可能即係搭地鐵啊咁樣 tap 跟住過，其實嗰個客户感受咧係好相似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想做到嘅咧，就係頭先Christine 都有講啦，即係尤其是年長者，佢哋接受新嘅科技，佢哋可能有少少紅馬紅溝嘅。咁我哋點樣樣去明白佢哋嘅習慣，盡量令到嗰個客户嘅體驗咧係似佢哋而家用緊嘅某一啲嘅產品或者某啲嘅 service 嘅習慣咁，令到佢哋可以感覺到好comfortable 咁樣樣去接受一樣新嘅嘢，
1: 係
0: 啊，即係如果你係完全唔同嘅體驗咧，可能佢會
1: 抗拒
0: 啦，要重新再諗過。但係如果係好相似嘅，同佢平時某種嘅體驗同埋運作都好相似嘅時候咧。佢去接受一样新嘅事物咧，就会容易好多啦。
2: 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同阿 Rennie 一齐倾下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堆淡，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2: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2: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 主办新城财经台。
3: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4: 人色旅途，
5: 人色旅途，
4: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好啦，翻嚟呢一次啦，我哋继续请嚟恒生银行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主管 Rennie 同我哋一起倾下咧，话关于咧银行嘅一啲新服务啊。
7: 好犀利啊！头先听阿 Rennie 讲咧，呢、這个叫做咧全接保保背嘅保，原来都好吸引我哋啲哥哥姐姐，同埋好方便。嗱，我头先听咧，觉得最方便系点咧？唔使出街。随时随地 anytime anywhere， 你都可以攞你嗰张即系全接保出嚟去拍下你个即系上咗去手机上高嘅，当然呢个全接保啊，咁可以知道哇个银行存款有几多咧？咁头先 Randy 都讲啦 ，Randy 你话哇啲租嚟咗未咧？咁或者嗰啲转账转到未咧？咁样其实当初呢个动机除咗系要我哋嗰啲即系长者客户咧，可以即系同呢个社会一样咁适应。新的事物之外呢，其实是方便他们最重要呢？
8: 其实是的，因为即方便老人家，因为老人家呢其实我们即的观察呢，就是即很多时候呢他们你知啦，收租又好，转账又好，或者是政府的生果金，
7: 是
8: 即有特定的日子的嘛，
7: 是的，
8: 很多时候呢他去到那一天呢，他哋就好緊張㗎喇。
7: 喔、咁
8: 有時打風落雨呢，我哋都見到啲老人家呢撐住把遮咁。
7: 都要嚟拍嗰個保係咪嗰陣時啊。
8: 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佢哋唔敢做，佢哋就好囉囉亂。
7: 囉囉亂真係會。
8: 咁樣。咁變咗即係有見及此啦，我哋覺得即係又係我哋好似頭先咁講，我哋好想俾一個選擇佢哋。令到佢哋即係如果天气好，咁我落去银行打保咯，系咪？顺便去饮茶啦，
7: 系啦系啦。
8: 咁如果天气唔好，你亦都冇需要一定落去银行做呢件事，你喺屋企已经可以打到保啦。同埋你有阵时，你知如果你好耐冇打保咧，咁好多时有啲嘅数据咧，亦都未必会完全可以操到出嚟。
6: 哦，系啊系啊。
8: 咁但系全接保咧，保背个保咧，新出嘅全接保咧就冇呢个咁嘅问题啦。啊，咁变咗你可以睇到，即系你就算系，譬如两个月冇去打保，啊，咁你两个月嘅资料你都完全全可以喺嗰个手机度睇到嘅。咁我呢啲就系希望令到个顾客体验咧系更加好，同埋方便到个顾客，佢可以选择去分开又得，选择自己屋企用嗰张卡全接保张卡嚟打保亦都得。
6: Randy 呢，即係

0: 其实我觉得呢一种嘅服务好好，因为咧，其实我初时就谂啊，会唔会系即系取代以后就冇簿仔咧咁样？咁但系原来咧系多一个选择，唔系即系要你去取代嗰样嘢，即系唔系冇咗嗰样嘢。咁但系 Ray， 其实我系想问咧，即系因为打簿咧有嗰种哇一眼望落去，同埋即系有声听啦，好似你头先咁讲，即系都有啲好似仪式感同埋嗰种嘅实在感咧。咁但系如果我哋而家真系所谓叫做用拍卡啦呢个方式啦，咁同样都可以睇到啲 details 嘅，但系嗰种嘅实在感，其实啲反应哥哥姐姐嘅反应出嚟系点嘅咧？系咪都系觉得啊，同样都系咁 OK 咧？
1: 其实咧，我哋见到佢出咗之后咧，反应都好热烈啦。咁、而家申请咗全接保嘅客户咧，我哋见到咧，即系六成咧，其实都系70岁以上。
2: 系啊，哈哈。
1: 咁呢个对我嚟讲咧，我哋就觉得好开心嘅一样嘢，即系我哋真系可以做到咧，即系唔同嘅年龄层咧，都可以做到 financial inclusion 呢样嘢，都可以做到即系令到 digital 更加普及，令到我哋嘅长者可以行出佢嘅第一步，去拥抱呢个数码嘅世界，
2: 与时并进啊嘛吓，同佢哋吓吓。
1: 系啦，咁呢样嘢我哋觉得即系都好欣慰嘅，同埋佢哋咧就真系用紧嘅，因为我哋见到有存住保卡嘅呢啲客户咧，佢哋去分行打保嘅次数咧，就下跌咗30%嘅，咁变咗佢哋系真系帮到佢咯，咁同埋亦都真系有一个选择，变咗佢仍然有即系六成几嘅次数咧，佢都系落分行，但有三成几咧，佢就即系选择唔落分行，就用手机嚟到打补。咁呢樣嘢係我哋覺得係即係一個開始咧，係做到個方向性係做到我哋想要做嘅一個效果咯嚇。咁同埋 Christine 你頭先講都俾到我哋 inspiration， 可能我哋下次諗會唔會你用張卡打嘅時候有叮一聲或者
2: 係啊，我哋咁樣諗啊，佢好有滿足感嘅，你知唔知啊？
0: 係啊，即係因為你睇到哇，突然之間多咗，突然之間少咗，咁你會有啲唔同嘅感受噶嘛？咁同埋我覺得即係如果係真係嗰個打保嗰個嘅人數係其實少咗嘅話咧，亦即係代表其實呢一種嘅服務係得到哥哥姐姐們嘅接受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啊 ，Rennie 時間關係啊，咁啊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咁啊，如果咧日後有更多咧關於即係長者哥哥姐姐們嘅一啲產品或者服务的话，记住多啲嚟 update 我哋啊！
2: 系，多谢 Randy，
1: 多谢晒，
2: 多谢。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声明说，两人在昨日举行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伊战事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阿拉格齐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话，美国前后矛盾的立场和过分的要求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的因素，但伊朗仍以负责任而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话，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但伊美两国分歧仍然严重，目前无法断言接近达成协议。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苏州会见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部长佐哈里，双方就深化中马经贸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说，中方愿与马方实施好中马经贸合作五年规划，欢迎马方积极参与进博会等展会以及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希望马方为中资企业对马投资营造良好环境，愿意同马方进一步加强区域同多边领域协调合作。佐哈里话，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拓展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神舟23号三位航天员今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亮相，首度出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朱杨柱形容，成组三人就好似不同的拼图，期望能力互补，优势叠加，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今次任务叠加多项第一次，包括第一次由第三批航天员首当指令长，第一次有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以及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针对黎家营训练期较短，朱杨柱说自己主动传授在轨飞行经验，为他讲解太空操作注意事项，每项操作都让他再练一次，确保所有操作都扎实到位。现年40岁的朱杨柱曾经在2023年首飞，荣获英雄航天员称号。他在2025年底完成与太空极端环境相似的洞穴特训，从太空返回地球两年几之后，朱杨柱再担重任，成为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香港在荷专家黎家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将跟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听晚发射升空。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斌说，黎家莹十分努力，因此在短时间内获得担任载荷能力。他说，黎家莹作为载荷专家，在短期的训练时间完成大纲规定的八大类科目，确实有好大挑战，但他在思想准备非常充分，他十分努力，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完成训练，又会同同伴队友请教，学习能力强。吴斌说，黎家莹在香港主要从事电脑技术工作，因此有助促进他理解和学习太空知识。国泰航空一班客机清晨抵港时遇到气流，八人受伤送院，涉事航班 CX156 星期五晚由澳洲布里斯班起飞，来港途中遇到气流，今早大约6:45抵达赤立角机场时，医护人员登机检查，六名空中服务员及四名乘客受轻伤，主要是轻微擦伤，当中八名伤者送院治理。国泰话将继续密切关注伤。

0: 者情况提供所需协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0: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1: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人色旅途，
14: 人色旅途，
13: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5: 听过新闻之后啦，又翻到嚟我哋银色旅途节目啦。咁啊，头先喺开节目嘅时候，我哋提过咧，讲开啲金啊，系咪黄金啦？咁你系讲过啦，你话啊你自己咧都有好多嫁妆啊，同埋咧，
16: 以前唔觉得咁值钱嘅，而家就觉得啦。
15: 而家覺得
16: 係啊，
15: 其實金幾時都值錢嘅啦。不過以前咧，雖然你嗱，當然你而家比較翻以前嘅價格，撐天共地啦、你知唔知我細個認識黃金嘅時間咧，啲金係300几蚊一兩咋？
16: 哇！你有冇買啊？
15: 邊有錢買？即都話細個咯，嗰陣時即係買糖都未有錢啊，仲買黃金？嗰陣時奢侈品嚟㗎，你估而家？
16: 而家都係，
15: 唔係
16: 而家更奢侈添啦。
15: 而家勁奢侈，但係而家嘅金鋪係咪周街都係啊？
16: 係。
15: 以前唔係咁多金鋪㗎嘛，行好遠先一間㗎嘛，咁根本就好奢侈嘅。咁但係啦，300几蚊嗰陣時買咧。哇！而家幾多倍啊？
16: 不過咧，其實阿世昌哥哥，你頭先講咧就話即係去買金啦。咁我諗咧都啱嘅嚇，即係無論而家嘅哥哥姐姐啦，同以前嘅哥哥嘅姐姐咧，其實都中意咧去買金。但係咧，我哋買金咧都真係要小心、啊。
15: 小心嗱，我哋唔講點樣買啦，買嚟點樣用啦。你總之你愛嚟儲錢又好，愛嚟等啲仔女第日愛嚟做嫁妝好，係咪啊？俾新抱好，你嘅事啦。咁但係咧，原來最近留意一啲新聞八國咧，好多嘅就算係專業嘅金鋪啊，即係佢哋咧收到翻嚟嘅金咧，竟然間有假金喺裏邊。原來咧有啲成分咧，唔係叫做足金啦，我哋叫足金就叫999。4条9嘅足金就真系真金啦。咁你如果拎嗰啲金去卖嘅时候咧，佢哋会将佢即系烧噶，用火烧噶，即系烧一烧。原来话咧，用火烧过咧，如果佢系真金，真金不怕红炉火啊嘛。烧完咧，佢都系咁金色嘅，金光灿烂嘅，劲过阿小凤姐噶吓，即系。咁但系咧，原来最近有啲假金。 咁你唔好以為話，咁用火燒佢，咁佢變咗唔真金嘅話，佢冇咁金色啊，變咗或者銅啊，即係銅嘅顏色啊，或者黑色啊咁咧，就假金啦。原來而家咧有啲假金咧，你燒完佢用火咧，佢一樣係金光燦爛。
16: 係。
15: 真係有啲叫做收金嘅金店咧，即真係叫做蝕咗本咯，即收咗一啲假金翻嚟咯。所以連佢哋都出嚟講咧，叫嗰啲消費者要提醒佢哋啦，要注意，要留心咯嚇。
16: 係啊，因為咧就其實而家咧即係市面上都有啲嘅鋪頭咧，咁佢發現咧原來有人咧用金包銀咧，又或者咧係即係嗰啲嘅物質裡面含有其他嘅雜質，好似係烏啊、鎔啊、鈞啊呢啲成分咧。将呢啲贵金属咧就加咗入去鱼目混珠啊，咁等到大家咧即系就算即系所谓叫真金不怕红炉火都好啦，只要除非你真系剪开去再睇咧，你先知道原来啊系真系即系呢啲。唔系真金嚟嘅，或者唔系纯金嚟嘅。
15: 金包银咧，依、這个系已经有咗好耐噶啦。系啊，因为点解咧？就嗰啲譬如嗱，佢唔系特登买，其实唔真金啦吓，佢唔系特登买假金嘅，因为好多时咧外边有啲饰物店啦，咁你见佢哇大条咁啊，成几两嘅足金颈链，佢可能只系卖几十蚊，嗰啲咪假噶咯吓。嗰啲道饰啦又有啦，金包银咧又另外一种嘅方式去卖金，但佢讲明系金包银咧，你就知道咯，佢唔系实金啦，或者佢唔系用999嘅即系四条九嘅足金啦。但系咧，最近咧系金混咗另外一啲嘅混合物啊，好似咧有啲叫锌啊嗰啲啦吓，咁用咗嗰啲成分咧，咁咧变咗咧你就算用火去烧佢咧，佢都仍然系金色噶。所以好多时咧，你变咗真系好似你讲啦，有啲铺头而家就要剪开佢啦。譬如你条金链咧，佢要剪开佢，再睇下佢里边嘅微粒啊，即系嗰啲叫做内边嗰啲质量啊。因为如果咧真系金咧，就唔会话即系变咗有啲粒状嘅。你一剪开佢，可能有啲好似沙啊、啲糖啊咁一粒粒状嘅物体出嚟咧，嗰啲就系假嘢嚟噶啦。所以你话系咪要好小心啊买金？咁啊，讲真的，你。叫我而家去揀咧，我都去嗰啲真係有信譽啲嘅大金鋪啦，係咪？但係咧，曾經試過有一間即係唔好講名啦嚇，都係好出名嘅金鋪，佢竟然間咧，佢賣嘅金額啊，俾啲朋友拎翻去之後賣翻，因為會賣得翻俾佢噶嘛嘅時候咧，剪開咧，原來裏邊係通心噶。通心唔紧要，你通心咪轻啲称，但系佢喺通心里边摆咗啲沙落去，咁你明唔明啊？即系变咗咪重咗咯？
16: 系
15: 啊，呢、這个都出咗即系新闻噶啦，旧年嘅事嚟噶啦。
16: 不过咧，其实即系关于一个所谓叫假黄金啦吓，咁其实唔系净系香港有嘅，内地其实都有唔少嘅。譬如好似浙江啊、福建啊、河南呢啲地方咧，都有人系即系所谓叫鱼目混珠啦吓。咁但系咧。好犀利嘅，咁你知咧，而家啲社交媒體咧就內地有一個小紅書啦，小紅書咧就會教你哋嗱，依、這個唔知真定假，未試過，就將一啲咧叫做新來粉嘅嘢咧同黃金融合一齊，然後咧就再熔煉咗之後咧，再混合冷卻之後咧，咁去睇下金色嗰個重量。咁有人就話呢啲咧就如果咧金色係個切面比較平滑啲啦，又或者可以通過一啲嘅光譜儀器測試嘅話咧，咁就係即係叫做真金白銀啦。咁但係如果咧即係唔係嘅話咧，咁就可能咧就加多少啲雜質啦，咁有啲人咧就話出售呢啲新來粉嘅商家咧就話喂過火咧都唔變色噶啦，咁亦都咧會有啲教學過程嘅。不過點都好，我覺得咧其實即係最緊要咧都係用翻啲商譽比較好嘅商店咧去買咧，咁你就會安心啲啦。
15: 其實你講即係內地好多地方賣即係嗰啲假金或者唔夠成色嘅金咧。唔只係而家開始㗎啦，所以點解你會而家明白咁多我哋嘅國內嘅同胞啦嚟香港遊玩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去買金咧，係咪？就係因為佢覺得香港咧喺呢方面咧做得好好，即係嗰個保衞方面啊，因為我哋全部咧有曬牌㗎嘛，啲金鋪嚇俾曬要買。足金999四條九先係足金啊嘛，咁所以大家買金嘅時候真係要留意一下嚇。
1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3: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5: Toyota
6: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7: 惺惺相惜。
8: 好啦，咁啊嚟到惺惺相惜啊，呢个礼拜继续有我哋嘅好朋友啦吓，就系林明诗吓，我哋香港近几年冒起嘅粤剧花旦，亦都系2025年嘅其中一位杰青得奖者。阿荣师，多谢你吓，又再同我哋喺呢个环节里边倾偈吓。
9: 你好，昌哥，你好，淑敏姐姐，各位银色旅途惺惺相惜嘅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林荣师。
8: 好啦，咁上次咧听你讲咗一啲你喺粤剧方面啊，同埋喺啲社会服务方面嘅情况啦，大家对阿荣师嘅即系工作同埋佢日常嘅生活都好了解。啊，有一样嘢我就一定要问嘅，促成呢个惺惺相惜嘅原因。之前我有提过啦，因为我成日咧做亲活动都撞到阿荣师嘅吓，咁咧同埋咧你每一次都系学嘢嘅，话俾我听，诶、哎、我而家又去上咩堂，我而家又听边个嘅分享啊咁样，其实你好似好好学不倦，因为咧请你嚟呢个节目之前咧。我就去搜查下，吓啲字系唔系私查，我系去搜查下你啲资料。哇，原来佢又读呢样又学嗰样又学嗰样。你不如同大家讲下你而家学紧啲乜嘢？
10: 最近学紧咩啊？
8: 好多啊！
9: 咁啊，我记得上次系响阿巴苏嘅一个会展，啊、会展入边见到阿西昌哥嘅。咁之前
8: 谢文雅
9: 啊，谢文雅姐嗰次咧，其实我有少少逃课嘅，因为嗰日其实即系小休嘅时候啦，因为小休不足以我不过咁好咧，就系因为其实嗰日我喺香港大学就读紧而家系叫。叫做全球商业领袖班，系啦，咁系港大嘅一个课程啦。咁我系响隔篱嗰栋楼去上紧课嘅。咁话阿文雅姐姐就邀请我去佢个书展，
8: 系啦。
9: 咁、我知道中间有个 break 啱啱好，咁我咪就行咗过去隔篱咯。咁又可以睇到好多文雅姐嘅
8: 作品啦、
9: 同埋佢嘅新书啦。咁我亦都其实同香港大学系有非常之紧密嘅合作关系嘅、因为我系香港大学嘅校际音乐节由首届评委做到而家啦，系、咁就系、有好多学子咧，其实一开始呢个音乐节举办嘅时候，唔系太多人去报名啦，咁但系逐渐逐渐每一年多，咁其实唔一定系学艺术专业嘅人有艺术天分嘅，有好多香港大学嘅学子咧，佢哋都有好多嘅艺术嘅天分同埋修养嘅，
8: 所以
9: 系啊，咁我自己我学艺术嘅，点解我又去读呢一个商业领袖班咧，即系商学院啦？咁我觉得其实我咁多年嘅学习都系感性思维，我系一个非常之感性嘅动物嚟嘅。咁我理性思维方面就我觉得要加强啦。咁适逢期会有奖学金俾我去到呢一个全球商业领袖，
10: 又攞奖学金。
8: 咁其实你系学霸嚟嘅系咪啊？我而家发觉佢真系学霸嚟嘅，奖学金。金霸添啊！
9: 好感恩啦，系啊，系啊，努力考试咯，都会做好自己嘅功课。
10: 荣师，你觉唔觉得你自己即系譬如学嘢咧？我觉得有时候学嘢系要喺度讲天分嘅，系咪有啲人咧即系学嘢系特别有天分？你算唔算系嗰种咧？
9: 我都几好学嘅，咁有冇天分啊？我觉得

0: 可能有少少啦，即系粤剧方面，我就觉得自己系因为深耕咗好多年啦。
1: 系啦，系啦。
0: 咁但系其实我一去读嗰啲财经啊，睇嗰啲数据表啊，嗰啲 terms 啊，我系好有兴趣。
2: 我有时都觉得系嘅，即系譬如你学语言，咁系有啲人会特别有天分。你学音乐或者学一啲
1: 就算跳舞都系啦，
2: 即
1: 系特别冇天分，只脚你踩我，我踩你啦。
2: 又或者你可能跟唔到个 beat 噶，
1: 系啦。
2: 即系我觉得有啲都有啲天分嘅。
0: 系啊。咁同埋呢一个我觉得有兴趣嘅、
1: 嗯、
0: 因为其实人係需要不断咁样扩大你嘅知识面㗎嘛。咁、嗯、你嘅长度可能只係咁多㗎啦。咁、
1: 嗯嗯、
0: 但係个阔度自己係可以去
1: 拉开啲。
0: 冇错啦。咁、嗯、所以我觉得除咗粤剧之外，我嘅其他知识、啊、可以喺呢个时候吸收。咁其实疫情嘅时候我都不断学嘢。
1: 係呀係呀。
0: 咁、疫情我亦都攞到清华大学嘅一个奖学
1: 金。奖学金啊嘛啦。如果唔系你冇嗰种耐心，冇嗰种嘅叫做坚持，系
2: 我觉得要好坚持咯，系咯，因为
1: 佢支持咁耐，
2: 即系有时睇粤剧咧，就真系吓，即系台上
0: 一分钟，
2: 台下真系何止十年功啊，
1: 系咪？都识嘢啦，而家系咪？
2: 哇！我即刻攞唔知一支曲咁样去背一背先啦。
1: 自从即系访问过阿辉哥啦，阿阮兆辉啦，而家又访问阿荣师啦，访问埋阿荣师啦，我谂佢以后嗰啲粤剧知识多过世昌噶啦。
2: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即系阿荣师亦都 inspire 咗我。
1: 系，
2: 即系佢话你除咗系当佢系唱曲咁去睇，其实里面咧即系亦都巩固咗你自己文化根基噶嘛。所以咧，我见到佢咁温文尔雅，我都想学下，都思考下先。
1: 净系唔系讲荣师嘛，讲埋我嘅系咪温文尔雅？通常型男士噶嘛，系嘛温文尔雅。
2: 我不嬲都觉得你系好。死了我又用错字啲，好温，我觉得佢温柔咯，
1: 温柔大方啊嘛，难啦，是但啦，有乜所谓啊？主角系荣师，
0: 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主角，咁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光芒，银色旅途入边咧，系啊，大家其实长命百二岁，其实都唔止噶啦，因为我越学嘢咧，我越知道其实而家科技发展得非常快，
1: 系，
0: 咁就其实。AI 啦，机器人啦，好多新进嘅产业啦，都喺度蓬勃发展。咁但系我觉得咧，应该都系继续帮助紧我哋人类嘅寿命去延长啦，同埋健康更加好啦。咁所以每一个人都系自己人生中嘅主角。
1: 喂，你未讲晒你学嘅嘢喎，系啊，你快啲讲埋啊。
0: 系啦，好，咁咧跟住港大啦，
1: 系啦，
0: 清华大学啦，咁港大入边亦都有好多嘅海外嘅。学习机会啦，比如去咗京都大学，
1: 系啦系啦，系咪最近去嘅？
0: 旧年，
1: 旧年 OK 啊。
0: 最近都有再去日本学茶，
1: 系咯，最近又约佢，又话去咗学嘢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学茶
0: 茶道
2: 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因为茶文化同戏曲文化系惺惺相惜嘅，因为都系非遗啊嘛，亦都系我哋中国嘅传统文化。咁传统嘅东西必定有好多智慧喺入边，咁所以我好想去发掘呢一啲智慧。咁跟住就系去咗美国 Stanford 啦，咁去。Stanford 入边，哇，简直有去硅谷入边好多嘅机械臂公司啊，呢、這个英伟达啊，
2: 即系直谷嗰度啦，
1: 系啦，直谷
0: 啊，深入直谷探索探谷啊，我哋穆桂英入边有一节、探谷系啦，咁不过系探索直谷。
1: 去 Stanford 系学嘢啊，乜嘢？
0: 学嘢噶，
1: 我以为净系去打卡噶咋，唔系嘛？
0: 学嘢噶，真系坐喺课堂。我仲记得我个有好多教授，咁其中有两个教授。一个是教 AI 和艺术怎样融合的、一个是教机械人怎样和艺术融合的。他们会答问题啦，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老师，如果这个 AI 有情感，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发展？他说啊，同学，你这个问题，这个讲英文，
1: 问得好，
0: 是问得非常好，我们的专家大家都在研究
2: 紧，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思维方面就想得更远，
1: 扩大了，
0: 跟着也有去到大湾区，大湾区也都我平时有很多的演出机会，同埋有好多嘅学习嘅一啲探索啦，有好多嘅唔同即系国家嘅视野同埋国际嘅视野，
1: 系
0: 啊都有。咁我觉得自己嘅人生。

0: 灯嘅版图就会更加阔。
1: 哦，以色列最远嗰个版图咧，去到边度咧吓？就系头先嘅 Stanford，
0: 系
1: 定系更远咧？
0: 最远都系，
1: 又或者下一个版图咧，谂住吓捕捉下边一个点咧？
0: 下一个版图啊，我觉得咧，其实我都感恩粤剧，但系令到我嘅人生版图更阔啦。即系比如。去到世界各地啊，咁自己嘅根啦，咁又响即系中国啦、大湾区啊，各个城市，即系唔一定讲粤语嘅城市系喜欢粤剧嘅，我都代表香港去到上海嘅驻沪办邀请啦，几年我都响七一回归嘅演出度唱，咁佢当时邀请我，我话啊，佢哋讲普通话，佢哋话唔系啊，好中意粤剧嘅佢哋上海人，因为上海同香港都系中西文化交流嘅一个。主要根據地啦，咁我下一個演出目標咧就係、是都唔係目標啦，已經定咗落嚟啦。就九月份我會接受咗美西嘅百和會館邀請，就去到美國嘅 San Francisco 嗰度去演出粵劇，咁應該亦都會。我就调翻转啦，进入去 Stanford 度讲课，系啦，咁就讲
2: 你讲课，
0: 系啦，
1: 都系讲粤剧，
0: 讲粤剧，系啦，咁就讲粤剧同埋呢一个调翻转，我系一个感性嘅讲者啦。咁其实啱啱上个礼拜我先去完，因为喺旧年我获邀成为咗北京理工大学嘅客席讲师啦，咁就经常都会喺珠海校区嗰一度去同一啲理工科嘅学生，佢哋做新能源啦。航天啊，一开始那些理工男女，大家会觉得可能他们未必会知道什么粤剧，确实他们真的不知道的。
2: 新一代，
0: 新一代，还有他们理工的人是比较很直的，他们想的东西。那你要怎样调动他的情绪呢？因为很静的嘛，他们很不同的。
2: 是不是会即是他们想的是很直线的，
0: 很逻辑的，
1: 很逻辑，
2: 是啊，
1: 很讲逻辑，
0: 很讲逻辑的，什么都要讲逻辑，所以你必须要将逻辑性的艺术思维灌输给他，那他就会觉得你讲的东西是真的合乎逻辑的了，那他就会听你讲的。
3: 人识旅途，

0: 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七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乌干达新增三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当中两宗是本土病例，涉及曾经运送首宗个案的司机以及护理首宗个案的医务人员，目前两人正接受治疗。这个是乌干达今次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本土感染个案。至于第三宗新增个案，就是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女性，她近期入境乌干达的时候出现轻微腹部症状，随后曾经乘包机，并且在5月10号至14号期间在首都一家私家医院就医，之后已经回去刚果。乌干达卫生部门在接获线索之后启动追踪调查，经病毒检测后结果呈阳性。乌干达的疫情至今已经累计5宗确诊。早前当地曾经报告两宗伊波拉病例，都是来自刚果的输入个案，其中一个人已经死亡并移交遗体，另外一个人则在当地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当局强调，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接受监测，呼吁公众保持冷静，遵守防疫措施，亦都强调及早发现同治疗将显著提高存活率。美国政府调整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绿卡的人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通公告，除了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必须回国提交申请。至于何谓特殊情况，服务局说将由他们判定，强调赴美逗留不应该是申请绿卡的前期步骤，有关调整将使移民制度按照法律本意运作，不让人钻法律漏洞。分析认为，新措施势将对目前在美国的跨国留学生、外籍高科技工程师以及美国公民的海外非美籍配偶带来近乎灾难性的负面影响。人道主义组织亦都严厉批评这项政策残忍，迫使无数完全符合法律资格的家庭面临分离的痛苦。神舟23号飞船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说，期望能够在太空上拍摄香港，并且会同他的子女分享在太空的感受。黎嘉莹表示，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功升空，自己的太空梦因此受启发。谈及自己的学业，他说自己在小三的时候差点留班，幸好他在会考的时候受电脑老师启发，并发现电脑可以为人类作出很多贡献，激发了他对电脑的浓厚兴趣，令他日后能够更轻松和自信地应对学业。他又表示自己并不擅长普通话，听和讲都有困难，好彩受训的时候有同学协助，令他进步很快。2022年国家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太空人，黎嘉莹当时认为这个是一个难得机会，就报了名。而在2023年他去了北京，经历了初选、复选、定选等健康、技术、心理的评估，最终由在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2024年6月正式入队，预备成为太空人。神舟23号三位航天员今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亮相，首度出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朱杨柱形容，成组三人就会好像不同的拼图，期望能够能力互补，优势叠加，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今次任务叠加多项第一次，包括第一次由第三批航天员当指令长，第一次有航天员在轨道驻留一年，以及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针对黎嘉莹训练期

0: 比较短，朱杨柱话自己主动传授在轨飞行经验，为佢讲解太空操作注意事项，每项操作都让佢再练一遍，确保所有操作都扎实到位。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逐渐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0: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银色旅途，
12: 银色旅途，
1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3: 星星相惜，
14: 继续回到惺惺相惜的时间，继续跟林泳思考我们今天的年轻著名花旦，粤剧界的花旦，跟我一起情深对话。我知道你是、即以前在广州那里学粤剧啦，跟着就来到香港这里。喂，其实这个转变上面，我想不单止只是你的学的东西会有转变、即是、会有不同。在文化上面啊，生活上面啊，圈子拓阔方面咧，其实两样嘢嚟嘅。你当初系点样去即系做呢一个嘅破圈咧？又叫做啊？
15: 咁其实我觉得都好感恩我嘅人生可以喺唔同嘅地域生活啦。咁呢个唔同地域咧，但系又同根同源，咁、所以又同声同气，咁所以完全咧喺语言啊同埋生活习惯都冇乜嘢大嘅差异，咁、但係喺文化嘅吸收方面呢，香港就真係一个多元共融同埋係好国际视野嘅一个城市啦。咁、好多时你见到街上面嘅招牌呀、都係中英对照嘅。係啦，咁呢一方面呢令到我嘅对于西方嘅一啲艺术嘅思维啊、视野嘅开阔咧，系好有帮助。咁、所以我嚟到香港咧，亦都适应香港嘅节奏，佢系比较快啦。咁所以时间分配上面同埋做嘢嘅呢一个效率方面咧，响我人生嘅呢一个事情上可以做多咗好多嘢。咁同埋学习咧，真系可以好似旧海绵咁样去吸收好多唔同嘅知识，
16: 可以从心所欲嘅香港吓，即系学嘢方面系咪？
15: 冇错冇错，
16: 你想学边科，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去报读啊。学习啊，观摩借镜啊，咁样
15: 冇错冇错，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既系破圈，亦都系共融咯。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其实两地嘅呢一个粤剧嘅艺术风格特色都不一啦。
16: 系啊，
15: 咁
14: 有冇咩唔同噶？其实
15: 其实都有嘅，因为我系响广州就系学咗好多嘅基本功啦。咁嚟到香港咧，咁我都好感恩，亦都好幸运啦，响广州。的时候真正有跟到红线女老师去真正亲手学习。红线女老师她亦都是在香港和在广州，她都是有两边的这个文化的共融。

0: 以成为一代宗师。咁嚟到香港咧，我又都好感恩有机会亲自先姐佢有教我点样去唔单止系点样做一个长平公主，而亦都教我点样响艺术行政管理上面咧，系点样佢系去改革啊？当时系比如其中一点就系、是以前系珠片噶嘛，
1: 系啦，
0: 跟住先姐系啊就。佢系其实系有刺绣嘅，收尾而家我哋多数用固绣嘅，咁有好多等等等等嘅一啲好新颖，比如佢做李后主嘅时候，当时而家睇翻当时都仲系觉得好新嘅，所有服装啊、表演嘅风格啊等等，
1: 曲都系
0: 冇错，
1: 重新谱噶嘛，好多歌都系，
0: 咁同埋唐迪生先生嘅所有嘅作品，我读剧本嘅时候，简直就好似系喺度。睇紧一本书一样，
1: 投入、啊啊、会唔会自己投入咗去个角色里边？会啊嘛，
0: 系
1: 嘛、
0: 啊啊，
1: 一定会
0: 嘅。系啊系啊，咁、啊、所以我就觉得系好好开心，两地系唔同嘅文化嘅气息，但系其实佢哋有相似嘅地方。
1: 你头先讲到咧，话国内啦嘅粤剧，譬如以广州为主啦，湛、江都好多啦，系咪
0: 吓？
1: 咁啊，香港又有啦，有咩唔同咧？嗱，我系门外汉嚟，我系戏迷啫，吓、啊，即系叫睇戏嘅人啫。但我净系觉得咧，佢好多时佢哋啲唱腔系唔同嘅、即系一听咧，即系如果传统嘅广州嗰啲艺术工作者啦，佢哋嘅唱腔同我哋香港嗰啲有啲分别嘅，系咪咧？
0: 咁其实系嘅，因为唔同地方嘅观众佢哋嘅欣赏嘅口味系唔一样嘅，咁、所以我自己感恩系可以两地都有学习到，比如唔单止唱功啦，咁做戏啦，我觉得香港嘅我哋成日都话睇大戏啊嘛，
1: 系
0: 啦，以戏为主。咁我哋好多时咧都系会以我自己嘅表演风格，通常都系会以情带声，同埋以戏传情。咁我觉得情先系最重要嘅。咁所有嘢，如果你系喺个角色里边咧，你嘅唱念做打都会系喺呢个人物入边嘅。
1: 就系、是、做翻嗰个人物，
0: 冇错，
1: 千祈唔好做咗自己出嚟。
0: 冇错，系啊，因为有时冇办法，你一晚入边要好似四大美人咁，你一晚要穿越四个角色。要即时抽离啦，咁有时你做折子戏，折子戏就即系每一节唔同女主角。
1: 知唔知啊？咩叫折子戏啊？
2: 唔知
1: 嗱系嘛？
0: 系啦，咁我讲就系普及下啦。长剧咧就系成个戏，比如《帝女花》成个戏，
1: 长
0: 剧
1: 啊，全套
0: 系啦。咁但系折子戏，比如《帝女花之香绕》《帝女花之庵喻》，咁呢啲就叫做折子戏
1: 其中一段戏
0: 系啦。咁有时演员《帝女花》嘅呢一个庵喻，可能下一个即刻转装，你就要做呢个霍小玉。猜忌做完放小玉，下一出你啊，
1: 做黄昭君
0: 系啦，做黄昭君系啦，所以就要不断学习咯。咁同埋你自己嘅身心灵都要非常之知道自己临在啦吓、你知道自己系做紧
1: 做紧乜嘢
0: 系啊，
1: 同埋好多时都系要我哋上台都系啦，即系就算你喺台下点样唔开心啊，点样烦恼都好，一出台咧乜嘢都忘记晒，你就系。记住你一阵间要讲啲乜嘢，要表现啲乜嘢，系咪咁啊？
0: 冇错，
1: 系
0: 啊。
2: 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阿泳师咧情深对话。
0: 好，人色旅途，色旅途。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

0: 广播正是你心声。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 惺惺相惜。
2: 嗱，咁啊，同阿泳师啊倾咗好多不同嘅问题啦。啊，其中一样嘢我想提一下，之前你讲到你喺广州嘅时候啦，阿女姐红线女啊亲自教你好多嘅即系功力过咗俾你啊。好似其中咧，你唱佢个王超军嘅主题曲啦，超军出赛啦，嗰首主题曲叫做咧攞晒奖嘅。
3: 当然啦，我艺术旅途上系有好多嘅恩师啦，咁红线女老师啦，咁郑培英师傅同埋黎伟英师傅咧，就真系跪地斟茶拜师、行拜师礼嘅。咁而黎伟英师傅同郑培英师傅咧，亦都系红线女老师亲授嘅，咁其实都系一脉相承，艺脉传承。咁而红线女老师咧，佢会教我好多嘅呼吸啊，对于粤剧嘅发展嘅眼界格局啊。咁而超军出赛咧，我系对我系一个好极具意义，同埋系陪伴咗我有好多嘅奖项嘅一个曲目啊。系啊，咁超军出赛，我系获得咗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培训项目嘅一个奖啦，代表香港。咁而呢一个奖咧，对我嚟讲，其实除咗呢一个，仲攞咗一个全国牡丹奖嘅一个其中嘅两个获奖项目。
2: 系
3: 咁我觉得呢啲奖，所有嘅奖咧，因为从细我都经常去参赛啦，咁亦都系每一次比赛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历练啊，系啊，咁个过程啦，我享受嘅。咁而个结果咧，我就每一次攞到奖之后，我又归零啦，觉得自己要重新出发，要更加努力。超军出赛本身，超军呢一个人物咧，就系一个好有家国情怀啦，又好坚毅嘅一个女性角色啦。咁攞到呢一个奖之后咧，咁我其实需要嘅，我系带住呢一首曲去到唔同国家去巡演嘅。咁巡演嘅期间，我觉得自己好似出赛咁样，
2: 系啦，
3: 系啊，真系出赛。演呢一个超军嘅形式，演呢一首曲，去到唔同国家唱响呢一个粤曲，唱响超军出赛。咁而同香港中乐团嘅缘分咧，亦都系超军出赛第一次，系啊，佢哋嘅筹款音乐会，因为我经常都唱咗好多次中乐团嘅筹款音乐会。咁呢一个超军出赛，亦都系做咗好多慈善嘅演出啦，四大美人啦，同乳癌基金嘅粉红佳人啦，等等嘅大型演出都有去演唱嘅。咁除咗超军出赛之外咧，我都好多自己嘅曲目啦，都会嚟紧有好多新嘅曲目都会继续去探索同埋上演嘅。
4: 有冇啲咩可以透露下咧？
3: 可以啊。咁嚟紧会有一个大型嘅演出啦，喺十月嘅2、3、4号咧，就会喺东九文化区演出世界首个粤剧同埋歌剧 crossover 嘅作品，系啦，
4: 有新意喎，
3: 系啊，
4: 粤剧加歌剧，
3: 系啦系啦，就叫做闭月无眠。闭月咧就系落花满天闭月光啊嘛，
2: 系啦。
3: 闭月无眠咧就系 Tarantino 嗰个今夜无眠combine 埋一齐，咁就叫做闭月无眠啦。咁呢一个戏咧，我哋会有好多嘅新嘅 designer 啦，咁创作啦 ，brainstorm 谂一啲新嘅嘢，咁但系当然会守住根之余去发展新嘅事物，咁希望以呢一个形式咧，等更多嘅人会了解，即系粤剧系有无限嘅可能性啦，同唔同嘅艺术都可以融合嘅。
2: 有冇即系谂过咧呢个 crossover 嘅演出咧，系吸纳啲咩对象咧？
3: 其实因为我哋入面嘅团队好多，其实我哋嘅作曲係好多係国际化嘅人啦。之前我哋响西九戏曲中心演出过一节，香港中乐团演出过一节大婚。戏曲中心嗰次演出係一眼变永恒啦，有少少似迪士尼嗰种好浪漫嘅故事嘅。咁而大婚呢就比较传统嘅中国式浪漫。咁而管弦乐团又演咗一段，亦都系一眼变永恒啦。咁反应都好好，因为好多外

0: 外国嘅音乐家噶嘛，西乐啊，佢哋哇，原来粤剧咁有魅力嘅，佢哋话好 amazing 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诶，好开心喎，呢个文化嘅自信又更加肯定啊，因为其实中国嘅东方魅力其实都好多好多人喜欢，
1: 咁多年历史系咪一定有佢嘅长处喺度噶啦，系咪同埋吸引嘅地方嘅吓？
2: 嗯啊，不过咧，即系我听咁耐咧，我真系发现咗阿泳师其实系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嚟，真系好犀利。你做咁多嘢，又要演戏咁样，咁其实你啲时间点分配？系咪要好早起身啊？
0: 唔系嘅，我唔系早起身嘅，不过就其实我觉得时间管理就系要有计划啦，同埋去知道自己系要点样做咯。
2: 咁你有冇即系时间再做你喜欢嘅嘢，或者有冇时间放空啊？即系系啦，你个时间其实点样去分配？除咗粤剧或者学习之外，你仲中意啲咩嘅咧？
0: 我好中意流行文化，我好多流行文化朋友，即系好似你啱啱话哦，嚟到香港，即系好多唔同界别啦。咁而我调翻转，我去学一啲理性嘅东西，我嘅思维亦都几放空嘅。但系我自己我嘅兴趣同会同一啲艺术界流行文化嘅朋友去hang out 下啦，咁跟住会一起开下 party 啦，唱下流行歌啊，系啊，咁同埋会同佢哋一起去睇博物馆啦，其实我好中意，
1: 系
0: 啊，我中意，系啊，睇展览啦，睇电影啦，睇唔同嘅文化嘅事情啦，咁静落嚟嘅时候，我会饮一杯丝茶粉，跟住系真嘅，我而家嘅访问嘅期间，我都不断饮紧，跟住会，因为饮茶咧，其实系可以令到人嘅身心沉淀，
2: 好
0: 系啊，
1: 放轻松啲，
0: 轻松同埋焚香咯。冥想 meditation
2: 系啊，好啦，咁今日咧就好高兴啊，一连两集咧，咁令我哋多元角度咧了解咗泳师呢一位咁年轻又貌美又著名嘅粤剧花旦咧，究竟点样佢会即系过佢每一日啊，咁都真系令我多咗一个唔同嘅层面咧，去了解粤剧之余咧，仲了解即系粤剧嘅工作者添。
1: 系啊，所以咧非常之多谢阿泳师啦，亦都觉得你即系识玩魔术嘅。因为咧，每一日咧系24小时嘅啫，我觉得你唔止啊。
0: 我都感恩我妈咪啊，咁我家务方面又唔使点做，煲好晒靓汤啊，咁啊帮我调理啦，系啊，咁特别系银色旅途上嘅朋友咧，都好需要。细细个就爸爸妈妈去养育你啦，大个咧，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多啲去反报翻自己嘅父母啊，或者系长者啊，更加需要啊，系俾多啲时间佢哋。
1: 多谢阿泳师，
2: 多谢晒泳师，
0: 多谢崇敏姐姐。同埋细昌哥哥，
1: 多谢晒，
0: 多谢，拜拜。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目前两人正接受治疗。这个是乌干达今次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本土感染个案。至于第三宗新增个案，是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女性，她近期入境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随后曾乘坐包机在5月10号至14号期间在首都一间私家医院就医，之后返回刚果。乌干达卫生部门在接获线索后启动追踪调查，经病毒检测后结果呈阳性。乌干达的疫情至今已经累计5宗确诊。早前当地曾经报告两宗伊波拉病例，都是来自刚果的输入个案，其中一人已经死亡并移交遗体，另外一人在当地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当局强调，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接受监测，呼吁公众保持冷静，遵守防疫措施，亦强调及早发现与治疗，彰显住提高传播率。神舟23号三位航天员今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亮相，首度出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朱杨柱形容成组三人就好似不同的拼图，期望能力互补，优势叠加，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今次任务叠加多项第一次，包括第一次由第三批航天员当指令长，第一次有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以及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针对黎家营训练期较短，朱杨柱话自己主动传授在轨飞行经验，为他讲解太空操作注意事项，每项操作都让他再练一次，确保所有操作都扎实到位。现年40岁的朱杨柱曾经在2023年首飞，荣获英雄航天员的称号。他在2025年底完成同太空极端环境相似的洞穴特训，从太空返回地球两年几之后，朱杨柱再担重任，成为神舟23号乘组的指令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同监察调查。公开资料显示，徐留平曾经出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长安汽车集团总裁等职位，2023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正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他说在星期五的晚宴前，他走向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短暂交谈，是外交交流，不过他没有透露谈话内容。赤泽亮正早前说，若果机会合适，会同王文涛讨论各种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官员拒绝回应日本是否有向中国提出举行双边会谈。就施政报告提出以按实补价机制减低北部都会区的补地价资金成本，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今日在本台节目上话，实际成效将视乎落实细节，认为标准地价必须更贴地，才能更吸引企业落户北都。谈及企业对落户的关注点，刘振刚话企业着眼于缩短物业发展时间及控制成本，在审批过程中亦需要政府协助解决问题，而并非单纯提出疑问。他又引述内地拎包入住的讲法，说目前北都提供的实际成品与用家的期望有落差，用家普遍期望能够立刻展开业务，而并非耗费时间争夺土地。有别于过去为增加供应而将单位越起越细的趋势，他期望香港人与外来来港人士居住的平均面积能够回归合理较大的水平。他认为要有足够空间让人才在港成家立室，才能够与深圳等邻近地区竞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2: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3: 大家好，妙手人心继续翻嚟啦，我哋有陆志聪医生啦，同我哋解构一啲健康嘅问题啦。陆医生你好，咁各位观众咧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啦，同埋见到呢条短片咧记得 share 出去啦，令到多啲观众咧可以分享到我哋啲健康嘅资讯。咁我哋今日第一、第二节咧就会讲啲大众都关注嘅议题，同埋一啲健康嘅小贴士。咁啊，第三、第四节咧我哋就集中讲下呼吸方面嘅疾病，讲下气管敏感，因为好容易嘅，一天气转咧变咧就会系有呢啲嘅问题比较容易发生嘅。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咗类固醇先啦，好唔好啊？第一、第二节。
14: 哦，好啊。
13: 类固醇咧，其实系药物嚟嘅，系咪啊，医生？
14: 系啊，嗱，即系咁讲，即系我哋习俗称类，即系讲成日讲话类固醇，类固醇咧，咁其实即系正确啲讲，应该系类固醇嘅药物嚟嘅，因为我哋本身人自己都有类固醇噶嘛。
13: 哦，人本身都有类固醇啊？
14: 系啊，哇！如果冇类固醇就上咗天堂噶啦。
13: 系啊，类固醇即系咩嚟嘅咧？
14: 咁佢喺嗰个肾上腺嘅皮质嗰度咧，即系喺嗰度会即系。会分泌一啲荷尔蒙咁样，咁就咁包括咗呢、這个类固醇啦，咁类固醇。

0: 本身对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嗯啊、但是我们今集讲的当然是讲类固醇药物啦、嗯、是不是类固醇药物呢其实就是说就是用一些化学的方法去做一些类似人身体都有的激素。啊嗯咁啊，咁當然有作用啦嚇，譬如即係遲啲今日我哋請阿黃醫生嚟講呼吸即係系統病咧，咁嗰度好多啲敏感性嘅嘢咧，其實都同。都要需要用到类固醇药物去医治嘅。
1: 嗯，咁佢主要嘅，我哋当佢系激素啦。吓、啊，咁、啊、佢主要嘅疗效喺边度啊？点解我哋要特登用啲化学物质都做到呢一样药物出嚟咧？
0: 嗱、啊，咁我哋做医生当然就即系开得药俾病人咧，即系就一定系有医学需要先做嘅、嗯。啊，因为我哋嗰、那个即系宗旨就系、是、即系。冇乜事就真系唔好逗佢，唔好搞佢，系咪先吓？咁啊，咁你如果俾得药物，尤其系类固醇咧，如果口服嘅类固醇咧，嗰、那个即系都有风险嘅吓。咁、嘅话，一定系有医学需要啦。咁你先睇翻类固醇嘅作用，即系个药物嘅作用系乜咧？咁样咁主要佢都系。是撳住一啲，即係控制住同撳住一啲發炎啊，咁就咁咁變咗睇下個病人係乜嘢病，有啲咩狀況，係有啲可好難控制嘅一啲
1: 炎症，
0: 炎症啦嚇，咁、就咁炎症有啲會痛啦，有啲會即係由於敏感嘅問題咧，會有啲嘢發作啦，譬如哮喘嘅、大家最聽得最多啦咁樣嚇，咁、有啲病係。是免疫系统的病来的嘛、自己打自己都有的。
1: 有啊是啊。
0: 是啊。比如红斑狼疮那些系统性红斑狼疮病好惨、通常啲女士有。咁就咁都系自己打自己。咁你自己打自己的时候就要靠如果第二啲方法唔得呢就要用呢个类固醇药物嘅方法呢係令到个人即係撳住嗰个即係嗰個免疫系統就唔好自己打自己、咁你所以呢啲都係常見嘅作用嚟。
1: 哎呀，醫生我有啲唔明啊！咁我哋平時譬如咗整損咗，咁我哋會查一啲消炎藥啊。咁呢類係咪又係類固醇啊？
0: 嗱，會有機會有類固醇嘅藥物喺裏邊，不過通常都冇嘅。如果你話你整損咗啊，即係小紅咧，咁嗰啲好多時都係啲
1: 殺菌嘅嘢，
0: 啲係啦，消炎藥多啲。
1: 消炎藥、
0: 或者係一啲譬如而家就快夏天啦，或者而家其實都好熱啊。咁熱天嗰啲毛菌啦，即係嗰啲譬如即係啲喺即係香港腳、香港手啊嗰啲嗰啲啊，咁你嗰啲變咗啲藥膏啊成咧，通常都係有呢類嘅，即係。殺細菌或者殺真菌嘅藥，但你話去到類固醇咧，就尤其因為損咗嗰啲就好少，我哋會用。咁不過我建議大家如果去藥房買，因為好多藥膏都買到嘅，係唔使醫生處方好多藥膏都。咁你去睇查咧，嗰、那個藥膏嘅成分咧係包乜嘢？咁一般譬如頭先你講嗰類情況，類固醇嘅作用同埋個需要就冇乜嘅，就殺菌就得噶啦，咁已經嚇、因為查咧嗱，雖然冇口服咁緊要，但係長期查類固醇咧都會有副作用。
1: 有咩副作用啊？我哋係咪類固醇係不能夠長期使用噶？長期嘅意思又係幾長？
0: 因為咧類固醇咧本身帶出嚟嗰個副作用咧咁就當然係睇劑量嘅。咁食嘅或者打針咪真係最高啦，係咪個劑量？茶呢即係你除非真係茶到好犀利，咁又吸收好多嘅啫。如果唔係個劑量一般都唔會好嚴重咁、就咁所以茶呢就唔使咁擔心嘅、只不過即係我哋又係攞住嗰個宗旨啦，冇需要就唔好用啦，係咪？咁嗱，先講簡單啲啦，想茶啦。如果你話茶嘅茶得多會點呢咁樣咁嗰塊嗰個皮膚呢会变薄噶喎，
1: 变薄
0: 系啊，嗱薄唔系好事嚟噶，嗱即系好多时咧谂住咧薄，
1: 因为皮肤系要嚟保护你噶嘛，
0: 系啊，
1: 系啦，咁啊厚啲会好啲嘅，系啦，
0: 咁有时有啲朋友话，哎呀薄咪靓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又系薄唔
1: 系有啲女士仲要特登用啲果酸啊嗰啲，令到佢通透啲啲，系啦，
0: 真系唔系好事，因为咧你如果佢咁样薄咗咧，一个唔觉意。 有感染嘛，介損啊咁樣咧，其實嗰個康復咧係會受影響嘅，嚇咁啊會薄啦。咁、
1: 嗯、
0: 另外一樣就我覺得冇人中意啦，會變色嘅。
1: 變色啊？
0: 係啊，即係
1: 變咩色啊？
0: 咁都係深色咯，咁啊更加唔中意啦，大家係咪先嚇？
1: 擺邊都唔中意啦，變深色。
0: 咁所以就即係唔好即係長期搽啦嚇。不過你始終咧就搽喺塊皮膚度咧，吸收就唔多嘅、嗯。即係你話真係搽到要有啲好大嘅副作用咧，機會就唔係好大嘅。咁、嗯、但係嗰排搽嗰個位有咧，就唔出奇啦。咁你話如果真係大量搽，成日搽咁吸咗入身咧，咁就同食一樣啦。咁樣咁不過呢個情況就唔普遍嘅，因為搽你通常都唔會搽好耐啦，係咪、嗯？但食就唔同啦。咁食咧就嗱，睇下醫生開俾個病人咧係攞嚟做乜嘢啦。嗱、啊，譬如有啲病人咧，其實佢腎上腺個功能唔夠，咁本身我哋要分泌啲類固醇出嚟噶嘛，咁佢、分泌得唔夠，咁咪食去補充翻咧，啊，咁嗰啲其實就你補充翻個啱嘅份量咧，咁咪冇嘢咯，係咪？咁係我哋自己需要嘅，咁而家最擔心嘅就係、
1: 是、過量。
0: 過量啦、或者佢因為第二種病，譬如頭先我哋講啦，即係有啲哮喘啊，即係嚴重嘅哮喘啦、啊，或者係嗰啲系統性嘅紅斑狼瘡啊咁樣，咁有啲其他嘅一啲即係免疫系統嘅病咧，咁要用啦。咁你唔用就嗰啲病搞到你好攪攪啦，係、咪？但你用嘅時候，可能嗰個病就可以控制到，但係咧又要小心個藥物帶嚟嘅副作用、其實樣樣藥物都係咁嘅，即係佢有佢治療嘅作用，亦都有佢嘅副作用。
1: 嗯、
0: 只不過類固醇咧，因為嗰個副作用咧就比較即係比較要小心真係。嗱、譬如舉例，佢會升血糖嘅啊。咁如果你話有糖尿病嘅病人嘅，咁、佢升血糖咧就可以好攪攪。
1: 係啊。
0: 因为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如果血糖控制得不好呢又是可以很严重的。咁咁就变咗不过即讲开我諗起我以前我爸爸呢即佢又有天疱瘡。咁天疱瘡系啲皮肤嘅病呢其实就系啲免疫系统嘅问题嚟。咁好严重好难搞。即系一日到黑拗拗到损晒跟住发炎咁样。咁就咁系要用类固醇去医。但佢本身又有糖尿病，咁、所以兩個咧喺度調教咧，你唔落類固醇咧，
1: 佢又醫唔好個瘡，
0: 好辛苦，拗到成地都係血，咁、就即係好狠啊，因為即係完全止唔到。但係一落類固醇咧，啲血糖啊，嚼一下又飆高，咁又擔心，咁、所以血糖本身係一個即係特別嚴重嘅要小心嘅一個副作用。
1: 係，仲講埋除咗搽噶啦，食噶啦，仲有吸入嘅。
0: 系啊，
1: 咁啊，嗰啲要嚟治疗，系咪嗰啲敏感症啊？
0: 系啊，系啊，
1: 敏感啊。
0: 因为咧就敏感，即系有好多种啦，咁样。咁有啲去到一个比较严重嗰啲咧，其实又系要靠即系类固醇嘅药物去帮手嘅，去揿住佢嘅。咁就咁呢个又系一个平衡啦。因为个敏感如果好严重嘅，咁你唔处理佢，咁敏感带嚟嘅问题系搞唔掂啊嘛。咁啊就用呢个药物啦。咁用药物嘅时候，咁如果有啲嘢係透過氣管吸入去快啲嘅、因為你食咧又要消化，又入咗血，又要剩，咁同埋食就影響曬成個人噶啦嘛，係嘛？咁你吸入去嘅，譬如你話啲上呼吸道，即係或者個呼吸系統嗰啲咧，咁可能直接
1: 精準啲，
0: 係啦。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講下，即係使用類固醇嘅藥物都有好多注意嘅事項嘅，一間翻嚟逐樣逐樣講。
0: 好，
2: 晚上8:19。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羊膜医院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你准备好冒险未？ 今日到廿五号，皇冠汽车六十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0,000，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7: Toyota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 继续回来妙手人心，今天讲到类固醇、一个很常见的药物名，但是用的时候呢原来有很多的禁忌的、坊间都有不少的说法啦。不过讲禁忌之前，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普通药房我们都买到这些药物，还有买了都不知
0: 道、这个美珍问得好、这个如果真係你話係口服啊、打即係打針啊嗰啲咧，咁嗰啲即係其實一定係醫生處方嘅藥物嚟嘅、咁醫生處方意思即係你真係要有個醫生紙，係、嘛？有正正式式有個西醫開咗藥咁去，咁就咁就當然啦，喺坊間啲藥房嘅即係做法都有啲良莠不齊嘅咁呢個大家真係要小心啊，因為咧食錯藥咧。本身都唔好噶啦，如果食錯類固醇咧，就真係好麻煩嘅、所以我即係會強烈建議大家咧，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到有類固醇嘅，尤其係口服嘅類固醇嘅時候咧、真係要睇咗醫生，即、就、係、是、根據醫生嗰、那個建議，同埋要跟足嗰個醫生嗰、那個處方去做嘢嚇。咁、好啦，但係你話查咧，其實就即係。其實你走入去藥房啊，或者啲鋪即係類似嘅鋪頭咧，其實都好多嘅咁就咁嗰啲咧就都有唔同嘅成分喺度啦。咁但係通常嗰啲嘅成分都係唔高嘅，咁就同口服係爭好遠嘅。咁同埋茶咧即係你除非好大量，即係成身茶，咁你個身又吸收曬好多即係類固醇入個身體，入咗血度啫。如果唔係，一般個風險都唔大嘅。但當然就有頭先我講話個皮薄咗啊，或者變色啊，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啲皮啲毛孔啊大咗啊咁樣嚇。
1: 好，咁頭先都講過啦，如果真係用得唔好啊，咁頭先有講過會血糖上升嗰個問題啦，口服。咁另外就係如果係茶嘅，有機會令到個皮膚變薄啦。咁所以咧，好多家長一聽到啲小朋友如果患上咗濕疹，如果佢哋要用一啲含有類固醇嘅藥膏的話咧，佢哋都比較抗拒嘅咁、但係如果真係需要用，你又唔用，其實又係另一個問題嚟嘅喎。
0: 我係啊，嗱，因為濕疹咧，即係都好辛苦嘅，咁同埋好容易。如果小朋友個控制唔到咧，如果用第二啲方法控制唔到嘅話咧，咁會點咧？咁啊，痕啊，拗咯，掹疹咯，瞓唔到咯。咁呢啲全部本身又會帶嚟其他問題嘅喎。咁就咁，所以嗰個點都係一個平衡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茶嘅類固醇咧，就其實就唔需要太過避忌嘅，又即係 咁真係就睇個症狀咯，同埋睇嗰個，即係用量用一個我哋叫做謹慎嘅做法，就係用最少嘅劑量，即係查最少。查最少個部分部位，同埋查最少嘅次數，咁就按住個小朋友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啦，
1: 那個狀態去調教。
0: 即係大人就即係自己調啦，咁但係小朋友可能唔識咁樣嚇，咁就咁同埋亦唔好靠曬唔需要靠曬呢個藥膏嘅，咁有好多其他方法咁樣嚇，咁就咁變咗即係但又

0: 係唔需要當呢個係即係毒藥啦，即係又唔需要擔心到咁嘅。
1: 咁、另外咧，有啲又係都市傳說啦，又話即係用緊類固醇期間咧，就不能夠食西柚當針噶呢啲，有咩關係咧？
0: 喺研究上面係有佢嘅根據喺度嘅咁就因為咧佢西柚咧，其實就會影響身體嘅一啲。即係一啲有啲物質咧，係會影響身體一啲消化嘅情況嚇。咁、有啲即係啲酵素咧個功能係會轉咗嘅嚇。咁咁其中一個會影響嘅咧就係呢、這個
1: 類固醇
0: 啦嚇。咁樣咁如果西柚咧係會影響咩咧？係會影響高點嘅。
1: 影響高點
0: 係
1: 啊。
0: 咁佢係會高嗰一點咧係會。会高过唔食西柚嗰阵时嘅，
1: 会高过唔食西柚嗰阵时。
0: 咁、如果系咁咧，咁嗰个喺高点停留喺高点，或者嗰一阵子咧，就会影响我哋身体嘅一啲嘢啦。就譬如话那个血糖会高啦，咁因为血糖咧就会高嘅时候咧，咁我哋身体又有另外嘅嘅嘢去搞血糖噶嘛，就是、胰岛素噶嘛。咦，一血糖高，
1: 乱杀大龙，
0: 我就泵啲胰岛素出嚟啦，系咪？即系唔系泵啦，分泌啦，系咪？咁就咁你过多嘅糖又会点咧？咪储存变为脂肪咯，系咪先啦？咁你脂肪咧又系即系。就咧，你入啊容易，出就难。
1: 系啊，入啊容易啊，出就难。
0: 咁所以咧，即系点解我哋又会建议就即系
1: 避开佢哋。
0: 好在西柚咧，就又唔系一啲
1: 即系常用嘅，
0: 即系好普遍或者必要嘅。
1: 同埋好多人都唔中意食嘅，因为酸得滞啊，
0: 有啲苦苦地啊，
1: 系啊，减肥嗰啲人中意食。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真系有需要食口服嘅类固醇咧，就
1: 避一避咯，
0: 避咗西柚佢啦。
1: 明白。既然即系个影响咁复杂咧，会唔会有啲孕妇，你哋会唔会建议即系都尽量减少用类固醇？
0: 啊嗱，呢个又咁，孕妇咧嗱，当然又系嗰个原则啦，佢冇需要就唔好用，但有需要嘅时候咧，嗱，举例，譬如嗰个孕妇可能系啊唔好彩系系统性嘅
1: 红斑
0: 狼疮嘅咁样，或者有啲好比较严重嘅哮喘嘅咁样。咁你嗰啲病本身其實嚴重噶嘛，要影響媽咪噶嘛，有部分會影響埋 B B 添啦嚇。咁就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嗰啲嘅時候，真係要用到類固醇咧，咁我哋會建議係繼續用嘅嚇。個危險性唔係咁高嘅，
1: 冇影響到個胎嘅。
0: 唔會點影響嘅，都大致上係安全咯。咁當然咧，就每個媽咪有啲咁嘅情況咧。必定是要跟醫生傾清楚啦，咁產科醫生都好有經驗呢啲噶啦，咁有需要佢產科醫生亦都會揾埋內科醫生一起去睇咧，就確保俾個啱嘅劑量啦，成咁樣。咁同埋有一種情況咧，就必要用添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個孕婦個喺懷孕嘅期間，就係、咧有啲叫做。即系我哋好担心，譬如怀孕期间咧，有啲迹象，咦可能会早产啊。咁如果 B B 早产咧，咁就譬如得廿零个礼拜咁样，咁或者即系咁廿零个礼拜 B B 好细嘅啫嘛。
1: 系啊。
0: 咁细嘅时候咧，就最担心嘅，除咗第啲器官之外，一定系个肺，因为佢肺未成熟。
1: 未成熟。
0: 咁未成熟，如果生咗出嚟咧？个肺唔得咧，咁个 B B 养唔大，好危险啊！咁类固醇咧，其实系有啲类固醇咧系有个作用咧，系会喺 B B 即系喺个妈咪嘅肚度嗰阵时咧，如果我哋担心佢会早产咧，系会落啲类固醇咧，令到 B B 嗰个肺咧会快啲成长。咁真系小产咧，咦个肺都唔会太唔成熟啊，所以嗰个系直头有都几有用添嘅。
1: 好，咁我哋多谢晒阿陆医生你嘅分享啦，令我哋深入了解咗类固醇啦。咁我哋以后对住佢唔好抱有一啲歧视。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啦，我哋亦都讲下呼吸。嘅問題啦，今集我哋會講下氣管敏感，呢、這個都係香港人好常見嘅疾病嚟嘅。好，轉頭翻嚟有阿黃醫生同我哋分享。
2: 妙手人心，
3: 晚上八點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山西省心源县煤矿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加至90人，另有过百人送院。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亦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涉事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扣留。涉事煤矿属于通州集团，昨晚7点半发生气体爆炸，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根据现场消息，涉事煤矿提供的图则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逐个巷道进行搜救。此外，虽然规定矿工入井的时候必须登记并携带随身定位卡，不过有指部分工人事发时并未携带定位卡，增加救援难度。有分析指出，今次爆炸在密闭的空间发生，冲击波最大，每秒高达几百米，除了造成严重震伤，引发巷道落石之外，还会产生上千度高温，亦会令地下氧气急剧减少，并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估计爆炸在几秒内发生，矿工逃生时间极其有限。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展开事故调查，亦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美伊谈判僵局持续，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调整周末的行程，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段关键时期，他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特朗普同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伊朗战事。美国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的简报，了解一旦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可能会发动一次最终而且具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就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事，但是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如果敌方采取鲁莽的行动，伊朗将会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新的域外战线亦都会将同步展开。神舟23号飞船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首位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说，期望能够在太空上拍摄香港，并会同他的子女分享在太空的感受。黎嘉莹表示，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功升空，自己的太空梦因此受启发。谈及自己的学业，他说自己在小三的时候差点留级，好彩他在会考的时候受电脑老师启发，并发现电脑可以为人类作出好多贡献，激发了他对电脑的浓厚兴趣，令他日后能够更轻松和自信地应对学业。他又表示自己并不擅长普通话，听和讲都有困难，好彩受训的时候得到同学协助，令他进步好快。2022年国家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太空人，黎嘉莹当时认为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报了名。而在2023年，他去了北京，经历了初选、复选、定选等健康技术心理的评估，最终由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2024年6月正式入队，预备成为太空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

0: 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系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4: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係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6: 想听多啲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11，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1: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咁啊，今日我哋请嚟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黄琼英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啲呼吸相关嘅问题啦。当然，我哋首先拆解一下。敏感啦，敏感其实真系好麻烦，样样嘢都会敏感啊，皮肤又会敏感啦，吓呢个鼻又会敏感啦，气管敏感啊，不如我哋今日讲下鼻敏感，我哋之前有探讨过，气管敏感系咪都好常见嘅疾病咧，黄医生？
12: 嗱，气管啊，就真系声带以下到喉咙，心口中间嘅地方嗰度叫气管啦，跟住会分支气管，咁其实气管敏感咧，医学上只系。適應於一啲5歲以下嘅小朋友，佢哋咳嗽啦、喘鳴啦，或者叫扯蝦啦，咁但又做唔到肺功能喎，咁究竟呢個小朋友有冇哮喘都唔知道，所以就叫佢做氣管敏感啦。咁但係到佢大個啲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做角色嘅檢查，佢界定嗰個人係咪哮喘。如果大個嘅人佢氣管係真係敏感。咁就係叫哮喘㗎啦。但係坊間呢其實將呢個氣管敏感呢個名詞呢、就係好隨意咁用嘅。即係聞到啲花香打乞嗤，或者有啲塵埃打乞嗤呀，咳咗幾聲。係啦，咁所有係上呼吸道或者係氣管嘅反應。 由外界引起的刺激，咁佢哋都叫器官敏感。咁、
13: 哦、
12: 其实当中咧就包括咗一啲鼻敏感啦，甚至乎系胃酸倒流啦、
13: 嗯，
12: 又或者系咧喉咙发炎之后个喉咙未好翻晒，仲、嗯、有啲咳啊，仲有啲唔舒适嗰啲感觉，咁、
13: 嗯、
12: 全部都叫器官敏感。
13: 哦，咁其实正确啲嘅称呼系咪应该叫上呼吸道嘅疾病？
12: 或者叫即系嗰个敏感系即系如果你话要讲。坊間而家要用法，可能話上呼吸道嘅敏感，或者係一個呼吸道嘅敏感啦、
13: 嗯，
12: 就唔係局限喺個氣管嗰度咯。有幾多都係鼻水倒流引起嘅添啊！
14: 哦，所以咧，即係如果即係聽眾觀眾咧，如果下次再有醫生又好，或者其他人話你氣管敏感咧、
13: 嗯，
14: 問清楚個醫生，我係邊一
13: 類咧？邊一類咧？
14: 咁樣跟住過遲啲再同翻另外啲醫生或者其實講嘅時候，你講得精準啲。
13: 再精準
14: 啲。如果唔係就咁話氣管敏感，都唔知係邊種。
13: 係啦，咁就可以包含曬你頭先講嘅各方各面嘅。咁、
12: 嗯、
13: 哮喘咧，哮喘嘅定義又係點樣咧？
12: 哮喘咧就其實係有四大病徵嘅，嗱、
13: 嗯、
12: 包括咗咳嗽啦、氣緊啦、
13: 氣緊
12: 係啊、喘鳴。即是扯蝦啦、
13: 嗯、扯蝦是幾時扯
12: 佢發作嘅時候嘻嘻聲嘻
13: 哦
12: 咁就扯蝦啦同埋唞氣唞得急即係佢要唞急啲先唞到嗰度氣，咁、
13: 嗯、
12: 啊四大病徵。咁但係呢四大病徵咧係可以好大變異嘅、哦，即係有人淨係咳嗽。不停咁咳，有人淨係發作嘅時候扯蝦，咁、
13: 嗯、
12: 有啲人咧就覺得嚇點解條氣好緊嘅咧，唞唔到，咁、嗯、咳嗽冇咁明顯，或者同一個人佢細個嘅時候同佢老咗嗰個哮喘嗰、那個發表出嚟嗰個病徵咧都有啲唔同
13: 嘅，咁佢哋唔需要四樣嘢同時存在嘅，
12: 冇錯冇錯，
13: 只要一個存在都可以係嘅，
12: 係啦，咁其實我哋仲要排他嘅、嗯，即係排除佢係有啲肺炎啊其他問題啦，咁、
13: 嗯、
12: 比較準確啲咧就做埋。一啲叫做肺功能啦，或者肺活量，睇下个气管咧，系咪真系用咗一啲气管舒张剂之后咧，会松好多？吓、
13: 嗯，
12: 又或者做一啲最高流速测试，睇下嗰个人咧，系咪日间同埋夜晚咧个气管个松紧度系唔同嘅？咁、
13: 嗯、
12: 典型哮喘咧就夜晚瞓觉特别差啦，或者临天光啊，朝头早起身就喺度咳啊，或者喘鸣啊、扯虾都系夜晚啊临天光咁样样、嗯、又或者做运动啊有刺激嘅时候佢哋差啲，咁但系有。啲就咁咳嗰啲朋友咧，有啲系咳嘅一类嘅哮喘咧，佢可能就长期都咳，咁有时咳到停唔到咁样样，咁呢啲都好多时要靠肺功能咧嚟分开佢系咪哮喘嘅。
13: 嗯，咁哮喘佢嘅原因系佢边一个功能有问题咧？
12: 我哋通常都系话个气管收缩，
13: 气管收缩
12: 系啦，即系所以我哋话气管咧就喺嗰、那个。聲帶以下嚇，同埋有支氣管嚇，咁、我哋其實係講到氣管啊、支氣管嘅地方嚇、就唔係喉嚨以上噶啦。
13: 嗯，咁係咪一定要用藥物去擴闊翻噶？
12: 用藥物去。兩樣，第一放鬆翻個氣管啦、
13: 嗯，
12: 第二咧就減低個炎症，因為咧大部分嘅哮喘咧都係一種過敏反應，咁、那個氣管黏膜上邊咧有一種過敏嘅發炎情況喺度嘅，咁所以要用一啲或者退炎嘅藥啦、消炎嘅藥，咁去到呢啲氣管表面，等佢唔好再發炎。
13: 哦
12: 系啦，咁呢类药咧就其实系叫做吸入式嘅类固醇啦。
13: 嗯，
14: 咁所以其实最初啊，黄医生讲话气管敏感，即系有少少又唔好话滥用嘅，即系广泛地好多唔同情况都用。咁、嗯、啊，但系如果佢系哮喘个治疗方法同其他嗰啲有好多时被称为气管敏感，咁、嗯、两种医法嚟嘅。
12: 是有不同的，譬如他是鼻水倒流了，那整天刺激到喉嚨，他應該用一些鼻敏感的藥、啊、可能是一些抗組織胺、嗯、甚至乎是鼻哥要用一些類固醇讓他沒有那麼多打乞嗤、鼻水、樣。另外譬如他胃酸倒流的，整天都有胃氣帶些酸上來，你的喉嚨好像被酸灼過那樣，那很容易咳嗽、啊、那這些又要留意個胃酸、胃氣、樣。那還有一部分其實他只是感冒完之後个喉咙发炎未好晒，咁呢个都几常见啦。咁佢未好晒嘅期间咧，就特别容易咳，咁又可能食下啲止咳药就得啦。
13: 所以其实咧断症好紧要咯。因为我有一次感冒之后个喉咙系长期痛，即系睇咗成10次医生咧都仲系痛。后尾咧再去 深入啲去查嘅时候，其实我唔系喉咙痛，我系咽喉炎。
12: 嗯，
13: 系啦，咁一咽喉炎对症咗下药之后，其实好快已经好翻。
12: 系啦，所以系要排除系咪发炎啊呢啲情况、
13: 嗯。但我哋自己作为普通市民系分辨唔到噶嘛，
12: 有困难嘅，
13: 系
12: 啦，有困难嘅，咁、嗯、所以如果话系哮喘同埋呢啲炎症咧，就各有各嘅长远嘅影响啦。吓、啊，譬如你话系哮喘成日咳嗽咧，唔理佢咧，嗰、那个气管会有变形嘅现象啊，因为佢长期炎症，可能个气管咧会收窄，咁个肺功能咧会下降。
13: 嗯，
12: 咁、啊、又或者好似你嘅个案系咽喉炎嚟嘅、嗯，可能系一啲真菌，可能系一啲细菌，系需要针对咁用真菌嘅药啦，或者用一啲杀细菌嘅抗生素，咁佢先至会好啦。咁、嗯、又系嗰啲胃酸倒流嘅问题，又系要用翻胃药嘅。咁、嗯、所以即系各色其色嘅病咧，就针对翻个原因嚟医治咯。
13: 嗱，咳系一个好常见、好常见嘅嘅問題啦，咁但係好多人都唔會好認真去處理嘅、嗯。我就朝頭早咳兩聲啫，好容易輕視咗佢啊，係咪咧？
12: 冇錯啊，所以如果咳佢係連續，譬如咳咗三個禮拜咧，我哋都國際性啲醫生都認為咧，三個禮拜你就應該去睇醫生
13: 嚇、
12: 你要試下用乜嘢藥可以幫到你個病徵。
13: 嗯，
12: 如果個病徵譬如話啊鼻敏感啊或者咽喉炎啊，可能用完啲藥之後咧，好快好噶啦。咁但係當一個人去對藥物完全冇反應，就應該進一步咧照清楚個肺、有冇生 cancer 啊，或者做一啲气管镜啊，又或者系做个肺功能，睇下系咪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哮喘啦、又或者气管里边原来咧啊，早前食药嘅时候跌咗粒药丸喺个气管度，咁、卡住咗都会长期咳嗽嘅。
13: 咁、但系有啲人譬如佢感冒，佢咳。佢可能哦食完个感冒药，佢就会哦自自然然好快好快。但有啲人咧一咳咧，佢哋真系可以好耐先至止到咳嘅。呢一种又系啲咩嘅问题咧？
12: 嗱，其实有一部分咧就真系好似我啱啱讲咁咧，系哮喘嚟嘅。有一部分呢啲哮喘咧，真系要用一啲肺功能嗰啲去确定佢啦。咁、另一部分咧就好似我头先都讲，个喉咙发炎得好紧要，即系你谂一谂。个喉咙当其实系痛得好紧要嘅，咁佢个修复嘅过程咧就要慢啲啦。咁嗰个期间咧都特别容易有咳嗽嘅反应，咁呢啲就用啲咳药去止咗佢啦。吓、咁有啲特别顽固嘅咳嗽咧，原来系嗰个喉咙里边啲神经线咧系过敏咗，咁呢个咧就系最少有噶啦，就要排除晒其他可能性，先用一啲特别嘅药去镇静翻个喉咙里边嗰啲神经线啦，咁样。
13: 所以净系咳呢个病征已经系可以。背后可以有复杂的原因在
12: 这里。是啊，但是我会觉得查清楚是不是哮喘是重要的。因为是哮喘呢，第一有药医啦。第二呢，你如果不医它的气管会
13: 越来越
12: 化，肺功能差。但是当你遇到致敏源去襲擊的時候，有時身體的反應可以來得很厲害，甚至乎是窒息、休克、所以釐清自己有沒有哮喘是保命的其實。
13: 好，那我們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會再探討更加多關於我們的呼吸系統的問題。健康
15: 卓越品牌領袖認證，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
16: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7: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1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9: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2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3: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0: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位，
1: 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4: 繼續回來妙手人心，盧醫生，有些疾病呢跟我們的生活習慣或者飲食習慣息息相關，只要我們肯面對那些問題，戒一下你不應該吃的東西，那會好啊。啊，但今天我們要講的呼吸的問題呢，其實很難搞的，例如你身處的環境就真的可能比較污染啊，或者多花粉啊，那你控制不到的嘛，是改變不到的嘛。
5: 有些改變都有些改變不到啦，這樣是吧，即係首先都係要知道自己對邊樣嘢敏感啦，係嘛？即係所以甚至乎有啲人喺外國對花粉有敏感，因為外國多啲噶嘛，咁咪離開，唔好喺外國住，喺一啲冇花粉或者少花粉嘅情況咯，咁樣嚇。咁就咁另外即係政府當然有責任啦，即係如果你話空氣啊，嗰度嗰啲乜乜微粒啊等等啊，咁嗰啲咁又會減少咗嗰個致敏源，令到大家發作噶啦。跟住頭先我哋都聽阿黃醫生講啦，因為哮喘咧就好多時都係由於有啲致敏源，所以令到佢惡化或者發作。咁而最得人驚嘅就係佢一發作起上嚟，可以好快，可以好嚴重。咁我哋以前都睇過啲新聞，有啲名人咁，
4: 係咯，
5: 係咪
6: 啊？係啊，
4: 仲要係本身係佢健康嘅，係啦。咁但係一發作起上嚟，其實都係同頭先陸醫生所講啦，可能嗰啲致敏嘅物質係突然之間，可能係氣味啊、花粉啊出現，其實又好難控制嘅。咁如果我哋遇著呢啲咁樣嘅情況，應該係點樣處理？
6: 嗱，首先如果係真係有哮喘嘅病人咧，就要確保自己嗰個病情係管理係控制得好嘅。咁即係話佢哮喘咧，外來嘅物質刺激咗，咁佢已經發作啦，已經氣管喺度發炎啊、過敏，咁佢就應該用翻一啲吸入式嘅類固醇啊、角色嘅哮喘藥啊，令到嗰個氣管嘅敏感狀態咧，盡量冷靜落嚟，盡量慢慢咧平復翻。咁當中如果佢再遇到致敏源嘅，咁佢可能又有少少發作啦。咁但係其實長期嚟講咧，呢班人如果佢哋係有用一啲吸入式嘅類固醇去減低佢個氣管裏邊嘅過敏反應啊，嗰種炎症反應咧，佢哋遇到致敏源突襲嘅時候咧，嗰個死亡風險係細啲嘅。咁你頭先講到話啊，有啲名人都因為哮喘過身啦。咁其實每年咧，香港咧係有60到80个哮喘病人咧，系突然之间因为哮喘过身嘅，咁当中咧有啲系正值壮年嘅人士嚟嘅，咁其实最危险就系冇管理好自己个疾病嘅人咯，咁即系话佢觉得我哮喘啫，我唔行嗰条楼梯我咪冇事咯，我都系咳两声，我食下咳药水冇事，咁于是个炎症就越嚟越厉害，
4: 即系轻视咗个病情，
6: 系啦，甚至乎咧佢系会用一啲短效个气管舒张剂，咁呢啲好多时系蓝色啦或者绿色嘅药物啦，咁佢吸咗落去咧几分钟就松噶啦，或者呢个药物咧根本就70年代之后就开始经常用嘅药物，咁但系随住用呢个药嗰个经验啊，同埋世界各地嗰个统计啊文章去个报告嚟讲咧，都知道呢啲药咧用下用下会用顺咗，即系话一个人行得走得嘅，佢有气管敏感，佢吸两下蓝色药佢就得噶啦，但系佢唔理佢里边有发炎，唔理佢过敏，咁佢于是咧用嗰个蓝色药越用越多，咁其实呢就係有危险㗎啦。咁而家我哋呢就有一啲数据就话，如果你一年用多个3支呢啲蓝色嘅药呢，你都係好危险㗎啦，你都容易啲要 入急症室啊，急性发作啊咁样。
4: 咁但系我哋梗系唔想长期都系靠住有滋药旁身啦、啊，咁我哋梗系想根治啊嘛。问题就系呢个哮喘嘅问题系咪可以根治嘅疾病呢？
6: 嗱，咁我哋哮喘你气紧只系个表征嚟嘅啫，你里边过敏啊嘛，你发炎啊嘛，咁所以要用一啲减退气管。过敏同发炎的药，咁嗰啲系吸入式嘅类固醇啦。咁、其实就要睇下个病有几重，就用几重嘅吸入式类固醇嚟咁去医佢嘅。咁、我哋知道咧，其实里边嗰个敏感好似个 engine 咁，你挞着咗佢咧，佢唔系即刻熄晒嘅，你系要慢慢用药，慢慢去等佢过敏反应减低。咁、差唔多咧，你系每三个月见佢稳定咧，先好减一次嗰啲吸入式类固醇嘅药物。咁、甚至乎有啲人咧，嗰个过敏反应实在太严重啦。或者佢个环境不停有嘢刺激佢，佢系要用到口服类固醇嚟到减低呢啲过敏反应嘅。咁而家就有啲新啲嘅药物啦，就系嗰啲人哇，真系要用到食嘅类固醇啦，啊吸入嘅类固醇都唔得啦，啊咁就有啲叫做生物制剂嘅，系打下针、等佢哋咧减低佢哋嗰个炎症嘅反应，其实系有一个消炎嘅作用吓、等个人咧对外界嘅刺激就唔好咁敏感咁样样嘅。
5: 阿黄医生啊，你头先提咗好多次致敏丸咧，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即系你会点样帮个病人去尝试揾下系咩系致敏丸？咁如果揾到，可能有嘢搞噶嘛。
6: 是啊，嗱都要个病人系比较观察力啦，对自己有观察力啦，或者佢行过花墟啊，去插花已经不停咁打乞嗤啊，已经发作啦，咁、都已经估到系对花粉啦，吓、或者有啲人咧执下屋啊，养一养啲尘咧就已经气喘啦，吓、咁可能佢都自己都估到啦。咁如果有一个比较清晰嘅目标，我哋帮佢去做一啲致敏源嘅筛查咧，咁、其实命中率就高啲嘅，吓咁、譬如我哋揾中。那個人是對塵螨敏感的，除了在環境上面可以改善之外，減低他那個暴露在致敏源嗰個機會之外咧，亦都係有一啲叫脱敏治療嘅方法啊嚇。咁、當然，如果佢又對塵螨敏感啊，又對花粉又敏感啦，又對毛菌敏感，咁佢就淨係脱敏治療用喺呢個塵螨嗰度咧，就幫助就唔係咁大啦。咁、但係當你知道嘅時候咧，起居生活都有唔同嘅啊。譬如你係對花粉敏感，咁你開花嘅季節，你翻屋企應該閂窗，唔好俾啲花粉吹入嚟啊嘛。但係你對塵螨敏感咧，就應該俾空氣流通。系嘛？等屋企啲尘螨咧吹走佢啦，系啦。咁、但系所有嘅大部分人啦，都系一个比较干爽啊，湿度唔系太高嘅环境，佢哋会舒服啲。因为无论系尘螨啦，或者毛菌啦，咁或者就甚至乎系一啲过滤性病毒啊，喺潮湿嘅环境咧系停留得耐啲嘅。咁、或者系嗰啲尘螨咧生长得好啲。咁变咗大家暴露嘅机会就高啲啦。
4: 我哋话运动是良药啊。有哮喘的病人，你们建不建议他做运动？
6: 建议，绝对建议。建议当然，他哮喘病发要等个病发平复了、有些人做运动是引起他哮喘发的，他们可以用一些药物用了先打了底先去做、到做做下，如果真的有些反应的时候又再用那些药。也都要留意呢，有时做运动是因为那个空气太干太冻而引起他哮喘发的、所以他做运动的时候都留意一下，不要在一些很干太干太冻的环境去做咯。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古老我哋啲妈妈啊、嫲嫲嗰啲都好叻噶。你扯虾咧要游水，游多啲水咧就大个唔扯虾啦。其实就因为运动改善佢个体质，而当佢游水嘅时候咧，个气管又唔会干啦。太冻佢都唔去游噶啦，所以佢唔会干唔会冻，咁就可以容忍到佢游得多啲，
4: 同埋心肺功能好啲。
6: 冇错啦，即系有肌肉有心肺功能好，咁佢个人体质可以改善多啲，咁哮喘咧，佢个身体可以即系同哮喘 say no 嘅机会就大啲。
4: 明白呢一个好好嘅提议啊，大人细路都适合游水。咁啊，今日多谢晒黄医生接受我哋嘅访问。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3: 妙手人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晚上九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家由粤广庆报道新闻。山西省森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至90人，另有过百人

0: 并携带随身定位卡，不过有指部分工人事发时并未携带，增加救援难度。有分析话，呢次爆炸喺密闭空间发生，冲击波最大每秒高达几百米，除咗造成严重震伤、引发巷道落石之外，仲会产生上千度高温，亦会令地下氧气急剧减少，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估计爆炸几秒内发生，矿工逃生时间极其有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何立峰出席会议期间，先后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柏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试射最新星舰重型运载火箭，升级版星舰 V3 火箭进行第12次试飞，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6点半在德州南部的发射场升空，上级飞船成功抵达太空，部署22火测试卫星后再入大气层并潜落印度洋，全程大约一个钟，下级超重型助推器完成分离后返回燃烧，未有按预期执行，跌落墨西哥湾。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次发射任务是史诗式的发射与着陆，星舰是美国太空总署登月计划的重要工具，目标是将太空人送上月球。太空总署署长艾萨克曼到现场观看发射，他说星舰距离登月目标又接近了一步。乌干达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当中2宗是本土病例，涉及曾经运送首宗个案的司机以及护理首宗个案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接受治疗。这个是乌干达今次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本土感染个案。至于第3宗新增个案，是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女性，她近期入境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随后曾经乘坐包机，在5月10号至14号期间在首都一间私家医院就医，之后返回刚果。乌干达卫生部门在接获线索后启动追踪调查，经病毒检测后结果呈阳性，乌干达的疫情至今累计5宗确诊。早前当地曾经报告2宗伊波拉病例，都是来自刚果的输入个案，其中一人已经死亡并移交遗体，另外一人在当地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当局强调，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接受监测，呼吁公众保持冷静，遵守防疫措施，亦强调及早发现和治疗，将显著提高存活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7: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 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查。

0: 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齐清心拣论。
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4: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7: 因为我有好拍档啊，每一次咧，即系同阿秋容医师喺健康地球人嘅节目里边咧，可能有啲咩嘅健康嘅问题咧，唔喺节目都好啦，我都有机会同佢倾啊。咁啊，秋容医师你好，
8: 你好刘元芬，
7: 我成日都话佢系我嘅大后方嚟嘅，有啲咩疑难杂症，我就喂你帮我睇一睇佢，睇下有冇啲咩原因啊咁样，甚至乎可以点样做咧咁。尤其是我觉得而家香港地咧，成日都讲人口老化啦，有两个病系好惊嘅，一个就系讲紧老人痴呆。或者我哋叫早退化啦咁样，但另一个咧就系我哋叫帕金逊，佢哋两个好似系兄弟咁，但唔一定要随时出，同时出现，
8: 唔一定一 pair
7: 系啦，但系就喺人口老化里边咧，好似随住个年纪咧。呢啲嘅病，呢两个病咧，都系好容易会见得到咯。
8: 系噶，系噶，即系尤其是譬如我哋讲帕金逊症啦，其实可能你坊间你条街道你行下行下，你就会见到啦。因为即系佢嗰个嘅即系症状，其实系好形象化嘅，其实好容易就分辨得到出嚟啦。咁好似你话斋，即系随住即系人口老化咧，可能呢啲嘅我哋讲嘅所谓嘅老人病啦，
7: 同退化有关
8: 系啦，同退化有关系越嚟越多。咁其实系会影响日常生活嘅，即系个老人。生活唔方便多咗啦，咁真係有呢个情况嘅话呢，可唔可以即係及时发现呢、及早去处理呢，去减缓嗰个嘅病情嘅发展呢，其实呢个就好重要啦。
7: 同埋如果真係已经有呢个病啦，咁我可唔可以透过中医嘅治疗我记得即係医师曾经都讲过啦，中西配合呢都有好大嘅好处，呢个都係我哋一个目的同埋愿望，能够好普及更加係中西结合咁样啦。今日呢继续请嚟位医师呢，就同我哋讲下帕金逊病。
8: 在直播室里面有一剂中医诊所的欧成辉中医师，上个礼拜教了我们中医体重管理，今个礼拜就针对讲帕金逊症。欧医师你好。
9: 你好。
7: 你好欧医师。先讲下，我们略略讲下中医怎样看帕金逊，因为这个帕金逊这个名字我相信都是西医的学名来的，是不是？
9: 没错，其实在这个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里面，其实我们中医已经提过有一个很类似的疾病，就叫做战症。其实它简单的症状，其实跟我们有现代所讲的帕金逊综合症很相似的，包括一些可能手部啊、脚部的震颤啊、无法控制的一些动作等等的。但是中医的核心病机就认为可能会跟我们的肝肾功能会比较相关多一些的，包括了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年纪大肌气坏，所以在年老的身体或者操劳过度的时候，肝肾不足就会容易出现这些所谓的震颤的一些症状，也都跟我们现代的帕金逊症往往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很常见的，这个情况都很相约的。咁但系啦，当然啦，西医可能就会聚焦喺我哋头先讲嘅一个机能性减退啊，或者系多巴胺不足嘅问题。咁但系咧，中医咧就会从呢个肝啊、肾啊、脾、脑咧方面去做

0: 一个想法同埋调治嘅。
1: 系，我想问一下欧医师咧，因为其实我见到好多病人，如果佢有帕金逊咁，都系比较集中喺西医方面会睇多啲啦。咁、而中医你啱啱都讲两千几年前都已经有一个咁嘅状态系存在嘅。
0: 系，
1: 我哋以往就以为咧，帕金逊系新兴嘅事物啦，或者系同人食嘅嘢啊，同佢个退化各样嘢有关。咁我哋觉得真系冇得医噶，即系其实就系唯有就系可以舒缓减慢就减慢啦。呢个病既然有两千几年，点解我哋都好似进步唔到咁样？事实上，中医喺呢方面有咩强项同优势啊？
0: 系啦，因为咧嗱，如果喺中医嘅治疗上面，我哋嘅睇法就系同我头先讲嘅就系肝肾功能不足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治疗上面咧都系往肝肾功能嘅方向做一个出发点嘅。咁当然啦，我都冇办法。同你分享就係中醫一定可以治療到呢、這個帕金遜症嘅，因為而家現代咧，不管係現代醫學啦，定係中醫上面咧，確實仲係冇辦法可以完全根治到呢個帕金遜症嘅。咁、但係咧喺保守治療嘅角度方向上面咧，中醫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手段同埋方法啦，令到你嘅生活更加好嘅。咁因為咧帕金遜唔係一個絕症嚟嘅，即係有咗咧唔會影響到生命嘅，佢往往就影響咗我哋嘅生活質量噶嘛。咁、所以咧。保守治療上面咧，改善生活質量就係一個最大嘅出發嘅方向啦。咁譬如用針灸嘅方式咧，就係用中醫上面一個好有優勢嘅一個處理方式嚟嘅。咁因為咧針灸嘅話咧，我哋可以令到佢嗰個肌肉控制啊，或者係呢個震嘅情況咧大幅減少嘅。咁而呢個效果咧，唔係淨係中醫講出嚟嘅，包括喺而家外國好多嘅西醫治療上面咧，佢哋都明確咁樣加入咗喺佢哋標準治療方案上面咧，都加入咗一啲針灸嘅治療嘅。因為係經過唔同嘅呢、這個
1: 科學實證，
0: 冇錯啦，佢哋就會發現咗咧呢個。針灸嘅治療方式可以改善到最少30%或以上嘅一啲嘅震颤嘅效果嘅，咁、包括咗可能可以令到你个病人嘅食饭啊、揸筆啊、用手机啊呢啲咁基本嘅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嘅。
2: 系，我意思你都讲啦，即系其实帕金逊症就最常见系手震啦、而事实上咧，有啲老人家咧，佢未必系帕金逊症嘅，佢可能就真系会有手震嘅情况嘅，即系好似你讲话，即系年纪大机器话佢有退化，但未必系多巴胺嘅等等嘅问题啦。点、样去分辨即系究竟呢个病人系怀疑帕金逊症，其实佢系咪啲嘅诊断嘅标准噶？
0: 系啦，冇错啦。其实诊断标准上面咧，我哋西医成日都会讲金标准嘅。其实而家到现在为止咧，帕金逊都系冇呢个所谓嘅金标准嘅。我哋唯有从经验啊，同埋一啲嘅症状上面咧，去做一个判断嘅。咁有一个好简单嘅，我就叫做帕金逊嘅步态嘅。咁其实呢、這个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 Michael Jackson 嘅呢、這个嗰、那个跳舞啦，会有一个45度咁样往前嘅。咁帕金逊嘅病人当然冇45度咁夸张啦，但系咧佢会有一个微微向前。傾嘅一個嘅狀態嘅，如果你發現呢個人無論係靜止企喺度嘅時候啦，或者行路嘅時候咧，都會有一種微微向前傾、想跌想跌咁嘅感覺咧，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典型嘅呢、這個帕金遜嘅步態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會有一啲叫做靜止性嘅震顫啦，譬如可能佢冇意識情況下，淨係喺睇緊電視啦，你個老人家睇緊電視，佢隻手就不斷喺度震緊啦，咁呢就叫靜止性嘅情況下啦。咁反而咧，往往如果佢有意識地，譬如可能想拎嘢喐嘅時候咧，那個震顫減少咧，咁呢個就反而可能就係一啲普通嘅老人。家嘅常见嘅手震嘅，然后第三个咧就叫做肌强直啦，就指我哋嘅肌肉咧过分嘅强硬，佢控制唔到佢嘅呢个嘅肢体出现一啲好僵硬嘅状况嘅，咁所以咧啲好精细嘅动作，譬如可能你用两只手指去揸呢个匙羹啊、揸筷子啊，或者系执起一啲好似米咁细嘅嘢嘅时候咧，佢往往有帕金逊嘅人咧就做唔到呢啲咁精细嘅行为啦。
1: 不过我好想问下你，其实因为啱啱呢个咧，就似乎佢已经有个症状，系咪？可能你话微微向前倾又好啦，佢僵直啦，或者有啲地方佢执唔有啲动作佢做唔到啦咁，咁但系我哋所谓嘅断症可唔可以再早啲啊？或者我哋作为家人嘅，其实我哋都好想我哋，尤其是今时今日嘅年代，我哋经济冇钱咁差，医学嘅认识亦都系比以前多咗，可唔可以更加早嘅可以睇到佢有帕金逊嘅前期噶？
0: 可以嘅。第一个咧就系同遗传性有关嘅。如果你嘅直系亲属啦、爸爸妈妈啦，都系有呢个帕金逊嘅问题嘅时候咧，不妨从50岁开始就去做呢、這个去睇翻医生，去做翻相关一啲嘅西医上面嘅检查嘅。咁而第二个咧就系呢个照顾者嘅症状观察，我头先讲嘅所有呢三大嘅症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咁然后第三个啦，我哋就可以用一啲好简单嘅 test 咧，去睇翻自己究竟有冇可能有呢个咁嘅情况嘅。咁啊，同大家建议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啦。其实我哋只需要咧合埋我哋嘅双眼，然后咧两只脚并拢，系啦，然后我哋眯埋只眼，
1: 合埋两只脚，
0: 冇错啦，
1: 合埋只眼，
2: 合埋个膝头哥，
0: 冇错啦，系啦，三十秒左右，眯埋只眼，三十秒左右，咁睇一下咧，我哋嘅呢个老人家咧有冇我头先提过嘅向前倾啊，或者左右摇摆啊，完全系呢个不定嘅情况咧，咁佢可能都系有呢个情况。

0: 出現嘅。咁當然啦，如果你懷疑嘅時候咧，就不妨去做一做呢、這個身體檢查就可以啦。咁而最後咧、最簡單就係俾所有嘅呢個市民嘅，就係、是、當我哋去到50歲或以後嘅時候，不妨每一年都做一個簡單嘅身體檢查，包括驗血啊、驗尿啊咁樣嘅情況，其實已經可以篩查咗，包括埋呢個帕金遜同埋大部分危險疾病嘅。
1: 真係嘛？有一個嘅檢查可以做得到，佢有冇帕金遜嘅前期嘅咩？
0: 冇一个，我头先讲过冇一个金标准嘅，咁但系咧可以透过其他可能脑部嘅一啲嘅光学检查，佢有呢个迹象可以揾到。
1: 明白，
0: 但系呢个唔系金标准嚟。
1: O、okay, K， 好，一翻嚟我哋可以再详细倾。
2: 系啊，冇错，就住嗰个嘅治疗啦。虽然就话唔可以根治啫，咁但系延缓啦或者减轻症状咧，对老人家嚟讲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帮忙。如果大家咧就住啊欧医师提过嘅帕金逊症咧有任何嘅疑问咧，想同欧医师倾下嘅话，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晚上9: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至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9: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8: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0: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2: 继续健康地球人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一剂中医诊所的邱成辉中医师在这一节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帕金逊在中医的治疗上面有什么帮到手。因为刚才都提过，其实帕金逊本身这个的症状跟那个退化很大的关系，很难完全去处理了它，根治了它。但是其实老人家在生活上面很多的不方便，或者很多伴随的症状，其实我们讲的配合中医的治疗嘅话咧，其实可以改善到佢个生活质量嘅。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就住咧帕金逊有任何嘅疑问咧，可以啊同阿欧医师倾下嘅，电话继续开放1834104。咁啊，欧医师啊，头先我哋都即系讲咗好多关于帕金逊嘅症状啦。如果可以及早揾到即系佢个前期发病，当然最好啦。咁但系其实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咧，即系佢喺有帕金逊嘅时间咧，佢可能接受紧西医嘅治疗，同时间佢都可能想揾中医睇下可唔可以帮助去舒缓一下佢个嘅表现啊。症状嘅，咁喺中医嘅治疗上面咧，欧医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啊？即系点样去处理呢类嘅帕金逊病人噶？
0: 好，首先从治疗角度上面出发咧，我哋一直强调就系肝肾功能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喺中药上面咧，我哋往往会用一啲治疗肝肾相关嘅。咁譬如可能最出名嘅就系呢个叫镇肝息风汤啦，天麻欧藤饮嘅。咁呢啲其实咁样嘅方药咧，其实而家已经有明确嘅医学。嗰、那個研究指出咧，就係可以保護到我哋頭先一直講嘅西醫上面講嘅多巴胺嘅神經元嘅。咁當然啦，喺中醫嘅角度，佢就係一個可能可以去肝風啊、補肝腎功能嘅一啲嘅中藥嘅。咁然後咧，除此之外咧，因為喺服用呢個西藥嘅帕金遜嘅病人上面，佢哋經常會有一個好常見嘅副作用嘅。咁包括咗呢個便秘啦、失眠啦，同埋抑鬱嘅問題嘅，即係情緒比較差啲嘅。咁喺呢個時候咧，中醫就比較有優勢咧，去處理到呢啲所謂嘅副作用啦。咁譬如可能便秘嘅話咧，我哋就會用到唔同嘅一啲嘅。滋润

0: 到嘅一啲嘅中药啦。咁除此之外咧，我一般都会建议病人咧，仲可以食多啲，譬如核桃啊、芝麻啊、坚果类型嘅一啲嘅食物咧，都可以起到一个好健康嘅润滑肠道嘅作用嘅。咁如果系有抑郁方面嘅问题咧，除咗疏肝之外咧，咁我哋平时亦都可以食啲可能陈皮啊、玫瑰花、茉莉花，亦都系啲好好嘅疏肝嘅食材嘅。咁至于失眠嘅问题嘅话咧，咁大家就可以尝试拣下莲子啊、百合啊、酸枣仁呢啲咁样嘅方式嘅。咁除咗食疗嘅呢个建议之外咧，我最常睇帕金逊症嘅病人嘅时候咧，往往系俾佢哋嘅照顾者咧，要有好多嘅啲居家看护嘅一啲嘅小技巧嘅。咁我哋头先讲过咧，帕金逊病人咧会有一个向前倾嘅一个步态嘅，咁所以咧其实佢行路啦，行快两步嘅时候咧，就会特别容易系倾身跌倒啦。咁所以喺屋企嘅时候咧，尽量特别喺厕所嗰啲嘅位置啊，要试翻呢啲嘅扶手啊、防滑垫啊，减少一啲嘅杂物嘅呢个嘅摆放。咁然后咧食药嘅时候咧，因为西药嘅嗰个药物咧，会同一啲高蛋白质嘅饮食咧，会产生副作用嘅，咁所以就一定要分开，无论系中西药啦，或者系高蛋白质嘅食物咧，都最少隔翻两个小时或以上咧，先至服用。
1: 咩叫高蛋白质嘅食物咧？
0: 咁譬如可能系一啲嘅豆类嘅豆制品啦、牛肉啦，咁啊呢啲都系高蛋白质嘅饮食嚟嘅，系嗰种海鲜啦，嗰啲都系嘅，系啦，尽量就隔翻两个钟头或以上咧，先至去服用啦。咁而最后一个咧，最重要嘅咧就系叫情绪支援啦。咁因为咧，我喺认识好有趣嘅一个现象嘅就系咧，我睇过。可能十个帕金逊症病人里面有九个都是比较沉默寡言的，即是他们不太喜欢表达自己。当然这个跟我们所讲的肝肾功能，中医上面的肝肾功能比较差一些的病人都很常见的，他就不愿意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作为一个家的照顾者的时候，不妨去跟那个患者多啲去溝通，去了解佢嘅想法，去疏導佢嘅情緒。因為本身一嚟咧，有呢個疾病嘅人，相信就已經係唔會係特別好開心，對好興奮啦。咁二嚟咧，嗰個西藥嘅藥物咧，又會帶嚟相關嘅副作用。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下咧，如果大家可以主動去關心一下佢哋嘅病人，咁如果唔得嘅話，亦都可以尋求一啲嘅專業嘅幫助，就會更好啦。
1: 我想問下歐醫師，頭先即係我有少少誤會，我以為即係患有帕金遜嘅病人，佢本身嘅本質就係沉默寡言啲嘅。呢個有冇錯？我呢个理解
0: 喺中医嘅角度上面嚟讲，可能会嘅。咁因为咧，我哋肝咧就负责我哋嘅情绪。咁如果你系属于个肝郁啊、肝风痛嘅病人咧，可能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可能情绪相对嚟讲低落啲嘅情况嘅。
1: 同埋佢哋会唔会系有冇咩人系特别有高危嘅？我哋可以话佢系高危一族咁样
0: 嘅。系咁啊！头先我讲过就系佢会有遗传性质嘅，咁所以第一个咧就要睇翻自己嘅屋企人里边有冇可能有帕金逊嘅问题啦。咁第二个咧就会同我哋头先话年纪大肌气坏，咁原来肝肾功能嘅衰退咧都会同好多唔同嘅基础疾病有关嘅。咁可能如果你一个长期病患者，仲或者系啲病后嘅癌症术后嘅一啲嘅病人咧，伤到我哋肝肾气嘅时候咧，都有机会诱发呢啲嘅问题嘅。
2: 系咁喺日常生活上面咧，即系帕金逊嘅朋友咧，系咪有啲嘅动作啊、运动啊，其实佢可以做多啲去改善佢嗰个嘅即系唔方便嘅行动嘅
0: 咧？如果要推介一个最好嘅运动咧，咁就一定系呢个我哋中医嘅太极拳啦。咁因为咧太极咧，佢就系令到我哋由头到脚嘅肌肉咧都会用到嘅，同时起到一个全身调气嘅作用。除此之外咧，喺而家现代嘅医学研究已经明确指出咧，太极咧系可以起到一个防中风嘅作用嘅，因为佢调动到我哋全身嘅气血。咁所以咧，其实太极拳咧对于佢嘅肢体控制啊、肌肉控制啊或者心情啊都会有一定嘅帮助嘅。咁所以最推介一定系呢个太极嘅运动。
1: 我都想去学下太极，即刻听到咁多好处。
2: 要啦，其实是啊，即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得嚟，但其实好像欧医师讲的，佢即是全身你都用得着的、是啊，又不会咁容易伤到，譬如老人家伤到关节啊、未必咁容易，即是话要很大的体力的损耗啊。
1: 系，同埋今日在呢个时间咧，听到欧医师讲咧，即是我哋讲紧中药点样去配合同西药一起去做，其实个目的都一个啫，令到个病人更加舒服。如果佢有因为西药带嚟的副作用，咁可以调息一下啦，都可以将嗰个即系帕金逊令到你慢慢衰退，慢慢令到你生活唔到咧，系将个时间延长。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呢个系十分之重要吓。咁如果大家真系有呢方面嘅问题嘅话咧，无论系照顾者又好啦，或者系病人自己有能力想同欧医师倾，因为嗰个所谓能力系咩咧？可能你已经去到一个自己冇办法，连打电话都震嘅，冇办法。但如果你有照顾者喺身边，就可以去帮手去做呢件事啦。亦都考虑加入中药嘅元素，中医中药嘅元素咧。是帮助自己呢是生活得更加好。
2: 没错啊，咁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欧医师倾下，电话号码 1834104,1834104。
1: 都是那句话，健康是需要好多力量去加油去经营啊。咁希望大家有一个及早预防的意识就更加好啦。时间嚟到差不多啦，多谢欧医师，唔该晒。

0: 咁啊，蔡容医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
1: 好，
2: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山西省心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至90人，另有过百人送院。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亦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涉事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扣留。涉事煤矿属于通州集团，昨晚七点半发生气体爆炸，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面。根据现场消息，涉事煤矿提供的图纸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逐个巷道进行搜救。此外，虽然规定矿工入井的时候必须登记并携带随身定位卡，不过有指部分工

0: 人事发时并未携带定位卡，增加救援难度。有分析指出，今次爆炸在密闭空间发生，冲击波最大每秒高达几百米，除了造成严重震伤，引发巷道落石之外，还会产生上千度的高温，亦会令地下氧气急剧减少，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估计爆炸在几秒内发生，矿工逃生时间极其有限。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展开事故调查，亦都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乌干达新增三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当中两宗是本土病例，涉及曾运送首宗个案的司机以及护理首宗个案的医务人员，目前两人正接受治疗。这个是乌干达今次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本土感染个案。至于第三宗新增个案，就是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女性，她近期入境乌干达的时候已经出现轻微腹部症状，随后曾经乘包机，并且在5月10号至14号期间在首都一家私家医院就医，之后已经回去刚果。乌干达卫生部门在接获线索之后启动追踪调查，经病毒检测后结果呈阳性。乌干达的疫情至今已经累计5宗确诊。早前当地曾报道2宗伊波拉病例都是来自刚果的输入个案，其中一人已死亡并移交遗体，另外一人就在当地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当局强调，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接受监测，呼吁公众保持冷静，遵守防疫措施，亦强调及早发现和治疗将会显著提高存活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表示，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空间。他又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黎嘉莹同另外两名神23太空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表示，一路走来的各项挑战充满挑战性，过程艰苦，她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导，她寄予香港青年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43岁的黎嘉莹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首位港产太空人。她育有三名子女，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现职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在2023年去了北京，经历初选、复选、定选，最终由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中国第四批太空人。他今次的任务包括开展太空实验、操作和使用太空实验的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他太空人，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工作。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开展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作为黎嘉莹的博士生导师，香港大学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认为，他具备化繁为简的能力，相信能够应对复杂的航天任务，自己对他好有信心，祝他旅途愉快，期望他到了太空能够多拍几张俯瞰地球的照片。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

0: 湿度81%。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盘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的时候，
7: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0: 教授话我等咗一个礼拜，因为呢个迷思对我嚟讲，或者对其他听众，如果你有听嘅话咧，你就觉得好混乱。究竟乜系啱，乜嘢系错，乜嘢嘅身即系健康嘅知识先系准确嘅咧？咁，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同阿教授啦，就系呢位药学教授李康善咧，就讲到，其实而家我哋好多人，尤其是有翻上一年纪嘅人咧，其实食胆固醇药咧，都系佢哋好似一个配套嚟。如果你真系唔使食，系因为你个胆固醇又好靓仔嘅话咧，我恭喜大家，继续加油努力。我就冇咁叻吓，我就而家我都一样系食紧胆固醇药。咁我就听到阿教授你讲啦，上个礼拜你就喺20年前咧。事实上咧，即系有好多研究都系讲紧究竟胆固醇对于中风，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同中风嘅关系噶嘛，胆固醇系咪？究竟有咩嘅联系咧？咁如果对于一班有中风嘅人嚟讲咧，佢哋对于二次中风咧系真系有一个影响嘅，真系减少咗二次中风嘅。但如果你系一个胆固醇高嘅人，如果从大数据嘅比较，佢哋都系两组嘅研究啊，一组系食，一组系唔食，但佢从来都冇中风嘅呢两组人都，但系发觉出嚟咧，原来佢哋冇减低到中风嘅风险，呢、这个一定都系从大数据睇到，嗰啲人其实佢都系有呢一个嘅食药同埋冇食药，原来佢一样系会中风噶咁样。咁教授啊，而家我哋觉得胆固醇同中风系挂钩噶嘛，食咗就会减轻中风嘅机会噶嘛，呢个系咩迷思嚟噶？
11: 呢个我相信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呢，就係喺我哋所谓塞血管嗰啲血塊嗰度。我哋前几集都讲过，嗰啲血塊通常都係血小板啊、血球啊，同埋有啲蛋白质啊咁。但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呢，就係有胆固醇或者脂肪嘅累积喺入面。咁如果嗰啲血塊係有胆固醇嘅，我哋减少咗啲胆固醇呢，理论上不是应该塞的机会少了。
10: 它减少了其中一个。
11: 没错，又或者那个血块会小一点。在这样的想法那里呢，你降低那个胆固醇是有它的理由。
10: 但它只是一个 factor， 一个因素是形成血块之后它黐住什么东西下去。
11: 那你会见到有很多这些药的告白呢，它就会将一个血块一幅相影出嚟，呢度有血球，呢度有胆固醇，咁你咪应该降低个胆固醇咯。即系嗰个

0: 印象係好深刻。咁另外我哋如果去驗血，我哋真係驗膽固醇又食咗膽固醇藥，真係見到嗰個指數會低
1: 嘅
0: 喎。
1: 嗰個膽固醇嘅指數
0: 係啦。咁我哋感覺好好嘅喎，好良好喎，咁啊繼續咯。咁但係食到幾低先至啱咧？定同食咗係咪真係可以保護到
1: 心血管咧？
0: 低我哋中風嘅機會咧？呢、這個就真係要再思考啦。唔係再思考，係真係去發掘多啲研究嘅結果。
1: 因为咧近呢两年咧，我自己身边有好多朋友，佢哋对一啲医学嘅研究报告咧，我哋成日都会讨论啦，大家倾下啦咁样。因为我自己都系做健康嘅节目，咁啊曾经有一班嘅好朋友咧，佢哋提出咗一个理论，但系当时俾人打到冧冧冧嘅，就话其实最重点嘅唔喺胆固醇啊，大家。咁当时啲人话唔系啊，冇理由几十年呢啲嘅讲法，突然间俾你话唔系嘅一啲嘅研究，你知道研究都好多种类噶嘛，研究成日都出噶嘛，所以好容易。而咧就系俾人哋打低，唔好成日讲呢啲嘢啦。胆固醇你咁样咧系教坏人噶，唔通叫人哋唔防胆固醇咩？而你今晚讲嘅就系唔系唔防，佢只系我哋其中一个。咦？咁我就即刻谂起我啲朋友所讲，佢哋睇嘅外地嘅好多嘅研究指出咧，其实你而家引致心脑血管病，胆固醇只系其中一个因素，但系你嘅血块点解会形成咧？系有好多种因素嘅。你今晚系咪就系讲紧呢个部分啊？
0: 冇错啦，这个我相信系即系等胆固醇药一路维持落去嘅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你真系见到佢喺度。咁但系上一集我哋都讲过，有两间药厂做十年嘅长时间研究，过万个人士服用呢啲药，都冇减低过中风个风险。理论上。如果我接受呢个结果嘅咧，我就会觉得食呢啲药咧系唔需要嘅。
1: 系呢、這个作用太细啦，呢、這个系
0: 呢、這个系唔需要嘅。咁但系喺中过风嘅人士，因为我知道佢系会保护我，减、低我再中风嘅机会，所以佢哋系应该食。但系嗰个假设，因为佢减少再中风，所以佢会减低中风。这个假设呢就未必成立。
1: 但我哋就忽略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咯，就系点解嗰啲血块会形成顶住喺嗰啲血管壁嘅位嗰度啊？
0: 血块嘅形成呢，我哋大概都讲过啦。咁但系点解会喺个血管嗰度发生呢？其实系因为个血管有损伤。嗰、那个损伤喺边度嚟呢？好地地无啦啦，点解会受伤？哦，原来真系无啦啦会有损伤嘅。嗰啲损伤系喺边度嚟呢？就系我哋所谓高压，即系压力，同埋英文我哋叫 stress， 中文就系压力啦，同埋我哋嘅焦虑。咁咧，原来佢系会产生好多电嘅离子，呢啲电离子咧就会打伤、打损我哋嘅血管啦。
1: 系，同埋其实当个血管要被打伤嘅话，佢咪会发炎咯？系咪噶？
0: 其实这个就是发炎的第一步咯，你的血白血球埋去想说
1: 打它啦，
0: 或者补回那个伤口嘛。哦，那又拉埋一些胆固醇啊、脂肪啊一起，那就变了一个小的血块在这里咯。
1: 所以呢，其实最近在那个医学的研究上面呢，对于发炎这件事呢是很重视的。即系例如好简单啦，即系你讲紧个发炎可以好多嘢都导致发炎噶嘛。我哋自己嘅身体可以发炎啦，外来嘅嘢可以发炎啦。其实如果大家做身体检查咧，有睇到你嗰个叫做发炎指数咧，有啲朋友个发炎指数系超高嘅。咁呢啲就系你啱啱所讲，点解咁多时候会黐埋去嘅原因啦？即系咁多嘢，嗰啲血球会黐埋去啦，呢样又黐埋去啦。其实呢个就系一个好重要嘅事。一翻嚟啦，即系咁，我即系当然啦。今晚讲呢样嘢就好想提醒大家，胆固醇药唔系神嚟噶，老友。其实最重要系检视翻你嘅生活，点解你嘅身体会引致发炎咧？近呢几年里边咧，提出好多嘅研究，大家不妨打发炎引致发炎，身体发炎有咩嘅可能性？诶，点解会咁多人打糖咧？即系打，即系喺我哋嘅血里边有糖，点解打得咁紧要咧？或者咩叫胰岛素抗阻咧？其实你打呢啲字眼咧，好多资料喺度，大家不妨可以睇下。一翻嚟，我想问下你，最近我有个朋友，佢做咗身体检查，佢咧就嗰个嘅胆固醇，我觉得超低咯。譬如好简单。

0: 个总胆固醇系2.3定系2.1，我唔系太记得，即系低到离谱。佢医生就系都好啊，降个胆固醇越低好。我唔系啩，我哋其实个身体要胆固醇嘅，如果唔系上天俾个胆固醇，我哋系冇用噶啦咁。一翻嚟我都想请教下教授。
1: 好啊。
2: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3: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4: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3: 5566-8299即刻打嚟，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
10: 带你
9: 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0: 教授啊，头先我哋啱啱讲啦，因为我都系透过身边嘅朋友或者啲听众，佢话帮我听呢啲问题，我可以点啊？系咪要咁样先啱噶？咁最近一个朋友咧，佢做即系血嘅检查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系2年做一次噶，连续2年，即系今年系第二次，即系4年啦。佢个胆固醇偏低，其实系个指标已经系个箭嘴已经向下噶啦。咁啊，即系都咨询医生啦。咁医生话都好啊，胆固醇越低越好嘅，对你讲冇坏处。咁我真系唔明白啊，所以我今晚要请教下你，无论喺三酸甘油脂啦，喺呢个低密度嘅胆固醇啦，高密度嘅胆固醇，佢高密度嘅胆固醇咧系1.几，佢低密度嘅睇下先啦，佢因为高就系要高啦，啊唔系，佢低高密度嗰、那个，即系我哋希望佢高啲嗰个咧，就系、是、好似系1。系啦，而嗰个另外一个指数咧，就系要尽量低嗰个咧，其实都系1.几嘅啫。咁而三酸甘油脂，即系呢几个数加埋，将之就系2.1、2.3左右啦。咁我就会问啦，佢系食紧胆固醇药嘅，咁我就话咁啊，胆固醇药系咪应该要调节咧？佢唔使噶啦，唔使调节噶啦。咁我就好想请教下你做药噶嘛？其实系咪都有一个所谓嘅一个嘅药效或者一个原因，个人要食完之后，原来可以 adjust 嘅咧，可以调节嘅咧？
1: 喺呢个情况，第一个指数如果咁低，当然系好啦。咁但系呢个如果嗰个指数咁低，系因为食药嘅功效咧，咁唔多唔少，我相信一般嘅医生都会
0: 劝住继续食。
1: 病人差不多继续啦，系咪？即系喂咁好，点解要改咧？
0: 呢个好我会括住噶，
1: 系啦。咁起码佢话个指数低嘛，咁你揿到咁低，咁啊继续咯。咁呢个好简单，即系好容易谂到嘅结果。但系咧，第一胆固醇系咪真系要减到咁？

0: 低啦，同埋系咪真系咁可怕呢？好似而家嗰啲所谓营养师啊，或者食物嗰啲科学家都认为，反为叫翻我哋而家又要食蛋黄啊，食牛油啊，Omega 3 啊，
1: 冇错冇错。
0: 喂，呢啲全部都系脂肪类嘅食物，点会忽然之间又会话翻嗰啲系好嘅咧？咁就係好似前幾集我哋講，以前嗰個認知好似又完全改曬咯喎，對膽固醇。咁理論上膽固醇其實係一種非常重要嘅物質嚟嘅，我哋個細胞嘅細胞膜嘅形成係靠膽固醇啦。有好多荷爾蒙都係用膽固醇做出嚟嘅。如果我哋降到咁低嘅時候咧，唔多唔少嗰個人嗰個活力咧一。我冇见过你呢位朋友啊，我估佢啊应该咧就即系活力唔系咁十足噶啦，
1: 攰咯，
0: 好明显啊，因为乜嘢荷尔蒙都唔够，细胞又唔够，冇可能够活力噶，咁所以变咗要倾嘅咧就系到底需唔需要
1: 降到咁低，
0: 降到咁低，或者以前食开个剂量可能系十个 milligram 嘅降胆固醇药。可唔可以减到五？同埋减嘅时候咧，系要逐步减嘅。因为我未知道佢食边一类胆固醇药啦。但一般嚟讲咧，而家嗰啲胆固醇药好多咧，都系令到个胆固醇唔会再发生，即系唔会产生，
1: 唔会做胆固醇，
0: 唔识得做胆固醇，揿住咗佢，佢系揿住佢，唔俾佢做。所以你一拎开嗰隻药嘅时候呢，佢就会反弹。咁所以呢，你就算係减药呢，都係要逐步减，就会比较好一啲。咁到你减到真係咁低，个人又咁攰，都係改一改变好啲喎。咁我就会个人会觉得呢，会唔会係第一在飲食方面反為是要吃回多些脂肪類的東西、第二就是會不會在那個藥份那裡會減輕一些劑量、
1: 所以我、其實教授我經常都跟、他聊天的時候我都是這樣說，我很希望呢做醫生的其實都有多些科研的想法的，即是很認真說現在我們講講第三間的醫學院亦都是集中火力，希望我們能夠在個藥學研究呢有多些真是臨床的醫生呢，他們可以又懂得臨床但另外又都懂得藥理，因為我見到很多朋友他們去醫人的時候呢，其实佢只系睇个胆固醇降落嚟个数字，但系冇真系明白到个药理系乜嘢，或者点样去结构一个胆固醇里边系要点样去拆解啊？咁所以同埋我唔知道系咪因为食胆固醇药冇副作用嘅关系，所以我哋觉得食几多都系 OK 嘅咧？
0: 咁啊，肯定唔会啦。呢啲降胆固醇药，我估最普遍嘅副作用咧，就系、是、肌肉酸痛啦，同埋喺我哋做肝功能嗰度咧，我哋会见到有几只酵素嘅指数会上升嘅。咁通常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我哋都要减药嘅。咁如果各位服弱者佢都觉得攰啊，周身攰冇乜活力，我觉得都要除咗检视嗰个胆固醇嗰个指数，亦都要睇下呢几隻肝嘅酵素有冇上升。
1: 係同埋我都有时候好无奈㗎，好真心讲，因为呢其实佢都同佢医生倾过几次，医生同佢讲你照食啦咁。我个内心就係用90个粗口字。喺我内心里面，喺我内心啫。即係我自己觉得好可惜㗎，即係点解我哋会用一个咁嘅思维嘅方法去开药，去諗个病人应该係，其实唔系用个病人个角度去谂，只系从数字嘅角度去谂，呢个系好可惜嘅事。多谢晒教授，你放心啦，我平日系好少讲嘅，因为我唔讲嘅，因为我惊我出口会讲咗喺大气电波里边，但喺我内心咧，即系嗰种无名嘅无奈啊，即系好无奈吓。好，咁我哋识多啲都系好嘅。OK， 多谢晒教授，下次我哋再倾，拜拜。
0: 拜拜。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山西省森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至90人，另外有过百人送院。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亦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涉事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扣留。涉事煤矿属于通州集团，昨晚7:30发生气体爆炸，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根据现场消息，涉事煤矿提供的图纸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逐个巷道进行搜救。另外，虽然规定矿工入井时必须登记并携带随身定位卡，不过有指部分工人事发时并未携带，

0: 仔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何立峰出席会议期间，先后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柏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卡塔尔话双方重点讨论了支持巴基斯坦主导的外交努力，防止地区局势升级，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塔米姆重申卡塔尔始终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同外交倡议压制危机，促进地区稳定。双方强调应该保持对话沟通渠道，维护海上同战略航道安全，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同供应链畅顺。在调解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中，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说，除了巴基斯坦派员前往伊朗斡船之外，卡塔尔亦派出谈判队伍前往伊朗。神舟23号三位航天员今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亮相，首度出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朱杨柱形容成组三人好似不同的拼图，期望能够能力互补、优势叠加，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今次任务叠加多项第一次，包括第一次由第三批航天员当指令长，第一次有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以及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针对黎家营训练期较短，朱杨柱说自己主动传授在轨飞行经验，为他讲解太空操作注意事项，每项操作都让他再练一次，确保所有操作都扎实到位。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家莹即将开展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作为黎家莹的博士生导师，香港大学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认为，他具备化繁为简的能力，相信能够应对复杂的航天任务，自己对他很有信心，祝他旅途愉快，期望他到了太空能够多影几张俯瞰地球的相。周锦佩透露，在几年前的一次师生聚会，黎家莹已经透露自己报名参加国家的航天员选拔。黎家莹在警队就职，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领域。讲到黎家莹的学生时代，周锦佩说对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经常协助执法部门分析网络罪行，表现出色。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喺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嘅招标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全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0: 司。
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屋企有长者不知道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7: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健康地球人嘅第三拍啦。咁啊，当然我好拍档啦，有超英哥同埋有李石宏。拍档好啊！
8: 大家好
9: 啊，大家好啊，婉芬姐姐啊，
7: 乖乖
9: 哇！但系每次讲出你个名字都好似去咗啲咩叫做咩琼瑶时代
7: 即系婉芬表妹呢啲啊，
9: 之类。
7: 你如果你咁样同人讲咧，啲人一定知道你大概有
9: 你成80-90岁啦。
7: OK OK， 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超英哥最可爱嘅地方咧，其实佢系好前嘅行得，尤其是咧喺一啲同环保啦、大自然嘅里边啦，甚至我哋讲极端天气，我唔有咩唔明，我真心讲，譬如有一次我唔记得系咩啦，咁我就系同啲天文题有关，我就即刻就 send 俾我，点解会咁嘅？咁佢好快9秒9，佢就可以俾个答案我嘅，所以呢个系非常正。咁喺节目里边咧，今日咧我就先冲出嚟咧，就系讲你有两段文章，呢两段文章咧都系冲出嚟咧，就系讲你有两段文章，呢两段文章咧都系地下咪有啲温泉水好热嘅，
9: 系啊，
7: 系咪呢啲就系叫地热嘅地方啊？
9: 都算系噶，即系总之。第一系人都知道，如果你
7: 地下咪有啲温泉水好热嘅，
9: 系啊，
7: 系咪呢啲就系叫地热嘅地方啊？
9: 都算系噶，即系总之，第一系人都知道，如果你落啲矿井咧，系越落越热噶嘛。
7: 哦，系系 ，OK，
9: 即系因为地心系几千度噶嘛，百万度嘅其实，咁咧。嗰啲熱咧就喺下面湧出嚟嘅，咁所以咧落到去咧係越嚟越熱嘅。
7: 咁我想問下啦，我哋做啲地盤工作嘅人啊，會刮地啊、轉地嗰啲，佢會唔會 feel 到咧？
9: 哦，咁呢啲未去咗個地方，你可能去到1公里到啦。
7: 即係落去油井開礦嗰啲咧，咁會唔會？
9: 油井唔使行落去㗎，轉支嘢落去。
7: 即係人係未，當然。
9: 但係開礦會。开矿会，开譬如煤矿咧，有啲煤矿系挖到落下边嘅，咁嗰啲咧佢落到下边就觉得热，
7: 佢就会觉得热，
9: 系啦，咁就实际上就系我哋地球啲能源咧系两边嚟嘅，一边就太阳射落嚟嘅，咁你谂翻转头咧，太阳嗰啲热咧就喺太阳嗰度嚟啊，太阳入边咧其实系啲核反应嘅，咁地咧其实系啲核反应嘅，咁地心嗰啲热就点嚟咧？地心嗰啲热原来其实地心入面都有核反应嘅，
7: 即系个大自然里面本身就蕴藏住。
9: 地心核心嗰度咧，即系高压到佢可以变咗做核

0: 震带啊咁咧，咁你转冇咁远就揾到啦。咁所以诶，去日本。好多人都去日本浸温泉啦，點解啊？日本就成日火山地震啦，
1: 即
0: 係
1: 因為佢有火山帶，所以嗰啲火山令到下面嘅
0: 係啊，
1: 有啲水嘅話，
0: 下邊嗰啲熱岩漿都高，都近地面啲啊嘛，係嘛？所以咧，嗰啲地方咧有地震、有火山爆發嗰啲地方咧，譬如去到冰島都係噶，冰島又係火，周圍都火山嘅，嗰啲地方又係周圍都温泉喎。咁咧，咁咧。你就可以转落去冇几远咧，就已经一有热水供应，唔使杯水啊，热水冲凉啦。佢哋热水冲凉好简单啊，唔使开，唔使用电嘅。第二就系如果啲水够热咧，可以攞嚟发电。点解咧？佢嗰啲水可以热到过100度噶。
1: 哇！咁
0: 佢一佢高
1: 压
0: 啦，
1: 熟晒噶。
0: 佢压住啊嘛，压住下边嗰啲煲水煲滚啊，会高啲嘅温度。咁咧可以攞佢上嚟，就咧。你可以攞佢上嚟咧，煲水出水蒸气，咁啊拱喐嗰副机器咪发电咯。所以地热发电就系咁样，你要下边好高温吓。咁、不过一般人谂咧就系、是，咦，梗系地震啊、火山嘅地方多先有啊。咁所以一般就谂冰岛啦、日本啦、同埋新西兰
2: 系、
0: 新西兰成日都地震噶、啊。你谂移民就谂清楚啦，你真系唔会吓死。咁呢啲地方咧，有啲人就话：，世界乐土嚟嘅，因为将来咧，冇电油、冇石油、冇咩成咧，继续。
1: 就會有發電嘅能量、
0: 利用地心嗰個 核反應咧製造熱，咁但系咧冇人諗到啊，新加坡都走去諗呢樣嘢喎。
1: 但新加坡有地熱嘅咩？原來
0: 新加坡咧，佢好似話有一個温泉，咁咧、另外有一兩笪，
2: 真冇聽。
0: 另外有一兩笪地方咧都有啲水暖暖地咁。咁、但系咧四月份咧，佢政府啊正式。即系招标啊，揾人嚟研究新加坡究竟有几大潜在嘅能量咧，可以用地热。咁哇，我睇完呢个新闻就
1: 好得意啊！我觉得
0: 新加坡政府真系好嘢，乜都谂定先。
1: 同埋，我觉得佢哋都系好前卫嘅。
0: 系啊，即系喂，我系新加坡未听过地震嘅，
2: 系咯。
1: 同埋新加坡一来我就冇听过佢有即系呢个所谓嘅温泉带啦，我完全冇听过啦。
2: 因为好热啊，可能冇人去新加坡浸温泉啊嘛。
1: 咁可能系唔另外就系啱啱你讲嗰样嘢就系地震，即系真系冇听过。
0: 因为咧，佢隔篱嘅印尼就有地震，
2: 系啦系啦，
0: 不过都有啲距离啊嘛，系嘛。咁但系咧，新加坡好多嘢佢好超前谂嘅，
2: 系
0: 佢早过我哋香港好多年咧，已经决定拨咗等于港币嘅5000亿咧，摆埋一边。准备做应对气候变化嘅各种工程，佢 mark 定条数嘅。香港咧就讲嚟讲去都冇呢样嘢，
1: 即系冇一个数话去应对气候变化。
0: 咁咧就佢只系用一种主导旅游城嗰边度需要搞就去搞，就冇一个
1: 长远啲嘅睇法，
0: 长远大局嘅睇法。
2: 因为佢始终即系佢自己有个国家，咁又咁细，又唔知靠边个，咁不如即系靠人，不如靠自己。
0: 系啊，所以佢咁咧就譬如其实讲开。譬如话我哋香港其实都惊地震、水浸噶嘛，气候变化、海水上升，又打风又强咗。咁其实我哋嗰啲旧区啊，譬如中环啊、上环啊、基隆地城啊、筲箕湾啊，譬如旺角啊，或者荃湾一部分咧，将来系容易水浸啲噶嘛。其实我谂嚟谂去，将来海水上升，哇，风暴潮唔知点，我都谂唔到点顶、啊。但系咧。我哋呢边咧就好似主导雷之石咁，咁但系新加坡唔系啦，呢几旧年到而家咁一路喺度研究紧，就系佢边笪地方要保护，然后又立晒法，如果你系私人地，但系咧你喺嗰个危险海边咧，你要报告俾政府听，你会做乜嘢保护你自己？
1: 即系你讲紧两件事，第一件事就系佢对地热嗰种嘅，想去睇下佢个前瞻性有几高啦。第二你啱啱讲就系水浸，就系我哋好多我哋呢啲咁嘅近海嘅地方咧，都担心噶嘛。
0: 系啊，新加坡咧就即系
1: 低洼地带。
0: 佢其实咧，因为佢又系早期好多只填出嚟嘅，又系咁咧就。咁佢哋諗呢啲嘢，所以我成日讲新加坡啊，佢唔知係咪因为佢係一个国家呢、又好难求人帮呢，佢自己諗定㗎。咁呢就喺第二呢度我真係諗唔到 佢竟然只不过是因为有个十温泉仔，有两笪地方水热啲咁样，咁所以我喺度谂紧香港系咪应该做咯？
1: 喂，但我得一翻嚟咧，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因为其实我见到有两篇文章，一个就系新加坡讲地热啦，同时间咧，其实英国都做紧同一样嘢。我都唔知道英国系有温泉，同埋。

0: 系咪有温泉就等于可以做第二呢？因为喺内地其实真系好多温泉区嘅，譬如清远啦，喺江门啦，好多唔同中山啦、从化啦，其实好多地方有噶嘛。咁呢个系咪就系佢就可以发展第二呢？
1: 系，我觉得系有可能嘅。咁我慢慢讲。
2: 晚上10:16。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6: 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工是香港的1/3，即是说我可以请3个人，我觉得是不用剥削那些年轻人。以前呢，我们学师仔的时候呢，是可能3点放工，但是9点又要再翻工那些呢。
5: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00-12:00，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10: 休息之前咧，超英哥咧就提到啦，即系新加坡咁，可能因为佢系一个好细嘅国家啦，咁样咁，所以咧就都好多嘢都要谂，自己谂办法，咁所以好多嘢都超前部署，咁就咧就研究紧用呢个地热去发电，咁亦都系大家冇谂过佢原来可以用地热啦。咁嗱，通常我哋即系好容易即系用香港去同新加坡比，咁其实我哋有冇嘅咧？
1: 嗱，好得意。香港咧喺大埔马士洲附近咧有笪地方咧，以前叫做汤鸡井。呢、这个汤鸡井咧就系嗰笪地方嗰啲泉水热到咧，只鸡都落得熟嘅。所以佢话嗰阵时啲人，你知啦，嗰阵时冇热水喉噶嘛，冇热水。
10: 我真系攞嚟汤鸡，所以汤鸡井
1: 就去嗰度汤鸡。即系你知啊，汤鸡要用热水噶嘛，你知唔知啊？
0: 呢个我唔识嘅。
10: 我知道，我知道，
1: 咁咧即系又要掹毛又绳啊嘛，咁咧嗰阵时嗰啲人咧，嗰度啲村咧系会行去嗰度劏鸡嘅，咁所以叫劏鸡井。据我喺网上睇咧，而家仲有人行山咧会去嗰度，我行得嗰笪地方仲知道喺边嘅。
0: 但系冇人再嚟劏鸡噶啦，
1: 梗系冇啦，你屋企都有热水，而且喺街市劏咗，
0: 同埋唔会喺屋企劏鸡啦。系啦，老友而家，
1: 我哋间时就仲会喺屋企劏鸡
0: 啦，而家唔会啦。
1: 过年之前就会买只鸡放喺屋企。厕所
10: 系啊系系啊，去拜厕所惊啦！
1: 嗰阵时你去厕所嗰时好鬼惊佢啄你，
10: 系啊系系系啊！
1: 但系因为近时初一初二初三人哋唔开市啊嘛，但系你初二又要开年，就要有只鸡啊嘛，咁所以就会买只鸡初二啊食咗佢。
0: 即系所以而家咧，即系唔需要啦，系咪？咁所以个汤鸡井已经成为咗一个即系人哋会讲嘅地方。
1: 咁咧就然后因为呢个名，啲人嫌粗俗，讲地图都删咗佢啦，系嘛？咁你要自己去揾啦。
0: 真心讲，如果我唔系听你讲，我唔知道有一个叫汤鸡井。
1: 系啊，咁咧，另外仲有一样嘢就其实咧，我哋喺2000年前后咧，当时政府系一条隧道好长嘅，就喺九龙呢边个呢边嘅蝴蝶谷，一路去到大埔个滤水厂。因为我哋之所以要喺嗰边过嚟九龙呢区嘅，12公里长噶。咁嗰阵时咧，挖掘过程之中咧，就近大帽山北边，即系其实近大埔嗰边咧。

0: 就涌入啲水咧，就系34-36度嘅，
1: 即都系叫做
0: 热水噶啦。咁咧就而且咧，
1: 但系呢个汤唔到鸡嘅
0: 呢个咩啊？佢每秒钟最高可以去到250公升啊！
1: 系
0: 一公升就你知你莫知一公升几多啦，一樽大水啦，系、嘛？
1: 每秒、啊、
0: 每秒250，
1: 即系点啊？即系你意思系飙出嚟？
0: 系啊，飙出嚟啊，唔系渗出嚟，飙出嚟。
1: 咁佢嘅水力咪好劲？
0: 系啊，咁咧。佢然后咧就系佢呢个流量同埋温度咧，由头到尾喺呢个隧道咧，由头到尾都有咁快，同埋有咁热。咁咧，当然啦，佢哋起嘅梗系拱毁咗佢啦。咁嚟而家就冇咗啦。咁、但系咧，根据香港大学有位教授叫做阿焦斗斗教授咧，佢哋又去睇过啲水嘅。佢入边有一只气体叫做氡气，氡气就辐射走出嚟噶，你都听过啦。我哋尤其是喺港岛，其实住高啊山上面嗰啲高贵屋嗰啲咧，其实
1: 氡气系有毒
0: 的。嗰啲总之又有辐射咁嘅、你太多就有啲影响咯。咁、因为嗰个氡气量大咧，好明显佢喺地下上嚟嘅。咁、所以咧啊，其实香港可以谂下、其实成个广东都谂得啦。
1: 喂，但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唔明白、嗱，即系头先你讲嘛，你凡系有地下有热嘅，系咪？你啱啱讲香港有两个啦，咁、我哋如果你真系要数广东省，真系好多。
0: 系啊，
1: 咁问题就系点解唔发展呢？近水楼台点解唔做呢？系有啲咩困难？
0: 冇嘢嘅，啲电瓶咪冇人去谂，
2: 即系太方便啦，唔好搞
0: 咁多嘢。太方便啫嘛，太方便咪唔谂咯。另外以前嗰啲钻探技术冇咁好啦，重皮啦，系、嘛？
1: 你讲话因为嗰个太过平，就系因为呢个冇商业嘅元素
0: 喺度。系啊，冇商业嘅元素。
1: 咁但系从一个政府嘅角度去谂嘅时候，就唔系有谂个商业元素咁简单噶、
0: 要谂你有能唔能够能源嘅独立啊嘛，
1: 同埋可持续发展
0: 系啊，可持续啦吓咁。但系咧，你要認識嘅就係你嗰笪地方嗰啲斷有冇斷層啊？嗰、斷層歪歪地咧，係吉到落去地下好熱嘅地方，嗰度有咁巧有水又會擠上嚟啊！即係要有比較好嘅地質勘探嘅。咁香港其實係有嘅、其實我都以前都聽過其他人講就係、其實廣東同香港咧都有應該有機會研究嘅，只不過當然冇咁多人講可再生能源啊嘛，但係。地球核心嗰啲热，唉，真系用10亿年嚟计咧，嗰啲计
1: 出乜嚟？即系所以头先你讲嘅就系、如果我哋用地热呢个概念嘅话，系、一个可持续发展嘅能源。
0: 系啊，
1: 系咪啊？
0: 系啊，咁就而家咧就即系我哋香港冇做过真正研究啦，好难讲啊。咁但系咧，其实就系、我谂成个广东省都谂得嘅、只不过就佢未必系好大规模，但系咧。你估唔到噶，你估唔到噶，系咪？即系如果咁巧有某啲原因，譬如话咁，哎呀，原来我哋而家明知吓，诶、呢、這个嗰条隧道附近啊，汤鸡井或者附近都系大埔附近，咁、简单啲，唉，整到有几个温泉仔都有，而家有咩温泉经济噶？
2: 系啊，
1: 咁、我觉得呢个可能仲实际过高空经济旅游。
0: 咁咧就当然啦，要有一个所谓个规模化嘅过程，咁呢啲咪要做研究咯。
1: 但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如果讲全世界嘅话咧，有咩地方佢哋做热，即系地热咧，系、相当之出名，有好有参考价值。
0: 其实最近都有一个好大突破咧，就喺英国啦、有笪地方叫 Cornwall， 大家可能都听过。佢、咧就系喺过去嗰段时间咧，今年啊，佢今年竟然咧系一转。转落去，不过好犀利，转到落5公里，
1: 转到落去地底5公里，
0: 系啊，5公里啊，咁佢啲水唔系咁高啫，190度，不过系水，不过系水，平时100度就系变咗气噶啦，但系嗰啲地方高压咧，佢变咗水，咁佢就喺嗰度抽上嚟咧，就入去个发电系统嗰度，即系佢嗰啲水咧喺高压情况之下咁热，跟住佢攞嚟煲水，即系发电啫，咁咧搞完一轮之后咧。嗰啲水咧就會凍咗嘅，你煲咗人哋啊，自己
2: 涼
0: 啊，咁啊，佢哋出翻嚟嗰時咧就50度，最神奇嘅就係、佢嗰啲水咧可以喺入邊抽到一啲而家好需要嘅叫鋰啊，鋰電池個鋰啊，佢而家咧，
1: 我哋做鋰電池嘅可以真
0: 係，係啊，佢而家一年可以整到100公噸嘅碳酸鋰。
1: 咁但系其实对佢哋嚟讲，佢而家系会唔会用透过呢一个去发展呢个地热能量啊？因为佢将佢变成咗系一个锂电嘅发展空间啊。
0: 咁佢又发咗电嘅，俾成万。

0: 俾成万个家庭用咁滞喎。
1: 嗯，完全可以取代而家用紧嘅煤嘅发电。
0: 系啊，佢即系佢可以供应到俾多啦，俾成万个家庭，咁你就。呢、這个就好犀利，而且好得意。佢间厂唔需要大，
2: 系、
0: 嗯、一个厂房唔需要大。嗯、第二嘅特点就唔需要大，
1: 系，同埋、哦、因为佢有限制啦，佢会唔会喺个范围上有限制噶？
0: 啊，即系你落到下边咧就源源不绝噶啦、
2: 嗯，
0: 所以你上边唔使大，
1: 系、
0: 嗯，即系系个发电机咁大嘅啫、嗯。
1: 除咗英国之外，就冇咩地方系有地热已经好成熟噶、
0: 哦。冰岛非常成熟，
1: 系、哦、有机会要讲下呢个冰岛嘅地热，好嘛？好啦，咁啊，刘一下档同你倾到呢度先，一阵转头咧同阿法师倾下偈。你知道我哋讲大自然嘅同时间咧，心灵好紧要啊。OK， 啱翻嚟我哋再倾。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美国经过几个星期的对话，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他说，伊朗同美国的分歧在最近一个星期缩小。不过双方仍然存在需要透过中间人讨论的问题。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到访伊朗，就地区局势进行交流。巴加埃说，穆尼尔到访伊朗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传递并交换具体讯息。现阶段所有核心焦点集

0: 终于结束战事上。白格爱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存在严重分歧的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不过鉴于美国一贯自相矛盾的立场，伊朗无法断言谈判进程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双方观点有所拉近，但是并不意味着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同伊朗的对话取得一些进展，强调美国仍然倾向同伊朗就浓缩铀问题进行谈判。山西省心县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至90人，另有过百人送院。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亦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涉事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扣留。涉事煤矿属于通州集团，昨晚7点半发生气体爆炸，当时有247人正在井下。根据现场消息，涉事煤矿提供的图迹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够逐个巷道进行搜救。此外，虽然规定矿工入井的时候必须登记并携带随身定位卡，不过有指部分工人事发的时候并未携带定位卡，增加救援难度。有分析指出，今次爆炸在密闭空间发生，冲击波最大每秒高达几百米，除了造成严重震伤引发巷道落石之外，还会产生上千度的高温，亦会令地下氧气急剧减少，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估计爆炸在几秒内发生，矿工逃生时间极其有限。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会展开事故调查，亦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颖即将开展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作为黎嘉颖的博士生导师，香港大学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认为，他具备化繁为简的能力，相信能够应对复杂的航天任务，自己对他很有信心，祝他旅途愉快，期望他去到太空能够多拍几张俯瞰地球的照片。周锦佩透露，在几年前的一次师生聚会上，黎嘉颖已经透露自己报名参加国家的航天员选拔。黎嘉颖于警队就职，专长是资讯科技及电脑领域。谈到黎嘉颖的学生时代，周锦佩指出，对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经常协助执法部门分析网络罪行，表现出色。而在面对海量的枯燥数据，黎嘉颖亦从不觉得沉闷，展现出耐心和专注。黎嘉颖成为香港首位女太空人，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今日在网页上再公告，说黎嘉颖曾经就读该校，并表示她在学时已经展现优秀学术能力以及坚毅精神，认为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是香港人才、国家栋梁的最佳见证。校方指出，今次任务首次有香港专家升空，彰显国家对香港的重视，亦都让同学体会到只要努力奋斗，香港青年同样可以贡献国家，成就梦想。校方亦都在公告上附有神舟23号明日发射的直播连结，呼吁一同为神舟23号打气，为校友黎嘉颖喝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

0: 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3: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5: Toyota。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7: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8: 我相信啦，一年好几集咧，讲到有关呢个六祖坛经里边咧，讲到个空性，甚至乎乜嘢系叫自性咧？唔知啲听众咧，同我会唔会都系有啲相近？梗系有啲段岁好高噶啦，法师系咪先啦？我拉佢哋落水嘅原因就系、是，哈！我觉得当阿法师呢几个礼拜讲嘅时候，我实在引用翻我哋以前成日都讲，其实系有时候有啲嘢明，其实你咁样讲我明，我叮一声，好似你话，其实人冇所谓老唔老噶，即系因为。只是因为因缘和合去到呢个阶段，你就所谓嘅老，但佢都系不生不灭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应用喺我哋生活嘅里，我成日都谂啊，佛法可唔可以解决问题咧？咁不过今呢几个礼拜讲嘅咧，就系当你想成佛嘅时候，当你想了脱生死嘅时候，其实呢个系十分之重要嘅理解啦。
9: 嗯，同埋人点解要无啦啦走去搞佛法呢啲嘢咧？咁即系咪开开心心咪好？但因为我们在世间上面寻找那些得失、成败、你我、那条路死的，那条路你转来转去都是打困窿、你不会有甩身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人生的困窿里面，你搞来搞去都是这样，我真做完做去就来来去又每天都是这样，好像没办法出解脱呢，咁佛陀先至嗱啲六祖啊五祖先至讲到你有一个真正嘅解脱。咁解脱其实咧就佢讲咗，其实就唔喺个外边嘅世界。外边嘅世界你搞嚟搞去都好啦，都系得个搞字嘅啫。因为佢系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啊嘛。咁佢要真正去到翻到你个解脱咧，系来自内心世界。咁内心世界嘅解脱咧，其实咧亦。是什么呢？内心世界的解脱呢，是来自个心怎样明白这个世界。我讲一次。即是一个人那个解脱不在个世界里面求什么做什么，你求什么做什么都好呢，都是因缘和合，生生灭灭，有违法，是没办法解脱的。那他就佛法说，你如果要去离了这个生死，是出挑出咗呢个生死轮回，则就究竟嘅解脱咧，你要喺呢个无为法里边去得到解脱。咁无为法嘅正得到话，你做到无为法咧，你就一定见事物嘅一切自性。你见唔到
8: 本质系乜？
9: 本质，因为你唔见到个本质，成日着咗相啊。 我要执着呢个啱，呢个相，呢个好，呢个丑。咁你着相咧就永远个心分别，一心分别就有为，有为就落生死轮回。咁而家要解脱咧，其实就唔系个世界解脱，个世界不嬲都系咁噶啦。佢生生灭灭，太阳生出灭，跟住宇宙大爆发，大爆发又有第二啲星球，佢永远都系咁变。但系解脱安乐咧系人。咁所以客观嘅世界同埋解脱嘅人咧，其实有个呢个叫做本体论同埋解脱论。本体论就一切事物个本质，咁我哋都要明白世界嘅本质。你明白咗个世界嘅本质，你嘅心先至有解脱嘅可能。咁所以有两样嘢，第一就系客观嘅世界同埋心，因为心嘅解脱你先至真到解脱，你唔系。搞掂咗个世界，个世界成日
8: 搞唔掂噶，
9: 世界就永远都系变噶，你个宇宙不嬲都系生生灭灭噶啦，你点样搞都好。
8: 嗯、
9: 但系人嚟讲，最紧要解脱嘅就系自己。
8: 嗯，
9: 所以直指人心啊，你唔好搞个世界，你搞个心。咁但系搞个心就系点咧？将个心同呢个世界嘅变幻无穷嘅世界解脱过嚟。
8: 嗯，
9: 睇世界嘅本质，你睇到世界嘅本质嘅时候咧、嗯，你嘅心就同世界嘅本质相应之下得到解脱咧、嗯，你就真解脱。
8: 因为如果我系要执着于某一啲问题嘅时候咧，其实我系离开唔到呢个循环嘅。
9: 冇错。
8: 嗯，咁啊，上个礼拜喺节目尾嘅时候，你都有讲过啦。其实啊，五祖咧见到啊六祖，其实都系真系有料到嘅。不过佢冇即时，哇拍烂手咗，喂你掂、啊嗯，反而咧夜妈妈就
9: 静鸡鸡，
8: 系啦，就叫阿六祖嚟，你搵我。跟住咧，佢哋就仲搵个袈裟当布帘咁样咧，
9: 木座
8: 系啦，就喺度倾。跟住咧，
9: 讲金刚经
8: 系啦，讲原来五祖就同佢开始就系想讲金刚经。咁、嗯、啊，当时六祖听完之后就有几句说话出咗嚟，
9: 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嗰阵时候咧，佢就
8: 即系金刚经里面讲到呢个部分
9: 呢句嘢，咁佢就开悟啦。咁、嗯、佢开咗悟之后咧，阿六祖咧就急咗几句嘢，呢几句嘢咧，我觉得就好。好帮到我哋明白乜嘢叫做自性啊！佢话何其自性，佢话何其嘅啫。哎呀，原来咁啊！哎呀，原来自性咧
8: 就
9: 系
8: 咁
9: 嘅，本来系啦。何其自性，即系何其。哎呀，原来咁样嘅。何其自性本嚟清净，咁佢本嚟清净咧嗱，呢个世界本身就冇清净唔清净嘅。清唔清净咧系我哋个心。清净系讲有贪嗔痴同冇贪嗔痴，有贪嗔痴就唔清净啦，有贪嗔痴就唔清净啦，冇贪嗔痴就清净啦。咁佢何其自性本嚟清净，系讲一切万法嘅本来系清净嘅意思。其实一切万法本嚟咧系不生不灭嘅，不生不灭一定系无我啦。无我嘅时候点会有贪嗔痴啊？咁、所以当你见一一切法的自性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一切法的本来清净的自性。即是你不用去除了贪嗔痴，你又不用除过我。
8: 根本你没有反应的。
9: 本来没我，你满我，你怎样有贪嗔痴又高又低呢？咁佢话，哎呀，何其自性本来清净，咁你知道了。
8: 第一句，第一句。
9: 系啦。
8: 仲有第二、第三，你应该返嚟先。
9: 好。
8: 因为唔可以断章喺呢个位里面，要有延续性嘅。
9: OK,OK。
8: 应该讲下。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2: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4: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
15: 终生受用。
16: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5: 赠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

0: 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3: 好啦，即系解咗一句啫，法师，跟住落去咧系第二句噶啦。
4: OK， 系、okay, 啊，
3: 嗯，
4: 第二句又更加精彩。佢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嗱，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何其自性，一切法嗰种自性本不生灭，有两个本不生灭呢个系有两个说法。第一就好似系树林咁，树林就本嚟就冇噶啦，点、会有生灭咧？呢、这个二郎神喺你嘅梦中嘅二郎神本嚟就冇啦，点会有生命呢？咁人生本嚟呢，譬如话我哋个名都系父母俾嘅啫嘛，我哋里面系有咁嘅概念啫嘛。其实我哋嘅一切法嗰个根本嗰个存在系不生不灭，佢系本来，所以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咁呢个明白啦。咁、仲有一样嘢，咁呢个何其本不生灭啦？咁呢个一切法嘅本质系一个空性啊嘛。咁空性本身有冇生灭呢？
3: 冇生灭噶，
4: 系啦。咁所以一切法本嚟就冇生灭，一切法嘅空性本身都不生不灭。咁、你咁啊，第二咯。咁第三咧，佢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一切法本嚟嘅自性咧，你有噶。
3: 你讲紧系我系有个理解啊，定系有乜嘢啊？
4: 你呢个本自具足，你唔使去外边揾嘅。咁、你要明白个空性，证到个空性，你使唔使去挨呢、这个挨嗰、个求边个俾你啊？唔使啊，只要你静下落嚟睇到就得噶。系唔系嗱？我而家你要见自性啊，刘远芬，我话 we 运运 we 运运，你见自性唔使噶，系因为你自己，只要你静下落嚟，深深去领心领神会，明白理解嗰阵时，心开意解，原来真系本来无一物。
3: 但有时我哋要去俾钱上班先能够体会到呢样嘢。
4: 咁你都要听下节目噶，系咪？但当你真系静嗰阵时候，你学习嗰个过程咧，系有一个过程，你要去学，要去修，要去学，要去修。
3: 但到最终
4: 系你本自具足，你到底静到嗰阵时候，得到嗰阵时候，唔系外嚟嘅，你自己已经有嘅，你唔使人哋俾你嘅，所以就叫做本自具足，你唔使去求人嘅。咁你跟住落就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嘅时候，你证到个自性，左边嘅自性同右边嘅自性会唔会有唔同啊？
3: 一定冇啦，
4: 一定系冇啦。本来上边、下边、之前、之后，其实个自性都唔会喐噶嘛。咁当你明白咗呢个无自性嘅自性嗰个空性嘅时候，你个心系唔会喐噶啦。因为你明白到左边右边高高低低甚冷，其实都同一空性，同一无缘起性。咁你个心嗰种系
3: 平静
4: 安乐，唔会有担忧。系啦，咁跟住佢话，仲有噶，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佢呢种自性咧，虽然系无动摇啊、清净啊、不生不灭啊，但系佢又能够生起一切万法嘅、哦。一切万法就咩？就杯啦、个咪啦、呢个电台啦、每一个人啦。咁呢个能生万法嘅嘢系咩？空性啦，由空之中我哋因缘和合而出现。咁所以又系由呢种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劲唔劲啊？
3: 劲啊！你见唔见到我完全系接唔上噶？
4: 嗱，咁佢讲完呢几句嘢之后咧，阿吴祖话知啊，呢个咧就知佢唔本性啦。咁就慧鸿啊，同佢讲啦，不识本心。咁佢就同佢讲啊，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明丈夫天形施佛。咁佢就啊，你得啦。佢话不识本心，学法无益。你若识自己嘅本心，见自己嘅本性咧，即明丈夫真系即系丈夫，大丈夫即系佛，就系天人师同埋佛啦。嗰阵时候咧，三更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候咧就传咗个衣钵同埋个俾佢啦，咁就成为六祖啦。咁时就话，咁佢就话，于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留报将来无令无。

0: 令断绝，即系嗱，你而家系六组啦，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啦。
1: 点解咁难理解咁甩咳嘅？其实呢个系同梵文翻译过嚟有冇关噶？
0: 唔系呢啲唔系梵文嚟嘅，
1: 点解咁难文嚟嘅？咁难嘅呢啲所有嘅中文都
0: 系古文嚟噶嘛？即系唐朝嘅嘢，就到而家啦。
1: 哦 ，OK，
0: 嗱，佢唔系好难啫。嗱，善自护念，你自己好好护念自己。
1: 嗯
0: ，OK。广度有情，出去广度众生，
1: 宏法，
0: 宏法系啦，留报将来，将你啲嘢都流传去下世，等我哋喺将来新城里面有得讲，系啦，无令断绝，唔好断咗佢。
1: 系，如果你唔解，我冇一句系明白。
0: 但我解，我都唔使两分钟就改咗啦。
1: 系啊，即系简单啲咁讲，就叫阿六祖好好咁去宏法，将呢一个概念咧，同所有嘅众生一齐讲下咁样。
0: 你送第一句先，好好照顾自己。
1: 系，好好照顾自己。
0: 好好照顾自己咧，就要度众生。度众生之后咧，令呢件嘢咧就一路流传下去，唔好断。
1: 嗯。
0: 咁而家传咗个法俾你啦嘛，嗱我知道你啦，咁讲完个金刚经啦，你又 up 到俾阿何其智胜乜，何其智胜乜，喂，证明你证到啦，咁就话啊，既然系咁，我知道啦，你已经证到呢个智胜啦，好啦，咁就嗱传个衣钵俾你啦，传咗衣钵俾你，咁你咪可以继续嗱，我哋你搞掂佢啦吓。
1: 咁六祖坛经系咪以传咗个钵之后咧，系作为一个起步啊，开始系
0: 呢
1: 个系开始嚟，
0: 咁就开始一路做落去，慢慢讲落去咯。
1: 系，其实六祖咧喺呢个被传咗呢个衣钵之后咧，咁佢点佢做过啲咩啊？佢开始系，即系佢，因为佢一个斩柴佬出身啊嘛，
0: 系啊，
1: 系咪？佢跟住落去，佢喺个寺庙个里边系继续喺度啊，仲学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定系点样？因为已经系孭住个包袱离开呢个地方嘅。
0: 佢传咗个法俾佢咧，佢话嗱，传咗个法俾你，你咧而家快啲走啦。
1: 哦，即时叫佢快啲走。
0: 快啲走啊！你唔走，俾人揼扁啊！
1: 哦，点解咧？
0: 因为
1: 佢有太多师兄弟争住呢个位置，
0: 系啦，因为本嚟咧，
1: 本就冇自性，
0: 系啦，冇自性嘅。咁我哋而家啲话咧，佛教啲人自己嗌交，系咪唐六祖嗰阵时候，啲人已经嗌紧交。
1: 即系所以，其实人性嘅本，即系本来系无自性，但系都被污染咗，系咪啊？呢个咁可以系咁讲，系人性咯。
0: 你唔好讲到话五祖六祖啦，佛陀在世嘅时候啊，佛陀后嚟系俾佢个唐细佬。想杀佛啊！
1: 但呢个都是一个跟住佢嘅人嚟嘅，学佛嘅。
0: 佢徒弟嚟噶，佢唐细佬啊，想去提婆达多啊，搵嚿石头掟佛陀啊，整伤咗佛陀只脚趾添啊。
1: 系咁点解咧？佢哋唔明白乜嘢系叫自性啊？
0: 佢哋着咗贪嗔痴啦，着咗我相咯，咁都系着咗我相。一着咗我就有贪嗔痴，有贪嗔痴就乜嘢都发生噶啦。
1: 所以你话咧。其实是原来个个人都会着贪嗔痴嘅，
0: 系啊，咁所以你唔好奇怪我有贪嗔痴咯，咁但系
1: 个个人都有噶，
0: 个个人都有，六祖就冇啦，佢见到自性啦嘛，但阿神秀都仲未得，
1: 因为佢未见到，所以俾阿五祖同佢讲，你要咁，你要咁，嗬，其实见到自性，佢知啫，见到系咪等于佢会？佢会真系愿意遵从呢种见到个自性啊！
0: 即系好似你知道要戒烟，你戒到未咧？
1: 冇错啦，佢都见到噶。
0: 系啦，但系六祖就见得清清楚楚咯嘛。咁你见得清清楚楚，你就唔应该会再食烟噶啦。
1: 唔系嘅，好多人都见得清清楚楚嘅。我都话啦，我哋喺身边，即系呢个我唔系为一位同阿法师拗字拗，即系譬如话六祖能够见到啫，系咪明白个道理啫？但系我哋人嘅贪嗔痴着相系几咁容易嘅事咧？
0: 系，但系呢修行人咧，就系佢由见咧嘅清清楚楚咁见嘅，你即系个闻思修啊嘛，记唔记得？你而家你听咗真系闻啫嘛，闻咗你真系翻去谂下思啫嘛。当你闻思，你得到闻所成嘅智慧，得到思所成嘅智慧，你最拉尾要得到修所成嘅智慧。当你修行圣德嘅时候，你就会断晒噶啦。
1: 我觉得呢个系因为佢生生世世底下累积翻嚟，佢到最后呢、这个就系佢嘅时间。
0: 还要佢自己今生今世咯，唔止之前嗰啲，之前嗰啲系佢食老本嘅，食咗老本之后，佢都仲要今世 update 咗之后，仲要深化，深化之后先至转化。
1: 所以我哋而家系咁听，系咁听，可能你今世唔得噶，即仍然都系好，可能要经历好多。
0: 俾啲希望大家啦。
1: 唔系，即我意思，但系我哋嘅希望系咩咧？今世唔得唔紧要，因为我哋仲有下一生啊。 嘛，因为我哋其实系生生世世噶嘛，可以系直到我停止佢嘅流转。

0: 牌子嘛。
1: 系啊，同埋更加重要啊，你冇乜边度好去，你冇得边度好走，你都喺度转嚟转去噶啦、嗯。既然你转嚟转去啦，揾啲好嘅方向转去嗰边咯。
0: Okay, 好啦，咁啊，时间嚟都要差唔多啊，唔单止系明啲唔明咩。唔单止系明啲唔明啲，系明咗多啲，明咗好多添。我、哦、好似系啊。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倾下先，谢谢，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姚婷报道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调停人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60日。停火将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达成协议，美国将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些微进展。他说他不愿意夸大谈判进展，不过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到访伊朗，巴基斯坦说穆尼尔此行成果丰硕，对调解进程

作出实质贡献，美国同伊朗正朝住达成最终谅解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进行讨论。消息人士说，穆尼尔已经向伊朗方面转达了美国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不过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会面临负面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几星期对话，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

0: 电视上，巴加埃又话，美伊双方已就住存在严重分歧嘅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不过，鉴于美国一贯自相矛盾嘅立场，伊朗无法断言谈判进程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双方观点有所拉近，但并不意味住达成协议。山西省长治市深源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截至目前有82人遇难，2人失踪，128人受伤。据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局正在查明事故的具体原因，将全力搜救失踪人员。事故现场的有毒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涉事煤矿属于通州集团，琴晚7:30发生气体爆炸。根据现场消息，煤矿提供的图纸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逐个巷道进行搜救。一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以及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29日。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58岁抵港男旅客，在他身上检获19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8100元，应货税值大约6500元。这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反映旅客即使初犯亦可能被判处监禁，而刑罚具阻吓作用，反映罪行的严重性。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及抢包山活动明日举行，其中飘色巡游明日下午2点开始至4:45结束，以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作为起点。下午1:30起步前，主办单位将于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典礼。抢包山决赛会在明晚11:30举行开幕礼，按传统在翌日凌晨0时开始。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设有4个区域俾市民观看赛事，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警方预计将有大量市民到长洲，将会实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及特别安排，呼吁市民及早规划行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刘慧娴啊 ，Connie 喺我哋当中咧一齐做主持。
2: 系啊，梁校长你好，
1: 你好啊 ，Connie。咁我哋咧每一集里面咧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咧系做访问嘅，咁佢哋咧都会同我哋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噶。今集嘅嘉宾咧就系胡建庭小姐 Candy， 欢迎你啊 ，Candy，
2: 欢迎 Candy。
3: Hello， 大家好。
1: 咁啊 ，Candy 咧系会计公司嘅老板嚟嘅。咁啊 ，Candy 啊，我想问下你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做啲乜嘢嘅工作嘅？你啲专业工作系做啲乜嘢嘅呢？
3: 我咧就系帮啲中小企啦，同埋一啲初创嘅企业咧，去做一啲会计核数，同埋一啲公司秘书嘅工作。有时咧，我哋会喺一啲东南亚嘅地区咧，会帮佢哋去做招聘嘅，因为东南亚地区咧嘅人工平啲，就等佢哋初创嘅时候冇咁吃力啦。
1: 咁我想问下你，点解你又会谂紧要做呢一个工作嘅咧？自己
3: 其实我一路由细到大都系做会计嘅，跟住去到中途嘅时候 ，COVID 嘅时候啦，咁我就发现其实有啲嘢系唔一定要大家一齐坐喺度做嘅，其实可以去啲唔同嘅国家都做到嘅，咁就可以去令到嗰个成本降低好多。因为初创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大家都系好介意个人工嘅成本，但系当我第一次去到马来西亚嘅时候，我就发现，咦，嗰度嘅细路仔好想学嘢，佢哋学嘅嘢好快啦。同埋佢哋识广东话。初初咧，我哋第一个去嘅地发展嘅地方其实系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其实嗰啲细路都系好想学嘢嘅。但系佢唔识中文，有时香港或者大陆嗰啲客人其实佢哋好难处理嘅，佢哋要用即系 translate 先至可以做到嘢嘛。咁所以咧，马来西亚就变咗系我哋而家嘅一个大嘅基地啦。
1: 明白。咁啊，会唔会喺信仰都影响到你而家个专业工作嘅价值观呢？
3: 都会嘅，因为咧其实，呢样嘢几得意，呢样嘢咧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尤其是我哋做会计师啦，唔系好多 O T 嘅，咁跟住我成日都觉得，点解我哋呢个行业要 O T 啫？即系咁日落，即系圣经都成日讲噶嘛，即系日落就要收工噶啦，即系工人得工，驾驶应当得啊嘛，点解要剥削嗰啲学师仔先？咁跟住咧，我去到马来西亚嘅时候咧，因为马来西亚嘅人工系香港嘅三分一。即是说我可以请三个人，他们准时回八个钟头放工，不需要请一个人去OT 到三点钟。
1: 咁又真係悭好多喎，喺成本上係咪减少好多
3: 呀？我觉得係唔使剥削嗰啲年轻人囉。即係以前呢，我哋学师仔嗰陣时呢係可能三点钟放工，但係九点钟又要再返工嗰啲呢。咁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七点钟大家一齐去收工咯咁样。
1: 几好喎。咁我想问下你，究竟你嘅信仰除咗喺呢一方面影响你嘅工作时间，有冇其他嘢会影响你睇事情啊，或者其他嘅方面呢？
3: 其实我个信仰咧，同我嗰、那个即系个后期嘅服侍，其实好有关系嘅，同埋我的工作。因为咧，我当初咧就系、是、初细个嘅时候啦，喺间公司嗰度咧就系、是、即系我哋都系做紧会计嘅行业啦。咁我哋就要做一啲文件去证明嗰啲嘅交易有冇问题。咁嘅时候咧，我就成日听到嗰啲人讲啦，话。其实我哋做到份文件冇事冇犯法，咪唔会俾人拉咯咁样。咁我就觉得其实我个信仰唔系噶，其实我哋个信仰好清楚知道乜嘢系啱，乜嘢系唔啱噶，就唔系话咩唔俾人发现就唔俾人拉，咁俾人发现嗰阵时先至犯法咩？其实唔系噶嘛，你真系做错嘢噶嘛咁样。咁就开始咗之后嘅嘢啦。
1: 好清晰啊！我哋嗰个圣经里面嗰个价值观念咧，系同我哋可能日常生活面对一般嘅处理咧，有啲唔同嘅，系咪？咁你会唔会觉得有好大嘅冲突嘅咧？
3: 初初我会觉得系咯，细个嘅时候我会觉得，因为我细个中学

0: 嘅尾段我已经翻教会啦，我就会觉得咦，点解个世界好似同我喺教会里面学嘅嘢好唔同噶？咁当然而家喺个社会嗰度磨练咗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可以选择咯。
1: 嗯，你嘅选择系点呢？
0: 即系我嘅选择系如果我可以去跟随神嘅，咁我跟随神去做一啲嘢，反而系令到我冇风险咯。特别系我哋呢啲行业，我哋可以拣。做一啲好高风险但系赚好多钱嘅嘢，又或者跟住个法律嚟做，唔帮人哋去做一啲偷呃拐骗嘅嘢，但系我瞓得好安乐，
1: 系冇错，系呢样嘢都好重要吓，喺你嘅职业生涯里面，点解又好似同呢个监狱事工又好似点样拉上关系呢？
0: 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神嘅安排嚟噶，因为咧，我头先咪讲嗰个我要做一啲嘅报告出嚟去证明嗰个交易嘅，嘅时候咧，其实我一路都觉得，呢啲人其实真系好需要信仰，因为佢哋分唔到啱定系唔啱，咁跟住我就祈祷啦，咁有一次咧，我个中学同学咁就倾偈啦，就发现咧佢其实喺监狱里面做紧义工，咁当时咧我好单纯咁样觉得，不如入去监狱里面做下义工，睇下可唔可以传福音啦，咁样，咁就突然间开始咗啦。
1: 除咗带领你入去呢个嘅监狱里面做呢个义工噶啦，咁你自己喺嗰个监狱事工里面，会唔会觉得有啲咩特别有趣嘅地方啊？令到你持续咁去做咧？因为我知道你都做咗好多年啦，
0: 我嗰阵时咧，其实啱啱开始嘅时候好困难嘅，因为我喺政府旗下嘅机构嗰度做义工，咁个阿 Sir 就同我讲，你千祈唔好同佢讲宗教嘢啊，佢哋有宗教聚会噶咁样。
1: 哦，
0: 咁跟住我就祈祷啦，我都有同弟兄姊妹讲，同埋导师讲，其实我入到去，其实我真系好想讲啊，咁样。咁跟住我觉得系神嘅安排，令到我遇到而家即系我跟住嗰个牧师咯。即系咁多年，我都仲系跟住佢嘅，咁我就喺佢个身上学点样去做服侍啦，喺个监狱里面点样生存啦，即系喺教会里面点样生存，同喺监狱里面点样生存系唔同噶嘛，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噶嘛，我哋喺一个有限制嘅地方传福音，系啦，咁样咯，
1: 所以你最紧要注意啲乜嘢？
0: 最紧要注意嘅就系大家叫你唔好做嘅嘢唔好做。你唔好夹硬去做一啲嘢，
1: 非常之好嘅提醒。我哋下一节再听 Candy 嘅分享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11:15，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燕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7: Music on board。
8: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7: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首先我哋介绍咗咧阿 Candy 啊、胡建庭啊，咁我哋咧就再想同你倾偈。咁头先你讲开咧，就话你喺监狱嗰度嚟到去做呢一个义工嘅服侍啊，我想问下你咧，你系女子监狱啊，定男子监狱啊？
2: 佢系一个女子监狱咯。咁嗰陣時我再細個啲嘅，咁我就去妹妹嗰度，因為咧佢有分21歲以下嘅細女，同埋21歲以上嘅成人監獄嘅。咁跟住21歲嘅細路女咧，其實佢哋係特別曳啲嘅。再，
1: 咁你入去服侍係同佢哋傾偈，定係可唔可以講下你嘅角色啊，同埋你嘅工作同埋你嘅義工嗰個範圍咁樣嘅咧？
2: 好，咁咧當初啦，初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同佢哋一齊玩啦，因為我同佢哋唔係大好多啫嘛。咁跟住我同佢哋一齊玩啦，就係我哋會搞啲活動啦，例如一齊做手工啦，一齊睇戲啦，一齊傾下偈啊咁樣樣。咁傾偈嘅時候呢，我就發現咗一樣嘢，就係佢哋都有啲共通點嘅，就係個屋企有少少問題。咁當然後來呢，我讀 postgrad deep 嘅時候啦，咁我揾佢哋嚟做功課，我再發現咗一啲仲特別啲嘅嘢。就係咁我要揾幾個個案，因為我讀神學輔導啊。咁跟住呢，我發現咗一樣仲特別嘅嘢，就係好多女仔都被人侵犯過。因為佢哋價值觀低，所以佢哋即係佢哋覺得自我價值低啊。咁所以令到呢，佢哋做好多嘢都冇咗個界線。
3: 明白。
2: 但係我哋嘅信仰就可以揾返個界線返嚟。
1: 咁所以你同佢哋倾偈当中就了解咗佢哋啦，咁然后你就慢慢嚟到同佢哋建立个关系。咁你系即系定期性去啊，因为系每次都去唔同嘅地方，咁变咗系同唔同嘅嚟到去接触嘅咧。
2: 当时咧，其实21岁留下嘅女子监狱其实得一个嘅啫，就喺丽景嘅山上边。咁所以呢，我哋每一个礼拜呢，我哋都会去嘅。咁但係因为监狱里面呢有唔同嘅 department 啦，你当咁佢哋会叫奇数啦。咁我觉得我哋就会去戒毒所啦，同埋还押嘅細路女嗰度。
1: 初入去嗰陣时咁你会唔会係唔習慣啦，同埋你点样慢慢係嚟到去进入呢啲角色呀，同埋同佢哋相处呀，咁跟住做一啲福音嘅工作咁呢？
2: 好多人呢入到去监狱第一次会觉得有啲驚㗎。但是呢，我从来都冇，因为我觉得耶稣咪同我一起入去咯。即系我嗰阵时真系好简单噶，我觉得耶稣拖住我去，咁我有咩惊啫？即系耶稣，即系呢度门咁难开，耶稣都开咗啦，咁我入到去有咩惊啊？我根本唔需要怕。咁咯，跟住入到去之后，咪就系、是牧师叫我做乜我做乜咯。
1: 牧师叫你做乜做乜，例如系唱歌或者玩游戏、或者系做手工呢啲咁样。我谂你倾偈系一大班人啊，定系单独啊咁样噶？
2: 两样都。

0: 有嘅。因为当时呢一大班人，因为我哋嗰个模式系咁嘅，就系、是、星期日呢佢哋有一个好似小崇拜咁啦。首先呢我哋就会敬拜啦，讲见证信息，跟住就会分组倾偈嘅。咁分组倾偈嘅时候就一班人倾偈啦。咁有时呢我呢会单独入去见佢哋嘅。即系想揾 Candy 姐姐倾偈咁样，咁我咪入去同佢哋倾下偈咁样咯。咁牧师就会帮我 book 一个 session， 可能系上昼见四个人咁样咯。
1: 哦，咁你遇到佢哋个个都系好破碎噶咯吓，
0: 大部分佢哋嘅故事都好特别。
1: 系啊系啊，哦，咁你都冇呢种经验噶嘛？咁但系你亦都去帮助佢哋去认识耶稣。
0: 嗯，其实系我觉得佢哋好想揾人去关心佢哋。同埋好想，即系好想揾人同佢倾偈咯。特别系还押嗰啲细路女咧，其实佢哋好惊噶。不过唔系净系讲细路女啊。当我第日去到大人监狱嘅时候咧，还押其实佢唔知道自己判几耐，但系可能其实佢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判好长。
1: 嗯，
0: 呢、這个时候系最彷徨的。我觉得彷徨嘅时候，你俾乜嘢佢？即系佢哋可能。即系，譬如我以前做嘢咧，咪商业案嗰啲人咧，你俾再多嘅钱佢都唔会有平安啦。喺嗰一刻，唯有我哋嘅信仰先至会俾到个平安佢咯。即系佢知道神会看顾佢嘅家人，呢样嘢好紧要。每一次我为佢哋代祷嘅时候，我都求神去看顾佢哋嘅家人，即系佢哋嘅小朋友啊，佢哋嘅父母啊。呢个系对于佢哋嚟讲，比家财万贯更加珍贵嘅嘢嚟嘅。
2: 在你认识那些小女孩啊，咁啊当中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0: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是九岁吸毒啦、
2: 哦、
0: 我又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小女孩十三岁的时候她妈教她吸毒啦。
2: 嗯，
0: 即是这些在我由小到大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东西的。
2: 但就见到他们是这样的情况。
0: 嗯，还有他们、有个小女孩告诉我，她做夜总会，但是她很开心。咁我唔知点样同佢倾啊，完全。
2: 嗯，
0: 即系佢话诶，咁我饮酒又唔使钱，
2: 嗯，
0: 我玩毒品又唔使钱咁样。
2: 嗯，即系佢有一套唔同嘅价值观念，系咪？同、你嗰个系完全系南辕北辙，系咪啊？
0: 嗯，
2: 明白，系啦。咁你点去帮助呢啲你完全唔能够理解嘅个案呢？
0: 其实我都是听人讲嘢噶咋，即系我觉得
2: 聆听
0: 聆听系好紧要嘅，
2: 冇错冇错。
0: 因为佢由细到大都冇人听佢讲嘢噶。
2: 嗯，佢哋多数会会唔会好乐意咁讲，亦或要你好耐心咁去同佢哋即系请佢哋讲多啲嘢咁嘅咧？
0: 嗯，睇下咩情况。
2: 嗯，
0: 譬如如果头先咧，我哋咪有讲到小组倾偈定个人倾偈嘅，
2: 系系。
0: 小组倾偈嘅时候咧，佢哋未必可以讲好多，因为咧其实女仔好多是非噶，
2: 嗯，
0: 咁点可以讲咁多自己内心嘅嘢咧？但系如果喺间房里面我单对单嘅时候咧，
2: 嗯，
0: 就会多好多啦。
2: 嗯
1: ，Candy 啊，咁样咧，听到你咁多即系接触啊，呢啲咁样嘅破碎嘅细蚊仔啊，你咁样啊，睇到你嘅生命咧，即系原来系好不一样噶吓、嗯，好似又真系你冇呢个概念，佢哋九岁又吸毒啊，十三岁又吸毒啊，咁样吓。咁你睇到咁多啲破碎嘅生命咧，系有冇影响到你今日对佢哋嗰种嘅爱心同埋服侍，更加嚟到去增强，同埋更加好想真系帮助佢哋咧认识耶稣？
0: 有，但系呢一样嘅服侍咧，人哋通常咧，我哋会话服侍咧系我哋帮人啊嘛。但系你呢个问题咧，令到我谂起一样嘢。其实喺呢样嘢里面咧，其实我一路喺少女嘅监狱里面咧。修补咗我同爸爸妈妈嘅关系，因为我睇到人哋咁样样嘅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一个好幸福嘅家庭成长啊，即系我细个会觉得我爸妈咩事逼我读书咩事咧咁样，咁但系唔系，其实我爸妈系造就咗我出嚟，即系其实我觉得喺服侍上面咧，啲人咧成日都话我帮人做乜乜乜，我帮人做乜乜乜，但系我睇到嘅系喺我服侍里面，除咗我有学习之外，亦都修补咗屋企嘅关系咯。
2: 嗯，
0: 我相信呢样嘢都系神想我喺里面得到嘅嘢嚟嘅，
1: 仲反而成就咗一啲我哋欣赏父母同埋感恩父母，不但止修补关系，甚至我哋感到一种即系嗰种嘅喜悦啊吓，
0: 系，
1: 原来我哋咁幸福。
0: 嗯。
1: 啊、真的，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影响到今天你另外一个看法了。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平报道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美国和伊朗的调停人透露，双方接近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60日，停火将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些微进展，他说他不愿意夸大谈判进展，不过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巴基斯坦陆军发声明说，参谋长穆尼尔结束伊朗访问行程，此行成果丰硕，对调解进程作出实质贡献，美国和伊朗正朝着达成最终谅解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进行讨论。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美国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卡塔尔说双方重点讨论了支持巴基斯坦主导的外交努力，防止地区局势升级，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塔米姆重申，卡塔尔始终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倡议压制危机，促进地区稳定。双方强调应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维护海上和战略航道安全，并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和供应链畅顺。在调解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说，除了巴基斯坦派员前往伊朗斡船之外，卡塔尔亦派出谈判队伍前往伊朗。山西省长治市深源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截至目前有82人遇难，2人失踪，128人受伤。由于现场混乱，加上企业对工作人数统计不清楚，最初通报的人数并不准确。据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局正在查明事故的具体原因，将全力搜救失中人员。事故现场的有毒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涉事煤矿属于通州集团，昨晚7:30发生气体爆炸。根据现场消息，煤矿提供的图纸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逐个巷道进行搜救。此外，虽然规定矿工入井时必须登记并携带随身定位卡，不过有部分工人并未携带，增加救援难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亦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航天飞船将于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甘肃酒泉准备见证飞船发射。孙东话：黎嘉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人员系一个好嘅开始，未来随住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香港嘅青年、香港嘅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香港的航天科研将会继续进步，当局将继续培养热爱航天事业、愿意奋斗的青年。同时，香港会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让国家对香港的科技力量有更充足的信心。相信香港出现第二、第三名航天员的时机不会太遥远。孙东说，特区政府会进一步加强推广教育，组织与航天相关的科技活动，例如讲座、比赛和参观。至于会否与太空人对话，要听取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安排。 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太空人，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在网页上再公告，话李嘉莹曾经就读该校，话佢在学时已经展现优秀学术能力以及坚毅精神，认为佢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是香港人才、国家栋梁的最佳见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0: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提、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又翻嚟恩语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胡建廷阿 Candy 嘅。咁啊 ，Candy 咧，刚才都讲咗俾我哋听，佢喺监狱服侍嗰度咧，都做唔同嘅嘢啦，遇到唔同嘅事情。咁但我知道咧，喺呢个入到呢个监狱里面，其实好多嘢需要学习嘅。咁我亦都知道你有一位生命导师嘅，你点遇上你嘅生命导师，带你去做呢一个嘅服侍呢？
2: 呢、這个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神迹嚟嘅。咁咧就系、是我咧好内向嘅，其实我唔会喺个街嗰度同人搭下讪先咁样，唔会啦。咁跟住但系头先咧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哋咪讲到我喺under 惩教署嘅义工团嗰度做义工嘅，咁跟住我一路都心心不忿，同埋有祈祷啊嘛，点解唔俾我传福音？我嚟呢度做乜嘢？仲要咁早起身咁样？咁跟住咧喺我祈祷嘅过程里面啦，咁咧我有一日咧就系、是、起架，因为咧我哋喺喜盈洲咧系一个咁嘅 setting 嚟嘅，就系、是、我哋搭船入到去有个艇。喺个艇嗰度等架囚车，先至可以去到女仔嘅戒毒所个位置咁样。咁好啦，咁就喺架囚车，咁我就见到咧喺架车上边，咁两个咁样坐嘅。咁咧我就见到咧我坐呢一边嗰两个位啦，跟住咧佢咧坐另外嗰边嘅呢个两个位咁样。咁跟住咧佢条颈就戴住个 collar，即系牧师嗰个 collar。咁跟住我就问佢。咁、嗰日咧嗰个车其实系得我哋两个啫，咁跟住我就问佢啦，你嚟呢度做咩噶？跟住佢就话，我嚟呢度关心下呢度啲人咯，咁样，跟住我就已经觉得，咦，呢、這个咪就系我要嚟呢度嘅目的咯，即系我要关心呢度啲人同埋传福音啊嘛，系啦，咁跟住我就有少少怕丑咁问佢，我可唔可以跟你一起做嘢啊？咁，咁就系由呢一刻开始，咁其实之后咧我就。跟住佢去唔同嘅院所啦。
1: 咁佢对你有啲冇啲咩特别嘅提醒，又或者系点样教导你喺监狱侍奉里面有啲咩要做咧？
2: 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咧系影响咗我个信仰好多添。
1: 系咪啊？
2: 我哋细个少青区翻教会噶嘛。导师就系会话俾你听有啲乜嘢得，有啲乜嘢唔做得。咁。我小个就系觉得，翻教会咪就系守规矩，守规矩咪就系乖咯，唔守规矩嗰啲人咪唔翻教会咯，咁样。咁但系咧，阿牧师就唔系咁样噶，即系譬如假设，其实我哋嗰个环境都系嘅，即系好多人系吸紧毒或者食紧烟，但系即系里面冇得吸毒啦，佢出咗嚟之后依然仲会吸毒啦，咁我哋容唔容佢翻教会啊？我哋接唔接纳佢啊？但牧师就改变咗我的价值观咯。佢可能喺两条街后面个棚仔度吸紧毒，跟住十五分钟之后佢翻到嚟我哋教会照崇拜，好精神嘅，照唱歌，照敬拜。神爱唔爱佢啊？神好爱佢。可能两个礼拜之后佢又俾人拉翻啦。神爱唔爱佢啊？都爱佢。呢个就系牧师影响咗我点样去睇神睇人嘅眼光。
1: 例如今日除咗你。对呢啲囚友嗰个眼光唔同咗之外咧，咁又到冇有冇啲咩特别嘅价值观念？你觉得你系重整咗嘅咧？
2: 我觉得其实人做错嘢，

0: 我哋除咗讲吸毒之外，就讲杀人犯啦。
1: 嗯，
0: 我而家 serve 紧一个旧嘅杀人犯，即系差唔多出嚟嘅杀人犯啦。咁佢已经，我唔觉得佢有任何嘅暴戾嘅感觉。
1: 嗯，
0: 佢仲要好锡我添。
1: 嗯，
0: 其实每一个人，我估杀人嘅过程里面都系一个冲动咯。好多人就算佢处心积虑去杀一个人，其实都系一个情绪嚟啫嘛。
1: 嗯。
0: 所以我不觉得在监狱里面的人很恐怖咯，当然监狱里面是有人很恐怖，但是如果譬如那个人告诉我他是杀人犯的话，我不会先入为主觉得他很恐怖咯。
1: 嗯，明白，即是我们要对那个囚友有不同的看法，即是要当是一个白纸，不是一定是有问题的或者很严重的问题，大家很害怕这样，是不
0: 是？还有他信了耶稣之后应该会很不同。
1: 嗯，没错。咁如果例如而家，当你想再会唔会想再进一步想有一啲嘅装备去做呢个监狱嘅服侍，你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嘢会做咧？例如好似会唔会选择全时间做啊？或者系有啲特别嘢去学下辅导啊等等咁样咧？
0: 我之前读 postgrad deep 嘅时候咧，我真系好想全职服侍嘅。
1: 嗯，
0: 咁跟住啲牧者又祈祷又成啊，都觉得我系可以嘅。
1: 嗯，
0: 但系而家咧，我咁跟住一路条路都唔系好顺啊。
1: 嗯，
0: 即系我行上去嘅时候一路都唔系好顺。咁跟住几年之后啦，而家我发现神嘅心意咧，其实全职服侍呢样嘢系唔一定系传道人先至系全职服侍噶嘛。
1: 嗯。
0: 我而家自己做生意，我可以自由嘅时间去喺监狱里面服侍。
1: 嗯，
0: 同埋咧，我觉得而家我而家喺社会嘅装备啊，
1: 嗯，
0: 系好咗咧，令到我可以喺机构嗰度，即系机构咧，除咗传福音同埋服侍人搞崇拜，
1: 嗯，
0: 嗰啲之外咧，其实佢都仲要交租同出粮噶嘛。
1: 嗯，
0: 如果冇一个商业嘅头脑去处理呢啲嘢，其实个机构可能好难运作噶。
1: 嗯，
0: 同埋咧，我而家公司其实都 plan 紧一啲嘢嘅，就系啲更新人士出到嚟之后，其实佢哋好难工作啊。
1: 嗯，
0: 即系好难搵嘢做，好难有见工嘅机会。咁其实喺我身边嘅人学，其实可以搵帮佢搵工噶，帮佢去做 training 噶。
1: 嗯，明白。即系你例如有啲咩训练下，帮下佢哋系咪咁啊？
0: 嗯
1: 嗯，系啊，呢个都几好，即系比较实际啲，系咪啊？
0: 系啊，
1: 唔系话净系话讲一样嘢，而系实际上都让佢喺生活啊或者物质上嘅生活可以提升一下。
0: 系啊，同埋其实佢，譬如假设佢做一个跟车咁样，咁系体力劳动嘅工作啦。
1: 嗯，
0: 佢以前可能系好容易就可以搵到好多钱噶。佢其实而家信咗耶稣，佢做一个体力劳动嘅工作，搵得可能系以前一日搵嘅钱，即系一日搵嘅钱，而家系月薪啊。
1: 嗯。
0: 咁但系其实佢都好愿意，其实佢已经改过咗啦。
1: 嗯。
0: 咁其实佢都系期待个社会俾个机会佢啫。
1: 咁啊，呢个系好好嘅，我哋开放咗我哋嘅态度，系咪啊？
0: 嗯。
1: 因为更新人士只要佢愿意改过，咁我觉得社会系应该要接纳佢嘅。
0: 嗯。
1: 咁我哋喺下一节再听阿 Candy 嘅分享啊。
2: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5: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同理财方面嘅需要。我哋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

0: 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保險新維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在上一次的访问，阿 Candy 呢胡建廷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监狱服侍的东西，令我都认识了很多。现在我又想去问一下你，现在的年轻人呢，你会怎样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呢？先不要说寻找专业的工作啊，或者怎样的事，首先要认识自己。好像刚才你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界线，不知道自己有价值。咁喺里边，你点样去鼓励一啲而家未犯错嘅年轻人，系要注意啲乜嘢咧？咁样跟住分享一下，如果犯错咗，而家有机会出翻嚟嘅更新人士，又点样嚟到鼓励佢哋再上路咧？
2: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咧系应该要揾翻自己嘅兴趣咯，即系我喺监狱里面可以揾到我自己好中意听人讲嘅嘢嘛，即系好中意听人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人哋嘅故事好 interesting， 令到我可以喺呢度留咁耐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年青人佢哋唔係搵一个专业囉，即係譬如本来我工作係一个专业啦，咁但係个专业係唔会令到个人觉得嘩我个事业真係好犀利呀咁样，同埋好有满足感。但係反而呢係一啲你本来自己好鍾意嘅嘢呢，你係会令到你做得好好㗎。
3: 嗯哼，
2: 例如我好鍾意听人讲故事啦，我好鍾意留心听人哋讲嘢啦，同埋对人哋嘅故事好有兴趣啦，而令到我可以做呢样嘢做咁耐。咁至于嗰啲喺里面嘅年青人，其实我觉得，譬如21岁，我可以讲一个例子，譬如个细路女，佢16岁俾人拉，可能坐10年，佢出到嚟都系26岁啫嘛。佢喺嗰10年里面，如果佢有一个大学学位。当然他做大学学位，他不可以做到一些有案底的专业人士，他做不到。但是其实他26岁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大学毕业26岁才开始起跑的啦。其实他们没有，大家都觉得在监狱里面浪费时间。但是如果在监狱里面给心机读书，给心机去自处，不要只是想想怎样打架啊。即又不是打架的，即是想想怎样争东西啊，俾心机读书的。其实他们出来之后其实都很好的。甚至乎我有个朋友，他在监狱里面坐了8年，他现在不是做餐厅老板，其实没有影响他的生命的。
1: 哦，你甚至称呼他是你的朋友，即是你跟他同行，还有你认识他，到现在他做了餐厅的老板，你看到原来

0: 当你是停留在里面的时间，你是认识回真正的道路，在那里摆上努力，其实出来是有一条新的出路的。
1: 嗯，
0: 所以你好愿意同呢呢班愿意系去改变嘅时候一齐去同行喎。
1: 系。
0: 哦，咁跟住佢有冇接受你同佢讲嘅信仰啊？加强咗佢哋真系对嗰样嘢更加坚定咧？
1: 其实我有好多朋友，即系喺出入边出咗嚟嘅朋友啦，即系我哋用朋友嚟称呼佢哋啦。
0: 冇错。
1: 都变成咗我嘅姊妹。
2: 嗯。
1: 甚至乎佢会同我哋一齐去传福音。
2: 嗯、
1: 我而家好多同我一起翻入去监狱讲见证嘅，都系过来人。
2: 哦、
1: 我仲会同佢哋啲仔女一起玩添。
2: 嗯，
0: 哇，真系好大经历。呢、這、一个就系叫做我哋所讲嘅更新，即系更新生命，更新晒吓。
1: 嗯，
0: 哇，真系好好大嗰个嘅感受啊！真系而家听完你嗰个分享之后，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下大家、知道你一？啲经文系可以系你最即系有感受嘅，又可以鼓励下我哋啊，同埋鼓励下听众咁嘅咧。
1: 好，每一个人咧入到去监狱都好惊噶，包括义工都系。咁但系咧，我第一次去罗湖惩教所嘅时候咧，我心里面咧就有一句经文，就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这个就是好像我在监狱里面有伙伴有神陪着我去做所有的一样。
0: 哇，听完你说完之后呢，我觉得你好像保罗的生命一样，在里面一起来到经历，让他们都可以接触到耶稣。
1: 嗯，
0: 好好啊，你的分享令我们很大，就是那种感动。多谢你 Candy。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美国同伊朗的调停人透露，双方接近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60日。停火将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些微进展。他说他不愿意夸大谈判进展，不过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巴基斯坦陆军发声明说，谋长穆尼尔结束伊朗访问行程，此行成果丰硕，对调解进程作出实质贡献。美国同伊朗正朝住达成最终谅解，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进行讨论。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美国的讯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不过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会面临负面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几星期对话，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他说伊朗和美国的分歧在最近一星期缩小，不过双方仍然存在需要透过中间人讨论的问题。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到访伊朗，巴加埃说穆尼尔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传递并交换具体信息，现阶段所有核心焦点集中于结束战事上。巴加埃说，美伊双方已就着存在严重分歧的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不过鉴于美国一贯自相矛盾的立场，伊朗无法断言

0: 事故的具体原因，将全力搜救失踪人员。事故现场的有毒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涉事煤矿属于通州集团，前晚7:30发生气体爆炸。根据现场消息，煤矿提供的图积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逐个巷道进行搜救。一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以及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昨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29日。海关人员前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58岁抵港男旅客，在他身上检获1981支美元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8100元，应货税值大约6500元。这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反映旅客即使初犯，亦可能被判处监禁，刑罚具阻吓作用，反映罪行的严重性。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及抢包山活动今日举行，其中飘色巡游今日下午2点开始至4:45结束，以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作为起点。下午1:30起步前，主办单位将于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典礼。抢包山决赛会在今晚11:30举行开幕礼，按传统在翌日凌晨零时开始。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4个区域让市民观看赛事，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晚上10点开始派入场券，先到先得。今年有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争夺各项大奖，除了男女子组各个奖项外，大会亦会颁发代代平安奖，奖励从包山上取得最多平安包的参赛者。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信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 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

0: 70, 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3: 好啦，今个晚上咧就系原味生活馆，先请我嘅拍档出嚟先。Judy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3: 除咗我哋星期四晚嘅今晚我 solo 之外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原味生活馆咧呢个节目咧都做咗一段时间嘅。今晚咧我哋请嚟一位中医师嚟嘅。
4: 系啊，呢一位中医师咧系我朋友睇开嘅，系啊，跟住就其实佢啲嘅生命故事咧都好吸引嘅，咁我哋请佢出嚟先啦。有请中医师黄俊明 Jared。
5: 系，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3: 系啦，点解会请佢上嚟咧？咁因为佢之前咧都做过啲嘢，就同平时我哋见嗰啲中医师咧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咧都揾佢上嚟倾下偈咁样。
4: 系啊系啊，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咧，即系好多人都系推崇都系读西医啊嘛。咁我想问一下咧 ，John， 你点解会拣咗读中医嘅？
5: 哦，咁其实我自己喺中学年代睇一本书，咁叫《唐山大地震》，咁咧就好受嗰个灾难现场嘅触动，咁啊，其实就立志去做医护嘅。咁正如大家都明白，就一开医护梗系想谂医生或者护士，咁就好不幸地咧，虽然我间中学系 Band One 嘅，但系我自己嘅成绩咧，即系要去入西医可能有少少距离，系啦，咁都嗰阵时都失落咗一段时间嘅，咁咁啱。嗰陣時咧，即係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可能唔係呢個年代，就係有播大長今，係啦，就開始留意咗中醫呢一個職業，
3: 都好型喎，
5: 係啦，咁就係咪可以用呢個方式去做翻醫生同護士咧？咁然之後就。开始留意中医呢个职业，咁、然后就谂下啊，其实我有另一个梦想嘅，除咗系做医生之外咧，我就系想去啲乡村度去帮一啲即系贫困嘅人啦，咁样之当时，跟住谂下，其实喺乡村嘅嗰度咧，一个中医可以发挥嘅嘢，其实比西医多好多嘅，你谂下西医你冇 X 光，你冇晒检查仪器，甚至冇药，其实离开医院你就可能好多嘢做唔到，咁但系中医嘅话，咁起码我有针灸啊，有手啊，甚至乎我执草药出嚟都可以医到病人，咁所以就因为呢个原因，咁就去。入咗中医啦，系啦，
3: 系，其实老实讲啊，我都拜中医多过西医嘅，
4: 系啊，
3: 因为我试过，譬如其中一样嘢啦，譬如咳咁样咧，西医就好难帮你搞噶嘛，即系
5: 好难根治啦，即系起码控制到啦，
3: 系啦，即系嗰啲只不过系令你舒服啲，等你冇咁想咳咁解，但系中医系多啲有办法噶嘛，系啊，
4: 都系嘅，因为其实我都系嗰啲有亲咩病我都系睇中医嗰啲。
5: OK， 呢个年代都好多嘅，系大家对中医个接受程度系多咗，同埋好多年轻嘅中医师令到大家排除咗就系饮苦茶同埋阿伯嗰个印象啊嘛，系啊，就或者铁打管啦，大家已经唔同咗噶啦，中医系。
3: 咁你自己未做中医之前，你对中医嘅印象又系点样？
5: 认真讲，我真系好少睇中医。如果系入中医之前，咁我学生年代或者小学年当中，其实我都孱仔嘅，即系我形容我系一个文弱书生嚟嘅，即系好容易肚痛啊，或者系容易病啊嗰阵时。咁但系入咗中医之后，我发觉其实点样睇中医呢，就系佢系一个比较相对全面嘅一个职业嚟嘅，系啦，即系可能屋企人嘅普通伤风咳嗽。同埋我甚至乎去到我而家临床十几年当中，我会发觉其实有啲范畴咧系中医先医到，系啦，即系可以中医先医到。
4: 头先我哋喺开麦之前都有倾过少少啦，就系、原来中医唔单止就系执药啊，睇你嗰啲伤风感冒啊，咁都有其他嘅范畴噶。咁你就系属于呢个
5: 骨伤专科啦，系啦，系啊，系啦，系啊，咁我简单。介绍一下啦，其实香港嘅中医你可以简单分为三大类嘅，一个就系内科，一个系针灸，一个系骨伤。即系内科就可能系开药啦，即系可能系把脉啊，
3: 人都做啦呢、这个。
5: 大部分啦，系啊，绝大部分都做啦。针灸其实都好多人都做噶啦。咁但系骨伤科

0: 你可以想象就是我成日戏称自己叫做高级铁打佬嘛，即系大家叫铁打佬，就系捽捽捽敷药啦。咁可能手法啊、复位啊、lock 嘅啊、lock 腰嗰啲就系铁打啦。咁但系点解叫高级铁打佬？就是、可能我嘅专业程度会高少少啦，系啦，我用嘅仪器啊，或者我操作上面，即系我会睇 X-ray 啊，即系我真系会做一啲唔同嘅诊断。咁所以我主要系做骨伤嗰方面。
1: 系啊，使唔使大力啲啊？或者男性会容易啲咁样噶？
0: 系要嘅，
1: 系咯，
0: 系啦，即系认真讲，如果一个大肥佬入到嚟，你一个米五嘅女啊，你唔系推喐佢啊，系你俾佢推喐翻就，唔系佢好咗就你痛翻啦，咁样状态。咁所以骨伤科多数系男医师多嘅，咁但系都有女医师做嘅，相对少啲啫，系啊。
1: 系点解对骨伤会特别有负担咧？
0: 其实我俾我自己当初可能定位，其实我冇定义自己骨伤，其实系任何同中医用嗰个嘅技能，因为我咪头先讲咗，我系想去乡村度去医病嘅，咁喺乡村当中，即系有草药咪用草药咯，用针咪用针，用手去用手咯，咁但系可能喺大部分嘅学习嘅过程当中，只要譬如你读完中医出嚟，你冇去刻意去，即系可能针灸同开药，其实个个人都会做，好似你咁讲都系。咁如果骨伤科你唔刻意去 train 佢，或者去训练，或者入行当，其实好多人会唔识嘅。
1: 会唔会有啲人系即系如果系遇到骨伤嘅病人嘅话啊，咁可能转介俾提过咁样？
0: 一会医生之间转介都好多嘅，我都会转介病人嘅，我家唔少都转介人，但系就系佢哋会有意识，可能啊呢、這个病有机会系需要骨伤科专科医生去排查，系啦，可能腰椎间唔得出，可能针灸去到某个临界点，佢做唔到啦，甚至乎可能骨折，可能佢哋会转介俾我哋骨伤科医生。
2: 哦，张仁，头先你咧都有提到，你系想去一啲嘅乡村嗰度去帮一啲人咁样啦。咁样其实就系呢一件事咧，就正正吸引我去揾你嘅原因嚟嘅。
0: 多谢多谢，嗯，好后生嘅时候嘅梦想。
2: 系咯，咁其实嗰阵时咧，你系去咗边一度咧，都可以同听众讲。
0: 简单而言就系、是、我2011年毕业嘅，咁啊年纪呢样嘢男士冇所谓啦，系啦。咁然后我就大概2014年完成咗我个 master， 即系我 master， 即系中医本科就冇分职业嘅，咁啊 master 就系喺浸会度做骨伤啦。咁就大概2013-2014年到就去咗台北青莱，即系一啲乡村嘅地方当中去做啲义诊啦，系同埋宣教嘅嘢啦。简单
1: 系点解会拣去嗰度地方咧？
0: 其实都系机缘巧合嘅，即系识可能一啲教会嘅聚会识咗嗰边嚟嘅宣教。听讲啊，嗰度佢哋有个即系有个地方啦，可能系做学校嘅，同埋但系又有同教会合作，咁然咁冇人冇物，咁既然有个宣教士有个基地喺度，我咪去咯，系啦，
1: 系嗰啲即系乡村啲啊，落后啲嘅地方，系咪就系对医疗个需要会即系好大咁样，所以。
0: 其实系嘅，香港人对农村可能比较冇乜理解嘅，即系你想象下，如果你睇个医生都要搵架卡车出嚟，车两粒钟先去到医院嘅咧，你就理解到农村
1: 可能索性唔睇嘅，除非
0: 真系唔睇嘅，即系有机会，即系同埋你睇一次都唔系平嗰种嘅状态，仲有机会医唔好，咁所以其实喺嗰啲环境当中系好资源比较缺乏嘅，
1: 系啊。但你讲紧系泰国，即系佢哋又信唔信中医咧？
0: 泰国其实相对而言信中医个，因为几个原因嘅。一其实泰国同云南边境好近，其实佢哋受中国嘅影响文化好多嘅，可能中国啲产品啊，即系甚至乎即系我哋唔好打广告，某某活络油啊，即系啲药膏啊，嗰啲其实嗰度都买到嘅，系啦，佢哋嘅系啦，都会喺嗰度会买，佢哋都大部分农村嘅人都信中医嘅。
2: 不过系我咧都有去过青莱咧，嗰度系好多中文字
0: 嘅，系好多中文字嘅，即系泰文同中文并列嘅，同埋旅游区嘛，系啊，中文文化都影响到，喺度信中都信中医多嘅。
1: 咁你喺嗰度帮手几耐时间？
0: 我嗰阵时就2014年就。quit 咗份工嘅，系啦，即系可能辞职，然后筹款，可能大概去咗3个月度，系啦，咁做咗3个月啦，咁主要做两样嘢嘅，一个就系做义诊，即系可能系同一啲教会合作啦，咁佢哋负责招咗啲病过嚟，咁然后就去做义诊啦，咁另一方面就其实我都有教一啲当地嘅一啲嘅宣教士学一啲简单嘅针灸，系啦，系啦，咁佢哋叫做。帮我杀头咯，系啊，
1: 系咁转头翻嚟讲下，即系究竟喺即系泰国有咩所见所闻啦、
0: 啊。好，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

0: 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啊！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中医师黄俊明。咁咧，头先Jordan都有提到啦，佢去到青睐里面去服侍啦，做一啲义诊嘅工作啦。咁其实咧，嗰阵时你要 quit 咗份工，你挣扎大唔大嘅咧？会唔会好担心嘅？
2: 可能嗰阵时未拍拖冇仔女，单身男仔咧冇乜好输嘅，得阿妈嘅啫。同埋就系、是，正如我想讲，就系话我入中医之前，其实就已经想去做宣教，系啦。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挣扎系相对少嘅，系啦，即系我冇话即系我咪就系谂钱噶嘛。因为我做呢样嘢之前，我就系做，我即系觉得啊，时机成熟啦，咁就 quit 咗份工就
3: 系啦。即系会唔会多咗一个专业，多咗一个人哋需要嘅服务，咁样你会容易啲同即系一啲唔识嘅人，或者当地的人去接触啊，打开话题咁样。
2: 哦，这个绝对是的，因为即系你想象下，啱啱毕业三年都是个廿几岁，特别到三年后的后生仔，咁你仲要唔识泰文，系咪先？咁点解人会听你讲嘢，或者点解嚟接触你咧？就系真系因为你是医生，系啦，即系佢哋有好多痛症的需要，咁然之后你又可以帮到佢哋，系容易啲嘅。即系你简单而言，就系你如果喺泰国你想揾人，系你主动揾佢，咁但系你是医生咧，就是人哋主动揾你，系啦，仲系一班人主动揾你，佢哋会 call 埋车啊，一齐。过嚟揾你，系啊。
1: 咁难唔难沟通咧？其实你又唔识泰文，跟住佢哋可能未必识中文咁样。
2: 哦，咁呢个有两个方面嘅嘢，一方面有翻译嘅，咁二来其实即系呢个系中医擅长嘅嘢，即系可能大家西医就一定要报告啊、揭垮啦，咁中医有望闻问切噶嘛。
1: 系
2: 啦，其实甚至乎佢乜都唔使讲，我摸脉啦，或者系检查一下，其实我大概知道我要做啲乜嘢嘅。
3: 嗯，
2: 系呢个系中医嘅擅长嘅地方。
3: 通常佢哋嘅问题咧、毛病咧，同平时喺香港接触嘅人有冇咩唔同咧？即系佢哋当地啊，边种病会多啲？即系同我哋香港有咩唔同？
2: 腰同膝痛或者手指关节嘅痛，
3: 系咪因为农村啊，即系成日乌低身啊咁样？
2: 系啦，即系你会好明显，你知道一个发达都市嘅人嘅病。同埋農村都市人比係唔同，即係佢哋個婆婆又好，即係好認真講，佢仲跑得快過我嘅。但係通常我哋佢嚟睇醫生就因為佢膝頭哥痛或者腰痛。咁、但係香港人就可能係頸痛啊、頸肩痛嗰啲為主。
3: 對電腦啦，
2: 對電腦多係
3: 對
2: 佢哋係冇乜頸椎病嘅，認真講係冇乜嘢，就係腰痛。
1: 勞損嘅部位有啲
2: 唔同嘅，係大家係。
3: 咁開藥咧，當地有冇嗰啲藥？
2: 就相對少啲，但係其實都有嘅，因為其實你見有啲好多果粒嗰啲咧，其實我哋有方法帶去嗰度，咁其實都，但係就冇咁多，同埋即係用失少啲，主要用針為主，因為針會容易啲，同埋簡單啲啦，係啊。
3: 嗯。
1: 喂，咁嗰陣時咧，你就係去咗三個月啦。咁三個月其實係即係個機構俾你嗰個 term 係三個月，定係其實你自己覺得呢個就差唔多時候要翻嚟香港
2: 嘅？我自己定嘅。嗯，系啦，因为其实我冇谂过话要好长远过去嗰度去发展，因为始终、即系阿妈仲喺香港，系啦，咁同埋就系、是、我觉得够噶啦，即系除非我有新嘅一个 planning 当中，咁所以我都其实三个之后我就会翻嚟香港。
3: 系，头先你有提过啦，即系你除咗系直接医啲病人之外，你都有教一啲人系帮手做一啲针灸，即系咪就是？万一即系你唔喺度嘅时候，咁嗰啲病人都要日常都会有遇到问题噶嘛，总要有人帮佢哋噶嘛。
2: 系嘅，因为其实在我而言当中，我会觉得中医系一个几好用嘅技术。系啦，因为可能你感冒头痛系啦，咁然可能你香港起码麻痹你痛可能好容易啦，但系你谂下农村当中你未必有，咁但系有针嘅话，其实你可以医好多唔同类型嘅病。咁当然佢有佢嘅技术同危险程度啦。咁但系当然我教人嘅时候可能搞啲简单安全嘅穴位。
3: 嗰啲系你揾啲工具咁揞下嗰只啊，定系真系针落去嗰啲嚟教？
2: 即系钉落去噶。咁但系咁我哋有个过程嘅，咁一开始就所有嘢都系我针啦。咁、然之后就有上堂啦，咁上堂之后就互相练习啦，咁然后我会 mon 住佢哋。即係直至到佢哋，我覺得 OK 可以俾佢哋去做。咁當然呢、這個過程當中就冇話好似醫學院咁嚴謹。咁但係其實一啲簡單嘅痛症其實都可以處理到。甚至乎其實我離開咗泰國之後，有個 case 係咁樣嘅，就係話有個孤兒院嘅傳道人係啦，佢有個女仔佢面癱。
3: 哦，
2: 系啦，即系大家就少少面瘫乜嘢啦，佢冇去医院度医，就系用我教可能佢教嘅针法当中就医好咗个面瘫。
3: 嗯，
2: 系即系有一啲类似咁嘅 case 系可以做到嘅。
3: 即系你教嗰啲就系冇咁有危险性，即系可能歪咗少少都唔会出事。
2: 系啦，即系唔会吉到人入医院嘅，即系最多系淤肿下嘅，即系嗰啲嘅安全嘅穴位，即系我会特登拣个，甚至乎好叮嘱佢哋有啲位唔好用。系啦，即系可以拣嘅呢个。
1: 咁都系嘅，因为你系受咗几年嘅训练，而佢哋只系三个月咁。
2: 系啦，系啦，讲到尽都系三个月。系啦，
3: 系即系当地当阵时就系、是、即系可能

0: 啲條例冇咁緊，就容許你做呢件事啦。
1: 後屘就大家都明白，就係咁城市會發展嘅。咁然後佢哋其實甚至乎都有中醫嘅學位出嚟。咁嗰陣時都有問過話叫唔過去教書嘅，但係我就覺得未必係我想要做嘅嘢啦。咁我就冇。咁啊，當佢哋有中醫嘅註冊制度嘅時候，就慢慢呢樣嘢就 fail 咗噶啦。
0: 係咁啊，即係呢個就係你喺嗰個階段，即係比較年輕嘅時候嘅嘗試啦，又或者嘅經歷啦。咁啊，轉頭翻嚟，不如又講下，即係其實近年你又經驗又多咗啦，又多咗崗位啦，有啲咩體會咧？有啲咩做過咧？轉頭翻嚟傾。
1: 好。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午夜12: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经修订后有82人遇难，2人失踪，128人受伤。由于现场混乱，加上企业对工作人员的统计不清楚，最初通报的人数并不准确。据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规行为，当局正查明事故的具体原因，将全力搜索失踪的人员。事故现场的有毒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涉事煤矿属于通州集团，昨晚7:30发生的气体爆炸，根据现场消息说，煤矿提供的图则与实际的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够逐个港道进行搜救。此外，虽然规定矿工进入井的时候必须登记并携带随身定位卡，不过有部分的工人是并未携带，增加了救援的难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说将展开事故调查，亦都要求各个地区各个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美国和伊朗的调停人透露，双方接近同意将停火的协议延长60日。停火将包括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些微的进展。他说他不愿意夸大谈判的进展，不过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巴基斯坦陆军发表声明说，参谋长穆尼尔已结束了伊朗访问的行程，此行是成果丰硕，对调停进程作出实质的贡献。美国和伊朗正是朝着达成最终的谅解，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停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的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的资金进行讨论。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美国的讯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不过如果伊朗是拒绝协议，将会面临负面的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几个星期的对话，双方的观点正是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正是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他说伊朗和美国的分歧在最近一个星期缩小，不过双方仍然存在需要透过中间人讨论的问题。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到访伊朗，巴加埃说穆尼尔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伊朗和美国之间传递并交换具体的信息，现阶段所有的核心焦点集中在结束战事上。巴加埃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存在严重的分歧议题进入深入的讨论，不过鉴于美国一贯的自相矛盾立场，伊朗是无法断言谈判进程会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双方的观点有所拉近，但并不意味着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经贸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定 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的沟通和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何立峰出席会议期间，先后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素帕基会谈， 就世贸同埋中泰经合作相关嘅问题交换意见。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将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嘅太空人。黎嘉莹话：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咗圆梦嘅空间。佢感谢香港政府同市民嘅支持，佢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嘅期望。黎嘉莹同埋另外两名神二十嘅太空人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话：一路走来系各项训练充满挑战性，过程艰苦。佢感谢太空人嘅老师严谨嘅教导，佢寄予香港青年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地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6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8: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7: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一用靓咗，后生咗，
9: 有成果。
7: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8: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4: 重新睇健康，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2: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今晚 Clement 同埋 Judy 咧就请嚟一位中医师啊，咁就系黄俊明 Jaron 嘅。咁头先咧休息之前咧就讲到你即系啱啱毕业冇几耐嗰阵时咧，咁就都去咗泰国一段时间啦，做过义诊啦，教过当地嘅一啲嘅机构嘅童工啦，就是、帮手去做一啲简单嘅针灸啦咁样。翻到嚟香港之后，你又做过啲咩岗位啊？咁样
13: 翻嚟香港之后，其实入过一啲医疗宣教机构里面去做嘅、即系可能系尝试将福音同埋将中医去融合啦。咁、但系后屘可能因为个人嘅发展啦，系啦，就觉得啊，我可能需要更加稳定嘅收入，系、啦，同埋就系嗰阵时要结婚啊嘛。
12: 系
13: 我太太其实都喺泰国识嘅，系啦，咁系云南人去咗泰国读书，咁、就我成日话呃咗个老婆翻嚟嘅，但系又唔紧要啦。而家
12: 佢唔系中医嚟噶，
13: 佢唔系中医嚟嘅，佢读泰文同英文嘅，系、啦，咁而家就结咗婚都好多年噶啦，咁我有3个小朋友，咁、其实嗰阵时就咁啱要结婚呢个阶段，咁就翻去博爱医院啦，即系去翻即系做翻中医专业做嘅嘢，咁、然后慢慢，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我做中医系比较擅长，同埋我就系教学同埋一啲行政嘅嘢，咁、所以其实我由翻嚟去做公营机构中医，慢慢去到私营，甚至乎而家诊所，咁其实我喺呢个过程当中都俾香港骨髓学会嘅理事长阿杨卓明理事长去物色咗，负责去教一啲。啱啱嘅畢業生去考牌，特別可能係骨傷科嘅內容， 都會去做。所以而家我的崗位就主要是臨床同埋教學，甚至乎可能係一啲專業嘅教育上面嘅工作。
9: 嗯，
14: 虽然你只是去了泰国那里三个月即是做 mission 这样，但是其实会不会对于你现在或者回到香港那个事业的发展呢都有影响你的心态或者你做事的时候？
13: 最主要的影响就是说你想想 你一个 plan 了十几年，即是可能由中学年代 plan 了十几年的事，到你一步一步去投资你的人生你的时间成本，到最后你真的见到那个人去达成了。其实 是一件几感动的事情来。我形容在中医那个三个月是我人生的里程碑来的。啦，除了是识了老婆之外，这个都是影响我下半生一个很关键的原因之外，就是说啊，原来我是可以发梦的，而我是可以一步一步做到。而这个成就感其实是会推动我去行下一个 step。即可能我会大胆啲去发梦，或者是我会继续去行更加远的做。咁可能我而家呢个 moment 当中就可能点样去发展中医嘅专科教育，或者是鼓励更加多人可能去宣教，或者是做一啲类似工作啦。
9: 係即係譬如话教学生嘅时候，你又会觉得譬如话而家啲学生你有咩观察咁样呢？
13: 即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屬於好早一批去讀中醫嘅人，我係中文大學第八屆嘛，咁而家去到第廿幾屆嘅陣嘅時候，但係我就講得好清楚啦，我係做醫生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去學中醫嘅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即係有好有唔好，即係唔係話唔好嘅，唔同嘅諗法，可能大家有啲人可能就我純粹係覺得好得意喎呢樣嘢，甚至乎中醫賺錢喎，甚至乎即係我唔知要讀啲咩㗎，咁但係又可以做醫生我就去讀，咁呢一個嘢其實會影響住佢成個人的心态。是啦，即是我譬如我教考试班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Sir，这个考试考不考的。我就说你医生来的，这个你不考你都要识的。
9: 是啦是啦。
13: 这些内容是你要知道的嘛。
9: 考试只是考得部分，是不是你不考那些就不需要知
13: 道。你就不会，这些东西是你要识的，你不识你可能会将来临床有问题的。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分别。还有现在的后生一代，我会觉得对于学医术的追求是小过我们那个追求，他们对于流量和宣传的追求很大，即是他们很喜欢搞 Facebook 啊 IG 啊，他们觉得是流量为主。但是我们这老一辈我成日都常说我不是很打广告，即是觉得其实就是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下去。但是你见很多人都是打广告啊的东西，其实即大家做法不同就没有对错，但是就我作为这一辈人有少少微言。
14: 其实呢你说学生是可能只是考试那些想识了那些考试的东西，而其他那些就未必会很上心。会不会有一些呢真的他现在出来做事了，跟住真系搞唔掂啦，又会翻翻嚟揾你啦，
9: 揾转介翻俾你，搞唔
13: 会有啦。即系当佢去临床去到咁上下，佢真系有追求，即系佢都话师兄有啲嘢搞唔掂，我转介个病过嚟。可能去到某一个樽颈位，我发觉原来临床技术上唔到去，我真系会冇病人，我真系冇收入嘅时候，佢会想去再进修或者再学嘢，咁啊。乱个说话嗰日又嚟俾我闹咯，系啦，你要明白传统嘅中医师傅都系即系膊头噶嘛，即系咁，我觉得其实对你有要求或者你大家都明白，成年人有人闹你系好事嚟嘅，即系如果佢真系教到你嘢嘅话，咁呢个系我所观察嘅嘢。
9: 咁日常咧，除咗教书之外，咁日常去睇病会唔会都帮助你自己？即系除咗喺课堂里边教之外，都继续保持呢个实践咁样啊？
13: 我讲我而家临床占主力嘅，系啦，即系七八成嘅。咁同埋我而家系私人诊所，我教学其实占咗我可能三四成嘅工作嚟嘅。咁我呢个我中意嘅，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自己嘅诊所、自己嘅时间支配，同埋我可以去学到更加多嘅嘢，然之后可以应用翻喺临床上面。系啦，咁呢个系唔同嘅地方。
9: 系会唔会不停都有啲病人有啲奇难杂症、古怪嘢咁样？
14: 新嘅嘢
9: 系咯。
13: 我会觉得其实系会有嘅，即系我有个成个说话就系你识得越多就。发觉自己识得越少嘛，即系如果你譬如你净系学院同你讲十个病，咁你觉得人生当中就得十个病，但你睇书又发觉原来有一千个病，跟住然后你发觉原来你就识可能识医四五十个病，跟住你发觉原来你个 proportion 你识嘅系越少，同埋我都要不停睇书，有好多病我都系要去试同经验，甚至乎请教一啲人去不停咁去进步，咁但系。你努力是有回报，同埋边啲方法系 work， 而唔系净系书本上去讲嘅嘢。
9: 系，会唔会有时有啲人病人嚟到，咁佢就表面上就话某个病啦，跟住倾倾下，跟住发现原来佢可能
14: 其他嘢
9: 心理上面，
13: 呢啲一定会有。当然我首先我承认翻就系，其实有好多病我都医唔到嘅，系啦，但系我真系。 世界上病太複雜，同埋但我醫唔到，我同個病人講。至於你頭先嗰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可能表面上係痛症，實際上係情緒病。呢啲我哋入嚟其實一入嚟望嗰一眼，其實大部分估到。
9: 會唔會其實結果個病人都係想揾人傾偈咁啊？
13: 一定會有，但係我臨床嘅時間，即係我太忙啦，即係我俾唔到咁多時間佢，係啦，就未必做到。
14: 即係如果嗰個病人係真係情緒問題啊，咁樣嚟帶去睇痛症，你係點樣去分辨嘅咧？
13: 其实一入到嚟，即系我哋临床好 feel 到个气场，一到嚟佢个眼神，究竟系我

0: 呆滞啊，定系好清澈啊？同埋一个最主要嘅分别就系话佢个主诉唔明显，即系你譬如我。可能平時人同佢講，我頭痛，腳痛，我可能兩三個，係啊，咁有啲病人一到嚟就，唉，我都唔知講啲咩好，即係有排即係可能
1: 周身痛，
0: 周身痛，跟住又呢個痛，嗰個痛，然後佢講啲嘢冇乜邏輯，即係冇乜條理性嘅嘢，其實你基本上已經判別咗，其實佢係近情緒方面嘅問題。
1: 嗰啲點搞？嗰啲會轉介啊，定係？
0: 睇呢個情況當中，我通常即係作為專業醫生，我當中我會介翻一啲我最需要關鍵嘅嘢，即係可能嗱，你邊個位最痛，你咩時候加佢最痛，咁我就嘗試將佢同佢 focus 啊，你好多問題唔緊要，我會幫你嘅，咁可能我哋今日處理咗呢個病先，係啦，我醫幾多次，又大概點樣醫，咁然後有啲咩療效，我哋試一試先，咁啊介翻佢，如果 OK 嘅咪 OK 咯，咁我唔得嘅就可能會另請高明，都唔出奇嘅。
1: 但頭先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就講到啦，即係你啱啱初出道嗰時咧，就去咗泰國咁一段時間，咁亦都即係喺呢個同宣教士好多合作啦。咁啊，呢啲嘅經驗咧，都影響你而家嘅工作或者一啲嘅體會嘅。轉頭翻嚟繼續傾下。
0: 好。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啦。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系黄俊明中医师 Jaron。
3: 嗯，
2: 咁咧 Jaron 咧就系之前喺初初毕业冇几耐之后咧，就去咗泰国三个月嘅时间啦，翻咗嚟香港做咗十几年嘢啦。
3: 嗯，
2: 而家你仲会唔会去谂嗰啲即系宣教或者再去一次呢啲乡村咁样？
3: 而家家庭嘅我就难啲啦，因为始终我有三个小朋友，系啦，同埋我手停
4: 手停，一扎病人啦，
3: 同埋成屋得我搵钱啦，即系你要离开香港太长嘅时间系唔系太可行，同埋我有教职啊或者其他嘢都系相对难啲嘅。
4: 系，即系当地都咁大需要，都唔可以靠晒你
3: 嘅，系好难嘅。一个医生其实做唔到好多嘢嘅。
4: 系，即系咪头先我哋休息嘅时候咧，你系咪讲话而家当地即系除咗啲条例都即系收紧咗啦，唔系临乱俾人哋即系自己针自己之外，多咗一啲正规嘅课程，即系有当地出产嘅意思咁样。
3: 其实都市会发展嘅，即系譬如喺我个年代当中，其实喺泰国，就算清莱当中，其实都有中医嘅学位 degree 咁样出嚟。咁然后当佢有中医学位出嚟嘅时候，佢自然有注册制度，有注册制度有监管制度，就有法例。咁其实慢慢会有人会出嚟。咁甚至乎当年佢都有问过去唔去教嘅，但系我觉得嗰个唔系我自己方向，所以我冇留低嘢。
2: 咁虽然你就暂时都好难再抽身去其他嘅地方去做服侍啦，咁但系对于你嚟讲，而家宣教对你嚟讲又系你有咩睇法嘅咧？
3: 在我言当中，其实我冇完全离开晒宣教个环境嘅，因为其实有好多宣教士都翻嚟都揾我睇病，系、
4: 哦、
3: 啦，即系佢哋啲痛症啊，或者一啲劳损嘅地方当中啊，即系可能都系嚟香港揾佢睇，甚至乎可能临时之间佢有啲病痛喺当地佢唔识，佢都会 WhatsApp 问我，或者系去问我，我都会做一啲咁嘅 support 同支援嘅，系啦。
4: 可唔可以 send 啲药过去咁样噶？
3: 难啲，难啲，因为海关同埋整体个法例上面系药物呢样嘢，始终每个国家都监管得比较细。
4: 系，但系你当阵时几个月同佢哋一齐去合作或者相处嘅时候，你就体会到佢哋喺嗰边嘅困难啊嘛。
3: 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宣教士有好多。唔係我哋諗就係、是、哇，原來係好好美好，每日都好好精神亢奮，即係有上帝
4: 或者好悠閒，
3: 好悠閒啦、啊。或者其實宣教士都有佢自己嘅一個困難嘅所在，即係可能係孤單啊，或者甚至乎有病痛啊，甚至乎一啲情緒可能會容易低落啊。佢哋都需要好長期嘅 support， 但係佢哋亦要肩擔住呢一個宣教嘅身份，其實係好需要我哋香港嘅人去定期去關心同埋支援，唔係淨係俾錢就得嘅，即係有時候時間同埋陪伴都好重要。代土啦，仲有
4: 系即系变咗譬如话佢哋逢亲翻咗嚟香港，你同佢医病或者倾偈咁样，即系变咗你都好似同佢哋建立咗一个即系长期嘅关系，即系无论系健康同埋即系心灵嘅大家去支援咁样，
3: 即系有个信得过医生系啦，帮佢解决啲痛症嘅问题。
2: 喂，咁 Jaron 啊，我想考下你咧，因为我睇翻你
3: 随便你
2: 十年前嗰个嘅访问嘅时候咧，你有讲过乜嘢系奉承啊？你记唔记得系自己讲咗啲咩咧？
3: 我认真讲真系唔系好记得嘅，咁但系我谂都系实践梦想嗰类嘅东西。我估我自己嘅性格系咁样嘅。
2: 我睇翻。猫子先，咁你当时讲咗两个 point 咧，一个就系我觉得好好嘅系做一啲比自己生命更加重要嘅嘢啦，同埋人系不停咁样成长啦，呢两样嘢。咁即系你睇翻啦，咁喺呢段时间里面，你自己过嘅系咪呢一个方向呢？
3: 我觉得都啱嘅，即系其实丰盛人生。我又冇刻意话定义我自己系丰盛人生，但我觉得我人生都 OK 啦，即系家庭美满，同埋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亦都服侍到人，或者系被带到一啲正能量俾我学生或者我嘅病人。系啊。
4: 咁你啲仔女咧，即系有冇兴趣去见到爸爸？系咯，即系帮到人、啊。
3: 好多人都会咁样讲嘅，但系在我个导言当中嘅时候就可能你太细个啦，我女八岁，我仔三岁。我最小嗰个得六个月，
4: 佢哋睇唔睇西医噶？定系有病都系爸爸医啊？
3: 基本我会第一个接触嘅，咁真系唔得我都会转介去西医。我冇咁 stubborn 嘅，即系我唔会见死不救嘅，即系该食西药就食西药啦。我唔会话一定要用中医嘅情况。咁我女就唔系中医嘅材料嚟噶啦，我女系画画同埋艺术嘅材料嚟，呢个系好肯定噶啦。即系佢可以

0: 作故仔。咁但係我個仔就未見到，但係我覺得佢嘅性格可能都適合從商多少少，係啦，即係古古畫畫啊，即係揾阿爸笨啊嗰啲嘅。但係佢中意睇書嘅，但係我未必會俾個仔入行，唔好一個咁樣嘅強求。我啲技術唔需要傳承落去，
1: 但係即係睇到爸爸可能用佢嘅專業去做有意義嘅事幫人，咁就算佢係第時行第啲嘅路，但係都有呢個價值都好重要啦。
0: OK 嘅，即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真係服侍人或者係都係一個重要嘅。
2: 而家你呢一個嘅 stage 啦，又有自己嘅家庭，又有事業嘅時候，即係會唔會對一啲年輕嘅信徒咧？你覺得佢哋可以點樣可以活得更加豐盛咧？
0: 首先兩樣嘢啦，即係豐盛嘅定義係可以係由自己去定義，人得一次嘅啫嘛，即係你冇得話去重嚟一次，你好難去對比話究竟你人生覺得豐盛定唔豐盛。但係我會覺得年輕嘅時候有夢想係好事嚟，係啦，因為好多年輕人可能佢完全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好多係父母俾你嘅目標或者個社會俾你嘅目標，咁其實你做嘅就會好被動。咁但係如果你有一個夢想，可能我當初嘅時候，我係基於呢個夢想去做一扎嘢嘅時候，咁其實一來你無論嗰嘢成唔成功先，即係到最尾成功失敗都唔重要，但係喺個過程當中，其實你已經得到比人哋多嘅嘢，係啦，即係個經驗同埋你會知道自己做啲乜，同埋你都會覺得更加豐盛同埋有意義。嚇，呢個係我嘅建議。
1: 咁啊，Jordan嗰啲學生記住聽住啦，係即係唔好淨係考試嗰啲先至覺得重要啦。咁你係你個醫生嚟㗎，
0: 我業界出名都鬧人鬧得多㗎啦，喺學生當中，佢講我名應該知道。我想
1: 好啦，今晚咧多謝曬你同我哋傾偈。
0: OK， 好。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正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经修正后有82人遇难，2人失踪，128人受伤。由于现场混乱，加上企业对工作人数的统计不清楚，最初通报的人数并不准确。据初步判断，涉事煤矿的企业有重大违规行为，当局正是查明事故的具体原因，将全力搜救失踪人员。事故的现场有毒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涉事的煤矿属于通州集团。昨晚7点半发生的气体爆炸，根据现场消息指，煤矿提供的图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够逐个巷道进行搜救。此外，虽然规定矿工入井时必须登记并携带随身的定位卡，不过有部分的工人并未携带，增加了救援难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开展事故调查，亦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全面检视矿山的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美国和伊朗的调停人透露，双方接近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60日。停火将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些微的进展，他说他不愿意夸大谈判的进展，不过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巴基斯坦陆军发表声明说，参谋长穆尼尔结束了伊朗访问行程，此行是成果丰硕，对调解的进程作出了实质的贡献。美国和伊朗正是朝着达成最终的谅解，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的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的资金进行讨论。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美国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不过如果伊朗

0: 通过挑起战争来谋取自身在地区利益的势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正是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定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的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正面的能量。何立峰出席会议期间，先后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的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素柏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合作的相关问题交换意见。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的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说，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的空间。他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他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黎嘉莹和另外两名神20的太空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说，一路走来各项的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他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导，他寄予香港的年轻人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地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

0: 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9: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8: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7: 胡孟清

0: 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2: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嘅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2: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3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1: 嗰種煙韌。
2: 係啦，
3: 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一二三，十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待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Rewind,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播新闻报道。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谈判越嚟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话，他相信最终协议将会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亦都将会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话只会签署一份可以俾美国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但特朗普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话情况每日都变得越来越好。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最新的提案包括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在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然在考虑各项选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他正在征询助手的意见，并将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几国的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就说，美国究竟是能够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定是会将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然是一半一半，他很可能最迟会在美国时间今日决定是否重启战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说，谈判的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时不会深入讨论核问题，以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而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据美国和伊朗的调停人透露，双方接近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60日，停火将会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些微进展，他说他不愿意夸大谈判进展，不过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巴基斯坦陆军发声明说，参谋长穆尼尔结束伊朗的访问行程，此行成果丰硕，对调解进程作出实际贡献。美国和伊朗正朝着达成最终谅解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进行讨论。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美国的讯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不过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会面临负面后果。央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说，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自身对国际法理框架的遵守。他说伊朗仅仅是寻求恢复其国家和人民的合法和正当权利。佩泽希齐扬说，以往和美国人谈判的历史和经验告诫伊朗必须保持高度的谨慎和审慎。他说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而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会为此承担严重损失。以色列

0: 灾害风险。涉事煤矿属于通州集团，昨晚7:30发生气体爆炸。根据现场消息，煤矿提供的图迹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导致救援人员只能够逐个巷道进行搜救。另外，虽然规定矿工入井时必须登记并携带随身定位卡，不过有部分工人并未携带，增加救援难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亦都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话，将会开展事故调查，亦都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话：为任务感到使命光明，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的空间。他又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将会全力以赴行使使命，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黎嘉莹和另外两名神23太空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说，一路走来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苦，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导，寄予香港青年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7x24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9: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8: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9: 佢唔相信阿妈。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1: 摩比提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麵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0: 嗰种烟韧。
1: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只是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协议将为更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相信最终协议将会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亦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声称只会签署一份能让美国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但特朗普拒绝透露协议的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会变得越来越好。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最新的提案是包括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在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正是考虑各个选项，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他正是征询助手们的意见，并将会同一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几国的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特朗普亦都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表话，美国究竟是能够同伊朗达成一份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然是一半一半。他很可能最迟在美国时间今日决定是否重启战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安早前就说，当前谈判重点是结束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美国同伊朗的调停人透露，双方接近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60日，停火将包括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些微的进展，他说他不愿意夸大谈判的进展，不过出现了一些些微积极的变化。巴基斯坦陆军发声明说，参谋长穆尼已结束伊朗访问行程，此行是成果丰硕，对调解进程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美国及伊朗正朝着达成最终的谅解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同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的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的资金进行讨论。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美国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不过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会面临负面的后果。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说，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的空间。他又感谢香港政府及市民的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黎嘉莹同另外两名神23太空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说，一路走来各项的训练充满挑战性，过程艰辛，他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诲。他寄以香港的青年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及中国作出贡献。山西省长治

0: 小錶存在發生次生災害的風險。涉事的煤礦是屬於通州集團，前晚七點半發生在氣體爆炸。根據現場消息，煤礦提供的圖則與實際情況是並不相符，導致救援人員是只能夠逐個巷道進行搜救。此外，雖然規定礦工入井時必須登記並攜帶隨身的定位卡，不過有部分的工人並未攜帶，增加了救援的難度。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事故作出了重要的指示，要全力救治傷員，要查明事故的原因，依法嚴肅追責。國務院事故調查組表示將開展事故調查，亦要求各地區各有關方面要全面檢視礦山的安全措施的落實情況。伊拉克軍方發表聲明，在北部基爾庫克省發動了空襲和地面行動，擊敗了四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裝的人員。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隨後數日漸轉天晴酷熱，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 79%。 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恆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You swell.

0: 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一百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协议将更为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是相信最终协议将会能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亦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只会签署一份能够让美国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但特朗普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是变得越来越好。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最新的提案是包括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的存款在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是考虑各个的选项，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他正在征求助手们的意见，并将会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几国的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特朗普亦都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究竟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现在目前都是一半一半。他很可能最迟在美国时间今日决定是否重启战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当前的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迫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意味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美国同伊朗的调停人透露，双方接近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60日。停火将包括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些微的进展，但他说不愿意夸大谈判的进展，不过是出现了一些积极性的变化。巴基斯坦陆军发声明说，参谋长穆尼尔结束了伊朗访问的行程，此行成果丰硕，对调解进程作出了实质的贡献。美国同伊朗正是朝着达成最终的谅解，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去换取美国的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之前，先就制裁及被冻结的资金进行讨论。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美国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是可以稍后解决，不过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会面临负面的后果。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爆发伊波拉疫情，包括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埃塞俄比亚等。除埃塞俄比亚之外，其余国家皆与刚果及乌干达接壤，而这两个国家已经出现伊波拉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应对疫情筹集超过$3.14亿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刚果和乌干达的治疗、监测和防控，其余10个高风险的国家则被分配$5,400,000。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个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说，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的空间。他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将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黎嘉莹与另外两名神23的太空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说，一路走来各项的训练充满挑战性，过程艰苦，他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导，他寄予香港的年轻人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及中国作出的贡献。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时说，期望能够在太空上拍

0: 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

0: 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香港嘅电影一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3: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2: 哇，好劲！
3: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6: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11: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2: 寿
11: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0: 系咯，
12: 仲开实体，
11: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13: 神，风味旅程，
14: 范振峰、程海欣。
1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7: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才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8: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捷致敬啊。
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特朗普早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外访时候话，佢相信最终嘅协议将会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亦都将会确保伊朗嘅核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嘅处置，并称只会签署一份令美国得到所有所想要嘅内容嘅协议。但特朗普拒绝透露协议嘅具体细节，只系话情况每天都会变得越嚟越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执政联盟的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是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终战协议。以色列电视台引述以方官员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色列认为威特科夫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亦都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压力，阻止战争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这样对以色列而言是非常之糟糕定头。据媒体披露协议的条款，伊朗将会重启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会进一步讨论。不过报道强调，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依旧保持紧密的协调。特朗普当日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多个领导人举行电话峰会，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说，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空间。他又感谢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的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黎嘉莹与另外两名神23的太空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说，一路走来各项的训练充满挑战性，过程艰苦，他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导。他寄予香港的青年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时候说，期望能在太空上拍摄香港，并会和他的子女分享在太空上的感受。光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宗。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的客运航班。光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告，伊图里省疫情进一步扩散，相邻的北基五省以及更南的南基五省亦都报告确诊病例。光果民主共和国交通部公布，因伊波拉疫情传播的风险，布尼亚机场所有飞机是不得降落及起飞，人道主义和医疗紧急航班只有是获得航空和卫生主管的部门特别批准方可以执行。随着疫情的外溢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的管制，严控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说，新增3宗的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的病例升到5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包括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光果、埃塞俄比亚。除埃塞俄比亚外，其余的国家皆与光果或乌干达接壤，而这两国已经出现伊波拉的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应对疫情筹备超过$3.14 billion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光果和乌干达的治疗，
監測同防

0: 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0%。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同相关的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是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已经同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

0: 讨论了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他指出协议已经基本完成谈判，正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的各国最终敲定。最终的事宜和细节目前仍是商讨中，不久将会公布。协议的诸多内容包括开放福尔摩斯海峡。特朗普说他单独亦都同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同样是非常顺利。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执行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同伊朗正在协商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报道，美伊双方正是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终战谈判。以色列电视台引述以方官员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色列认为威特科夫几乎是不惜一切的代价亦都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压力，阻止战争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这样对以色列来讲是糟糕顶头。据媒体披露协议的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的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的封锁，逐步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的处理将会稍后进一步讨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说，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的空间。他又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黎嘉莹和另外两名神23的太空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说，一路走来各项的训练充满挑战性，过程艰苦，他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导。他寄予香港青年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时说，期望能够在太空上拍摄香港，并会为他的子女，并会同他子女分享在太空上的感受。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爆发伊波拉疫情，包括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埃塞俄比亚。除埃塞俄比亚外，其余个国家加与刚果或乌干达接壤，而呢两个国家已经出现伊波拉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应对疫情筹集了超过 3.14 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刚果和乌干达的治疗、监测和防控，其余10个高风险的国家亦都被分配5400万美元。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以死亡疑似的病例为204宗。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的航班。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伊图里省的疫情进一步扩散，相邻的北基五省以及更南的南基五省亦都报告确诊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交通部公布，因伊波拉疫情传播的风险，布尼亚机场所有的飞机不得降落起飞，人道主义医疗或紧急的航班只有在获得航空和卫生主管部门的特别批准后方可执行。随着疫情的外日风险上升，邻国的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的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表示，新增的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疫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

0: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嘅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嘅好雇主，快啲报名参加啦！活动喺5月31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早晨，今朝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詹天文嘅《无疾而终》。记得咯，听日咧假期嚟嘅，所以下周4点至6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点唱咧一早爆满咗噶啦，不过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咧，继续喺之后嘅节目点唱嘅。今朝首先有阿豪，佢想点俾5月20号生日嘅豪元细佬，另外咧仲想点俾有结界点唔到唱嘅一班朋友嘅。有朱玲、傻鸭、的士陈、叶片图、拍言仔、乐天、先行、陈生等等，仲有子健同埋心仔，希望大家都每日精精神神、健健康康，支持住，好快就毕业噶啦。今日点嘅有晚安妮妮嘅《如果花火可不消散》。

太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丹、黄咏琳 Miss Singer。 继续落嚟一房长 Mary Howe 想点俾厅长 Peter Locke 嘅，同佢讲五月二十号咧系我哋相识嘅第405日，更加系我爱你嘅第279日。虽然呢一刻我都未清楚自己想点，但我咧就好肯定一样嘢，无论答案是与否，都唔会改变到我爱你呢个事实嘅。LKH 祝你520快乐，今日送俾你容祖儿嘅《分身术》。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的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是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已经和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是谈论伊朗以及和平谅解备忘率相关的所有事宜。他指出协议已经基本完成谈判，正等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最终的事项和细节目前正是商讨之中，不久是将会公布。协议的诸多内容是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他都单独同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同样非常顺利。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的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报道，美伊双方正在就一份谅解备忘率进行谈判，如果临时协议达成，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终战谈判。

0: 以色列电视台引述以方官员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色列认为威特科夫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亦都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压力，阻止战争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这样对以色列来讲是糟糕顶头。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伊朗的核计划和浓缩铀处置将会稍后进一步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以死亡的疑似病例是204宗。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口的运航班、客运航班。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伊图里省的疫情进一步扩散，相邻的北基五省以及更南的南基五省亦都报告确诊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交通部公布，因为伊波拉疫情传播的风险，布尼亚机场所有的飞机是不得降落或者起飞，人道主义医疗紧急航班只是获得了航空和卫生主管部门特别批准后方可以执行。随着疫情的外溢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的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表示，新增三宗伊波拉疫情的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五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的病例。美国南加州奥兰治县官员指出，当地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温度正是不断上升，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奥兰治县进入了紧急的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奥兰治的消防局官员科维说，故障的储罐内部温度状况比此前的判断的严重，目前已经达到摄氏32度，而一天前是摄氏25度，并且温度持续上升。科维说，救援团队曾经认为通过喷水等的措施维持储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是未能准确测量了储罐内的液体温度。现场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确认确实的温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的加登罗格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传媒报道，现场一共有三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一号罐，装有7000加仑的甲烯丙烯酸甲酯，因为门阀的故障是无法被中和和控制，而这种化学品是易燃，可刺激皮肤和眼睛，并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据报道，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的人数约为4万，是增至到5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说，为任务感到使命光荣，感谢祖国提供了圆梦的空间。他又感谢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支持，将全力以赴实行使命，不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黎嘉莹同另外两名神23的太空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见传媒。黎嘉莹说，一路走来各项的训练充满挑战性，过程艰苦，他感谢太空人老师的严谨教导。他寄予香港的年轻人要心系祖国，热爱生活，做好自己，为香港和中国作出贡献。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时候说，期望能够在太空上拍摄香港，并同他的子女分享在太空中的感受。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8: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义务。
1: 许正允连自己都不够快乐。继续落嚟嘅小肥妹嘉怡，想点俾佩儿 Janice 之男歌，48kg 型男美美歌，拖肥欧巴，黄可粉华女，温儿大眼琪琪，阿影细 Q 连衣，我家嘅大宝贝彩型鸡鸡，佢最爱嘅嘟嘟 lam lam， 玉蝉鸡丁 B， 美欣青青敏 B， 靓妹蔡敏儿 B 妈秋子，江嘉敏败家仔阿芝阿 Jo， 石宝宝 B 巴大炮 B， 西瓜仔仔 Raymond 元朗张智霖，5月19日生日嘅阿十，生日大快上，祝你一年靓过一年，早日毕业，天天开心。我的朋友们，我终于毕业了，答应了你们的事我一定会做得到。今天送给你们张天赋姚卓飞的《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

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4: 又有另一条好难答嘅问题要答下啲听众嘅，有听众问咧，即系点唱个长短应该系点啊？其实我都答唔到你嘅，有嘢讲嘅话咪唔觉得长咯，冇嘢讲夹硬揾嘢讲咪长咯，重复咪长咯，所以咧就好睇你里边写啲乜嘢咯。跟住落嚟，阿童咧就想同汉如小公主讲。宝贝，恭喜你完成晒你嘅所有考试，而家可以安安心心等毕业啦。一直等紧你，厚保520快乐，爱你啊！到你毕业嗰日咧，就可以见到我啦，期待下啦。今日送俾你 Ian 陈卓妍嘅《那抹柔光，名为你》。

Kathy 就想点俾佢嘅宝藏男朋友黄雅颖嘅，同佢讲最近系咪疯狂打乞嗤啊？因为你女朋友咧日挂夜挂，超级挂住你啊，对你嘅思念冇停止过。虽然大家间中都会有啲小情绪，但正正因为早期大家嘅互相磨合，到依家令我哋可以成为互相独心嘅情侣。多谢你任何事都以我为先，坚持每日都写满满嘅信俾动力我。感动之余咧，亦都令我更加确定你就系我想一直都珍惜嘅人。希望未来嘅每一日都有你陪我一起过啦。我爱你，黄雅颖。咁好嘅男朋友，我系唔会放手嘅。你俾我封咗盘噶啦。我知你都会乖乖地，亦都好信任你。我会继续爱你，一路等紧你，好想揽实你，保祝翻纪念日快乐。今日点嘅有 Anson Kong 嘅揽紧处理。

0: 早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据美国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特勤局下令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记者进入室内躲避。随后，携带步枪的特勤探员在北草坪区域行动，并封锁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大量的警车在外围聚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的内容是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已经与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是讨论了伊朗以及以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他指出协议已经基本完成谈判，正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最终的事宜和细节目前仍在商讨中，不久将会公布。协议的诸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他单独亦都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同样非常顺利。以色列

0: 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的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临时协议达成，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终战谈判。以色列电视台引述以方官员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了特朗普接受协议。以色列认为威特科夫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压力，阻止战争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这样对以色列来说是糟糕顶头。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会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朗制裁，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的处理将稍后进一步讨论。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指出，当地发生泄漏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温度正不断上升，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奥兰治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奥兰治县的消防局官员科维说，故障储罐内部的温度状况比此前判断的严重，目前已经达到摄氏逾32度，而一天前的是摄氏25度，并且温度持续上升。科维说，救援团队曾经认为能够通过喷水等的设施维持储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罐的内部液体温度。现场的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确认了实际温度。事故位于奥兰治县的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传媒报道，现场一共有三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一号罐装有7000加仑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的故障无法被中和和控制。这种化学品易燃，可刺激皮肤和眼睛，并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据报道，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的人数会从40000增加到50000。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宗。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口的客运航班。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伊图里省的疫情进一步扩散，相邻的北基五省以及更南的南基五省亦都报告确诊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交通部公布，因伊波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所有的飞机是不得降落和起飞，人道主义医疗和紧急航班只是获得航空卫生主管部门特别的批准方可以执行。随着疫情的外溢风险上升，邻国的乌干达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的管制，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的卫生部表示，新增3宗伊波拉疫情的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日渐天晴酷热，但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都可以参与，提供十日网上重温，
1: 赠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0: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Obi 咧就想同波特讲，不知不觉你都离开咗一段时间啦，唔知你有冇进步到呢？同你真系太多太多嘅回忆。一起经历太多了，有很多东西是得我们两个才会明白。希望你快乐健康， Love you。 今天送给你 See All Star 的天梯，记得留意歌词。

0: 去。
1: 鳄鱼先生呢就想同粉红头发讲，爱人，迟你嘅生日快乐，唔知你收到我嘅生日卡未呢？希望你收到会开心啦，希望你觉得有我嘅日子会幸福啦，挂住你。

0: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0: 小温 B 咧就想点俾佢心爱嘅李先生《地球最型嘅加豪哥》，同佢讲咧：远在我嘅眼前，近在我嘅心，寻觅你嘅眼神，期待你声音。文字再多都写唔完我嘅爱，你同我嘅爱情注定要发生。人间嘅烟火远不及我哋嘅爱火，我哋喺人前。

0: 秒钟已经认定了同你任何时空都爱恋，可能曾经同你一万年前就相遇见了，相见的人天会安排神奇的一天突然现身在身边。今日送给你古天乐孙轩的无时空之恋。
1: 为何你我将突然灵魂相通，浮华世界及路人

0: 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白宫附近传出枪声，据报特勤局人员已经制服一名枪手。美国霍士新闻报道，白宫附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响起数十声枪声，有平民受伤。美国媒体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特勤局下令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记者进入室内躲避。随后携带步枪的特勤局探员在北草坪区区域行动，并封锁白宫新闻简报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的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是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已经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及巴基斯坦陆军的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他指出协议已经基本完成谈判，正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最终的事项和细节目前正是商讨之中，不久将会公布。协议的诸多内容是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亦都表示，他单独同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同样是非常顺利。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将会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此并不是意味

0: 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的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亦都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亦都不符合事实。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员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是非常不利。据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终战谈判。以色列电视台引述以方官员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色列认为威特科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亦都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压力，阻止战争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这样对以色列来说是糟糕顶头。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进一步讨论。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指出，当地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温度正不断上升，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奥兰治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奥兰治县消防局官员科维说，故障储罐内部温度状态比此前的判断严重，目前已达到摄氏逾32度，而一天前为摄氏25度，并且温度持续上升。科维说，救援团队曾经认为通过喷水等的措施维持储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罐内的液体温度。现场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确认实际的温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储罐，装有约7000加仑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穷控制。这种化学品易燃，可刺激皮肤及眼睛，并导致呼吸系统及神经系统损伤。据报道，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的人数是从40000会增加到50000。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周卓盈、王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继续落嚟有小喵想点俾超级暖男大大大佬嘅，同佢讲咧 ，B B， 今日点嘅呢首歌系旧啲，但系留意歌词啦，字字都系我嘅心声嚟嘅，希望你中意啦。啱啱先见完你，已经无限咁挂住你啦，唯有再等下次啦。傻佬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过好每一日，我都一样会好好照顾好自己嘅。我今年已经完成咗两个目标，你呢？有冇好好努力啊？100个支持你。我要胸肌啊，爱你啊，邱希希，今日送俾你卓文萱曹格嘅《梁山伯与朱丽叶》。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
2: 讲钱讲故事。
3: 主持陈以缇，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来自树懒的点唱信，他想同一班好友，包括有现在听紧的 Buddies， 翠山、乐儿、树熊仔、欣欣、阿树、包包、芳芳、阿 Moon、 薯仔、宝贝女、姑姑、刀爷、菜菜、秋萍、阿肥、爱大美人 KMYBB、 博维、贤仔、太仔和成日不听点唱的大 Boss 的歌、乔乔、可秀、

慧慧、小雲、 Tiffany、 Chloe、 Jean姐、 愛大小朋友素恩同埋最愛嘅 Tabo， 送埋俾所有識樹懶嘅人。知道大家最近發生咗好多事，包括自己啦，有好多嘢真係唔使多講，唯有大方啲，退讓一步，是第一次認清所有。仲有想同兩位好快放學嘅喬喬同埋慧慧講咧，終點就喺眼前啦，加油撐埋落去，好掛住你哋。今日點嘅有 T.O.P 嘅 Studio。

这个周末要读的点唱都读晒啦，呢两日读唔到你唔紧要嘅，星期一嘅假期节目，希望你都有份啦。节目完之前听埋 Justin Bieber 嘅 Speed Demon， 八点开始咧，网上点唱重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声。事发时候，不少媒体的记者正是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组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的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声明表示，枪击发生在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这个位置是位于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联邦调查局已经抵达现场，正协助特勤局开展工作。美国霍士新闻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名枪手朝白宫开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执法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嫌疑人已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急，受伤路人亦都伤势情严重。报道说，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在白宫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的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的内容是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已经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是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他指出，协议已经基本完成谈判，正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最终的事项和细节